0: 级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门头沟区接连发生两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二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门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门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1: 近期朝阳区管庄小区开展楼道堆物清理工作时，发现杂物背后是多处公共空间受潮霉变问题浮出水面，社区随即联动物业开展了专项修缮整治，排查化解居民身边的居住隐患。
2: 我们的志愿者也跟我们社区反映了，就是在我们那个楼道里啊，就包括这个小区的活动室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墙壁霉菌。
3: 朝阳区管庄小区近期组织志愿者清理楼道堆物，随着杂物逐一被搬走，原本被遮挡的严严实实的墙面、地面露出本来面目，掩藏在杂物背后的霉斑让大家吃了一惊。
4: 潮湿的地方，您比如说楼道、窗户，它有的位置漏水，是吧？产生漏水，这样的话里边因为受到潮湿嘛，它就会产生霉菌。
3: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但多栋楼楼道的墙体边角布满黑色、绿色霉斑，墙面受潮起皮，斑驳脱落，小区地下活动室墙体也大面积发霉，潮湿痕迹遍布墙面。
2: 我们这边呢，也跟那个物业联合，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治理这些霉菌，也对这个墙面呢进一步的那个粉刷，然后来处理这些霉菌，也包括那些，比如活动室啊，进行一些空气的清新的一些那个工作。
3: 工作人员指出，雨季墙面霉变是老旧小区的常见问题，除了建筑老化导致的防水层失效外，楼道及室内乱堆杂物严重阻碍了空气对流，加之采光不足、通风不畅，极易形成高温高湿的微气候，为霉菌滋生提供了温床。这种霉变不仅侵蚀墙体，导致墙皮大面积脱落，更会显著降低空气质量，诱发居民呼吸道过敏或哮喘等健康问题。
1: 很多居民认为呢，墙面发霉只是外观瑕疵，无需过度在意。但是专业医生提醒大家，潮湿环境滋生的霉菌会持续释放有害孢子，长期接触会损害人体的多个身体机能。
3: 在管庄小区整治现场，施工人员对小区楼道、地下活动室、公共卫生间的霉变区域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4: 第一步就是把漏水点从外面先给它堵死，然后再进行那个墙面铲除、刮白、杀菌，这样操作的。然后把它的这个墙面干了以后啊，咱们再用这84消毒液把这个范围内给它喷上84，避免这个细菌什么再二次滋生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部分霉菌有潜在的致癌风险，比如黄曲霉菌能分泌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几十倍。黑曲霉则更多附着在潮湿的淋浴间及洗漱台周围，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
5: 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啊，甚至比方说普通感冒3-4天以后还不见好，进行性加重的情况，要考虑到有没有这个，尤其是有既往有基础疾病的，比方说慢阻肺，一些慢性这个肺的疾病的患者，他如果3-5天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就诊。
3: 霉菌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

0: 生大量孢子，霉菌孢子在空气中容易飞散，是已知的强过敏源。有些人接触后会出现眼睛、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情况，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霉菌在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70%以上时会大量繁殖。垃圾和灰尘为其提供营养源，家中卫生间和浴室、洗衣机、冰箱门、墙角壁纸、家具背面最容易滋生霉菌。
1: 然后它免疫力又低，如果短期内吸入大量的这种霉菌，它就会致病。啊，轻的来说就是一个致敏，就是引起过敏的反应啊，包括上回到的鼻炎呀、过敏性鼻炎这种症状。那么重的话就会引起这种肺炎。
0: 从源头规避霉菌滋生，营造无霉环境，核心在于保持干燥，注意通风。处理霉菌时务必佩戴好口罩和手套，避免吸入孢子或直接接触造成感染。北京台报道。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0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3: 好的，宝琛，今天白天呢，北京东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体感闷热。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4度上下。展望未来三天，北京上空呢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将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在34到36度之间，将由之前的闷热转为晴晒和炎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24度的样子。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啊，出行要注意防晒补水、防暑降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另外，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近期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陈伟的天气提示。本月的15号，也就是后天，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贴也将正式开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三伏贴都受到大量市民的追捧。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探访院内三伏贴筹备情况，同时呢，也请专家科普市民贴敷前都该做好哪些准备。
4: 上午刚过10点，就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医院的呼吸科挂号，并开具三伏贴的贴敷单。到了15号当天，拿着提前开好的单子，就可以直接来贴了。
5: 10多年了，原来我就一到冬天，哎呦，咳得特别厉害。然后贴了这以后呢，现在就轻多了。
6: 轻多了。
5: 所以我就坚持贴，每年都贴。
6: 您觉得贴了几年之后才陆续有效果？因为中医可能相对来讲稍微慢一点。
5: 三四年吧。
6: 贴了3-4年。
5: 对对对对，就感觉，但是你必须得坚持。
6: 必须得坚持。
4: 从挂号到开单，关女士对所有环节都轻车熟路。虽然三伏贴对于关女士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是对于三伏贴贴敷前后的准备环节，显然还是关女士的知识盲区。
7: 您每年来贴的时候不得拿这单子吗？您这单子上呀都有一些注意事项，您看就是在这儿呢，应该减少运动，避免出大量的汗，避免电扇空调直吹，
5: 少吃那些油腻的啊。另外我也喜欢喝酒，喝啤酒，就不喝呗。
4: 在工作人员悉心的告知下，关女士了解了更多贴敷前的准备工作，这对于她日后贴敷的效果会有更好的帮助。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注意到，除了中老年人占据了报名贴敷的多数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医院挂号开单，他们也希望通过传统中医疗法来提前预防秋冬季节疾病。
8: 因为我们家小孩从小就是看中医，因为中医呢，他标本兼治吧，其实这个冬病夏治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啊。
6: 您希望解决孩子们哪些问题？通过贴三伏
8: 啊，主要是就是姐姐主要是脾胃不好，小宝呢跟他姐是相反，就是他比较能吃，所以贴三伏贴就调理一下。
4: 患者的热情高涨，同样在医院的药库，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忙碌着。距离三伏贴首贴的时间越来越近，广安门中医医院的第一批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9: 我们呢，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生产了48000袋的这个哮喘膏，和呢是36000人份。我们各个临床科室呢，他把贴敷要使用的这些胶布啊，这一些这个材料，要跟这个药呢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在
6: 就这个区域的
9: 准备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呢，到时候临床的工作人员在贴敷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0: 目前全院共累计挂号开单8100余人次，并为18家医疗机构调剂制剂约4300人份。
1: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阻络症的这个患者。
0: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将分为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四个阶段。专家表示，贴敷前一周的核心原则是护住自身阳气，减少寒气摄入，从饮食和起居两个方面做好贴敷前的准备工作。
2: 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生冷啊、油腻啊、辛辣煎炸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尽量的少吃。起居的话，主要是重点还是要避风寒吧。除了这个不要淋雨啊，这个涉水啊，另外就是不要对于这种空调或是这种风扇的话直吹。
0: 王主任表示，三伏贴主要适配四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北京台报道。
3: 三伏贴热度居高不下，有些市民图方便网购三伏贴自行贴敷，结果啊踩了坑。下面我们再来拆解三伏贴几大常见误区。
0: 记者通过手机的某购物 APP 查询，搜索关键词三伏贴，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1000条。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三伏贴的诱惑下，又该如何选择呢？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告诉我们，网上售卖的三伏贴，无论是哪个商家销售，一律不要信，线下贴敷最为靠谱。
2: 由于它的那个选药，包括这个炮制，针对哪些那个体质人群啊，实际上并不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4: 就是你无从考究。
2: 对对对，所以由此而论的话，它的临床效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是难以保障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
4: 一般是先辨治，再考虑你能不能贴。
2: 对对。
4: 所以说你必须得来医院。
2: 对对对对对。对，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0: 王主任告诉记者，自己参与三伏贴贴敷工作近10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他总结了目前容易出现的三伏贴贴敷的三大误区。除了刚才讲到的网购三伏贴千万不要碰之外，剩下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现象。
2: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0: 说完误区，王主任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综上所述，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一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选择正规医院辨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体质不符属于禁忌人群的朋友切勿盲目跟风。目前除了线下挂号预约之外，市民还可以登录广安门医院微信小程序，进入冬病夏治专题号进行预约，就诊当日可前往医院去所约科室参加贴敷。总之，科学的冬病夏治才能助您安稳度过三伏养生季。北京台报道。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今年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腾退正式启动，1800个院落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新生。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住进明亮的楼房了，然而上百户居民却在住房资格认定和确权关口上卡了壳。国有企业改制找不到原始分房档案，宅基地建房审批表不见踪影，一段被遗忘40多年的居住史，如今找谁来作证呢？请看今天的接速集办。
6: 国有企业改制，原始分房档案消失，53户国企职工的

0: 拆迁腾退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1: 怎么突然就没人管了？这关键时刻
0: 找不到原始建房审批表，110户老宅拿什么证明？
2: 凭什么我妈妈你我不变个人家管？
0: 请看接速记版，住了40年，谁来证明这是我的家？
1: 我们一辈子的福利就是这个房子。
3: 对，
0: 今年3月，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拆迁腾退启动，陈女士却因档案证明发愁，她曾工作的橡胶八厂已经没了。按规定，腾退需要原单位房管部门出具证明，这让她和其余52户居民都陷入了困境。
1: 22点几，这边是15，那边是8米啊，还是几米啊？这就是我们花650买的这个房本。
4: 租赁合同。
1: 对。
4: 化学建材厂。
0: 1981年，橡胶八厂在肖村租地建起了职工宿舍，后与北京农药厂合并为北京市化学建材厂。1998年，北京市化学建材厂向陈女士等53名职工发放了房屋租赁合同。2003年，企业转归私人，房屋修缮就此中断。如今，这批地处低洼的老旧宿舍逢雨必淹，积水时常倒灌，严重威胁住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5: 拱的我们那个墙裂缝上面来过，修过一次了。我们在外边待了得有1个月吧，修我们的房，我们不能住。所以呢，现在没有啊，又开始裂口了。
6: 这个树，这个墙，你看看，已经紧紧的挨在一起了。你看看，树塌了，把房子压了，我们人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0: 当年在小红门乡给职工建房安家的还不止橡胶八厂一家，北京市珐琅厂、汽车灯厂等10几家单位都在这里建有职工宿舍。如今别家的档案都好好的，唯独橡胶八厂厂子没了，那一摞档案也不知道尘封在哪里。
4: 怎么也得找人家上级证明咱这历史轨迹啊，咱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
1: 啊。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有房本，我们这历史从年轻到现在不都是那个大家在这儿证明着的吗？这每天都在证明啊，还应该怎么证明呢？
0: 和橡胶八厂宿舍承租人有着同样困境的还有4道口村110户居民，他们当中80%的老宅子也找不到建房档案。
4: 80年代是不是有那社员建房审批？
7: 都没有
4: 啊。
8: 要跟那个领导说，队长跟书记说，我想盖房，子女大了，那瞅着挨哪盖啊，就跟那盖吧。那个地方大呢，你就多盖一间；地方小少盖一间，叫插灯补空。
0: 这110户村民在1992年因市政工程建设征地，整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身份变了，人还住在老房子里。1993年，北京市统一给农民宅基地发大红本，他们因为已经是居民户口就没有拿到证。如今腾退启动，找到房本档案是关键的一步。
9: 我们发现，其实有6个年份，包括是这个90年。93、95、96、98、99，这6个年份，乡里边和这个村里边并没有把这些建房审批表统一移交进，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说110户，很可能就在这6个年度里边涵盖了这110户的这个建房审批表，所以这个数据是零。
0: 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否有相关的卷宗呢？
10: 一共捋出来，咱们小红门乡是6卷，然后肖村一共是934户历史档案，但这934户里边没有咱们赤潮报道里说的这100多户的相关资料。
0: 吹哨报道会后，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朝阳区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9: 这是一对的，
11: 20张全打的。
9: 对，全打了。
12: 绝大部分的档案呢，就是在我们档案馆能查得到，但是有一部分档案呢，是在这个当时村里批完以后到乡里的时候流转的过程中没有正常移交到档案馆来，所以我们也查不到。但是我们跟老百姓的解释呢，也是做好解释工作，让乡里边这个再想办法。
0: 在档案馆调取的建房档案仅涵盖20余人，且内容与乡里留存的完全一致，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审批记录仍无迹可寻。为查找橡胶八厂宿舍的相关资料，工作人员又专程前往北京化工集团。此前电话联系时，对方称企业已于2003年转售给了私营公司，未保存历史档案。此番

0: 实地到访，本想争取一份加盖公章的书面说明归入卷宗，最终仍未能获取。
1: 您说您找哪个部门就往哪个部门走呗。
2: 哦，行，那上回回我的是法务的，
1: 对。
2: 行，那回去我跟我们书记再沟通一下。
1: 行。
0: 于是工作人员又辗转找到了那家私营企业在京设立的联络处。
3: 老板不让你管销售这块儿
2: 啊？
4: 对，大概就是。
3: 你看看留下的那些房本儿啊、资料啊，行，就这
2: 个。哦，这还真是有一份契约协议。
3: 所以。
2: 这个协议呢，是2001年那个乡村村委会和那个北京化学建材厂签的，上面写着那个由甲方乡村村委会，然后直接和用户签的那个租赁协议，然后乙方就是那个化学建材厂，然后不再承担责任。
5: 这个契展协议表明他们已经不管了，我们按照咱们相关的政策呢，研究对这些被腾退户如何进行认定就行了。
0: 他们对53户国企宿舍进行了入户调查，并收取了大家的相关材料。
6: 43户都有这个租赁合同，按照咱们政策呢，他这有这证，咱们就能够认定。10户呢，现在由于这个提供的这个材料呢信息有缺失啊，咱们现在通过梳理他这个材料啊，咱们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认定工作。
5: 所以依据咱们这个国家单位宿舍这个办法呀，一个是登报，一个是现场进行公示。
0: 经过登报公示及现场公告等法定程序，原橡胶八厂宿舍的53位承租人已经全部顺利签约并完成搬迁。而相对于牌子房结构的原橡胶八厂宿舍，那110户居民的无证老宅情况更为复杂，认定难度更大。
7: 门口这边就是，有的大点儿，
8: 对，所以在您认定上这里边就很难了。可是那俩你基本上要结合这实际，让我们利益最大化。
0: 对于拆迁政策的不理解，导致居民投诉增多。
9: 我是说，你聊聊我们这四间房，你凭什么给我算8.1？我按老公两人算，最什么的话，
3: 你告实说实，
9: 100平方米吧。
3: 凭什么给我8.1？我不明白这个，他不管。
0: 按照腾退指挥部的流程，110户无房本居民需要以1995年卫星图为客观基准，结合房屋建造年代、院落边界及实际使用情况，通过实地走访知情老人、老邻居，广泛收集人证信息，形成严谨规范、可追溯的确权结论。
10: 咱这实际的是81，他要空要一。到100或者150，
11: 他这个首先买的村里办公室，
10: 对，
11: 所以现状房屋就是他当年买的那个房。咱们以他当年买房的这个面积作为认定依据，你看看他多大？
12: 95年面积81。
13: 他所说的100还有150是没有什么可做支撑的。
0: 经过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加上亲朋好友的力说，最终霍女士认可了81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14: 本村村民的话，所以到了结婚年纪啊，可以到大队申请一处宅基地。当时叫个村里的姑奶奶房，啊，一般呢可以分上3间啊，10乘10，100平米左右。啊，霍女士呢，结婚那个年代呢，姑奶奶房的政策就结束了，啊，不再审批了。但是当时这个霍女士又是买了当时这个原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个办公室啊，在本次拆迁腾退中呢符合政策。
0: 4月底，霍女士的爱人来指挥部签约，至此110户居民签约完成。
15: 对，对不起啊。
16: 没事，
15: 这人特别不好。
10: 新的环境比那个老环境我觉得强。对吧？是吧？最起码上厕所呀，各方面的做饭都方便了，都一体化了，对吧？
15: 嗯。
10: 所以说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呢，就是抛在26年以前嘛，明白了，是不是？
0: 截止到6月底，53户国企宿舍职工与110户转居村民全部完成了签约搬迁。
17: 对这个认定这块没有什么
18: 满意，非常满意
17: 啊！
19: 我觉得咱们拆迁办弄的就挺好。
0: 展望未来，小红门乡将借助南部崛起之势，在拆旧建新。

0: 中，提速产业升级，让城中村真正蜕变为生态宜居、活力迸发的幸福新家园。
1: 小暑过后，和风送香。2026年北京荷花文化活动近日全面启动，各大公园的荷花次第进入盛花期，为市民游客铺开了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画卷。今年的赏荷季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地呢？各公园又推出了哪些新玩法？来看记者从前方带来的北京赏荷地图。
2: 漫步在圆明园的千余亩荷塘畔，赏荷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历史上的圆明园、曲院风荷、多架如云等景区都以荷花闻名，汇集大洒锦、千瓣莲等近200种荷花，如今形成了长春园、海悦开金、水上观荷区，串联涧碧亭与凤林洲等睡莲经典观赏线路，打造立体赏荷空间。
3: 在圆明园的种植资源谱中，还能看到一批特殊的明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百年古莲。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的如园遗址发现了11颗沉睡百年的古莲子，经过培育，它们如今已经复活开花。
4: 它其实有可能只是当时住在圆明园里面的人为了吃这个种藕，还有可能呢是他为了观赏这个荷花而引种的当时存在的一些个野生的一些个荷花品种。考古挖掘出来的古莲子现在在圆明园至少已经有200-300平米的这个规模了。
2: 今年北京的荷花文化活动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南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龙潭西湖公园、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莲花池公园、花香公园、东升八家郊野公园、潭溪胜境湿地公园12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系列赏荷活动，形成多点赏荷全域联动的京城夏日文商旅新格局。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近25万平方米的湖面上，碧叶连天，红莲绽放。
5: 颐和园昆明湖上的荷花呢，自明清时期就非常有名气，曾经有莲红坠雨的美誉。
6: 700多年来，昆明湖上的荷花呢，主要是以白洋淀红莲这个品种为主。那么在颐和园西堤以西的区域呢，是我们荷花分布最广泛的区域。
2: 今年重点打造的水榭花岸景观尤为值得关注，沿省斋湖面白洋淀红莲竞相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如果您喜欢古典园林与精致荷韵的结合，北海公园一定不能错过。第30届荷花展正在这里举办，全园共布置荷花、睡莲、晚莲等2000余盆。产福寺展区集中展出历届全国荷花金奖品种，今年还首次推出掌上荷韵微型系列，精选红寿、格凡喜臣等玲珑品种，分栽于茶杯、紫砂壶等文房雅器之中。在南门小海湖，游客可乘传统摇橹船穿行花间，重现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7: 白塔红墙，然后荷花绿叶，这个然后这开的又特别好，然后离人又特别近，然后手机拍出来也特别好看，然后跟人合照的话，人面荷花相映红。
2: 此外，北海公园在赏荷季开设了多处湖畔茶座，游客一边品尝荷花文创饮品，一边欣赏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
8: 我刚刚在赏荷花，然后溜达圈挺热的，然后工作人员还给了我一把小扇子，感觉现在就坐着湖边的话，就微风过来还蛮凉快的。
9: 展区还设置了文创集市、茶饮、美食、科普项目。
2: 莲花池公园赏荷文化季也正在举行，全域打造约20000平方米的荷景展示区，集结了380余个荷花品种，数量位居全市首位。800余年的古莲子经培育后首次公开展出。各大荷花展区的最佳赏荷时段是清晨6点到上午10点，盛夏游园也提示游客注意防暑、防晒、防蚊虫，不采摘、不践踏水生植物，文明赏花。北京台报道。
1: 荷花真的是太美了，那么您知道一颗莲子能沉睡多久吗？答案是至少100年。圆明园出土的11枚古莲子经过培育成功复活开花，如今正在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中惊艳亮相。

0: 从沉睡百年到惊艳绽放，这些古莲如何跨越时空与我们相遇呢？来听听记者怎么说。
1: 我现在啊，就是在圆明园西部多架如云景区的荷花种植资源圃。在我身后啊，这片占地约100亩的圃地里，集中展示了超过200个品种的荷花。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我身旁的这几株圆明园的古莲。时间要回到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如园遗址的静香池内，首次发现了11颗古莲子。经碳十四检测，它们已经沉睡了至少上百年。那么，沉睡了百年的种子如何苏醒？2018年，圆明园将莲子送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通过破壳处理与水温控制，成功让其中的6颗发芽、长叶、结藕。2019年，古莲在圆明园首次绽放。2020年，古莲进入盛花期。大家可以看啊，这些荷花单层粉瓣，薄如蝉翼，瓣尖呢晕染着胭脂色，这就是百年前古莲的模样。古莲不仅是活着的文物，更是研究莲科植物起源和古环境的珍贵遗传资源。从考古发现到科学培育，从沉睡百年到重新绽放，圆明园种植资源圃里的古莲正用一池粉艳讲述着穿越时空的生命故事。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2: 近日，北京市为第3批12家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授牌，至此，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数量已达37家。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国务院批复北京2区建设方案400多项任务，实施率超95%，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向全国及全市复制推广经验案例210项，综合保税区由1个增加到4个。
3: 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7%，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5万亿元，年均增速超7%。
4: 7月10号，2026王府井论坛在北京饭店开幕，活动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助力消费升级。本次活动设置主论坛、3场分论坛及多场配套活动，汇聚政产学研各界精英，共话消费变革新路径。活动现场，多位政企行业专家发表主题分享，推介多个消费重点项目与新场景。同时，现场还官宣北京时装周主场落户东城。SS 2027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在王府井举行。
5: 开阔2026全球创业大赛丰台赛区比赛近日启动。作为开阔全球创业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台赛区聚焦生物技术、医药健康的大健康方向等重点赛道，围绕赛事选拔、政策扶持、空间承载、中式转化、产业落地，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为全球创新创业人才和优质项目搭建交流展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6: 大兴区内的科研院所今后可以把大型仪器、检测实验室、算力设施等资源全部入驻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小企业如果想用这些科研资源，可以在平台搜索，方便又快捷。大兴区还为企业推出了科技创新券，用它支付科研资源的使用费，可以实打实降低研发成本。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8号到13号在大兴区举行。本届运动会兼顾传统经典和特色创新，分竞赛项目、表演项目2大板块，包括珍珠球、蹴球、毽球、太极拳毽、健身气功等。运动会同步配套设置第5届56民族团结跑等活动。
7: 7月11号，我国首部数字戒烟技术临床应用指南在北京发布。该指南对我国超3亿吸烟者及戒烟服务资源短缺的现状，明确推荐使用戒烟短信、App 和 AI 对话等数字技术辅助戒烟，并与传统行为及药物干预联合使用。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戒烟服务迈入数字赋能、规范引领的新阶段。
8: 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北京城市榜单日前发布。这份依托市民真实消费口碑形成的美食榜单，不仅记录着北京各家特色餐厅的风味实力，更直观地折射出当下北京餐饮消费市场的全新趋势。
5: 今年的必吃榜榜单，北京有146家商户上榜，上榜餐厅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二，在全市范围，朝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的上。

0: 榜商户数排名前五。北京的上榜餐厅中，本地市井老店占比近65%，首次上榜商户占比近20%。此外，还有更多城市特色餐厅上榜，占比近40%。
1: 我们其实很感动，尝了一口凉拌折耳根，从他的话说，说一口味道回归到一个城市，那一口味道回到一个故乡。
2: 我们这个食材呢，一是新鲜，第二步呢，我们是很有特色，80%是本地的顾客，哎，20%呢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0: 从榜单结构不难看出，北京餐饮市场正悄然改变，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推动高性价比家常菜、特色地方风味、亲子休闲餐厅、轻量化小馆的快速崛起。食客的消费逻辑也持续转变，就餐不再单纯满足饱腹需求，口味地道、氛围感强、性价比高、适合家庭小聚的门店也很受欢迎。同时，本土京味餐饮持续换新，传统老店创新改良，外来特色风味扎根京城，丰富多元的供给持续释放餐饮消费潜力。
3: 今年上半年呢，北京的餐饮市场根据平台数据啊，江西菜订单同比增长了90%以上，贵州菜呢订单同比增长了76%，湖北菜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50%以上，这说明北京的消费者的口味变得更加多元化，同时也说明了外来的游客，包括五湖四海的这种食客，都把他的家乡风味带到了北京，所以就形成了在北京能够吃遍中国的这样一个格局。
0: 此外，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地消费者在北京的餐饮消费增速明显高于本地用户，这背后是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持续吸引力。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游学，来京的游客越来越多地把吃美食作为体验这座城市的重要方式。北京台报道。
4: 盛夏暑期如约而至，京城演出市场儿童剧目精彩纷呈，多部优质的亲子剧开启了常态化驻场演出模式。那这个周末，深受京城亲子家庭喜爱，连续三年火热上演的国风沉浸式儿童剧《同游山海》重磅回归。
5: 跟别的儿童剧演出不同呢，在这里是有6个不同的故事版本让大家选择，根据大家的投票最后决定故事的走向。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依托独特的故事盲盒互动模式，剧目彻底打破传统舞台剧的叙事壁垒，以开放式的剧情选择解锁多元舞台叙事可能。剧目取材于经典古籍《山海经》，将传统文化内核和现代亲子教育理念深度融合，主创团队为经典角色赋予鲜活的人性温度，聚焦当下高压育儿、亲子疏离、孩子自卑敏感等家庭教育痛点，引导家长和孩子双向成长，读懂亲子相处中理解、包容、陪伴与互助的深层含义。
6: 在形式上让它更趋向音乐剧，我们除了刷手机还有没有更有意思的这个活动，更有意思的游戏？其实我们希望真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旅程。
5: 这部剧的舞美设计延续了岁月图画天下意象的国风创作理念，复刻神话中昆仑之墟的天下中心意象，
7: 孩子可以和演员非常亲密的一个接触，而且这部剧呢它又有很多山海经的故事，我觉得给孩子做一个启蒙也非常有意义。
5: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将在七夕剧场持续驻演至8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4: 半导体产线里走出清华学子创新平台上孵化前沿技术。7月10号，北京市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正式成立，进一步扩大了校企联合培养覆盖面，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8: 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450名硕博研究生正投身于一场为期2年的沉浸式实战。他们扎根半导体制造一线，直面产业前沿的真问题，将论文写在国产芯片的攻坚阵地上。
9: 那在这边呢，企业用的是全中国来说最先进的半导体，所以我们就是会了解到很多的这种自动化的量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那个学校里面是不会涉及的。
10: 集成电路它的研究需要不断的微缩，而我们的研究就是基于这种后摩尔时代去对器件的架构进行一些创新。
8: 今年这种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进一步扩大。7月10号，北京市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正式成立，吸纳在京59所高校、20家科研机构、207家链主及科创企业正式入盟。从原来高校和企业单点散发的校企合作，拓展到了全市各重点产业领域与92所高校有组织的校企合作，后续还。

0: 将拓展到整个京津冀地区，
1: 特别好的解决这种校热气冷的这样的难题。过去呢，我们特别想合作，可能非常难的跟他们建立起联系，但是今天呢，非常简单，不约而同的我们就凑在一起，说我们确实以后能开展很多很多的合作，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是在人才培养上。
2: 我们希望呢，就是把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的一个创新平台，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底

0: 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绿色能源、高端科学仪器、商业航天、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生物育种等领域。
1: 能够接榜的课题呢，一共是在十四五期间，一共有75项。那么老师呢，接榜课题之后呢，就带着他的学生和团队，到我们开放的结晶间和生产线上进行课题的攻关，解决企业的问题，把学生培养呢也带到产线上，
2: 就是聚焦我们首都的十大重点产业的布局，然后呢，让高校有针对性、有目标、有组织化、协同式的来推进我们的高等教育与我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最终目标实际上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发展。
0: 为确保联盟走向长效实干，多项配套政策与项目相继出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北京市支持校院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并在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增设产教联盟供需信息服务专区，实现校企供需精准匹配。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推动高精尖产业深化产教融合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引导产业资源精准注入。北京台报道。
3: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作为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影视作品，自去年开播以后，在全社会引发了持久的关注和热议。时至今日，剧集引发的缅怀革命英烈的热潮依旧余热不减。日前，在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活动中，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推出了无障碍版本，让更多残疾朋友可以感受那段历史。
4: 自发布之日起至2029年的4月30号，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将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8个线下场馆进行公益展映。
5: 在这次海峡论坛上，我们正式发布了《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希望英雄的故事可以跨越感官的障碍，触达更广泛的人群。我们也期待这份光影礼物可以走进更多残疾朋友的生活，让那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4: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由爱奇艺公益支持版权，福建省残联、中国盲文图书馆制作，在保留原作剧情、画面与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增设专业旁白解说、优化场景音效，帮助残疾朋友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剧情、感受人物情感、读懂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崇高信仰。
6: 无障碍的电影对我们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平时如果没有这么生动的播放情节，那我们是通过这个网络的一些文字来听的比较枯燥，那也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到这些英雄的事迹。
7: 我们也非常期待以后能有这种更多的无障碍电影或者是这种电视剧的展出和这种放映活动，这确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这种添彩。
4: 北京台报道。
8: 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八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了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到八威的影响，有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于7月12号的10点，针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与此同时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八威影响，7月12号至13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下游青弋江、水阳江滁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2号8时至7月13号8时，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0: 其中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12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江苏、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巴威影响，浙江桐庐及富春江上游领域出现持续强降雨。昨天上午的10点15分，富春江水电站开启全部17拱泄洪。
2: 本轮泄洪过程预计持续2到3天，后续富春江大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和水库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和闸门开启数量。泄洪期间，富春江船闸同步停运。
1: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3: 好的，宝晨，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来看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4号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受到巴威的影响，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受其影响，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另外，在西北地区的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4: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眼下呢，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游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儿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5: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6: 来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6: 手手手手，
7: 悠悠，
6: 对对对对对，哎
7: 哎呀哎呀，没你抓他，
6: 来来来。
5: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8: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9: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10: 妈妈。
9: 跟妈妈一起来的。
10: 都是妈妈。
5: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

0: 外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1: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2: 对。
1: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0: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3: 平谷峨眉山村一间占地600亩的果园已坚持有机20年，唐代古冠平谷八景在此相应成趣。学建筑的弟弟、干餐饮的哥哥双双返乡，将老房改造成民宿与咖啡厅。招牌桃园三结义半年售出5000套，登顶平谷美食榜。20年的老果园里，正长出一群年轻人的新生活。

0: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峨眉山村乐河山谷，600多亩的果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苹果、桃、杏、板栗。20多年来，这里一直坚持不用农药化肥，因为要保护山下的泉水。山上呢有唐代建成的兴隆观，平谷古八景的峨眉耸翠和灵泉树郁全在这个地界儿。
1: 这满山的果园啊，我们家用有机的方式种植了20年。我从小就在这片山里长大，我是学建筑的，之前在市区的设计院里工作。我哥哥呢，在市区里干了10几年的餐饮，我们俩在外边溜了一圈就都回来了。我觉得呀，在咱们自己的山里呢，更能实现我设计上的理想。我们呢，想把这个山谷呢，打造成一个让人能够待得住、又美又治愈人心这样一个地方。
0: 兄弟俩，一个懂空间，一个懂产品。果园里闲置的老房子被一步步收拾出来，一部分做民宿，一部分做咖啡，一部分做餐厅。其中最打眼的就是这家乐和咖啡店了。
2: 我们乐和咖啡很多产品都是由我们自家桃园生产桃子制作的，其中我们的招牌桃园三结义半年销售了5000多套，荣登平谷区美食热门榜第一名。
0: 乐和咖啡很快在平谷火了起来。周末带孩子来的，专程打卡的，带宠物来草坪撒欢的，各行各业的客人挤满了山谷。
3: 它这边的话，空气特别好，也特别有设计感。然后带孩子过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草坪上玩一玩，然后而且周末的话，这边的孩子也特别多，让孩子多接触接触不同的人群。我们家孩子就特别喜欢喝这块的泉水。
0: 山谷里的用工优先紧着周边村子，10多个本地年轻人在这儿上班。主理人就想让村里的年轻人能在家门口找活干、找事儿做。年轻人在家门口找到了体面的工作，村子也就有了人气儿。
1: 我们这边的员工啊，都是平谷本地的这种年轻人或者返乡的青年，我们把他们培养成这种咖啡师和厨师。我们希望他们在自己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这儿的员工呢，大家都很有自豪感啊。我们希望带着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扎根，一起创业，大家共同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一座山谷，20年的老果园，如今长出了民宿、咖啡厅，长出了一群年轻人建设家乡的心气儿。夏天有树荫，秋天有果香，冬天有壁炉，春天满山花开，四季都有来这里的理由。年轻人的归来不只是归来，更是带着外面学到的东西，把家乡的好换一种方式给人看。乐和山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4: 夏日炎炎，暑气升腾，素有清凉山美誉的五台山，夏季的平均气温仅17.9摄氏度。
5: 这里凭借温润清凉的气候，古朴厚重的古建群落与秀美的山林风光，成为各地游客避暑观光的好去处。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共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啊、
4: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21: 中原胜男，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个丫头吧。
1: 这话只有你敢说，朕钦佩你。朕知道你瞧上五四友了，你上次倒茶的时候手都在抖，差点烫着朕。
0: 皇上，你已经结婚了，说话要稳重一点。
2: 哎，您呢，多保重身体呀。嗯，
3: 是是是，您也得多保重啊。来来来，
2: 是啊，
3: 我看看，
2: 我这身体还行啊。
3: 你看看啊，这一开春啊，这天气就暖和多了啊。
2: 这边太皇太后啊，您呢就等着抱虫子
3: 了。是是是，那当然了，我这身子骨啊还不错，我是平常闲下来的时候啊，我就侍奉侍奉这些花儿什么的。你瞧瞧那朵墨菊，它就是我栽的，在那儿那儿那儿，哎，在这儿呢。
2: 这个，
3: 哎，对对对，好吧。
2: 好，
3: 赶明儿啊，我还要从南方啊移来一些啊，对对对，移来一些茉莉花、茶花什么的，我都一定要让他们呢在宫里头啊给我开出个模样来不可。
2: 对，这咱这大清国，什么都应该有。
3: 是啊，说的是。
0: 哎，皇上，快来！啊，哎，爷爷，啊，快来看鱼呀，啊！来呀，啊！哎，啊。你看，那，哎，那么多呢，
2: 真好啊！
3: 哎呀，真好！哦，哟，你看看，
0: 来，
3: 好好好！
2: 哎呀，你看这，
3: 是不是？
2: 真不错，真不
0: 错！哦，吃呢，吃呢！
1: 咱已经娶了他孙女了，他怎么还不帮咱们除掉鳌拜啊？哎呀，说些花儿草啊，天气什么的。
3: 傻孙子，鳌拜他是死定了。你这个太丈啊，他就是不为咱们着想，他也得为他这个孙女着想，不是？
4: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万万万
1: 平山，
4: 谢皇上。
1: 列位臣工，咱们开始吧。
5: 皇上大婚已毕，国本已固，臣等恭议，请皇上选择个良辰吉日，龙驭天下，

0: 正式亲政，臣傅毅，
1: 臣傅毅，
2: 臣傅毅，
3: 臣傅毅，
4: 臣傅毅，
5: 臣傅毅，
6: 臣廷敬。作为皇上一介帝师，恕臣有言。皇上大婚已过，按大清律例，该召集天下。皇上亲政乃众臣所归，万民所愿，不可推辞。
7: 皇上，老臣另有所奏。皇上虽然已经大婚，却仍然年弱，龙体未健，应当继续坐朝听政，师学天下大事，这一繁琐朝政仍应让几位辅政大臣承担。如果贸然将繁琐朝政驾驭皇上，是受皇上于重负，而大臣们自己却避重就轻，为不忠不臣之举。
8: 臣以为皇上坐朝听政是皇上之福，臣者之劳，皇上临朝亲政是皇上之劳，臣者之福，为臣者岂能只顾自己享福而不顾皇上劳累呢？
9: 说得对啊。是啊，是啊，说得对啊。
1: 皇上大婚已毕，正当君临天下，亲理朝政，这既是皇上之责，也是做臣者之福分啊。如果有人不想交权，阻碍皇上亲政，老臣倒要问问君臣之道何在？难道我们要一辈子替皇上做主吗？臣索尼叩请皇上亲政。
10: 臣等叩请皇上亲政，叩请皇上亲政。
11: 臣早有此意，叩请皇上亲政。
12: 列位臣工的美意，朕都知道了。朕虽然大婚已毕，却仍然年幼，仍当以师学为主。再说，朕信得过你们，朝政与国务，还是拜托几位辅政大臣和列位爱卿吧。朕决定了，暂不亲政。好啊，朕还没亲政呢，就来这么多折子请旨啊！
13: 皇上您看，都是尚书房送来的，各部院大臣、各省督府啊，差不多都上了折子，全是奏请皇上亲政的。乖乖，左宗棠不愧是三朝老臣，鳌拜呢不是他的对手。
14: 那还用说，人家现在是太国丈了吗？
12: 传旨，告诉尚书房，爱卿们的忠心，朕都知道了。朕意已定，暂不亲政。鳌拜不服气呀，众臣都赞成亲政，就他不吱声，朕要等着，非逼他上奏不可。然后呢，朕再三辞，让大臣们三请四奏之后，朕再答应亲政，这是规矩，是气派。朕要千呼万唤使出来。
15: 班大人要瞧仔细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
16: 你这不像是索大人的棋路，倒有点像令尊大人的杀招。
15: 家父与我下棋的时候总是不战而胜，我岂是家父的对手啊？
16: 哎呀，我与令尊下棋时，我们是大争斗，小输赢，总体算来也就是胜负各半吧。
15: 妙，
16: 妙啊，太妙了。哎呀，索大人果然得了令尊的真传，舍小就大，一子穿心呐！哎呀，看来我只有投子认输喽！
15: 哎，侥幸啊，侥幸！
16: 索大人进了尚书房，也是皇上的近臣了啊，一定很忙碌吧？
15: 苦累不堪呐！内臣外官纷纷上折子，我们都忙。

0: 忙活不过来。
1: 不过没听说有什么大事儿吧？
0: 那些对班的人不利的事儿，人家怎么会告诉你呀？
1: 是
0: 啊，请用茶啊。那些个折子呀，大部分都是奏请皇上亲政的啊。下头还有将军说呀，如果再有人阻碍皇上亲政，他们就要带兵擒王了。
2: 不怕无天，
0: 说的是，可下边的人头脑简单呢，他们不体谅班大人和敖中堂的苦心，只觉得谁反对皇上亲政，谁就是想谋反。
2: 哼，荒唐，荒唐吗？
0: 他们确实误解了班大人和敖中堂，可是下官觉得班大人和敖中堂还是离得远一点好啊，免得敖中堂垮了台，顺带着压垮了班大人。那些折子里头啊，还有不少关于圈地的罪证，其中也涉及到班大人呢。叫我说呀，圈地是圈地，亲政是亲政，敖中堂是敖中堂，班大人是班大人呢，这都不沾边吗？可是人家呢，硬是要把两件事往一块儿追究，要把两个人捏到一块儿来追究。
2: 不，我和鳌拜可不是一党啊。
0: 那还是吗？那还不赶紧上折子奏请皇上亲政啊。
2: 谨受教诲
0: 啊，
2: 告辞了。
0: 好，送客。父亲，
3: 上父如何呀？
0: 正如父亲所料，班布尔善头子认输了。
3: 哼，这明明是盘赢棋，他为何要认输？
0: 哎呦，是啊，他如果在此落子儿，他不就胜定了吗？哎呦，他干嘛头子认输呢？
3: 索额图啊，你要当心班布尔善呐。他比鳌拜厉害呀。鳌拜是处处争强，班布尔善是处处示弱啊。
4: 大人，鳌拜府到了，奴才进去通报一声。
2: 不用了，不进鳌拜府了，回家。
4: 这，
5: 快，上过去。

0: 停！
1: 大人，什么事儿？
2: 再去鳌拜府，赶紧！
3: 这掉头，
1: 快，快点！
3: 鳌拜叩请皇上亲政，
1: 臣班布尔善叩请皇上亲政，
4: 叩请皇上亲政，
5: 叩请皇上亲政。

0: 朕几次三番说过，朕还年幼，仍当以师学为主，暂不亲政。
1: 皇上，皇上虽然年幼，却是少年英主，应当上顺天理，下为民心，临朝亲政。而今举国上下，朝廷内外，举翘首以待，皇上万万不可。

0: 在此，老臣今日以首辅之名，国丈之尊，古今之礼，圣人之训，代表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叩请我皇临朝亲政。
1: 朕决定接受列位臣工的奏请，朕决定亲政。
2: 吾皇万岁万岁。

0: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年仅14岁的爱新觉罗玄烨亲政。
1: 老祖宗，孙儿今天亲政了。
2: 好啊，
1: 孙儿从今日起再也不是儿皇帝，真正是一国之君了。
2: 是啊，是一国之君呢。不过我也告诉你，打今儿起呀，我也不是太上皇，我也不参你的政。我呀，天天养养花，看看书，倒蛮清闲的。除非呀，你是大难临头了，你再来找我，不然你别来扰我啊。不过这一年半载之后，我可是盼着抱重孙子。

0: 泥叩见皇后娘娘。
1: 哎呀，爷爷爷爷，快起来，起来呀！
2: 热里呀，国家法度，无论在哪儿都不可疏忽啊，更不能错乱啊。
1: 孙女记住了。
2: 哎，走到屋里说去啊。

0: 爷爷，您请上座。哎，好。来，哎呀，现在该孙女给爷爷请安了。哎呦，起来！哎呀，坐！孙女啊，
1: 宫里的日子还过得惯吧？哎，跟坐牢一样。
0: 啊，哎，皇上喜欢你吗？皇上到现在还没碰过我呢。哦，哎，咱们这个家族啊，到咱们这一代也算是巅峰了。 你呢，贵为后宫之首，天下女人之至尊啊！爷爷呢，身为当朝首辅，又是个泰国丈啊！你父亲索额图也是个内大臣了。在常人的眼里，咱们这个家可真是富贵之极呀。可是爷爷告诉你，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呀。 啊，人呐，越到五。

0: 见尊贵时啊，往往也就是显圣还生处啊。
1: 这道理孙女儿懂，咱们再尊贵也是皇家的奴才。
0: 说的是，知道了就好，知道了咱们就应该知足啊，就应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啊。啊，孙女儿啊，当皇后心不静可不行啊。
1: 可我是女儿身呢，凭什么把我搁一边？
0: 孙女儿啊，
2: 后宫之宠可是门大学问呐、
0: 这方面呢爷爷可帮不了你呀。 但爷爷相信呐，凭我孙女儿的才貌资质聪慧，准能化掉皇上的心呐。你呀就自个儿琢磨琢磨吧。光会用情可不够啊，你呀

0: 贺舍里，还在读书啊？皇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秋风秋雨的，是书上情。啊，看书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后主的名句，他是一个大才子，但不是一个好皇上。
1: 这两句诗千古流传，谁念了都会觉得心疼的。这些日子真让你伤心了。
0: 皇上，你把臣妾娶进宫来，是想祭祀亲政；可是臣妾嫁给皇上，是想做皇上的女人。
1: 朕一直不敢慢待你啊。
0: 皇上看我的眼神，从来都不像看苏麻拉姑那样亲切。
1: 皇上跟我说话，就像跟大臣们说话一样。大婚至今，皇上都没有碰过臣妾一下。难道索尼的孙女就这么让人讨厌吗？朕本来是喜欢你的，可朕一想起娶你是为了倚重索尼，朕心里就咯楞得慌，好像给人逼着爱你似的。
0: 可我是无辜的呀，皇上。 这么大的宫里，举目无亲，我害怕呀！求皇上把我休了吧，放我回家。一个女人嫁给皇上，又不能伺候皇上，还不如让她去当个普普通通的民女。
1: 朕舍不得你走，再说，咱俩拜过天地，昭告四海了，这一辈子生生世世也要捆在一块儿了。
0: 臣妾知道这件事上，你也是无辜的。对了，
1: 朕也是无辜的，你这话听着才知心呀。
0: 臣妾读过些史书，知道皇帝跟皇后既是天下至尊的一对，常常也是苦命的一对。臣妾不指望得到皇上的宠爱，只希望做皇上的伴儿。要是皇上。 哪儿疼了，臣妾给皇上揉一揉；要是皇上闷了的话，臣妾陪皇上说说话；要是皇上不想说话，臣妾就不出声，陪着皇上想心事。
1: 朕万万没想到，你这么知心啊！
0: 说心里话，臣妾还想过，即使皇上一辈子也不碰臣妾一下。 臣妾在面上也要做一个好皇后，臣妾要为皇上尽忠。

0: 直到今天，朕才觉得这皇上做得舒坦，又亲政了，又逍遥了。
1: 臣妾也觉得舒坦，既做了皇后，又做了女人。
0: 这才刚开头，接下来朕还得当爹，你还得当娘。你给朕生十个八个皇儿，朕选一个当太子。
1: 遵旨，臣妾一定给皇上生个太子。皇上，上朝吧。

0: 皇上，平西王吴三桂增添兵饷的事，如何批复为好？
1: 你的意见呢？
0: 不可不给，也不可全给。
1: 草诏，令兵部、户部会商，拟个条陈出来，朕再审阅。
0: 这，
2: 皇上，臣以为河南巡抚奏请拨粮之事，应当速办，灾民们等着电击呢。
1: 你翻过来看看。
2: 哦，皇上已有御批，准予动用官粮50万担，并免除2年田税。哎呀，是老臣糊涂了，急办，急办。哎，
3: 皇上，请用茶。
1: 啊，你好像一宿没睡啊。
3: 昨夜家父的病又犯了。
1: 厉害吗？
3: 还好，还好，老皇上惦记着。
1: 让太医去看看呀。
3: 这，皇上，您也该歇息了。
1: 索额图，跟着到外面走走。
3: 这，
1: 索尼真的病了吗？
3: 是的，皇上。过去家父生病是3分真7分假，可这次怕是真的不行了。
1: 什么？
3: 父亲。
4: 皇上。
3: 圣上。父亲，皇。皇上来看您来了。
1: 中堂，
5: 皇上，皇上，我提着一口气不走，就是等着您呢。皇上，我等着您呢。
1: 中堂，朕就是用尽天下的名医名药，也要让你好起来。
5: 谢谢皇上，老臣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朕听着。
5: 大清立国不久，皇上应当求恩。

穿城，西南边修山鬼城雄，眼

上啊，最要紧的是，不能让他们内外勾结。对这两百势力，一定要分而治之。再分解吴三桂，皇上，你可要内紧外缩啊！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啊，万万急不得呀！

0: 了，
1: 中了，你就放心吧。
0: 错和毒，
2: 哎，父亲，
0: 你要记住啊，咱们索家生是大清的臣，死是大清的魂呐、啊！你要鞠躬尽瘁，终生辅助皇上啊！
2: 儿子都记下了。
0: 皇上，皇上，
2: 父亲，父亲，你，父亲，父亲，
3: 爹爹，
2: 父亲，
4: 父亲，父亲啊！
5: 国库日渐空虚，饷银短缺850万两，粮草短缺300万担。西南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为确保边关平安，都已自行招兵筹粮，并私铸银钱，屡屡与兵部吏部相抗。东北边疆，俄罗斯再度越境掠夺，抢走牛马无数，强占丰美草原数百里。
6: 这些事儿，朕怎么从来没听你们报过？
7: 禀皇上，兵马钱粮等军务在皇上亲政前均由鳌拜负责承办。
6: 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多毛病，连牛马草原都让沙俄给抢走了？
7: 这是因为鳌拜病了，所以军务就乱套了。
6: 你们几个都是内阁大臣，为何不赶紧接手？
5: 这皇上，军务方面历来由鳌拜总体负责，像兵马钱粮、八旗绿营、边关藩镇、将士兵器，这些都十分细致复杂，除了鳌拜与索尼，别人接不了手啊。
6: 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5: 皇上，臣冒昧进言，如今情势急迫，需要一位能臣挑头总理军务。臣建议恢复大臣辅政制。如今索尼不在了，可否将鳌拜晋为首辅大臣，协助皇上处理紧急国务？
8: 不可，皇上已经亲政了，应该由皇上督掌朝政，任何人都不得再分权。
5: 哎呀，不要误会，老臣绝不敢分皇上的权，老臣只是想为皇上分忧。
7: 皇上，眼下这么多事情，应当尽快责成鳌。

0: 朝拜进朝料理，否则耽误了朝政，是我等做臣子的罪过。
1: 事再多也得要按规矩办。皇上既然亲政了，就不该再设首辅大臣。
2: 哈，你们说的各有道理。这样吧，即日起你们几个内阁大臣都名列辅政大臣，但是朕不设首辅大臣。鄂必龙，
3: 在，
2: 传旨给鳌拜，让他快快进宫办理军务。
3: 皇上
2: 说，
3: 臣担心敖中堂不会从病榻上起来。
2: 什么？你是说朕不设首辅大臣，鳌拜的病就不会好了？你们就束手无策。军务就得荒废着，是吗？哼。
4: 皇上，苏妈，
5: 皇上，
4: 苏妈大姑，
5: 皇上，
6: 皇上，
4: 朕从小就恨这个门槛，早就跟你说过，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朕锯掉，你怎么就不办呢？哦，
6: 奴婢就办。
4: 快去，快去。
6: 皇上什么时候说过要锯门槛啊？
5: 是没说过，锯吧，锯吧，你不锯他，皇上就要锯咱们了啊。
4: 哼，索尼说的对，鳌拜早晚结党篡权。这不，索尼刚死，鳌拜就横起来了。
5: 皇上，奴才建议请太皇太后出山，收拾鳌拜，稳定朝政。
4: 不，皇祖母已经把朕扶上了帝位，索尼又力保朕亲了政，他们都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现在轮到朕独掌乾坤了。朕要是收服不了鳌拜，有什么脸面做这个皇帝？
5: 索尼临终前说过，万万急不得。皇上，鳌拜势力太大，你要三思而后行。
4: 朕早就三思四思了，鳌拜不除，朕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东亭啊，今天的事儿，朕可真吓了一跳。你想啊，鳌拜称病，军务就乱了套，他要是精神了，岂不更可怕吗？鳌拜是朝廷第一重臣，门生故将遍天下，宫廷禁卫经脉大营都在他的手里，大臣们又全都是墙头草，索尼在时都听索尼的，索尼一死全都倒向鳌拜了。朕光有一个帝位，没有自个儿的力量不行啊。
5: 鳌拜一旦起了祸心，皇上的安危都难料啊。
4: 东亭啊，从现在起你就找一批可靠的人组建一支宫廷卫队，以防不测。
5: 这
4: 朕还要给你一道密旨。
5: 皇上密旨，朕继位以来，险象环生，虽励精图治，却屡屡受困。鳌拜多次欺君罔上，暗中圈地结党，罢朝乱政，其意在篡逆。朕虽百般抚慰，望他改恶从善，但而终无悔悟，着臣等密谋良策，除奸报国。钦此。
7: 臣领旨。

0: 各位大人，请起。各位大人，皇上的旨意你们都知道了。皇上将自个儿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你们了，不除掉鳌拜奸大，皇上不保，大清不宁。我等谨遵圣意，誓死诛贼。鳌拜虽有司马昭之心，但要数说他叛逆的实际。 却也不多。周而杀之，定会朝纲大乱，还是要设法拿下活口，审明时据，昭告天下，再与明典正刑，方是上策。陈尚书说的对，皇上要除掉鳌拜，但又不愿意天下大乱，因此要等鳌拜先动手，再出奇制胜。
1: 自古以来，为臣者有三大险境，其一是功高盖主。

此时主子无可赏臣，只能赐死。其二呢，是臣者势大，威震朝廷，主子不容

0: 结党篡位，所以必然罗织罪名，将臣党斩尽杀绝。目前我们敖中堂三种险境兼备，真是可喜可贺，可悲可痛啊！
1: 班部大人，照你这么说，老臣只有卸甲归田，才能过几天平安日子了。
0: 哼，那只能保一时，保不得长久。中堂大人，手握实权，皇上才惧你三分。一旦你辞官返乡，不要说种地，只怕连葬身之地也没有啊。
2: 中堂，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老夫为大清出生入死数十年，想不到今日却成了皇上的眼中钉肉中刺，老夫心有不甘呐。哦，班部大人，请你赐教。
0: 上中下三策，费力、禅让、独臂。臣为天下苍生计，建议中堂废掉康熙，另立新君。
1: 不可，万万不可！老夫受先帝爷厚恩，宁肯死也不做千古罪人呐。
0: 中堂大人，您不要着急，听我说完嘛。废掉康熙不等于背叛大清，恰恰是为了大清万世着想。以中堂的韬略才能，一旦君临天下，大清必如日中天，雄居四海呀。
3: 是啊，这大清朝又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所有满人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京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 那么遭遇险情，
1: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北京啦！
1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啊，扎起来了！
16: 机器人让它成为。

0: 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 有新的订单来了，
3: 多喝水啊！
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5: 每天吃16个菜品，
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2: 这里是
13: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 李中原、袁胜男的
15: 离了。
1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8: 作孽
1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20: 中原胜男，
16: 平凡的烟火，
21: 豆角焖面，
16: 闷出最深的阴霾。
22: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啊，这大清朝又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所有满人的。他不过是替我满人做天下罢了。他做得好，咱们忠于他；他做得不好，咱们换掉他。
1: 不可不可，万不得已时，老夫还有一策，那便是隐。老夫从此装聋作哑当孙子还不行吗？
2: 你想隐退，那皇上会相信你吗？
1: 这样吧。 今日之谋，绝非中堂大人一人之意，而是我们大家的公论，应当同生死，共命运。好了，现在我们每人都在掌上写上一册，供大人选择。
3: 好，
4: 这个办法好啊！
5: 对，请中堂定夺。
0: 对，中堂定夺。
6: 笔墨伺候。

0: 你们这是逼我做千古罪人呐！失败了，你才是千古罪人；成功了，你就是千古明君。吴先生在屋内等候龙公子，苏妈陪龙公子进屋吧。嗯，奴才在外边望风。好，哎，
1: 记住，不许喝酒，不许赌博。
0: 嗨，奴才重任在肩。 怎么敢呢？
2: 在这条街上，如果不吃不赌，反而像个呆子。这样吧，你去对面街上那个茶楼找个临窗的位子，坐着喝茶吧。
0: 瞧见了吧，当公子啊，可比当皇上更体贴人呐。
3: 苏妈，咱们听武先生说古论今去。

0: 前朝内部骂皇帝的禁书，我读的呀都乐死了。落榜秀才的口才可真损，骂人骂的都妙趣横生。
1: 龙儿小友，你以为那是骂吗？不，那是在给皇帝讲做人的道理。因为历代皇帝都生一身功，刚出生就被太监奶娘抱走了，长大以后呢，成天同宫女泡着。
0: 他们只会从奏折上看天下，久而久之，这皇帝就成了官宦的木偶。
1: 不错，有本事的皇帝是不该怕人骂的，应该留着这些骂当真要来用。再说，哪有被人骂倒的皇上？只有自个儿无能垮台的皇上。
0: 小友能理解这些大有益处。你出自名门，生来富贵，天资聪明，前程远大，但是。
1: 不能守着金银过一辈子，应该争取入朝理政，为天下百姓做些善事。
2: 先生，如果你是那个大臣，你会做哪些事情呢？
1: 大清开国以来，不过20余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因而首要一点便是富民养生，稳定社稷。家父
2: 也是这个看法，可我却听说大臣们认为。
1: 正因为大清开国不久，前朝余孽仍在，人心不稳，更应当扩军建营。
2: 这是多虑，他们怕反清复明扳倒大清。依我看，却是不会。明朝气数已尽，大清如日出生，改朝换代，消除战争，乃是百姓幸事。只有那些遗老遗少才痛不欲生。说得好，说得好。先生，我再问你，如果你当皇上，你会怎么做呢？
0: 哈，我叫你给问住了，我只会评论皇帝，不会做皇帝。

0: 谁不来是小狗，
1: 小子，大爷愿意陪你玩，可你小子还有银子吗？你
0: 叫你还有银子吗？拿来看看呀，有银子你就赌，拿钱来呀，
1: 走，
0: 别走。
1: 哟，怎么着还要赌啊？你没银子没物拿什么赌啊？我告诉你，你这身破褂子也可不要。
0: 就是就你这破褂子，就是
1: 走，
2: 没银子没物还有命的，我拿这条胳膊给你赌，老子要是赌输了，你把这条胳膊砍了去。
3: 呀哈，嘿，
1: 你这胳膊是火腿还是猪蹄啊？老子不捡垃圾，走
4: 走，
2: 站住！
1: 小子，你他妈找死啊你！
0: 没钱就是走走走走走走。
1: 小子，你他妈找死啊你！

0: 掌。
1: 下来

0: 啊，先找刘部，过两天我再来请教。
1: 小友慢走。啊，你也慢走。
2: 这死人跑哪儿去了？怎么当的差？皇上，回宫以后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0: 是得教训教训他。哎，宋妈，既然洞庭不在，咱们也别急着回宫了。出来一趟也不容易，陪朕转悠转悠，也算是体察民情了。
2: 好啊。
3: 朕想瞧瞧热闹。
4: 你们这些刁民又在皇城重地聚众闹事，给我统统抓走！
5: 大人误会了，下官不是刁民，而是四品堂官，奉敖州党之命在此等候侵犯武自由。
4: 本都说了，枉法无情，犯法必究。你到大堂上再申辩吧。
6: 大人，本官是御前四品侍卫，在这里喝茶饮酒，不慎被几个兄弟搅了进去，请大人明察。
4: 本都不管你是什么人，枉法无情，概莫能外。你既然是皇上的人，更应该守法安民。我可不管你们是皇亲还是重臣，一律严惩不贷。听着，拿下带走。
2: 好厉害呀，这谁呀？
0: 啊，他是京城九门提督吴六一，人称铁干，领兵有方，执法无情，六亲不认。苏麻，你随朕来。
2: 啊，
0: 你去向吴六一传旨，说今天的事儿朕都看见了。吴六一是一个贤将，这些人暂时放了，朕自会处理。
2: 皇上，吴六一怎么会相信我这个丫头呢？
0: 把手伸过来。

0: 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的绰号？
1: 我是皇上的人。
2: 你们这是怎么的？你个丫头片子也敢说是皇上的人？
0: 去去去去去！
1: 铁盖，看。啊！
0: 铁盖有眼无珠，得罪大姑姑了。感情皇上就在附近吗？
1: 铁盖不必四处看，皇上有旨意给你。皇上说，铁盖领兵有道，执法无情，是个贤将。今天的事儿，朕都看见了，这些人暂时都放了，朕自会处理。
0: 铁盖遵旨。站住！解开绳索，统统放了。
3: 这
4: 哟，
5: 这一番
6: 奴才明珠叩见皇上。
7: 哎，你怎么知道朕的身份？
6: 皇上，奴才头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就瞧出皇上藏龙卧虎，气宇不凡，因此每次皇上回小殿的时候，奴才都暗中保护，以防不测。不想今儿被皇上瞧出来了。
7: 哼，难得你一片忠心，起来吧。
6: 谢皇上。
7: 哎，武次友知道朕的身份吗？
6: 皇上放心，武兄只是书本不识天威，浑然不知啊。
7: 好，这件事儿你不得跟任何人泄露。这样吧，你也不必再回恒通旅店了，朕委你为五品候补道台，现在就去吏部报道吧。
6: 谢皇上厚恩。
7: 去吧，一旦有旨，你立刻返京，朕随时会用你。
6: 皇上，奴才愿为皇上护驾回宫。
7: 不必，去吧。啊，
6: 遵旨。
7: 苏玛，此人真是聪明伶俐，朕和他们二人相处这么久，明珠就看出朕的身份，而武先生偏偏看不出。
1: 武先生大智若愚，哪像明珠有那么多心眼，滑得像油珠似的。武先生不是说过吗？君子如水，小人如油。
7: 不错，明珠是油，武先生是水，朕也看出来了，明珠志在做官，而武先生志在天下，两人不同类。苏玛，你每日吃饭能不放油吗？油用得好也是香喷喷的呀。帝王之道，君子与小人各有其用，谁也替不了谁。朕既要用君子，也要用小人，既少不得水，也少不了油，朕要让他们两人各尽所能。
8: 皇上，奴才失职了。
7: 魏东亭，你当差当得好啊。
8: 奴才罪该万死。
7: 哼，自个儿到内务府去，说朕罚你半年的俸禄，并自领廷杖20大板，一下都不能少。
8: 奴才一下也不会少。
7: 和你一块打架的是些什么人啊？
8: 是奴才小的时候的结义兄弟，多年不见了，因家乡鳌拜圈地断了活路，进京寻找前程。
7: 朕瞧他们身板不错，又是外乡人，宫里面没人认得他们。东亭啊，改日带来让朕见见。
8: 这奴才等参见皇上。
7: 你们叫什么名啊？有什么本事？
9: 奴才叫木子熙，会拳脚，皇上有何吩咐，奴才万死不辞。
10: 奴才郝老四，善使刀枪，敢打敢拼。
11: 奴才犟驴子，不怕苦不怕死，那魔的眼珠子就是我给打掉的。
7: 嘿，犟驴子，嘿，这名好，打不死吹不烂。朕要你们进宫，是想用你们做库布，一则陪朕练练拳脚刀兵，二则给朕做侍卫，你们好生历练，有朝一日朕会派你们做一件大事。
12: 小的万死不辞。
1: 皇上，鳌拜进宫见驾，在外头等候多时了。
7: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在外面等。
1: 是。
2: 老臣拜见皇上。
0: 敖中堂，病好些了吗？
2: 承皇上惦记，老臣的病非但没好，反而更重了些。
0: 哦，那快叫太医看看去啊。
2: 谢皇上，老臣自己有药，自己能治。
0: 敖中堂真是个能人啊。啊，
2: 哦，皇上，这几个人好面生啊。
0: 啊，哦，这些库布嘛，是朕招来陪朕练练摔跤的。
2: 皇上日理万机，还练什么拳脚？宫中卫士如林，高手如云，谁敢碰皇上一根毫毛？
0: 朕喜欢习武，这可是大清的立国之本。敖中堂，你是本朝第一员虎将，不妨露两手，教教他们。
2: 哦，不敢，这些都是皇上的人，老臣碰不得。
0: 哼，也是啊，中堂正在病中。万一让这几个少年郎占了上风，朕也不开心呀。
2: 老臣打了半辈子仗，杀人无数，眼下虽在病中，可这双铁掌仍然能劈山裂石。对付这几个人，老夫如同砍瓜切菜。
0: 是吗？好，那就试试看，朕就喜欢看人家砍瓜切菜。
2: 臣领旨。

0: 好，想不到敖中堂有万夫不挡之勇，真是朕之幸，大清之福啊！
1: 老了，不行了，不行了，
0: 啊、退下去。敖中堂急着见朕，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平西王吴三桂上折子，其朝廷拨粮200万担，以资军用。
0: 吴三桂隔三差五的又要粮食又要军饷，你的意思呢？
1: 西南边疆不稳，吴三桂剿贼要紧，臣意答应平西王。
0: 可户部的粮食都用于救灾了，眼下仓中空空如也，吴三桂剿贼要紧。这么着吧，让班布尔善出京抽粮去。
1: 哦，班布尔善走不得。
0: 为什么走不得？
1: 班布尔善有药物缠身，再说臣依靠他辅助朝政。
0: 哦，换鄂必龙去吧。
1: 遵旨，老臣还有一事禀报皇上。
0: 说。
1: 九门提督吴六一护卫京城，守法尽职，应予嘉奖。臣等议了一下，奏请升任他为兵部侍郎。
0: 九门提督官虽不大，但却是重中之重。吴六一升了官，九门提督谁当啊？
1: 副将平山勇，此人乃先帝身边的侍卫，对大清忠心耿耿，可将他替补为九门提督。
0: 这样吧，让兵部吏部商议，然后再报。
1: 领旨。哦，老臣告退。
0: 嗯。洞庭啊，
2: 奴才在。
0: 你们都说他是小人，朕看不是，朕看他是治国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看，对外要笼络吴三桂，对内要笼络吴六一。哎，动作真快呀！此人如果不结党篡权，那该多好啊！
2: 皇上，刚才的差事奴才又办砸了。
0: 啊，哼，你是说打架的事儿啊？朕知道木子期他们不是鳌拜的对手，不过这次朕不怪你，鳌拜本来

0: 就是本朝第一员虎将，栽在他的拳下并不丢人。不过今日你们落下一点便宜，就是从今以后鳌拜再也不会把你这些小库布放在眼里了。
1: 嘿嘿嘿，好。
0: 哎呀，没想到胡太医的武功这么高深呐。
2: 哎呀，你光夸他，你不夸我呀。啊，
0: 老祖宗，您的功夫啊，那是为了健身。
2: 当然，
0: 胡太医的武功可是深不可测呀。
2: 那是当然了，不过呀，我呢也是经历了两朝三代的人了，哎，也算是啊饱经了刀光剑影的人了，不然的话呀，也不会有今天这样毫发不伤啊。没有这胡公山行吗？不行啊。啊，我说孙儿啊，最近你和鳌拜都忙什么呢？
0: 忙啊，最近我将京城周围千总以上的官都查了一遍，京西剑仆营、通州大营都是鳌拜的部下，只剩下九门提督吴六一不是他的人。
2: 那你如何收拢这个铁盖呢？
0: 给他个三品兵部侍郎。
2: 哼，三品官，三品官多如牛毛，在这个京城你扔个石头都能砸着个红顶子，而九门提督只有一个。
0: 那一品兵部尚书，
2: 那就又摆不平了，那就叫别的大臣起疑心了。孙儿啊，你要知道，那有的人呐可以用钱买，可是他不值钱；有的人可以用官买，像吴六一这样的人呢，你只能用恩义去换。我跟你说呀，这个吴六一啊，有个义父，他名叫洪家生，犯了死罪，他关在这牢里啊，已经有8年了。他一直想把他救出来，就是一直不敢跟我提。

0: 关了八年了，年年说秋后出斩，可年年又拖了下来，不知何故啊！明白，遵旨。朕特旨，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吾朕亲笔手谕，概不奉诏。 并责吴六一从今日起统领京城巡防，凡三品以下文武官员及所属兵马，吴六一俱可节制，钦此。这道旨意一旦到了吴六一手里，整个北京城就是他的了，连朕。 和太皇太后的身家性命也都交给他了。皇上，三思啊！去吧。朕愿意冒这个险。洞庭，马上就去。洞庭，朕要重用吴六一，也要防着吴六一。洞庭啊，朕授你这把天子剑，记住。 如发现吴六一有所不轨，即用此剑将其诛杀，不必请旨。遮。假如卫东亭也有所不轨，朕该怎么办？
1: 奴婢罪过。
0: 苏麻，你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怕朕？
1: 奴婢没变。
2: 是皇上变了，变得可怕。哦，敖中堂回来了啊！在下恭候多时。
3: 范大人，请皇上想把你撵出京城，让你筹粮去。
2: 皇上是想把你我分而治之啊！嘿，老夫略施小计，就让鄂必龙替你去。
3: 大人高明，大人。 你衣裳上有血
2: 啊！
3: 莫非是想害你吗？
2: 这不是老夫的血，是狗血。老夫今儿个教训了几个小崽子，打。

0: 有欺主，
1: 怎么回事？
0: 皇上添了几个库布，说是陪他练练拳脚。
1: 皇上为何要新添库布呢？
0: 无非是想要你我的人头罢了。
1: 看来皇上已经很在意了，你我要多加小心呢。
0: 班大人放心，老夫要么不动手，要动手就必操胜券。西山剑谱营的韩军们，通州大营的黄管带，都是老夫生死之交，只剩下一个九门提督吴六一，老夫也有了新的章法。
1: 哦，什么章法？
0: 提拔他，大大的提拔他，然后把他调离京房。
1: 妙极了。
0: 吴六一请来了吗？
1: 已经请来了，在堂上候着呢。
0: 银票呢？
1: 在身上。
0: 好，走。
1: 请。
2: 下官吴六一参见敖中堂、班大人。
0: 吴军们，多日不见了，老夫真是想念你啊。吩咐总管家宴伺候。
2: 谢中堂，下官实在不敢当。
0: 请。
2: 大人请。
1: 请。
2: 请。
0: 啊，吴军们就任九门提督以来，统兵有方，执法无情，朝廷上下一派赞扬啊。
1: 吴大人，敖中堂经常对我们说，本朝所有汉将当中，他最佩服的两个，一个是平西王吴三桂，另一个就是您了。
0: 是啊，是啊。
2: 中堂大人抬举下官了，下官愿效犬马之劳。
0: 哎，吴军们在提督任上已有多年了，为什么久久不能提拔呢？
2: 下官不知道，只听人说下官是个悍将，应当多历练历练，经受考验。
0: 荒唐！无论满汉都应该一视同仁嘛！啊！哈哈。不瞒军们，老夫今日已奏报皇上，将你提拔为兵部侍郎，正三品，上书房行走，参知政事啊。
2: 哦，谢大人，吴六一感恩戴德，以图厚报。
1: 恭喜吴大人，这个三品侍郎啊，皇上本来是不同意的，说你义父有罪，仍在牢中服刑，啊，搁着再说吧。是敖中堂硬是从皇上那儿争来的。
2: 中堂大人，下官义父虽犯罪服刑，下官可是一直奉公守法，为何要株连下官的前程呢？
0: 哈哈，莫说你，皇上对老夫也是多有猜忌呀。啊，罢了罢了罢了，不说这些了。吴军们呐、哦不不不不，兵部吴大人，今后你我同朝理政，荣辱与共了。你的福便是老夫的福，你的祸也便是老夫的祸。
2: 下官刻骨铭心。
1: 吴大人，我这里有十万两银票，你拿回家去，做贴补之用啊。
2: 下官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谢中堂大人，但是下官万万不敢接受。
0: 啊，老夫一点薄礼，吴大人何必推辞呢？
2: 中堂大人，恕下官草莽脾气，下官人称铁盖，穷了一辈子，但总觉得穷些好，穷得安心。铁盖为官是奉公领命，一旦收了大人的银子，铁盖从此之后就不敢放手做官了。
0: 怎么样，老夫早就说过铁盖高洁不会要银子，你非要给。
1: 下官糊涂了，下官糊涂了。
3: 恭喜大人荣升兵部。
2: 还没有下旨呢，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3: 好事传千里嘛。
2: 咱们是同喜呀、我如进了兵部，这九门提督不就是你的了吗？
3: 下官不敢妄想。
2: 不必在此转悠了，当值去吧。
3: 这
4: 哦，在下魏东亭，不请自入，酒后吴大人。
2: 哦，魏大人，上次在茶楼冲撞，多有得罪，
4: 今日府上相遇，仍请照应。
2: 魏大人是天子近臣，而下官只是个粗人，魏大人照应下官才是正理。魏大人既然

0: 光临韩府，下官静候吩咐。
1: 果然是个爽快人呐。五六一接旨。朕特旨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吴朕亲笔手谕，概不奉诏，并责令吴六一从即日起统领京城巡访，凡三品以下文武官员及所属兵马，吴六一俱可节制。钦此。
0: 下官心惊肉跳，不敢接旨。
1: 你要抗旨吗？
0: 下官怎敢抗旨，而是当不起这等重任。魏大人请看，谁拥有了这道圣旨，谁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全北京城内杀伐决断急于一身，吴六一只是个粗莽武夫，又是个汉人，难道皇上不担心下官作乱吗？下官因而不敢奉旨。
1: 皇上担心你作乱，但皇上相信你不会作乱。皇上说，这道旨一旦到了铁盖手里，全北京都是他的了，连太皇太后和朕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他了。在下曾劝皇上三思，但皇上说朕相信他，朕愿意冒这个风险。
0: 臣接旨谢恩。
1: 铁盖请起。皇上将他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你了，你有何要求？
0: 铁盖奉旨行事，无任何要求。
1: 你昔日落难时，有一个叫洪家生的老头救过你的性命，你认他为义父。后来此人因触犯刑律，身陷死牢。这么多年来，你为何不求旨释放他？
0: 洪老义父对我虽有大恩，但是王法严峻，铁盖不能徇私枉法。
1: 皇上现在有求于你，你可以请皇上恩准释放他。
0: 绝不，在这个时候向皇上求旨，岂不等于要挟皇上吗？
1: 吴大人，请。

0: 义父，义父，
1: 六一呀、啊！
2: 铁盖，洪老义父是孝庄太后特命恩赦的。太皇太后说了，北京城红顶子多如牛毛，但铁盖只有一个。太皇太后希望你无论官做多大，有多大的权力，都永远是铁盖。
3: 义父且慢，六一还要再委屈你几日。魏大人，烦你将义父再抬回牢中去。
2: 为什么？
3: 太皇太后要我永远是铁盖，可我如果接受太皇太后的恩典，就不配是铁盖了。铁盖要用性命为太皇太后立功，凭本事赎回义父。
1: 好，好，老夫在牢里等着你建功啊！
2: 在下从命。抬回去。
4: 呵，大臣们都打轿回府了，鄂中堂还在忙碌啊。
5: 敖中堂不是也没走吗？啊，
4: 正要走，瞧见尚书房的当值官还在，料想你在加班，就进来看看你。
5: 哎，老了，丢三落四的，遇事总犯糊涂。这不，兵部的几份折子我实在看不明白，兵部连连催着我上报御批，我真做难呐。
4: 哦，都是些什么折子？
5: 通州大营更换两名偏将，三名迁走。西山大营换防限五日完成。敖中堂，这兵部想干什么啊？太平盛世的没见打仗啊，你看看。
4: 好，好，这两件事我都知道，均属于正常调动。
5: 似乎动作太大了吧？
4: 鄂中堂啊，这养女人犹如养猪，得好好的圈着；这统兵则如同养狗，得时常的牵出去遛一遛。将士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容易安逸堕落，也容易结党谋私。所以每隔一两年就要让他们动弹动弹，免得狗肥成了猪，一旦要用上不得马，拉不开弓啊。这可是统兵御将的万全之道啊，只是说出来不

0: 雅。
1: 精品精品，在下佩服得很。熬着他，你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你是统理军务的，这折子还是由你来批复吧。哎，
0: 皇上有过旨意，着你我统理军务，些许小事你批复了就成。
1: 哎呀，你请
0: 你请
1: 你请。
0: 鄂中堂，我跟你实话说吧，我不是不能批，更不是不敢批，而是你批比我批更有力。
1: 此话怎讲？
0: 这些将士多半是随我打天下的，我总得避避嫌吧。嗯，再者你是知道的，皇上虽然用着我，却更信任你。
1: 敖中堂的意思，我不批是不行喽。
0: 再者此事还关系到兵部的面子和下面将士的饷银，大家都眼巴巴地瞧着你这支笔呀，等事成之后呢，好好的谢你呢。
1: 那我就批了，
0: 请。哎

0: 皇上，臣奉旨筹粮，准备今日离京，特来辞驾。
1: 鄂必龙，平身吧。
0: 谢皇上。
1: 你这把年纪还不辞辛劳，朕于心不安呢。
0: 臣该当的。
1: 筹粮是件苦差事，你又体弱多病，朕本以为你会托病不去的，没料到你竟然接旨即行啊。
0: 老臣效忠皇上，万死不辞。
1: 是吗？朕想了一宿才想明白，你是怕夹在朕和鳌拜中间难以做人，想借筹粮之机离京避祸。
0: 皇上，
1: 朕说错了吗？
0: 皇上，老臣糊涂。皇上真是一箭穿心呐、啊！你真不像16岁的少年，却像66岁的老人，什么事儿都瞧得透透的。
1: 朕生于此时，内忧外患，一岁顶10岁啊！
0: 皇上，保重龙体呀、啊！
1: 鄂叔叔，你抬起头来看看朕。嗯。朕虽然只有16岁，可今天早上起来，朕已经发现有白头发了。
0: 皇上，
1: 鄂必龙，你以为在朕和鳌拜之间保持中立，你就可以避祸了吗？大错特错！告诉你，鳌拜如果篡位自立，他定会杀你。朕如果除贼成功，也会治你不忠之罪。鳌拜必败，朕必胜。
0: 皇上，老臣有罪，存心自保，犯了不忠不臣之罪呀、啊。
1: 鳌拜最近有何动作呀？
0: 有件事儿，老臣瞧着糊涂。
1: 鄂叔叔，现在不是该糊涂的时候。
0: 昨儿傍晚，臣批复了兵部的折子，照准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的调防。皇上，这事儿若无是非，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如有是非，皇上不可不防啊。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

0: 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0: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箱子，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1: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0: 傍晚，臣披覆了兵部的折子，照准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的调防。皇上，这事儿若无是非，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如有是非，皇上不可不防啊。
1: 这就对了。还有吗？
0: 仅此一项便知深浅呐、啊，其余的老臣没有察觉。
1: 此去筹粮，你准备如何办差呀？
0: 精忠报国，为朝廷筹满300万担粮食。
1: 那有了粮食以后呢？
0: 200万担发往云南，充作平西王军粮；100万担赈灾，星夜发往各省灾区。
1: 300万担粮食全部运往灾区，一颗也不给吴三桂。
0: 臣遵旨。臣斗胆问皇上，如果鳌拜追问，老臣如何回答？
1: 这个朕就不知道了。你是老臣嘛，该糊涂的时候只管糊涂。朕只要平西王吴三桂，恨他鳌拜言而无信。
0: 哦，臣有数了。
2: 哎，起来起来起来。
3: 好好好，
2: 快
3: 点快起来起来，快
2: 点快快快快
3: 快快快点，
2: 都站好了，大家注意站好。奉敖中堂的命令，今晚连夜火速拔营，以免惊扰百姓，出发。
1: 哎，东平，你知道鳌拜府在哪儿吗？
4: 奴才知道。
1: 咱们瞧瞧去。
4: 皇上不可亲身冒险，那儿不安全，有什么旨意啊，奴才给你办吧。
5: 哎，是啊，万一要是出了事儿，没有退路啊。
1: 哎，你们害怕吧？
4: 奴才才不怕。
1: 不瞒你们说，朕倒有点害怕，不过朕不明白为什么越怕就越想去瞧瞧他。朕觉得朕冷不丁扎到他的面前，反而不敢把朕怎么样。苏麻，你先回去吧，我们俩去就行了。
5: 哎，这
4: 皇上，您为何一定要去瞧他呢？
1: 哎，昨夜朕又是一宿未眠，朕想知道他的真心是什么。今早起来朕查了大臣们的履历，今天啊是他的好日子。
4: 什么好日子啊？
1: 生日。今天他55吧，走吧。
4: 哦，
0: 奴才在前门外茶楼上守望着，嘿，亲眼瞧见皇上穿一身便服进了恒通殿。奴才再派人暗中打探，里头就住着钦犯伍思游，就是那个跑侄女们的考生。随皇上同去的只有魏东亭和苏麻拉公。
6: 我说皇上近来谈吐不凡，动不动说古道今的，原来拜了个名师啊。就算我鳌拜不废他，他的皇位也会让他自己败掉。
7: 中堂大人，这正是个机会啊，我们可以在恒通殿附近布置埋伏，待皇上入殿时当场做掉他，然后将弑君之罪转嫁到伍思友身上。他不正是个钦犯吗？仇恨大清，攻击朝政，久怀不轨，暗藏杀机，样样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
6: 太皇太后呢？这个老婆子可顶得上10万大军呢、啊、皇上没了，瞒得了别人，可瞒不过他呀。
7: 不错，太皇太后是个明眼人，不过她既无兵马又无证据，下官预料事成之后，他不但无奈，而且得首先自保。明眼人往往是最现实的。这样一来他就得忍，大悲大痛之后他只能接受现实，与中堂大人妥协。到那个时候，整个朝廷一下子就要倾斜到中堂这边来，大清的天塌了一半，另一半就得靠中堂您了。

0: 撑着了。到时候朝廷之上就已经是中堂大人您说了算了，您甚至可以逼他发布懿旨，将朝政全部移交给辅政大臣。最后中堂大人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还要不要留下这个太皇太后。
1: 其他的大臣都好办，荆棘

0: 中堂，您就是大清的救世之君呐！老夫压抑的实在是太久了，一条龙缩成了一条小蚯蚓，老夫再不有所作为，平生所积的雄心韬略就要付诸东流了。如今真龙再现了，中堂之幸。
1: 就是大清之幸，大清之幸就是我等臣民之幸啊！主子，
2: 我说过不见客。
1: 主子，皇上已经进府了。
2: 什么？
1: 带多少人来？
2: 只有魏东亭一个人随行。
1: 他这是来探看虚实的。
2: 快快出营，慢。
1: 现在出营太晚了，人算不如天算，此刻是天赐良机。
3: 不，
2: 他既然前来，必有所防备。再说，我不愿意让他死在我的府上，让我坐稳了弑君之罪。在下回避了。万岁爷驾到。
1: 臣等有失远迎，皇上恕罪。平身，平身，那外卿都是来给鳌拜贺寿的吧？人不少啊。
4: 皇上，敖中堂因病谢绝做寿，臣等不忍，想来磕个头就走，不料惊动了皇上，
1: 朕出宫散散心，顺道路过这儿，一头就拱进来了，朕坏了规矩啊。 皇上关爱臣工，是奴才们的福气，奴才们欢喜的紧呐。是啊，是啊，是啊。朕在这站着，你们不自在，你们不自在，朕也就不自在。你们聊着，朕瞧瞧鳌拜去，回头啊再来瞧你们。
2: 皇上下驾寒舍，老臣感恩不尽。
1: 听说你称病谢绝做寿，简朴从事，朕一高兴，冒冒失失的就来了。你不让大臣们给你做寿，朕就给你拜个寿。
2: 皇上体恤老臣，是天子宽仁之心，老臣何以为报？
1: 起来，快起来，你还是躺到炕上去，坐着和朕说会儿话。 你躺着吧，
2: 老臣不敢。
1: 你要是不肯躺着，就坐到炕上去吧。
2: 谢皇上赐座。
1: 鳌拜，朕看了公藏的档案，你是爱新觉罗氏的恩人呐。你在战场上救过先皇的命，自己却身负重伤。 入关的时候，剿灭民兵，平定反叛，朕看了拍案叫绝呀。跟你说句知心话，朕是坐在你们这些人的功劳簿上，才当上的皇上啊。
2: 皇上知道这些，老臣欣慰之至。
1: 你30岁寿辰时，太宗皇太极在军中为你做寿。 你40岁寿辰时，顺治先皇在乾清宫为你做寿。今儿个，你55岁生日，却称病拒寿。朕不想看你受委屈，怎么的也得来给你拜个寿啊。朕还要送一份寿礼，授你为首辅大臣，加封一等功，世袭罔替。
2: 皇上，
1: 朕走了，你上床歇着吧，明天早朝咱们再聊。
2: 皇上慢走，明天一早老臣上朝谢恩。

0: 这孩子说到老夫的伤心处了。
1: 大人，您心软了？
0: 老夫受爱新觉罗氏厚恩，思来想去，费力之事还是罢了吧。啊，
1: 中堂大人，这
0: 老夫做了一辈子忠臣，现已黄泉路尽了，不想再背上个千古骂名。
1: 中堂大人，中堂大人，下官理解您的心情，可是你也得为那些前来贺寿的臣属们想一想啊。万一今后你一旦不在了，皇上饶得了他们吗？再说你也得为天下的子民和祖宗的社稷想想啊。康熙心胸如此狭隘，才济贤良，这样的皇上保得住大清的江山吗？大人费力之举万不得已，实属无奈，天降大任于中堂，中堂担心可照日月。中堂大人，康熙今日来此意在交兵，这证明他已经完全察觉到了中堂的意图，现在双方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你不动手，他照样动手。
0: 交代下去吧，明天一早老夫上朝。
1: 遵命。

鳌拜反击已现，不日就要逼宫篡政。皇上命令我等于明日早朝时当庭擒拿国贼鳌拜，并剿灭其党徒。

0: 皇祖母，
1: 起来吧，起来吧，我的孙儿。
0: 谢皇祖母。
1: 几年前，我就是在这儿劝说你皇阿玛不要弃国出家，你还记得吗？那次我失败了，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失败了。
0: 孙儿决心已定，不做刘阿斗，不做汉献帝，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皇上。孙儿特来禀告太皇太宗的在天之灵，表明孙儿除贼护国之意，并祈求天地上苍及祖宗们保佑大清。
1: 好，你这样祖宗们能不高兴吗？孙儿啊，你认准的事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
0: 眼下胜负未决，孙儿斗胆请老祖宗起驾奉天暂避几日，待孙儿大功告成之后亲往奉天迎驾。
1: 你皇祖母我呀，这辈子见惯了刀光剑影，哪儿也不想去，我就守在这里陪着列祖列宗，见证咱们的孙儿解不世之功啊。
0: 老祖宗，您还是避一避的好，让孙儿放心。
1: 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听我说，我已经密调热河5000精兵，黎明前即刻到京，巴哈里率兵秦王护驾，你看如何？
0: 老祖宗早已先机在握了。好，好，我去叫他们。
1: 好。

0: 爱新觉罗玄烨，叩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玄烨自继位至今，迭遭权臣鳌拜欺凌，朝廷与百姓也深受其害。如今已到胜败存亡之际，玄烨决心护国安民，振兴大清，除奸灭贼，
1: 护佑玄烨一举成功。
0: 请太皇太后慈训。
1: 请太皇太后慈训。
2: 好啊，我老太婆真是羡慕你们呐，你们个个都是少年英雄。你们知道你们的皇上已经是稳操胜算，密调热河50,000精兵，黎明时即可入城，你们只管大胆地去擒贼，活捉鳌拜。如今呢，我这身子骨上不得马，拉不开弓了，可是啊，我能够给你们摇旗呐喊呢。不过我断定你们呐，活到我这个岁数再回头看看，这辈子哪怕只管有那么一回，哪怕只做了那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那就没白活。小子们，为了大清，为了你们的前程，跟着你们的皇上去干吧。
3: 撤，
4: 拿酒来。
0: 新觉罗氏历代先王为大清朝列祖列宗，为天下臣民百姓捉拿鳌拜，诛杀奸党。
1: 捉拿鳌拜，诛杀奸党。
0: 干！
5: 今天把大伙都召集起来，是为了紧急调整京城布防。本都奉皇上密旨，今夜封锁内外城门，增添守卫。内臣无旨，不得入进宫；外官无令符，不得进京城。九门之外，更不得放入一兵一甲，违者俱以反叛论处。平山勇，
6: 下官在。
5: 你有何心事？
6: 下官以为，京城突然变幻不防，似乎太过异常。
5: 怎么，你亦以为我骄制行事吗？
6: 下官没有这么说，下官只是认为，既然是紧急军务，皇上定有圣旨，军门应将密旨拿出来，当堂宣读，下达给众弟兄，我等也好依旨而行。
7: 是啊，
8: 出了什么事儿？那让我看看圣旨。
5: 你我众弟兄出生入死几十年，如今都混上个官职，肚里塞着俸禄，屁股坐着银子，熬到这个份上，就谁也信不过谁了。
6: 吴军们，下官当不起这个话，下官只是依律而行，不该问的绝对不问，该问的也不敢不问个明白。
0: 禀军门，那个大臣班布尔善道。
5: 有请。
0: 这
5: 九门提督561接旨。奉天承运，擢561晋为兵部侍郎，加尚书衔，赏双眼花翎，参知政事。九门提督一职，暂由副将平山勇署领，擢561，只到即行，钦此。
9: 臣领旨谢恩。
5: 吴将军，你我便是同朝为臣了，可喜可贺呀！
9: 哼，既然是只到即行，本官立刻料理一下，将军务交给平将军。
5: 平山勇，
6: 末将在。
5: 中堂大人有令，京城九门捉你严加护卫，不得有误。
6: 这，请问班大人，如有人要进

0: 朱城门当奉何人首令？
1: 当然奉皇上的旨意，或者是中堂大人的首令才行。
0: 啊，遵命。
1: 列位将官，有劳各位了。樊某告辞了。
2: 樊大人慢走。
0: 恭喜军门荣升兵部。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如您不在意，下官就要开始行使提督之权了。
2: 怎么，立马就要赶我走了吗？
0: 大人应当指道即行，下官则应该令行禁止。
2: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拿好你的圣旨，放炮即止。
4: 得。
2: 我这里也有一份皇上的密旨，朕特旨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吴任亲笔手谕，概不奉诏，钦此，将他们统统拿下。这些年来，你们每年都拿鳌拜几万两银子，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早已不是我铁盖的兄弟了，成了鳌拜的走卒，跟着他篡权乱政。看在你我多年出生入死的份上，我将禀报皇上，说你们是剿灭鳌拜时战死的，给你们留点名声和脸面，让你们亲人得到些朝廷抚恤。说实话，这不像我铁盖的为人。压下去吧。
5: 走
6: 走走！哎，
7: 吴大人，
8: 吴大人，
9: 吴大人，
10: 走
11: 走走！
2: 听着。京城安危就在咱们这几个人手里，早朝以后封锁内外城门，无论进出者持何人首令，都不准越城池一步。
4: 是。
12: 我们的侍卫呢？

0: 头，你们只对付百官，不准碰皇上。这这儿，你们就守候在这个地方。这那边要特别小心。记着，你们只对付卫东亭手下的侍卫，不必碰皇上。
1: 这快跟上，那边，那边，
2: 范大人，大家都不碰皇上，那皇上交给谁对付呢？
0: 皇上已经交给鳌拜了，他们俩都是聪明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只要三言两语，便能天翻地覆。
3: 列位兄弟，
4: 今天的风可真大呀，早起风不吉祥。
5: 秋风扫落叶，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呢。
4: 宫里仿佛添了侍卫，好些人都不认得呀。
5: 问班布尔善去，他是内廷大臣呐。
6: 是啊，
7: 皇上，
8: 苏麻，朕不是让你把门槛砍掉吗？
7: 皇上说的是乾清宫的门槛，
8: 把这也砍了。
7: 要是都砍了，就没有皇宫的气派了。

0: 老夫参拜过两朝天子，效忠过三代君王，想不到今日竟要与这尊龙座势不两立了，老夫真是万般无奈呀。
1: 中堂大人，先前效忠

0: 于皇上，那不过是效忠一人而已。而现在则是效忠于天下。此时此刻，进一步是开天辟地，退一步则玉石同焚。待会儿，当朝问罪时，您万万不可心软呐！老夫的心早已坚如铁石，我要当着百官的面质问康熙。
1: 先皇是如何教导你的？你为何要听信谗言，将老臣逼入绝境？你为何要重用汉臣，不遵祖宗旧制？你何德何能窃居帝位，祸国殃民？
0: 好，问得好啊！
1: 我要骂得他体无完肤，我要逼着他当朝拟旨，昭告天下，引咎退位。
0: 好，好极了，中堂大人。
1: 手握乾坤，口衔日月，分明是一派帝王气概。我大清子民真是三生有幸啊！
0: 罢了，宫内各处可不知妥当了。
2: 各宫都已经调换了可靠的侍卫，养心殿四周也设下了伏兵。
0: 嗯，那大臣们要是不识好歹呢？
3: 奴才便将他们统统抓起来，逼他们就范。
0: 好，班大人。
1: 事定之后，
0: 老夫封你为忠义亲王，加一等功，特命监国大臣，位居百官之首。
1: 臣谢恩。
0: 班布尔山总算遇上了，圣君英主一定居功尽瘁，死而后已。班大人，你看你，老夫并不想做皇上，老夫只想另立贤君。 换代而不改朝，振兴大清。
2: 大人，禀主子，康熙起驾了。
0: 接驾。
2: 这。

0: 怎么回事？快去打探！
1: 这，
2: 叩见皇上！
1: 皇上，鳌拜在这跪着接驾呢。
3: 传旨，说太皇太后病了，早早推迟。说鳌拜前来问安。
1: 这，皇上，他要是不来呢？那不就露出马脚了？朕以为他一定会来，奴才就去。准备。
4: 敖中堂，皇上有旨，太皇太后病了，早朝推迟，着你前往慈宁宫问安。韦大人，太皇太后何时病的？
5: 午夜过后突然发病。
4: 生的什么病？
5: 太医说是着了恶寒，连带起旧疾发作，越发沉重了。
4: 既然太皇太后如此病重，皇上为何拖到现在才去探视呢？太皇太后以为只是偶然风寒，让人天明再报。皇上这才闻讯迟了，急得不行，刚才还痛斥了太医。嗯，回禀皇上，老臣马上就到。
1: 这，
4: 大人，班大人。 你认为孝庄真的生病了吗？我看不管是真病假病，中堂大人都应该多加防备啊！哼，不管是真病假病，我都不惧。一者，我们尚未动手，康熙并无证据；二者，我如不去探病，康熙与孝庄一定有隹。中堂大人。
5: 慈宁宫里的内应禀报说，孝庄太后夜里突发疾病，太医都在那儿急得团团转呐。
4: 康熙身边有多少侍卫？
5: 只有四个库部，除此外，无一兵一卒，也无一刀一枪。
4: 哼，那几个摔跤的小子，老夫见识过。
5: 那几个小子啊，根本不足虑。中堂大人，机不可失啊！你带着侍卫放心去慈宁宫。

0: 如果那边确无埋伏，便可在那儿将太皇太后与康熙一网打尽。我与内魔在此对付重臣，我们同时下手，彼此接应。外援也即将入宫，我已命平山勇打开宫门，这样以秦王平叛之名占领内廷。如此一来，大事可定。
1: 嗯，好。
2: 记住，我不动手，你们也不要动手。我一旦动手了，你们立可弹压百官，领着我们的文武大臣兵谏慈宁宫，逼着孝庄下诏康熙退位。
3: 这，时辰到了，怎么还不入朝啊？
4: 是，自打开国以来，早朝时辰从没变过。
2: 今儿个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对呀，咱们应该上朝去见皇上啊。
6: 是啊，
7: 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
8: 列位且慢，皇上有旨，太皇太后病了，早朝推迟，请各位大臣在此安心等候。来呀，给大人们上茶。
7: 索额图，既然是孝庄太后病了，做臣子的更应该前去探望啊。
8: 列位啊，
7: 咱们还是去慈宁宫吧。
8: 哎，对对对，走走走走走。
7: 你上，
8: 你敢抗旨吗？
7: 各位臣工，太皇太后只是偶感温恙，绝无大碍。皇上的龙体也是吉祥着呢，稍请就会召我等上朝。现在呢，请列位在此安心品茶，啊，不要给皇上和太皇太后添乱。
8: 啊，
7: 嗯，
8: 快过来。
7: 你那个内应可靠吗？
8: 绝对可靠，他是皇上身边的库布。
7: 慈宁宫那儿怎么样了？
8: 一切均按照大致的命令安排妥当了。
7: 嗯，好。鳌拜此去，必然落入康熙的陷阱。
8: 奴才也觉得，敖中堂有去无回呀。
7: 当他们交手的时候。 你率兵包围慈宁宫，以秦王剿贼为名冲进宫去。记住，一旦入宫，万万不可手软，必须将康熙与孝庄给我当场斩杀。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是宁死不会退位的。鳌拜之余，就是心存幻想。当我把康熙与孝庄杀死之后，我就将弑君之罪。 嫁祸于鳌拜，把他在群臣面前千刀万剐。到了那个时候，朝中既无皇上也无太皇太后，而我呢，则上有皇叔之尊，下有辅臣之名，终有锄奸护国之功。到了那个时候，我便能够。
9: 理所当然的君临天下，而你则创下了开天辟地的千古殊勋呐！万岁爷，奴才生逢英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7: 搬差去吧。这。
10: 中堂大人，太皇太后卧病在床，侍卫们不可入内。
11: 嗯，你们就在这里等候。
12: 这。

0: 昨日皇上驾幸寒舍，老臣特来谢恩。
1: 跪下。
0: 老臣跪了大半辈子了，今儿个请皇上赐老臣免跪。
2: 你不问问太皇太后的病吗？

0: 孝庄太后无病，皇上倒是有一块心病，这病就是老臣
1: 鳌拜。你欺君罔上，结党乱政，圈地害民，罪无可恕。朕屡次警告你，你却不思悔改。今日朕要将你夺职罢官，叫刑部审处。来呀、啊，将乱贼鳌拜给我拿下了。
2: 是、啊。
0: 凭你们几个小毛崽子，还想打我？
1: 拿下！
2: 啊啊啊啊

0: 包围养心殿，慈宁宫，快走！
1: 不对，禁卫怎么提前动手了？
2: 是不是我们的外援到了？
1: 不管有什么变化，只要拿住了皇上，就稳操胜券。快带上我们的人去慈宁宫。
2: 是，出来。
3: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0: 着。啊！哎！撞！哎！撞！哎！
1: 唐熙，你退位吧。老夫曾受爱新觉罗氏厚恩，绝不会杀你。

0: 终生平安富贵。
1: 你贼妄想，朕宁肯玉石同碎，不会让你得逞。
2: 停停，皇上，皇上啊，鳌拜图谋不轨，臣等前来救驾。皇上开门呐、啊、皇上，是班布尔善。
0: 班布尔善，你这个狗贼，老夫上了你的当了，你不得好死。
3: 大爷，
2: 庄皇上开门啊，叛兵准备进宫了。臣等誓死护卫皇上。皇上开门啊。皇上，我是班布尔善，开门啊。抓，
1: 站住，没有皇上的旨意，谁也不准开门。
4: 这

0: 我们前来护驾了，他们在外国门正和内魔他们恶战呢。好啊，他们把叛逆快杀光了，站住！
1: 吴六一已将奸贼全部剿灭，快禀报皇上，打开宫门！
2: 打开门！
1: 臣吴六一叩请皇上圣安。

0: 鄂北龙在吗？
1: 这臣在。
0: 鄂北龙，你不是想在朕和鳌拜之间保持中立吗？这次朕仍然让你保持中立，朕令你一律审理鳌拜案，务要公正持中。
1: 遵旨。
0: 廷敬啊，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见你言语一声啊？
2: 启禀皇上，皇上英明果断，除掉祸根，正是满朝文武期盼已久的事，也是咱大清的鸿福，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3: 唐熙，快快杀了我，老夫宁死不愿受辱。
0: 哼，康熙八年三月初七深夜，你与班伯尔善等六人密谋篡逆，当时你们每人掌中写一册，内五至八掌上写的都是废字，唯独你的掌心写了个引字，就冲这一点，朕不杀你。压下去。
4: 是。
3: 康熙，
4: 走，
3: 你杀了我，快杀了我。
4: 走，
3: 快走，快杀了我。
0: 此次剿除乱臣贼子，魏东亭，
5: 臣在。
0: 吴柳一，
6: 臣在。
0: 将驴子，
7: 臣在。
0: 李朝阳，
8: 臣在。
0: 张老三，
9: 臣在。
0: 马武，
10: 臣在。
0: 你等护驾有功，舍生忘死，穆子熙更是恶战不屈，直到身亡。着吏部从重一讲。
11: 谢皇上。
0: 好，老四出列。
12: 奴才在。
0: 斩了。
5: 禀皇上，郝老四是臣的少年兄弟，此次灭贼他也是赴汤蹈火，臣愿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
0: 东亭啊，朕知道他是你的兄弟，但他早已投靠了班布尔善。来呀。
13: 奴才实为五品御前侍卫，两年前奉皇上密令潜入魏东亭府上做看门人，并暗中监视魏府一切行动，魏大人忠心护国，白璧无瑕，而郝老四自从入宫之后便被班布尔善重金收买，成为奸贼的内应。
0: 压下去。斩了。
12: 皇上冤枉啊。皇上，奴才冤枉。皇上，奴才冤枉啊。
5: 奴才有眼无珠，竟然认贼为友，罪不可赦，请皇上治奴才渎职失察之罪。
0: 东亭啊，你不要怪朕不相信你，那时候朕自己的性命尚且不保，岂敢相信任何人，但是今天朕确信你是位忠臣，你不要怪朕呀。
5: 奴才岂敢，奴才谢皇上。
14: 武先生。
15: 啊，苏玛，你这是。
14: 武先生，请随我来。
15: 啊。 龙儿。
14: 啊，这是皇上。
15: 在下武自勇，叩见皇上。
0: 啊，小友龙儿给武先生行礼了。
15: 庶生有眼无珠，不识真龙天子，亵渎天威，望皇上恕罪。
0: 快起来，朕前一阵子忙得紧，一直没去拜师受教，惹武先生抱怨了吧？跟你说实话，朕一直盼着这一天呢，把你堂堂正正的请进宫来，与朕聊个痛快。苏玛，
14: 啊，
0: 快去给先生上茶。
14: 啊，是。
0: 武先生，武先生。苏麻是朕的内宫侍女，怎么样，光彩照人吧？
15: 皇宫中的一切都是光彩照人。
0: 来，这边请。吴先生，明珠早已看出朕是皇上，而你却始终不知朕之真容。你呀，能将天下大事看得清清楚楚，为何就看不清身旁的学生呢？
15: 书生木讷。
0: 你不是木讷，而是不善此道，不善于察言观色。朕最喜爱你这一点。
15: 皇上少年英主，果敢聪慧，一举歼灭鳌拜乱党，弹指间鼎定天下，独掌朝政，在下钦佩万分。
0: 剿灭鳌拜也有你份功劳啊，朕从跟你谈古论今之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15: 朕想啊，还好你不知道朕的身份。来坐。如果知道了朕是皇上，会不会变得谨小慎微？笑也不敢开怀的笑，骂也不敢放胆的骂，三思而后语，伴君如伴虎呢？
2: 皇上说的对，在下情愿永远不知道龙儿的真相。
15: 吴次友，朕决定厚厚的赏你，朕也决定让你进宫，出任吏部侍郎，官居三品，并赐你为太子少保、尚书房帝师，今后咱们便可以朝夕相处。

0: 了。
1: 谢皇上。皇上隆恩浩荡，但我自有一介书生，实在当不起。
0: 哦，你不愿意进宫吗？
1: 皇上，恕在下直言，当您是龙儿时，我可以无拘无束，肆意谈吐，笑天下一切可笑事，骂天下一切荒唐人。你我虽然身居斗室，却盘膝对坐，以茶当酒，忘却世间宠辱，不见官场恩怨，只有彼此真性情。那时的龙儿真是一派天真，可敬可爱啊。
0: 朕也怀念那些日子呀。
1: 可如今您忽然成为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不再是龙儿了。无论皇上多么礼贤下士，我仍然觉得天威当头，仿佛芒刺在身，快石在喉，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快意人生了。龙儿，一旦知道您是皇上，你我的师生缘分已尽。我本是布衣山人，不愿进皇宫高堂，还请皇上放我重归江湖。我愿在民间开学讲道，为皇上教化人心。
2: 皇上，让他走。

0: 的话没错，是朕看错你了。
1: 皇上，在下不敢冒犯。
0: 你已经当面抗旨了，还有什么不敢冒犯的？再说，朕虽然比你岁数小，却也不是玻璃人，碰碰就碎了。朕虽然生气，但还是佩服你这副书生性情。将来你倒霉了，还是可以来找朕的。
1: 谢皇上体察之恩，在下即使远在天边，心里仍然想着龙儿。
0: 这话听起来就顺耳多了。吴四友，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朕都会答应你的。

0: 上，无论你是要人还是要物，你都可以说出来。有话现在就说，晚了朕可能会后悔。
1: 谢皇上隆恩，在下一无所求。
0: 吴先生，你且去吧，朕还有事。别忘了给龙儿写书信啊。
1: 皇上多多保重。
0: 先生保重。
2: 来，丫头。哎呀，这些年呐，你侍候皇上有情有义，无微不至。我呀，左看右看，相信我没看错，你呀是皇上身边最可靠的人。我呢已经下了一旨，把你呀许配给皇上，册封为德妃。从今呢，你就是我的孙媳妇了，也就是宫中的主子了。怎么，丫头，你不谢恩吗？
3: 谢老祖宗。
4: 皇上，大喜啊。
0: 东亭啊，什么喜事啊？
4: 太皇太后刚刚下达懿旨，把苏玛许配给皇上了，册封为德妃。
0: 真的？
4: 千真万确。
0: 哎呀，这老祖宗怎么一点风声没透给朕呢？
4: 但老祖宗最知道皇上的心思。
0: 哎，我说这半天怎么没人给朕上茶呢？原来苏玛躲起来了。
4: 可不是嘛，

0: 这么大福气，做奴婢的一时半会儿的哪能消受得了啊？还不找个地方猫着，不好意思见皇上。
1: 是吗？朕倒想早点见到他。
0: 哎，主子，奴才知道他猫在哪儿，
1: 去看看。
0: 哎，人在里面。
2: 哼，苏麻，把门打开。朕瞧你来了。苏麻，
3: 皇上。
2: 苏麻，这是老祖宗的懿旨，连我这当孙儿的也得遵循啊。不过朕是真心的喜欢你，朕愿意跟你白头偕老。
3: 皇上，苏麻只配做奴婢，不愿当妃子。
2: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武四友啊？你想等他一辈子？
3: 苏麻是喜欢过武先生，可是他走了，奴婢的心也死了。苏麻这辈子不嫁任何人，更不想当什么贵妃娘娘。苏麻只想平平安安的做宫女，老老实实的伺候皇上，别的一概不想。
2: 老祖宗，苏麻拉姑册封德妃的事儿是不是缓几日？
4: 为什么呀？
2: 她病了，此时行聘嫁之礼，孙儿觉得不太吉祥。
4: 是心病吧？莫非她心里头还惦记着那个书生？
2: 那倒也不是，她做奴婢做惯了，一下子成了娘娘，做了主子，只怕她受不了这个福气。
4: 孙儿啊，我看你呀，真是不了解女人呐。她那是矫情，当然了，又欢喜又害怕。其实她心里头啊，巴不得呢。
2: 是。
4: 孙儿啊，一个女孩子家必须对皇上又爱又怕，那才会把皇上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册封的日子不必改变，你放心吧，到时候啊，我担保他打扮得金枝玉叶似的，高高兴兴地出来受诰命接金册。
2: 老祖宗真是圣明，几句话就把孙儿点化开了。
0: 皇上，奴才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苏麻就是不开门。
2: 再去，
0: 皇上
2: 去，就是绑，也要把他绑来。
0: 这，皇上，老祖宗来了。
2: 皇祖母，
4: 孙儿啊，时间快到了吧？
2: 您怎么亲自来了？一会儿苏麻就会给老祖宗磕头去的。
4: 我知道，我这不是高兴吗？我来凑个热闹嘛。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啊，都想起什么来了？
2: 皇祖母想起当年自个儿出嫁的事儿了。
4: 孙儿啊，你是够聪明的，但是你也没猜对。我告诉你呀，我想起呀，我这辈子曾经给两代皇上办过12次的册封礼，要算上这次呢，那应该是13次了吧。每一次啊，都有新鲜事儿。你知道吗？在我这个年纪啊，办一次少一次了。
2: 老祖宗龙体康健，赶明儿还有曾孙伺候您呢。
4: 哎呦，你看这东西置办的不错嘛。还有这么多的新鲜的东西，哎呦，比我出嫁那时候啊，真是强多了。丫头呢？
2: 苏麻还在梳妆打扮呢。
5: 东亭啊，
0: 在。
5: 传话叫苏麻拉姑快一点，就说老祖宗御驾亲临了。
0: 这，
4: 我看呐，你也别瞒我了，我什么没见过呀？你呀，给丫头点面子，亲自去请她。
0: 这，苏麻，苏麻，老祖宗亲自到了，你快出来呀，快点，苏麻，
2: 还没出来呀、啊？

0: 苏麻，朕令你即刻出来。怎么着？你想抗旨吗？啊，苏麻，
1: 别敲了。

0: 你们个个都想削发为僧，你也要遁入空门？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鬼迷心窍？为什么你们都要弃阵而去？为什么？老祖宗，从丫头进宫那天起，你就立过言旨。 只准丫头把皇上当主子、当弟弟，不准有任何非分之想。多少年来，丫头牢记在心里。不错，这个懿旨是我定的。正因为你遵守了这个懿旨，所以我要改变这个懿旨。我要你死心塌地地爱皇上。
1: 一辈子，老祖宗能换旨意，可丫头换不了心肠。丫头再贱也是个人呐，不能说爱就爱，说不爱就不爱。丫头只记住一条：永远把皇上当主子，永远不存非分之想。哼。
0: 我给你恩典，你不要，莫非你要舍生去义不成？你真不识抬举呀你！我岂能因为你，我破坏了宫中的规矩？皇上，他是你的人，你看怎么办？
2: 犯上抗旨，按律当斩。这话说得明白。来人，在。太皇太后，皇上，皇祖母，虽然不是那个意思。

0: 潘植，在这个宫里头建造一座天心庵，让他苏麻喇姑永久居住。丫头，你是不给我孝庄面子啊。
1: 臣潮州知府朱国志据实参奏平西王吴三桂，该王奉旨镇守云南十余载，不思剿除匪患，暗中养寇自重，私铸银钱，广募兵马，盘剥生民，欺瞒朝廷，并与平南王尚可喜、镇南王耿精忠遥相呼应，已有裂土封疆之势，三藩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臣瞻望日后，忧心如焚，为大清国泰民安计，臣恭请圣上急下严旨，查处吴三桂，并尽速裁撤三藩。
2: 启奏皇上，平西王功高盖世，独占一方，如果只因朱国治片言

妄语，就怀疑他有裂土封疆之心的话，那会引起满朝的震动，使福建、广东等藩镇也不免其人。

0: 臣附议。
1: 隐臣附议。
2: 皇上，如果此案交吴三桂审理，朱国治必死啊。即使朱国治有无罪当死，也应逮捕入京，交刑部审处才是。如此，也可免平西王协仇报复之嫌。
3: 说的是。好吧，这件事就让刑部去办吧。吴应熊，
0: 臣在。
3: 朕听说平西王的旧病又犯了，要紧吗？
0: 谢皇上关爱，太医院已遵旨赐药，臣父之病暂不要紧。啊，
3: 吴应熊，你在京中侍驾已经8年了，何不返云南省亲，圆了父子之情啊？
0: 臣无时无刻不挂念父亲，可臣在朝中侍奉皇上，不敢以私废公。
3: 朕知道，其实你有你的难言之隐。你父王平西王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把你留在朝中侍驾，其实想把你作为人质，以示忠诚。但是朕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人质吧。
1: 恭喜了，刑部发来借文，要替你到京城会审呢。
4: 平西王是不敢让下官赴京的。哦，下官一旦进京，朝廷必有公断。
1: 本王也在犹豫啊，是送你进京呢，还是将你的人头送进京呢？
5: 在下力主送阁下的人头进京。
1: 廷记上说，本王如在云南将你定罪问斩，犹如本王清明。你毕竟是朝廷命官嘛。
4: 下官弹劾平西王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平西王立刻四斩下官，这岂不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吗？
1: 杀人并不能灭口，何况你污蔑本王的奏折已经在朝廷里引起了风波。本王知道，一旦杀了你，言官们定然会非议四起啊。
4: 平西王聪明，
5: 杀你虽然不能灭口，但可以示威。平西王镇守云贵，素有临机专断之权，杀五品以下文武官员无需请旨。
1: 老夫今天请你来，是想用你的人头做一个赌注。
4: 赌注，
1: 请。死活不在朝廷之意，在你自己的运气。这儿有两根鱼竿，老夫愿与你钓鱼相赌，赌注就是你的人头。
4: 什么意思啊？
1: 如果你先钓上鱼来，那鱼替你死，你可以直赴京城；如果老夫先钓上鱼来，那你就替鱼去死。老夫要把那条鱼放回湖中。
4: 嗯，士可杀不可辱。
1: 今后啊，大凡有匪患有乱贼，我们只缴其一留其二，要是全部缴干净了，还要我这个平西王干什么呢？各位兄弟吃什么呢？所以说，匪患是我们的稻米钱粮，而乱贼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尤其是现在，最近朝廷中有人污蔑我平西王等三个藩王为大清隐患，想把我们通通裁撤。各位兄弟，那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绝不能在我们身上重演。
6: 说什么大兵的大
1: 败，大家不要急，避让，咱们给朝廷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嘛。听着，从今天起，本王将称病不出。列位兄弟，你们要抓紧时机，厉兵秣马，扩充三军。我们越是强大，就越安全。
7: 遵命。
4: 周沛公啊，进了京城，你我就得各奔前程。就借

0: 这管中一杯水酒，我们尽欢而别。
1: 哎，好，大人请
0: 啊。
1: 大人，来来，在下沦落荒野，蒙大人相救，并邀请车船同行，携至京城。小弟借大人一杯酒，真诚相谢
0: 啊！哪里哪里。大家出门在外，应当彼此相助。我瞧你也是个读书人，正好结伴同行，一路上聊些诗书曲赋，也解了我不少寂寞呀。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祝你此次恩科金榜题名。
1: 谢大人，在下若出头之日，必登门报恩。
0: 啊，你虽然落拓，但从你的谈吐中一听就听出来，你所学深厚，才气纵横，其前程远在我朱某之上，何愁不能出人头地呢？
1: 在下从朱大人口中也听出来了，大人并非寻常人物，一定是朝廷命官呢。
0: 哦，不错不错，朱某是位朝廷命官。此次进京，只怕既无官，也无命喽。
2: 大人，时辰不早了，是否入城啊？
0: 好，从现在开始，列为公事公办吧。小二，结账。
1: 大人，这是为何？
0: 啊，这几位侍从实际上是刑部补办。我朱国志也是戴罪之身，死刑赴京就是来领死的。由于周某为官清廉，略有薄名，他们几位始终以礼相待。但是进了京城，就得姓王法喽。
2: 大人，得罪了，请
1: 几位公差稍后，容在下同大人告别。
0: 外面候着去吧。
3: 这，
1: 敢问大人为何获罪啊？
0: 此次凶险你不知道也罢，不必较劲来。
1: 大人，在下落难时大人慷慨相救，如今大人落难，竟不允许在下问一问吗？
0: 其实我们同车聊天的时候，你已经多次评判过此人的功过是非了。
1: 你是说平西王吴三桂？
0: 正是。三个月前，周某冒死上奏朝廷，建议裁撤三藩。此奏刚到京，就引起轩然大波。周某因此得罪了平西王吴三桂，被他诬陷谋反，被捕候斩。吴三桂原本要在云南杀我，朝廷为免除他携仇报复之嫌，特降旨交刑部一斩，我这才被押解赴京。
1: 哦，哎，大人此行也许有惊无险呢。
0: 这话怎么说呀？
1: 三藩已成伟大不掉之势，朝廷早有撤藩诚意，大人不会说出了皇上想做的事罢了。
0: 果真如此，我周某就是死了也值。
1: 我最近听说三藩将奉旨赴京共商国事，在下大胆揣测圣意，皇上此举可能是为了把他们招至京城，一股脑的夺爵削权。
0: 有道理有道理。当今圣上虽然年轻，但是从灭鳌拜一事可以看出来，皇上做事往往是出奇制胜，独步古今呐。
1: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0: 好，
1: 三藩之中势力最大也最为老谋深算的当属吴三桂了。如果他托故不肯入京，皇上为了避免动乱，也不会对其他二王动手啊，甚至会用你的人头安抚三藩。
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乐。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5: 中原胜男，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次保路快加快，突然又催债了。
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8: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6: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6: 小龙虾还没有到，
8: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0: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特别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天早上五点，它的中心呢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的凤阳县境内，最大的风力八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缓慢的减弱，明天白天将会在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会逐渐变性为热带温带气旋。
1: 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

0: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了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另一方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水位快速的上涨。11号的18点，海河流域滦河的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达到了2240立方米每秒，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
2: 我现在是在河北迁西的潘家口水库坝下，据了解，潘家口水库正在通过下游的大黑亭水库泄洪缓解压力，目前还未达到汛限水位，属于相对偏低的状态。
3: 洪水形成后，迁西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受洪水威胁的14267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置，各安置点准备好饮用水、方便食品、药品等。各乡镇正对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同时，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天津的缙运河昨天发生了2026年缙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受到上游渔桥水库的泄水以及两岸排涝的影响呢，缙运河九王庄站的水位持续上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昨天晚上的10点30分升级发布了缙运河洪水黄色预警。
0: 根据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的预计，受八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天津沿岸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天津海事部门为此加强了预警信息传递，优化船舶交通组织，合理安排船舶动态。截止到昨天的12点，天津港锚地抛锚船舶共197艘，港区停靠船舶共230艘。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连日来，北京经历了持续大雨的考验，暴雨过后，山区次生灾害风险陡增。那安置群众什么时候能够安全返乡，也牵动着大家的心。
1: 是啊，今天已经出太阳了，但是暴雨过后呢，很多区，山区沟道还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发生地质灾害，现在还在预警当中。为科学的研判村居的通行和居住条件呢，昨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对涉转移村庄开展了全域地质安全的勘测和风险的测评，用专业研判的结果来敲定群众返程的时间。
5: 受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强降雨影响，平谷区11处土壤监测点位中10处基本饱和，1处饱和，雨后次生灾害风险隐患突出。12号下午降雨暂停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出动10组共40人，深入大华山、镇罗营等11个乡镇开展排查巡查。重点排查涉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区林崖林坡路段、进村主干道、沟谷河道区域等状况，同步逐一核验已建防护工程、在建项目受损情况，确保排查全覆盖无遗漏。
6: 我们到现场，第一就是查看一下台账上的隐患点，经过这次暴雨之后，是否有变化，然后对这个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一次评估。还有就是村的消防员来上报的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进行现场的一个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来分析一下灾害形成原因和受灾情况，对这个隐患点、这个灾害是否还有进一步发灾的风险和后期的隐患进行研判，然后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7: 在安置点呢，我们看到毛巾被、被子和枕头呢已经陆续打包好了。那经过工作人员的科学研判，也是从前方传来了好消息，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钟，镇罗营镇9个转移村的村民将陆续乘车集体返回家中。这是记者武一张扬从平谷区体育中心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1: 没有科学研判之前，千万不要擅自返家。那我们来盘点一下这次的降雨。从7月9号北京拉响了今年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到7月12号分区的暴雨红色预警陆续解除，这将近70个小时里，有无数的人为这场雨忙前忙后。
0: 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这70小时里的点点滴滴。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六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
1: 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这里也可以说是全市防汛工作的智慧大脑，大屏上实时切换着全市各个关键点位的监控画面。
2: 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去哪儿检查？
3: 第一站呢，我们去检查罗马湖今天晚上正在实行腾扩容的工作。
4: 明天早晨咱们水位要排到20米左右。
5: 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降雨腾容。
6: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7: 现在就是下边正在做封路之后排水的准备。
8: 北京排水集团对超过16万座雨水口、1300余座排河口进行清掏。
9: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城区西南方向的潮白河道右堤路上，河坡的内道啊出现了这个滑塌的情况，工作人员在加装2层的这个沙袋。
0: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10: 是丰台区的永定。
11: 山岳救援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 昨天一天啊，北海公园采取了避援措施。
12: 大兴机场
13: 台关路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
14: 相关的这个村干部正在进行挨家挨户的
10: 顺义区今年强降雨当中第一个需要转移安置的村庄。
15: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
16: 哎，还真的包子了，上这些手腕，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
17: 儿子们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哎，您必须得听话。哎，
18: 听话。
17: 来，儿子们。
18: 哎哎，不用。
17: 拽一把。
19: 他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光想出去出不去了。
20: 家里头一个小鸡子呢、
19: 哎，一天半天的没给饿死。不是我给您喂。
21: 啊，就是您这个不是胰岛素这个针吗？您是说需要放在冰箱是吗？
1: 这我就先拿着啊，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块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那冰箱就行了啊。
22: 得配合着，是不是？
23: 咱们都一块儿走。
24: 行，没事，拍两张照片去。
25: 里边这个门还开着呢，给锁上就行了啊。
26: 来了就该喂点，老百姓能够安全在外边放心啊，他这样的。
27: 你们有没有毯子啊，宝贝儿？阿姨给你送个毯子过来，还缺几个？
28: 我们这个小不点才3岁是吧？
27: 啊，对对对。
28: 在这个我们安置点还有这个吸氧机。
1: 这个是几年前这里发洪水，我们的武警官兵救出了2位这个双胞胎。画面里可以看到双胞胎非常小，那时候只有2岁。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快5岁了。今天呢，这2个双胞胎也来到了我们的转移安置点。

0: 晚上的7点钟，我们和西城消防支队的指战员一共28名，还有6辆消防车是来到了通州的这个台湖消防站。
1: 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雨势是非常大的，这个小区地势低洼，会形成积水和雨水的灌入。对，我看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水泵的投用了，是吧？
2: 对对对，丰台站地区的这个雨突然就变得特别大了，我这个雨伞感觉有点已经撑不住了。
3: 到目前为止，密云水库这次预泄工作的流量依然是每秒钟205立方米，后续呢也会根据这个雨情持续的进行一些科学和灵活的调度。
4: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拒马河的这个河水时间马上变成了这个白水，这个降水量就是从山上下来非常的大，水位上升的也很快。
5: 首经贸地铁站它的 F 口，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低于它旁边路面的一个水平线的，它的防汛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6: 我们在运营结束之后会在每个出入口

0: 以及直梯口加装两层挡水板。
1: 今天晚上是北京地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
2: 在我们的银河建材城以西的这块区域呢，其实已经是恢复了道路的一个畅通。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
1: 可以，扭完盒往家吃。这儿就。
2: 到时候这儿吃完了，晚上你要上舅妈家吃饺子去。
1: 没别人了。

0: 特别关注，我们来特别关注身边的好人。
1: 说的是近日在强降雨过程中呢，北京市朝阳区一路段发生路面积水，一辆小客车水中搁浅，而当时车上正载着着急送医的患儿。
0: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路过的外卖小哥伸出了援手，相关视频也迅速登上的热搜，我们一起来看看。
2: 通过网友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事发时外卖员见到车辆熄火，马上停下询问情况，并主动让家长抱孩子先上车，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路边没有积水的路段。随后外卖小哥急匆匆离开了现场。没过多久，这位热心肠的外卖小哥就被找到了，他的名字叫王庭宇。
3: 我这车怎么了？我一看有个小孩着急往医院方向去，说要去医院，我第一时间毫没犹豫，我是赶快我给你拖到安全地点。
2: 王庭宇今年32岁，来自吉林四平，在北京送外卖将近4年。得知骑手的好人好事，美团平台第一时间联系骑手，为他颁发先锋骑手证书和1000元奖励。7月8号下午，王庭宇再获朝外接到表彰。
3: 能帮一把就是一把，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谁都有遇到难的时候啊。这一个小小的事情，我能做到，我都会去做。
4: 政府、社区和广大市民一直都十分关心、包容咱们骑手群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与暖心帮扶。我们也希望骑手能用实际行动回馈这份善意，多为城市出力。
2: 北京台报道。
0: 叫他外卖侠，这个侠义精神就是看到有人被困马上伸出援手，而有一群人这种救人于危难是他们的使命，是他们的责任。比如说爬野山的时候人员被困了，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总有消防救援人员挺身而出，从百米悬崖的生死转运到暴雨深山的昼夜鏖战，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远超想象的艰难险阻，同时也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安全的代价，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
1: 特别是在汛期，社会救援资源本身呢就十分的紧张，有许多地方更加急需这方面的要求。那野山救援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奉劝大家莫想野山行。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想野山行。
6: 注意啊，别靠右。
7: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6: 这个可以。
8: 对，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7: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8: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7: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8: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了，

0: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说有生命体征。
1: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2: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0: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2: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0: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1: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2: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0: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2: 这也太窄了。
0: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这边，靠这
2: 边。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0: 这个位置。
2: 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0: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3: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2: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0: 从这崖顶到崖底有100米的高度。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1: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4: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0: 那有。啊，那就有。
4: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是吧，锚点。
0: 对，
4: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嗯，
0: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就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1: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0: 胸伸，手上，鱼尾伸，转身，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1: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0: 慢放，想想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1: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4: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3: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先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1: 10年间，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

0: 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馒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偿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两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馒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馒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馒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1: 现在还是汛期当中，而且呢我们很多的区呢还是发布了相关的地质灾害的预警，所以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也千万不要去到山洪沟道，不要去攀爬野山。我们换个话题来看一下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眼下暑运已经开始了，近期带着孩子出游的旅客也明显的增多，车站车内儿童和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2: 连日来铁路警方呢就接连处置了多起儿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3: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4: 小朋友，来，
5: 悠悠，拉手，悠悠，
4: 手，
5: 悠悠，
4: 对，
5: 哎呀，你抓起
4: 来，来。
3: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2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0: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
1: 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2: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3: 妈妈。
2: 跟妈妈一起来的。
3: 都是妈妈。
4: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5: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3: 对。
5: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4: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6: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带队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
7: 直面居民日常的烦心事儿，现场接单，当场试测。
8: 市民反映，东兴隆街与秦联大街东南角有一个机动车停车位紧贴着非机动车车道，给骑行者带来了不便和安全隐患。
9: 左边就是汽车道，右边就是停着的车，我们只能从那中间过去，中间也就个40公分、50公分。
10: 准备把诉求交给我们分管的东都公司，还有交通支队，迅速落实整改。第一方案还是撤除，撤除。
8: 居民反映，北新桥藏经馆46号院院内大树常年压着房顶，树根也把地面拱了起来。
11: 树根太大了，那个大树根，轮椅车都过不去。
12: 您有什么建议？
11: 我们建议把这树给伐了吧。
13: 伐树啊，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的话就是会很快呀，请我们相关的街道，还有云林绿化局以及我们这个藏经馆的管理单位金城集团呢。我们现场去踏勘进行研判。
14: 我住天坛东里南区那平房那地方，他那里有一个废弃厂房，他这废弃了好些年也没人管。废弃厂房前边啊有几棵树，那个树啊就是正好在我们家前边。
15: 是废弃厂房，目前现在市里边是有这个在核心区内的这种公交场站的外移这种情况，看看市里边从规划上具体是到哪一步了。
16: 点对点的破解民生难题，这几年我们是加大了历史疑难问题破解的力度，我们也创新了一案双派由专业部门和属地街道共同研究，拿出解决对策。
8: 北京台报道。
6: 针对有居民反映天坛东里南区平房被废弃的厂房和树木遮挡阳光这件事儿，东城区天坛街道工委书记肖华强现场办公。
7: 肖华强在会议现场立刻联系了诉求人所在的社区，并安排社区书记进门入户了解情况。
17: 他这树啊，他要找到一个太高了，太高了之后，他这个树叶子，你知道吧？他掉房上，还有大树杈子，他都掉我们掉这房上，这房啊，他顶的特薄，做砸房特危险。
8: 诉求人刘先生家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不足2米宽的小巷，小巷南侧是一堵围墙，墙那边是废弃厂房和一排杨树，杨树显然多年无人修剪，自已生长，大量树枝伸到刘先生家所在的平房区屋顶上。下午3点，室外阳光明媚，然而刘先生家南侧窗户却少有阳光照进，家中的灯也被打开。
17: 不开灯都不行。
18: 是，
17: 你看就这点儿，特意都开个小天窗
18: 是吧？老是常年在这开着灯，
17: 对对，开着灯，都这样。
18: 那
19: 师傅，您要把你屋里灯关上，我们看看有多黑呀、
18: 灯吧，谢谢你。
19: 是比较黑，
17: 是不是？有早上，有那个9点多钟以后就开始都根本就没有阳光了，都这个房这都这样的。
1: 老旧厂房，然后现在这个厂房呢已经处于一个半废弃状态，您看这个玻璃啊都能看出来时间已经很久了。
13: 公安部门进行了核查，对于这个产权单位进行了沟通，

0: 也组织队伍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测。我们接下来啊，就是会马上开展相关的施工和准备工作。
1: 在产权单位的配合下，城管执法队组织对违建进行了拆除，并对杨树进行了修剪，排除安全隐患。
2: 原来进屋白天得开灯，
3: 白天得开灯是黑的、嗯、啊！你看现在不用开灯了，
4: 真亮，
3: 亮了，亮了，亮了。
1: 北京台报道。
5: 最近雨水很多啊，这个天气又闷又热，还很潮湿，嗯，很多物品啊就容易发霉。在北京，这个发霉的现象现在很多，已经不是南方专有的了。
6: 没错，近期朝阳区管庄小区就开展了楼道堆物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中呢，发现多处公共空间受潮霉变问题严重。
7: 我们的志愿者也跟我们社区反映了，就是在我们那个楼道里啊，就包括这个小区的活动室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墙壁霉菌。
8: 朝阳区管庄小区近期组织志愿者清理楼道堆物，随着杂物逐一被搬走，原本被遮挡的严严实实的墙面、地面露出本来面目，掩藏在杂物背后的霉斑让大家吃了一惊。
9: 潮湿的地方，您比如说楼道、窗户，它有的位置漏水，是吧？产生漏水，这样的话里边因为受到潮湿嘛，它就会产生霉菌。
8: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但多栋楼楼道的墙体边角布满黑色、绿色霉斑，墙面受潮起皮，斑驳脱落，小区地下活动室墙体也大面积发霉，潮湿痕迹遍布墙面。
7: 我们这边呢，也跟那个物业联合，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治理这些霉菌，也对这个墙面呢进一步的那个粉刷，然后来处理这些霉菌，也包括那些，比如活动室啊，进行一些空气的清新的一些那个工作。
8: 工作人员指出，雨季墙面霉变是老旧小区的常见问题。除了建筑老化导致的防水层失效外，楼道及室内乱堆杂物严重阻碍了空气对流，加之采光不足、通风不畅，极易形成高温高湿的微气候，为霉菌滋生提供了温床。这种霉变不仅侵蚀墙体，导致墙皮大面积脱落，更会显著降低空气质量，诱发居民呼吸道过敏或哮喘等健康问题。
5: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墙面发霉了嘛，只是可能不太好看啊，不用太在意，但其实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6: 你说的没错啊，大家会想这霉长在墙上跟我没关系，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专业的医生特别提醒，潮湿的环境滋生的霉菌呢，会持续释放有害孢子，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会影响健康。
8: 在管庄小区整治现场，施工人员对小区楼道、地下活动室、公共卫生间的霉变区域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9: 第一步就是把漏水点从外面先给它堵死，然后再进行那个墙面铲除、刮白、杀菌这样操作的。然后把它的这个墙面干了以后啊，咱们再用这八四消毒液把这个范围内给它喷上八四，避免这个细菌什么再二次滋生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部分霉菌有潜在的致癌风险，比如黄曲霉菌能分泌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几十倍。黑曲霉则更多附着在潮湿的淋浴间及洗漱台周围，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
10: 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啊，甚至比方说普通感冒三四天以后还不是见好，进行性加重的情况，要考虑到有没有这个，尤其是有既往有基础疾病的，比方说慢阻肺，像慢性这个肺的疾病的患者，他如果三五天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就诊。
8: 霉菌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孢子，霉菌孢子在空气中容易飞散，是已知的强过敏源。有些人接触后会出现眼睛、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情况，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霉菌在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70%以上时会大量繁殖。垃圾和灰尘为其提供营养源，家中卫生间和浴室、洗衣机、冰箱门、墙角壁纸、家具背面最容易滋生霉菌。
10: 然后它免疫力又低，如果短期内吸入大量的这种霉菌，它就会致病。轻的来说就是一个致敏，就是引起过敏的反应啊，包括上回到的鼻炎呀、过敏性鼻炎这种症状。那么重的话就会引起这种肺炎。
8: 从源头规避霉菌滋生，

0: 营造无霉环境，核心在于保持干燥，注意通风。处理霉菌时，务必佩戴好口罩和手套，避免吸入孢子或直接接触造成感染。北京台报道。
1: 再过两天，15号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贴也将会正式开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三伏贴都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带大家提前了解一下贴敷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3: 上午刚过10点，就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医院的呼吸科挂号，并开具三伏贴的贴敷单。到了15号当天，拿着提前开好的单子，就可以直接来贴了。
4: 10多年了，原来我就一到冬天，哎呦，咳得特别厉害。然后贴了这以后呢，现在就是轻多了。
5: 轻多了。
4: 所以我就坚持贴，每年都贴。
5: 您觉得贴了几年之后才陆续有效果？因为中医可能相对来讲稍微慢一点。
4: 三四年吧。
5: 贴了三四年之后。
4: 对对对对，就感觉，但是你必须得坚持。
5: 必须得坚持。
3: 从挂号到开单，关女士对所有环节都轻车熟路。虽然三伏贴对于关女士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是对于三伏贴贴敷前后的准备环节，显然还是关女士的知识盲区。
6: 您每年来贴的时候可以拿这单子吗？我们这单子上呀都有一些注意事项，您看就是在这儿呢，应该减少运动，避免出大量的汗，避免电扇空调直吹，
4: 少吃那些油腻的啊。另外我也喜欢喝酒，喝啤酒，就不喝呗。
3: 在工作人员悉心的告知下，关女士了解了更多贴敷前的准备工作，这对于她日后贴敷的效果会有更好的帮助。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注意到，除了中老年人占据了报名贴敷的多数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医院挂号开单。他们也希望通过传统中医疗法来提前预防秋冬季节疾病。
7: 因为我们家小孩从小就是看中医，因为中医呢，他标本兼治吧，其实这个冬病夏治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啊。
5: 您希望解决孩子们哪些问题？通过贴三伏
7: 啊，主要是就是姐姐主要是脾胃不好，小宝呢跟他姐是相反，就是他比较能吃，所以贴三伏贴就调理一下。
3: 患者的热情高涨，同样在医院的药库，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忙碌着。距离三伏贴首贴的时间越来越近，第一批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8: 我们呢，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生产了48000袋的这个消床膏，和呢是36000人份。我们各个临床科室呢，他把贴敷要使用的这些胶布啊，这一些这个材料，要跟这个药呢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在
5: 就这个区域的
8: 准备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呢，到时候临床的工作人员在贴敷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3: 目前全院共累计挂号开单8100余人次，并为18家医疗机构调剂制剂约4300人份。
8: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阻络症的这个患者。
3: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将分为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4个阶段。专家表示，贴敷前一周的核心原则是护住自身阳气，减少寒气摄入，从饮食和起居2个方面做好贴敷前的准备工作。
9: 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生冷啊、油腻啊、辛辣煎炸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尽量的少吃。起居的话，主要是重点还是要避风寒吧，除了这个不要淋雨啊，这个涉水啊，另外就是不要对于这种空调或是这种风扇的话直吹。
3: 王主任表示，三伏贴主要适配4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北京台报道。
1: 这三伏贴热度居高不下，有些人呢可能为了图省事儿啊，网上去买三伏贴自己来贴，结果踩雷了。
2: 是啊，三伏贴啊不能随意贴，网购呢更要谨慎。下面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三伏贴的几大常见误区。
3: 记者通过手机的某购物 APP 查询，搜索关键词三伏贴，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1000条。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三伏贴的诱惑下，又该如何选择呢？专家告诉我们，网上售卖的三伏贴，无论是哪个商家销售，一律不要信，线下贴敷最为靠谱。
9: 由于它的那个选药，包括这个炮制，针对哪些那个体质人群啊，实际上并不是描述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10: 就是你无从考究，是吧？
9: 对对对，所以。由此而论的话，它的临床效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是难以保障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
10: 一般是先辨治，再考虑你能不能贴。
9: 对对对。
10: 所以说你必须得来医院。
9: 对对对对对。
10: 啊，
9: 对，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3: 王主任告诉记者，自己参与三伏贴贴敷工作近10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他总结了目前容易出现的三伏贴贴敷的三大误区。除了刚才讲到的网购三伏贴千万不要碰之外，剩下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现象。
9: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3: 说完误区，王主任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综上所述，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一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选择正规医院辨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体质不符属于禁忌人群的朋友切勿盲目跟风。目前除了线下挂号预约之外，市民还可以登录广安门医院微信小程序，进入冬病夏治专题号进行预约，就诊当日可前往医院去所约科室参加贴敷。总之，科学的冬病夏治才能助您安稳度过三伏养生季。北京台报道。
1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今年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腾退正式启动，1800个院落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新生。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住进明亮的楼房，然而上百户的居民呢，却在住房资格认定和确权的关口上卡了壳。
2: 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找不到原始的分房档案，宅基地建房审批表又不见踪影，所以这一段被遗忘了40多年的居住史，如今不知道该找谁来做。我们来看今天的接触羁绊。
12: 国有企业改制，原始分房档案消失，53户国企职工的拆迁腾退，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13: 怎么突然就没人管了？这关键时刻
12: 找不到原始建房审批表，110户老宅拿什么证明？
14: 凭什么给我？
12: 请看接触羁绊，住了40年，谁来证明这是我的家？
13: 我们一辈子的福利就是这个房子。
14: 对，
12: 今年3月，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拆迁腾退启动，陈女士却因档案证明发愁。她曾工作的橡胶八厂已经没了，按规定腾退需要原单位房管部门出具证明，这让她和其余52户居民都陷入了困境。
13: 22点几，这边是15，那边是8米啊，还是几米啊？这就是我们花650买的这个房本。
15: 租赁合同
13: 啊，对，
15: 化学建材厂。
12: 1981年，橡胶八厂在肖村租地建起了职工宿舍，后与北京农药厂合并为北京市化学建材厂。1998年，北京市化学建材厂向陈女士等53名职工发放了房屋租赁合同。2003年，企业转归私人，房屋修缮就此中断。如今这批地处低洼的老旧宿舍逢雨必淹，积水时常倒灌，严重威胁住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6: 拱的我们那个墙裂缝上面来过，修过一次了。我们在外边待了得有1个月吧，修我们的房我们不能住，所以呢现在没有啊，又开始裂口了。
17: 这个树这个墙你看看，已经紧紧的挨在一起了。你看看树塌了，把房子压了，我们人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12: 当年在小红门乡给职工建房安家的还不止橡胶靶厂一家，北京市

发廊厂、汽车灯厂等十几家单位都在这里建有职工宿舍。如今别家的档案都好好的，唯独橡胶八厂厂子没了，那一摞档案也不知道尘封在哪里。

0: 民，他们当中80%的老宅子也找不到建房档案。
1: 80年代是不是有那社员建房审批？
2: 都没有
3: 啊。要跟那个领导说，队长跟书记说，我想盖房，子女大了，那瞅着哪盖啊，就跟那盖吧。那个地方大呢，你就多盖一间；地方小，少盖一间，叫插灯补空。
0: 这110户村民在1992年因市政工程建设征地，整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身份变了，人还住在老房子里。1993年，北京市统一给农民宅基地发大红本，他们因为已经是居民户口，就没有拿到证。如今腾退启动，找到房本档案是关键的一步。
4: 我们发现，其实有6个年份，包括是这个90年。93、95、96、98、99，这6个年份，乡里边和这个村里边并没有把这些建房审批表统一移交进，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说110户，很可能就在这6个年度里边涵盖了这110户的这个建房审批表，所以这个数据是零。
0: 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否有相关的卷宗呢？
5: 一共捋出来，咱们小红门乡是6卷，然后肖村一共是934户历史档案，但这934户里边没有咱们炊烧报道里说的这100多户的相关资料。
0: 炊烧报道会后，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朝阳区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4: 这是一对的，
6: 20张全打的。
4: 对，全打了。
7: 绝大部分的档案呢，就是在我们档案馆还能查得到，但是有一部分档案呢，是在这个当时村里批完以后到乡里的时候流转的过程中没有正常移交到档案馆来，所以我们也查不到。但是我们跟老百姓的解释呢，也是做好解释工作，让乡里边这个再想办法。
0: 在档案馆调取的建房档案仅涵盖20余人，且内容与乡里留存的完全一致，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审批记录仍无迹可寻。为查找橡胶厂宿舍的相关资料，工作人员又专程前往北京化工集团。此前电话联系时，对方称企业已于2003年转售给了私营公司，未保存历史档案。此番实地到访，本想争取一份加盖公章的书面说明归入卷宗，最终仍未能获取。
8: 您说您找哪个部门就往哪个部门走呗。
9: 哦，行，那上回回我的是法务的。
8: 对，
9: 那行，那回去我跟我们书记再沟通一下。
8: 行。
0: 于是工作人员又辗转找到了那家私营企业在京设立的联络处。
10: 老板不让你管销售这块
8: 啊？
11: 对，大概就是。看看留下的一些房本啊、资料啊，行，这个。
8: 哦哦，这还真是有一份契产协议。
11: 对对对，所以
8: 这个协议呢，是01年那个肖村村委会和那个北京化学建材厂签的，上面写着那个由甲方肖村村委会，然后直接和用户签的那个租赁协议。然后乙方就是那个化学建材厂，然后不再承担责任。
12: 这个契产协议表明他们已经不管了，我们按照咱们相关的政策呢，研究对这些被腾退户如何进行认定就行了。
0: 他们对53户国企宿舍进行了入户调查，并收取了大家的相关材料。
13: 43户都有这个租赁合同，按照咱们政策呢，他这有这证咱们就能够认定。10户呢，现在由于这个提供的这个材料呢信息有缺失啊，咱们现在通过梳理他这个材料咱们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认定工作。
12: 所以依据咱们这个国家单位宿舍这个办法呀，一个是登报，一个是现场进行公示。
0: 经过登报公示及现场公告等法定程序，原橡胶厂宿舍的53位承租人已经全部顺利签约并完成搬迁。而相对于牌子房结构的原橡胶厂宿舍，那110户居民的无证老宅情况更为复杂，认定难度更大。
1: 门口这边就是，有的大点儿，
3: 哎，对对对对，所以在您认定上这里边就很难了。可是那俩你基本上要结合这实际，让我们利益最大化。
0: 对于拆迁政策的不理解，导致居民投诉增多。
14: 我是说，你聊聊我们这私人房，你凭什么给我算8.1？我按老姑奶奶算，最什么的话，
10: 也够10乘10，
14: 100平方米吧？
10: 凭什么给我按什么8.1？

0: 按照城退指挥部的流程，110户无房本居民需要以1995年卫星图为客观基准，结合房屋建造年代、院落边界及实际使用情况，通过实地走访知情老人、老邻居，广泛收集人证信息，形成严谨规范、可追溯的确权结论。
1: 咱这实际的是81，他要空要一。到100或者150，
2: 他这个首先买的村里办公室，
1: 对，
2: 所以现状房屋就是他当年买的那个房。咱们以他当年买房的这个面积作为那个依据，你看看他多大？
3: 95年面积81。
4: 他所说的100还有150是没有什么可做支撑的。
0: 经过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加上亲朋好友的劝说，最终霍女士认可了81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5: 本村居民的话，到了结婚年纪啊，可以到大队申请一处宅基地，当时叫个村里的姑奶奶房，啊，一般呢可以分上3间啊，10乘10，100平米左右。啊，霍女士呢，结婚那个年代呢，姑奶奶房的政策就结束了，啊，不再审批了。但是当时这个霍女士又是买了当时这个原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个办公室，啊，在本次拆迁腾退中呢符合政策。
0: 4月底，霍女士的爱人来指挥部签约，至此110户居民签约完成。
6: 对，对不起啊，
7: 没事。
6: 对，这个特别不好，
8: 新的环境比那个老环境我觉得强。
6: 强
8: 对吧？是吧？最起码上厕所呀，各方面做饭都方便了，都一体化了，对吧？
6: 嗯。
8: 所以说这个不愉快的事呢，就是抛在26年以前吧，明白是不是？
0: 截止到6月底，53户国企宿舍职工与110户转居村民全部完成了签约搬迁。
9: 对这个认定这块没有什么
10: 满意，非常满意啊！
11: 我觉得咱们拆迁办弄的就挺好。
0: 展望未来，小红门乡将借助南部崛起之势，在拆旧建新中提速产业升级，让城中村真正蜕变为生态宜居、活力迸发的幸福新家园。
12: 经典永续，薪火相传。作为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重磅作品，话剧《雷雨》1954年版经典复排工作正式亮相。
13: 本次复排由杨立新执导，全部青年演员阵容接棒演绎。
14: 《雷雨》1924年、25年的故事，啊，这个已经100年前的事情了，啊，100年之前的剧目，我们现在拿到舞台上。在与观众见面，既要这个有那个时代的氛围、时代的特点，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但同时，又是目前这个舞台审美观众，可以接受的，是喜欢的。这是可能是我们目前排练这个戏最大的难点。
15: 杨立新曾在2004版《雷雨》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周朴园，本次由他担任复排导演，从周公馆的大家长变成这部戏的总指挥。他为青年演员举办《雷雨》工作坊，去到哈尔滨、无锡、天津多地开展沉浸式采风。
14: 因为我过去演这个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跑这么多地方。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好多了。我先是带着这个刘辉，我们去的哈尔滨，看的那个陆大海说的那个你在哈尔滨包修江桥，这是戏里边的一个重要情节。这些细节累积在演员身上，对演员是在心里边是会发酵的，会起作用的。
16: 希望能带入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演员个体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吧，主要还以传承继承为主。
17: 我想要让这个四凤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朴素，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灵巧，没有那么的甜美，让它更像一个劳动人民。
18: 大量的文字资料去让年轻演员看的，就是说他们学习的是老艺术家怎么创作这个角色的。
15: 这场跨越70余年的接力将由青年演员们交出答卷。全新复排《雷雨》将于8月5号登陆首都剧场。北京台报道。
12: 这就是传承。那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永远走在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曲

0: 义情境专场精彩上演。
1: 诠释不朽信仰，更续红色血脉。
2: 演员褪去传统曲艺制式服装，化身历史亲历者，演出突破传统古曲舞台范式，以沉浸式人物演绎创新呈现经典红色题材。其中全新创排的京韵大鼓《四渡赤水》作为开篇剧目，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时间线，为整场演出拉开序幕。
3: 服装也是以这个第一人物的这个装扮出现，而不是一个古曲传统的那种说书人的形式展现，可能就是更沉浸一些，更沉浸式。
2: 整场演出融合沉浸式光影特效与情景化串联讲述，以时间为脉络，依次铺展红军长征的浴血征程、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新中国建设的奋斗历程，以及新时代砥砺奋进、强国惠民的崭新图景。
4: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永远都要在长征的路上，就长征的精神也是激励着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学习。所以呢，我们这台节目就叫《永远在长征路上》。我们既有当年长征这个当年长征那几年里边的这个故事题材啊，也有呢延续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题材啊。我们用一个曲艺情境串联的方式把它串联在一起。
2: 本次展演隶属于北京曲艺团第八届一往情深曲艺演出周，活动连续三天，推出三台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专场演出。北京台报道。
0: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田纳西州一名男子日前在车库外边偶遇了一头熊，差点被伤。
1: 监控镜头呢记录下了全部的过程。
5: 视频显示，一头熊冲向一名男子，所幸该男子反应迅速，用防熊喷雾将他赶走。男子表示，他的女儿们最先发现这头熊在垃圾桶翻找食物，被发现后，他非但没有逃跑，反而想要攻击人。如果身边没带防熊喷雾，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熊出没事件频发，由于缺少食物，一些熊会冒险进入居民区。出于安全考虑，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要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有关部门，以免遭到攻击。
0: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见多云，东部通州平谷局地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晴见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中午前后啊，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注意防范。
1: 好，更多内容呢，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北京专线400-998-1188。
11: 重大题材探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5: 别过来小蜘蛛，
1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4: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17: 叫上所有好朋友，
1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19: 开启酷炫的行动，
20: 放弃吧章鱼博士，
21: 有趣的冒险，耶、
22: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23: 神网出击，
2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刚用的啥来？
1: 上面买了。
2: 杀猪菜来。
0: 两块钱。
2: 哎，热乎的杀猪菜来。
3: 哎，胡老板。
2: 哎，
3: 高总。
2: 哎，高总。吃好了你啊。
3: 中，我还有。
2: 哎呦，这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高总，哎。
4: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2: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3: 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0: 行，谢谢高总啊。
1: 哎，好嘞。
2: 来，高总。炕椅子。
3: 炕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0: 谢谢啊。
2: 车上你们坐了。
3: 好嘞。哎，好嘞。哎呀，
1: 哎呀，谁呀、
4: 啊？高叔、啊，
3: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3: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3: 在家呢。啊，
4: 哎，快，
3: 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3: 哎呀、啊，看着真好。
4: 叔，给你拿回去养着。
3: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3: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3: 快点。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求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3: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3: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3: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6: 听见了，所长。来了。
3: 再见，再见，再见。
7: 一次公演了。
3: 哎，好好，下回，下回见。
7: 哎，慢走啊。
3: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的头盔，头盔，头盔，头盔！
1: 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东，
2: 到。
1: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
1: 川哥，离开了。
0: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1: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泽让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1: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2: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1: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3: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1: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4: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3: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1: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3: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1: 对啊，怎么的？
3: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1: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3: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0: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1: 哎，光顾说话了。
0: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儿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0: 行，
5: 金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我来了，
1: 这干啥呢？大
5: 半夜
0: 真的
1: 这是啊，
5: 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老好
0: 了，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6: 刚好一块过个年啊，
1: 快进屋吧，
2: 别动了，
6: 让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你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了，
5: 我
0: 怕啥？你说早点说。
5: 不治好啊！啥呀？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1: 哎呦，你摸摸。哎
5: 呦，凉不凉？哎，这么冰，哎呀，这么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啊？
3: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5: 一干二净。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
2: 哎，生子，
1: 干啥去？
0: 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着家。
3: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7: 哎，把你弄走！来来，走。
8: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7: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 来，四斤八两，高高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5块钱。
7: 阿玲。
1: 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0: 不是，
6: 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别走别走。
0: 干啥呀？
1: 生产这小鸡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不是，我骑着是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6: 你谁意思？别耽误
0: 我嫂子应该已经买了。
1: 过年了吗？背个年货吗？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6: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6: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6: 是，这一晃都4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你告诉他来了，还劝你呢。
0: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6: 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6: 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6: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啊！爸，哎，爸，抱一下。啊！哎，
0: 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办点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你小时候不洗洗就不暖和了。
1: 哇，这水太烫了。
0: 烫都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呐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上哥，下面。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市局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2: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谁？出来，我们警察。
1: 是局的吗？
0: 对，是局的。出来，
2: 出来。
1: 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出来。
0: 谁？
3: 枪放下！枪放下！
2: 枪放下！
4: 枪放下！
2: 枪放下！
1: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2: 枪放下！
1: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2: 枪放下！放定！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5: 对对对，
2: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1: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0: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1: 好的。
0: 还有人吗？
6: 警察。

0: 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0: 都死了，
2: 我
0: 了，
2: 没事吧？没事吧？
1: 赶紧开救护车！
2: 这边，
1: 快快快快！
3: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5: 咋回事？
4: 值班，
3: 到，
6: 快汇报情况。
4: 支队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3: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

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吧？
1: 卓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全体动员！
5: 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6: 是。
7: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
8: 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7: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怎么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7: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8: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9: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10: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

0: 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1: 嗯，明白。
0: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城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是吧？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2: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0: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2: 是，
3: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0: 站住！干什么你们？
3: 这怎么了？
0: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2: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2: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2: 哦，啊，那就行了。
0: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2: 哦，
0: 够了，
2: 够了。
0: 这个是你说的啊？
2: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2: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4: 啊，愿意。
2: 真愿意啊？
4: 真愿意。
2: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4: 真愿意，秦队。
2: 哦，那就行。哎，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3: 分头排查，
2: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2: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4: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5: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5: 准确点，
1: 6:40。
6: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5: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1: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逛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哎，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军，戴军，你老师，是，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4: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8: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耳朵吧。
1: 我这耳朵呀，
0: 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3: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

0: 欢音煮一碗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拍。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各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满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军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了？
2: 那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1: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6: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6: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6: 那够呛。
7: 哎，韩局。
8: 哦，戴局。
2: 川。
8: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6: 有新情况？
8: 啊，暂时没有。
6: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6: 韩军，

0: 说呢？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1: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嗯。
2: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3: 必须上。
1: 你先。
4: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0: 那个韩军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5: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0: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4: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6: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7: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8: 你跟谁说话呢？
4: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
9: 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1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四五秒钟吧。
7: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9: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7: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二哥，你太厉害了，
4: 咋了？
1: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5: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1: 烧的糊了吧唧的，
2: 你看看，
1: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2: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
1: 他们不会走大道的。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耸。
0: 当年高锁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0: 叔，在家呢哈。
1: 你又来了，你看这。

0: 我婶呢？没在家呀、啊？
1: 和老三套亲戚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0: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1: 这啥呀？
0: 认识不？
1: 这烧成这样了，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0: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嗯，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1: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赶紧扔了，扔了，
0: 完事儿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可疑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4: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我要举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4: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1: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4: 蝴蝶迷转世？
1: 说的真的是？
0: 真的是？
4: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套？
0: 男的戴一假发套？
4: 戴假发套
0: 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
1: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0: 还真有这事儿，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
4: 啊！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
4: 哎呀，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1: 不知道不知道。
4: 就是啊，
0: 哎哎，你别吵了，
2: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4: 老邹发廊。
0: 对对对，
4: 哎呀，真的假的？
1: 说过这事儿，
0: 我倒是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8: 对，
6: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8: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

0: 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1: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2: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3: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2: 那你说，
3: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2: 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3: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炮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1: 哎，金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3: 不，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啊，
3: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3: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2: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3: 好，
2: 散会。
3: 王健啊，老聂，老聂，老聂，老聂！
4: 哎呦，秦队啊，你咋来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0: 啊，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4: 今晚？
0: 啊，
4: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
0: 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4: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巴比哪吒，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10天8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0: 我问你，听我说，那个。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4: 那咋能忘呢？无子似的。
0: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4: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0: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哎，你干啥去？
4: 找人给你测枪。
5: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2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 在仙山矿。

0: 上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0: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到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2: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0: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没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1: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弹。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3: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3: 走走走。

0: 谢霆，
1: 你不用那么兴奋了。那哪根草帽是他？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下车那个。那曹老是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撞大的。
0: 我告诉你，今天来人物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2: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3: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4: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你能跟我说？
0: 肯定的，
5: 算是
0: 这真假性专家呀。
6: 说实话，这样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4: 现在是石建景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6: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7: 走，
6: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7: 是，
4: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6: 啊。厅长，
8: 哎，
6: 你带曹老师去。
8: 是。
6: 曹老师，
7: 行，
4: 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7: 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0: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军，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啊，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2: 是的，
0: 这就是。
1: 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伦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
0: 散弹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 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Mi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欢迎主义。

0: 版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1: 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部的阻抗啊。
2: 赵老师，咱呀，
1: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
2: 是。
1: 稍等啊。
2: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
1: 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

0: 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1: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0: 对。
2: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

0: 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蒋，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一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1: 那还看啥枪？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怎么开枪啊？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2: 哎，曹老师啊，张以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张，你站。
4: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很远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4: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不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3: 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
6: 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5: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着一枪。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2: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

0: 那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文总，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不能。谢体啊，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 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假牙。步兵，
1: 到，
2: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1: 是，
3: 金川，
4: 哎，到，
3: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
0: 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
1: 是，
0: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发动群众。我和谢天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
1: 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0: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谢德和尚，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3: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1: 京东啊，
5: 到，
0: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1: 是。

0: 记者同志。
1: 唐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嗯，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
2: 当时是储蓄所鸡翅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3: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4: 那代局不对嘛？你看这监控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 可是金鹿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2: 你这是推断，你这八案子不能这，
5: 你听他说完。

0: 你说，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2: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合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0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多大了？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妈妈，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数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簪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
2: 头戴
4: 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褐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25110。
5: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6: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5: 去，太挺像啊！
6: 老王，
5: 快让大哥，给我来！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太好了！川哥，来来来，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6: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一下。
5: 白玲
6: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6: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6: 看了，你说那个奖励50000块钱嘛，这我这万一年的白天儿也赚不来呀。
5: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6: 行，
5: 走。
6: 你不说说两句。
5: 好，你说的我都注意来了。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
7: 咋样？好吃不？
5: 里边手艺不错，
7: 真好。我跟你说，调教出来的，
5: 你忙你能耐的。

0: 回来了。
1: 嗯。哎呀，饺子呀！哎，
0: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2: 嗯。
1: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0: 那肯定急眼。喂。哎，何所？哦，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4: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应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5: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4: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5: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0: 还有啥？
5: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4: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0: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4: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0: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4: 来了，人在里边。
0: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1: 1月17号。
0: 那么记那么清楚呢？
1: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0: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3: 哎，
0: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1: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0: 嗯。对方几个人啊？
1: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0: 脸儿看清了吗？
1: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0: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1: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0: 哦，哪俩？
1: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0: 我到哪儿？
1: 就这儿。
0: 嗯。
1: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0: 包你车那男的呢？
1: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0: 嗯，
3: 超哥，
0: 嗯，
3: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0: 你确定吗？
3: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0: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1: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嗯，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2: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1: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0: 哪样的？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0: 哦，你接着说。
1: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3: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5: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6: 大，有20多栋楼。
5: 这住多少人呢？这边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5: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5: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
5: 说。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7: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8: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7: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7: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8: 我还有我呢。
5: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7: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9: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10: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9: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1: 给他洗澡穿衣。
10: 洗澡穿衣？
9: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12: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了。
13: 盟主，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4: 拿手电。
13: 看着像纹身似的。
11: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13: 拍照。
15: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16: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7: 川哥，这手这明显就是刀枪炮，
16: 排查比较方便啊。
1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了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贾庆主持，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4: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5: 是啊。
6: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4: 来愣着干啥呀？
8: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报。
1: 一定挨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27局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楞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7: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6: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8: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4: 我去。
6: 哎，别，哎，你去，
9: 快去。

0: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1: 我说领导，你不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1: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2: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0: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2: 是。
3: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4: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5: 小雷，你说说。
6: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0: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5: 另外2个人呢，
6: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4: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5: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挖出来。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明，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2: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
4: 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0: 行，可以。
1: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2: 在这儿。
1: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3: 是是。
1: 胡斌在哪？
4: 到。
1: 你负责抓捕孙哲。
5: 是。
1: 肖金忠在哪？
6: 到。
1: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7: 是。
1: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8: 是。

0: 睡了。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
1: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起来，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监视器。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3: 明白，我去安排。
4: 叫啥名啊？
5: 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6: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别扯别的。
6: 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8: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6: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5: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6: 对。
5: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4: 有谁到你家去过？
5: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6: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5: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4: 常来往。
5: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6: 你咋认识赵哥的？
5: 修摩托认识的。
6: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5: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6: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5: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9: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

0: 喝酒来了嘛。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0: 陈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0: 个儿挺高，1.8米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

0: 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0: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2: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
3: 嗯，
2: 对，没见过面了。就
4: 这期间他比你来过近吗？
0: 没有啊。
2: 我就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0: 还有他小弟，
2: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
0: 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儿，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0: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5: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6: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5: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7: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7: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哈。
7: 对，是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0: 缺不缺牙？
7: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0: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7: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你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0: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7: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0: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7: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7: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7: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7: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7: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7: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7: 实话吗？
0: 实话呀。
7: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7: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1: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军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这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

0: 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1: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昌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5: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5: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5: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5: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5: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5: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5: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5: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7: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6: 我媳妇儿。
5: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6: 也有人能证明。
5: 谁？
6: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北京，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星。
5: 她叫啥名？
6: 叫丽丽。
5: 她姓啥呀？
6: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5: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6: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5: 多大岁数啊？
6: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5: 他住哪儿？
6: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5: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6: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5: 这么长时间，
7: 2000块钱够花吗？
5: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6: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5: 偷了多少钱呢？
6: 3000多。
5: 过去偷过多少？
6: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8: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9: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

0: 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1: 嗯，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2: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1: 可以。
3: 嗯，好。
4: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5: 你认识陈小秋吗？
4: 不认识。
5: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4: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5: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4: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5: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4: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来，他是个老实人。
6: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
3: 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
6: 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0: 竟然还有证人，
2: 啊，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怎么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7: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0: 先停了吧。
2: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3: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8: 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0: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8: 现在是一半一半，孙小军的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2: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 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0: 继续审，主攻白领。
9: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10: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9: 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10: 可可，你听说没？
11: 知不知道？
10: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9: 那我也不知道。
12: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9: 啥呀？你们真是。
12: 这不可能整错。
10: 你咋这肯定？
12: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6: 说我啥呢？
12: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9: 让我回去吧。
0: 小子碎是真硬。
11: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就哭成大天了，你不行。
0: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3: 回啥回？
0: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
12: 哦，戴姐，
0: 我能试试吗？
12: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0: 好，让秦川试试。
12: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9: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12: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9: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12: 你叫我啥？
9: 川儿哥。
12: 我叫什么名？
9: 你不叫秦川吗？
12: 我家住哪儿啊？
9: 你家住12楼几？小杆底。
12: 你从我妈叫什么？
9: 秦婶。
12: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9: 嗯。
12: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9: 两只吧，至少两只。
12: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9: 大山子派出所。
12: 大山子派出所啊？
9: 嗯。
12: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9: 生哥。还有高叔。
12: 高叔。
9: 嗯。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12: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9: 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2: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告诉这人最好。

0: 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1: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塞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2: 告假了。
1: 为什么不戴啊？
2: 手冻肿，戴不进去啊。
1: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2: 陈大哥还得多少钱呀？
3: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2: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3: 我挣的呀。
2: 你咋挣的？
3: 我做买卖挣的呀。
2: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3: 我还倒腾别的呢。
1: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2: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1: 范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2: 6个月。
1: 多大？
2: 6个月。
1: 再说一遍。
2: 6个月。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从小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

0: 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哎，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我。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灵儿啊，灵儿，
1: 哎，咋了啦？
0: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0: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
0: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0: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1: 啊，
0: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1: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0: 嗯，好。
2: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2: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5: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4: 体态失踪，
5: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4: 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
5: 小圈不是割了眼吗？
4: 身高1米8左右。
5: 小圈儿，小圈儿，
4: 身穿黑色的，
5: 他打工回来没有？
4: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5: 小娟儿
3: 啊，
4: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6: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5: 还不回来啊？
6: 没回来。
4: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6: 媳妇儿，
5: 嗯，
4: 我们也警告
6: 你说，你要是知道，
4: 放下包袱，
6: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5: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4: 一经查出，
5: 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4: 窝藏队，
5: 就这帮人可真不行了，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6: 媳妇儿，
5: 嗯，
6: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5: 我瞎说啥呀？
6: 嗯，
4: 抱有其他目的欺骗。
6: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5: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7: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4: 22-5110，
7: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8: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5: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9: 白灵儿
5: 啊，
9: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9: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5: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10: 哎，白脸
5: 啊，
10: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5: 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9: 电视你不看了吗？
5: 看了。
9: 看了你还问？
5: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这我说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10: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米7，应该跟你差不多。
5: 啊。
10: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米8，跟我差不多。
5: 啊，
9: 白灵
5: 啊，
9: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5: 行，
9: 走。
5: 啊，你不说两句。
3: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5: 孙哲来过我家，初8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8: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0: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没有了。
1: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0: 没有遗漏的了。
2: 你确定？
0: 确定。
2: 谢天啊，大姐、韩姐，白灵料了。
3: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4: 好，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2: 是，去吧。
0: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闲，那时候打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说，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聊了吗？
1: 聊了。真是。咋了？
2: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杨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1: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2: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
2: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
0: 还好，川哥，
1: 至少
0: 咱俩没有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玲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

0: 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1: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2: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3: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5: 进。
6: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6: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7: 快点，快点，往那边去，快点。
6: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3: 谢天，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8: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9: 你跑这睡觉来了，孙哲，
8: 啊，
9: 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8: 没见过。
9: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8: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9: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8: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9: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8: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0: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

0: 啊，坚哥，
1: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2: 喂，是我跟孙小军儿。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3: 站住！重新说。

0: 我、
1: 小军、陈小秋、陈小东，这四个干的。陈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了，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鸟居沟里了。

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反正菜都拿了。

0: 看那番薯盒熟不？啊？
1: 啊？
0: 这番薯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姜尖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啊？
1: 说。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经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来吧，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3: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5: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3: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

0: 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1: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妥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2: 屁股不干净，
1: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1: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出狱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他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2: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3: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

0: 完命了。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2: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3: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1: 抢了枪啊，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3: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1: 灯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3: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1: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啊。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4: 第二，就是高电射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3: 第三呢？
1: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3: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1: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5: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1: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5: 小苏小梦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6: 多大算大呀？
5: 越大越好呗。
7: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1: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公司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0: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1: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0: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1: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常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了，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昌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大家首先来看哈，今天的开场，我们面前有一盆火，烧得非常非常的猛烈。其实呢，它就象征着我们夏季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心火旺。
1: 没错啊，大家一到夏天呢，很多人动不动啊就心烦，这个气躁，对吧？舌尖上呢也可能会长一些小口疮啊，对吧？还有这就是一些典型的心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遇到这些心火旺的情况呢，你是怎么应对的呢？
0: 比如吃点冰西瓜呀，吹吹空调啊，或者是喝点冰冷饮什么的。
1: 那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我们直接啊以冰制火会出现什么情况，好吧？然后如果我们直接用冰这样放到火上边，虽然我们把火扑灭了，但是冰封住了我们的这个心火，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淤结，包括寒凉入体，然后湿气不散的这些情况。
0: 咱们这个夏季的这个心火还不能硬灭，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来调节呢？
1: 那我们就给它选择一种平衡的方法。比如说在我们心火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润心的然后去火的这些食材，这样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火气呢就变得非常平和一些。然后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些养心之道，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火在它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
0: 要温和，要平衡，不是冰它，而是要润它。
1: 对，
0: 那些适合夏天温润然后清心火的这样的食材都有什么呢？
1: 那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夏季的养心第一品。这个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呀，我们的这个孙思邈游历到了一个地方呢，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啊都有很多的这种心火旺盛啊，失眠呀，然后这个夏天食欲不佳的这种情况。药王然后就到他们这个村塘这个村的旁边呢，找到了荷塘，然后选了一位这个正是这个季节啊，然后采收的一个食材，所以说拿这个食材呢给当地的老百姓这个食用之后呢，就解决了这个盛夏心火旺盛。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莲子。
0: 原来是莲子。
1: 对，莲子的自古以来呢就被称为养心的圣品啊，很多的古书都有非常多的记载。我们的神农本草经里边呢就记载了莲子啊补心，然后安神啊，然后益气力啊，所以说呢在我们夏天然后多多的食用一些莲子是对我们的身心啊是非常有很多的好处的。
0: 所以莲子想要达到一个清心火的功效，怎么吃也是很有讲究的，是不是？
1: 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清心莲子饮，来自于我们的太平惠民和济局的方子。这个蓄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心火呀，包括一些冷的食物会淤堵我们的心火，然后包括我们会时常的这些烦心呐，包括烦躁啊，这都是心火旺盛叫阳浮于表的这种情况啊。
0: 这个清心莲子饮真的是太好了，
1: 对，
0: 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看到这儿啊也非常想知道这个莲子清心饮的完整配方了。您不用费心费力的拍照或者记录，我们已经帮您很贴心的整理好了全套的完整配比、冲泡方法、饮用禁忌，可以直接打包发到您的手机上。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

0: 片儿，看完先导片儿，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莲子清心饮的完整配比和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资深的专家授课，而且全程是免费的，所以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刘老师，您准备教我们一道什么去心火的健康菜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叫三虾微莲子啊，它是药膳这个代表菜里边，一个夏季的时令菜，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季养心去心火、温润心神的这么一道菜。
0: 刚才您说三虾哈、是三种不同的虾吗？它是一个什么技法？
1: 不是，是我们在说是一只虾的三种做法，也是淮扬菜的一种代表菜的一种做法。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的三虾的这种做法。
2: 普通的鲜虾如何巧妙三用，口味极佳又不浪费？
1: 剥下的虾头呢，包括这些虾壳，哎，我们来待会儿做一个虾汤。
2: 不仅莲子可以清心除烦，剥下来的莲子壳和莲子心还能做助眠香囊，
1: 放到床头来闻一闻啊。
0: 太好了，
2: 暖暖的味道开座。
1: 那首先呢，我们会选一些在市场上挑选一些活虾，然后我们会把这只虾呢各个部分给它拆分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去掉虾头，然后留起来。然后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在家做虾的时候，包括这些虾壳呀、虾头啊，是不是都扔掉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把所有的这些食材呢都要用起来哦，
0: 物尽其用了。
1: 对，然后我们用它来剥下的虾头呢，包括这些虾壳，哎，我们来待会儿做一个虾汤。
0: 所以这就是一虾三用。
1: 对，其中的之一啊、
0: 其中之一。
1: 对，我们把这个虾剥好之后呢，对吧？我们把虾仁留起来。那我们首先来热一下锅，先放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油稍微宽一点，大概烧到五成热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虾进去。大家在炸的时候呢，也小心一点，因为我们的虾里边呢，它多少会含有一些水分，所以油温不宜过高。对，变色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取出来，好，我们稍微的晾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稍微的剁一剁，啊，待会儿呢，我们为了做虾汤，
0: 酥脆啊。
1: 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来炒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炸过的这些虾头和虾壳，锅里边加一点底油，油温不用太高，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不着急了，然后我们一直要把它煎的碎碎的，其实我们平时做虾汤的时候，为了让它的颜色或者口味再增加一些果蔬的香味儿，和一些清甜的味道，我们会多多少少放一些胡萝卜丁，
0: 那颜色也更好看了。
1: 对，会让我们的虾汤最后做出来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虾汤今天不光可以做我们今天这道菜，其实我们留着虾汤也可以做，煮个馄饨呀，做个面呀，也是可以的。
0: 咱们平时在家里炸虾油的时候，不是就直接把那个虾头放在那里边，就这样煸一下，
1: 对，
0: 就可以了。但我看您用了两步。
1: 对，我们提前把油炸了一下，对吧？我们的这些虾蟹壳炸一下之后呢，它的香味会更足。在我们加水之前，然后我们把火调大。哦，各位注意，加进去的一定是开水啊。要慢一点，要始终看到锅里边的汤还是开的状态。加完水之后，大概熬一个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感觉这个虾汤很浓郁啊。
1: 对，就是因为经过我们两次的加工之后，就是首先要炸制啊，然后要慢煎啊，要到一定的火候，它这个虾的浓郁程度和这个香味才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哦，准备一个滤网。
0: 哦，最后这些。
1: 不，现在不能扔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把料还放回锅里，第二次继续煎。既然做这个虾汤啊，它比较麻烦，我们既然做呢，就一次性就可以适当的多做出来一点。同样记得还是准备开水，这个我们再熬煮一到两分钟啊，就可以出锅了。
0: 我就觉得这个鲜香的这个味儿啊，直冲鼻子，就是扑鼻而来，
1: 是吧？
0: 而且感觉特别的浓郁。
1: 对，
0: 这就是咱们这个三虾做法第一虾。
1: 第一步。
0: 做虾汤，用虾头。
1: 接下来我们做我们的虾的第二步，我们把虾仁来处理一下，然后给它简单的开个花刀背。其实我们就在家里边做呢，就比较简单，直接在背部开一个刀就行了。

0: 我们看到虾线呢，就把它取出来。
1: 这个是叫什么蝴蝶什么那个？
0: 它也叫蝴蝶刀啊，直接一分为二的中间破开，稍微的深一点，虾又不切断，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展开，就是这样的。虾仁准备好之后呢，我们稍稍的给它来一点底味，调一点葱姜水，一点点盐糖，然后来一点胡椒粉。还有一个方法，为了让虾仁滑出来之后更加的滑嫩，我们腌制完之后给它封上一点蛋清，大概腌2到3分钟啊，就差不多了。我们起锅，再给它滑一下虾仁，油宽一点，但是油温呢不要过高。虾仁呢熟得非常的快，我们大概就是入锅之后呢，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很快就变颜色了。
0: 对，基本上就熟了。虾仁滑好了，备用。那下一步呢，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的鲜莲子。新鲜的莲子刚刚剥开，然后它会有一点点涩味儿，所以我们用开水呢，大概焯它个2分钟，就可以了。建议新鲜的莲子是不去莲子心的，
1: 而且苦入心啊。
0: 对，如果您很介意这个苦味的话，我们可以把新鲜莲子剥开，把莲子心取下来，但是莲子心不用扔掉啊，我们莲子心也有非常好的妙用啊。
1: 所以呢，这个莲子哈是个好东西，
2: 对，
1: 它不仅能够做茶，能够做菜，而且今天呢，刘鹏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用吃不用煮，放在枕头边上就能够清心安神、改善睡眠的好东西。
0: 那当然是我们的这个清心安神的香囊，
1: 助眠香囊。
0: 对，香囊里边呢，不光有我们刚才剥下来的莲子的壳，还有莲子芯，还有3种大家不知道的配方啊。我们的莲子壳呢，就有很好的缓解暑热啊，然后清热安神的这样的效果。莲子芯呢，它的香味也能芳香行气啊，直接入心经。如果大家心烦多梦睡不着，可以把这些放到床头来闻一闻啊。
1: 太好了。所以呢，咱们吃剩下的这个莲子壳啊，包括莲子芯啊，大家别扔哈，再加上3种神秘的好药材哈，就能够做成一个非常安神助眠的小香囊了。那除了莲子壳和莲子芯还用到了哪些药材，它们的精准配比又是什么呢？节目时间有限，想要获取清心助眠香囊完整配方，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清心助眠香囊的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1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是名师授课，而且是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学点真东西，养出健康好身体，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今天我们来到了7号市集，这里新开了盒马旗下的超合算超市。好了，咱们这个正宗淮扬菜的做法哈，3虾已经做了2虾了，那第3虾是什么呢？
0: 那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揭晓答案。我们可以起锅，来上一点点油，然后我们稍微来一点葱姜。这个时候把我们的虾汤倒进去，稍微的把我们的虾汤熬一下再，看到我们的虾汤冒泡，然后就下入我们的莲子。之后呢，我们来给它调一个味儿。调味也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放一点点盐，来上一点点糖来提提鲜，然后我们来点胡椒粉。这个菜啊，一定不能着急，我们全程呢都是小火，然后慢慢的让虾的味道吃进到莲子的里边，然后我们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把我们的虾仁放进去，最后呢，我们给它来上一点点水淀粉，让它来收个汁儿。好，准备出锅啊！
1: 这个3虾做法，咱们现在这第3虾怎么做呀？
0: 这是
1: 什么？
0: 我们今天准备的最后一吃叫虾子。虾子的鲜味呢，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菜品的味道。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虾子。我们把虾子点到我们的虾仁上边。对。
1: 除了这道莲子药膳哈，刘鹏老师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清心莲子饮，是出自太平惠民合济局方的经典古方，非常适合咱们夏天清心火来饮用。那我们已经整理好了全套的完整配比、冲泡方法，包括饮用禁忌，可以直接打包发到咱们的手机上，只要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莲子清心饮的完整配比和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

0: 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呢咱们是名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咱们的这道特别适合夏季下心火的三虾威廉子就给大家上菜了。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下雨天不要健身，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能躲过心电图和造影的心梗有多狡猾？
1: 当时做心电图没有任何问题。
2: 心电图有一定的欺骗性。
0: 有一种激素过多分泌会让你离特殊心梗更进一步。
3: 吃火锅辣、一刺激这血管的说话又不成了。
1: 刘老师说这个是是靠谱的
4: 啊？你还沾边了？
5: 就有压力的时候激素会飙升。
1: 是的是的。
0: 想要提前规避减少这类特殊心梗发作，到底有什么实用办法？敬请关注养生堂。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心梗的话题。按照惯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各位专家和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重症病区的主任孙一红教授。主任好。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我们安贞医院是心律失常中心五区的副主任医师段江波，欢迎段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了，我眼前这一位呢，大家对他很熟悉哈，是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我们今天选出来的意见代表，欢迎刘钊。
7: 哎，好，谢谢大家。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

0: 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欢迎一下各位。好了，刘钊经常看我们的养生堂哈，那这样咱们来热身运动。
1: 行，
0: 来给你一个手举牌，三道题。第一个问题，心梗患者心电图会有异常吗？会。好，第二个，心梗患者冠脉 CT 造影会发现堵点。
1: 听不懂。
0: 焦虑症会诱发心梗。焦虑症。好，前面两个是正确的，后面他打了叉。叔叔阿姨，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一样的，请举手看一下。哎呀，这都是你的亲友团呢，都支持你啊。
1: 那当然。
0: 是吧？好的，
1: 意见代表
0: 啊，意见代表，好，大家支持他，但是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所有的答案就藏在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当中。那这一期看完了之后，我相信所有的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对我们的心梗会打破您固有的认知。如果您看到了、学到了、听明白了，保命的干货。好，之前我们给小刘老师安排了一次心电图的检查，展示一下你的心电图。
1: 这是我的。
0: 好，你能看得懂吗？
1: 能啊。啊，就是蹦一下，蹦一下，蹦一下，蹦一下。这哎，这就比较平静，又蹦了一下。嗯，就算我比较规律。
0: 你经常做心电图吗？
1: 一年做一次。
0: 结果呢？
1: 反正人家就告诉我正常。你看。这不用鼓掌，这很正常，
0: 很规律啊，规律就是正常。好了，那这样我也给你展示一个，这是58岁的曹大哥的心电图。嗯，叔叔阿姨认真看，你看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健康吗？
1: 这健康啊，这跟我差不多啊。
0: 那我们拿过来对比一下哈，
1: 来，
0: 你仔细看，是不是健康的？
1: 对，差不多。
0: 叔叔阿姨觉得呢？都频频点头哈。好，接下来我再给你展示一下这一张，你先给判断一下，意见代表。
1: 这我瞧着就异常啊。
0: 为啥？
1: 用北京话说，你看这好面的怎么突然这样了？
0: 哪样了呢？
1: 这你看这平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就这样了。
0: 把你那个对照一下，比较一下。
1: 我是噔噔，我这比较规律。
0: 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来来，叔叔阿姨，这是刘钊的，这是我们第三位朋友的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叔叔阿姨认真看一下。好，那在这儿呢，顺便给各位出一道题，这两个都是健康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出现了问题？而且我要向我们的孙主任请教一下，据说做心电图的时候，如果你当时的情绪啊，包括你的胖瘦啊，身上带的一些饰品，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结果是否正确。
2: 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

0: 电路系统，然后我们通过体外呢，然后把它这个捕捉到。如果过于胖或过于瘦的人，你想胖的人怎么样，电阻就大嘛，然后呢瘦的人呢电阻就小，对，然后呢瘦的人有的时候会看的心电图会比较夸张，我们叫做就是振幅会比较高一点点，而有的胖的人呢他可能就会振幅会低一点点，啊，那多少瘦一点点，我们的这种啊身体的这个厚度就是脂肪嘛，多少少瘦一点影响。
1: 是大家觉得是否正常？
2: 我觉得这边这个正常，这边这个不正常。像那个老师说蹬他蹬他，感觉就不对，他可能是心梗吧？
1: 啊，你觉得是心梗了是吧？
2: 感觉是。
1: 哦。
2: 他梗了堵了以后，他不就是，这样。
3: 学我学的还真像。
1: 好，来，旁边这个妹妹，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4: 嗯，我觉得这两个都挺正常的，因为跟人的身高和情绪都有关系。
1: 哦，还认真听讲了。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段主任？
5: 那我们这三份心电图中间啊，除完我们嘉宾刘钊啊，他这个心电图正常的，其他两个都是有问题的心电图，都是心梗病人的心电图。
3: 踏实，
1: 就是合着那两个都是心梗的。
5: 嗯，
1: 但是您看曹大哥的可是跟咱们刘钊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呀。
3: 对啊，
5: 这就是说我们心电图有一定的欺骗性。
0: 实际上我们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因为对于某一些病人来讲的话，他的这种心电图的改变是跟他当时的这种是否有这个症状的发作，啊，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心电图有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
1: 哦，心电图发现不了心梗，这事儿太蹊跷了。那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病例故事，曹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0: 大概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然后曹大哥在家里面突然发作一次胸痛，胸痛之后呢，就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意识丧失，然后家里人就马上给他拨打了那个120急救，就来到了他们家里面。其实让他当时意识丧失的时候，家里面还有人培训过心肺复苏，还给他简单的去做，因为他已经没有意识了嘛，还简单的做过心肺复苏，在120上一做心电图，发现这个心电图上就是一个室颤，然后在120上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抢救啊，那么曹大哥的意识一直没有恢复。到了我们急诊科之后，马上我们急诊之后，病人仍然是一个恶性的神经讯伤，我们叫室颤，啊，给除颤以后，那么没有呼吸，然后呢在急诊科里面把气管插管也插上了，然后呢这个病人就相当于是曹大哥带着气管插管，然后这个带着一些急救的一些血管活性药物，因为当时血压也没有嘛，啊，带着一些抗心常药物就转到了我们病房。到我们病房之后呢，当时仍然是这个气管插管状态，但是呢心率已经恢复了。那么恢复心率以后，我们进一步的去筛查一些原因啊，然后这个进行了一些药物治疗以后，2到3天以后，慢慢啊这个他的呼吸已经稳定啊，把气管插管已经拔掉了。拔掉了之后呢，其实在这2-3天当中啊，因为他是一个深度的镇静的一个状态，他心脏还稳定，没有出现任何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但是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大概在气管插管拔掉的第2天或者第3天的时候，曹大哥又出现了一次胸痛的发作，然后我们当时做心电图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 S1 的这样的一个抬高。
1: 那58岁，首先说一说这年龄其实也不大哈，很年轻，但是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得到了心梗，之前这个症状也不明显，难道一点苗头都没有吗？那这样子我们捋一捋哈他整个发病的过程哈，请主任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来。
0: 这次住院是2026年2月嘛，对，实际上曹大哥并不是第一次来这医院，对，他之前就是10个月前，相当于是2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家就发作过胸痛，发作过胸痛之后呢，然后他来医院，来医院之后呢，这个胸痛可能到医院以后胸痛就缓解了，当时做心电图没有任何问题，然后9个月前的时候又发作过一次，然后6个月前的时候发作一次，伴有意识丧失，就是6月前的发作跟我们2月份住院那个发作非常非常的相近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梗能骗过心电图？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不用看到最后，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今天的保命指南。当然，如果您觉得 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心电图那么敏感，怎么？

0: 就蒙混过关了呢？每年都能做心电图的叔叔阿姨来举个手，我看一看。好了，那我们就找一找，为啥这个疾病这么狡猾，把心电图都给骗了？那这样，现场我们请段主任还原一下做心电图的过程，它为什么叫心电图，以及我们身上插的那些片的连接，最后为什么呈现这样的一张图表呢？辛苦两位，好吗？
1: 哦，来，这心电图啊，其实就是把我们心脏里边的电活动给导出来。啊，我一般的话，我们会需要在我们嘉宾他的四肢，我们需要夹四个夹子，不同的颜色。有时候我们的如果做心电图人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会涂抹一些液体来导电。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做过了，会有六个这样的小球夹在我们的胸前，来完成一个我们标准的十二导电心电图。夹一下手里边。
2: 哎，没事。
0: 叔叔阿姨，我们认真看哈，有很多弯弯绕绕、上上下下这样的一条线。这条线说明什么？
1: 前面这边是罗马数字一二三，这边的几个字母是我们的 R 是右，L 是左，这个 F 是我们的脚啊，这就是我们连着四个肢体，就是左右手、左右脚四个肢体连出来的这六个心电图。剩下的这边的六个 V 一到 V 六是我们胸前的小球连接的心电图，这就是我们一个标准的十二导电心电图。嘉宾的心电图。跳得非常的规整，心跳75次，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信息。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些一直在走动这些波啊，这个高个的波我们叫 QRS 波，就是我们心脏最主要的泵血的心室在打血。这个高个的前边有个小的波，这是我们叫 P 波。这个 P 波呢是我们心脏的心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完成我们心脏的泵血。这小的波，这个 P 波就是我们心房在收缩。我们心脏都知道它是一个肌肉泵，但它其实是一个带电的泵，这个电信号让肌肉收缩的。那后边这个波就是让心脏收缩之后它要舒张，后边这个波叫 T 波，是发号施令让收缩完的心脏舒张，让它充满血液啊，等待下一次收缩。
0: 它主要是记录我们心脏的一个用电的记事本，我这样理解对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它就是我们心脏电活动的一个反应。
0: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诊断说明上会写到 ST 段升高或者是心律不齐，它说明什么呢？
1: 一般我们这个心电图给你出报告的时候，第一个结论往往会出一个窦性心律，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窦性心律就是我们心脏是一个它的司令部发出一个指令，是个正常的心率，窦性心率。然后就提到了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的心律不齐。我们看这个我们嘉宾，他的心率非常的整齐，心律齐与不齐就看你心脏跳的规整程度，就按照这个数。我们看嘉宾那个数非常的规整，基本在75到76，他的心率就是齐的。另外我们刚才说的 ST 段的变化，就是意味着我们心肌有缺血，抬高的话心梗，压低的话有缺血。这 ST 段就是我们这儿这个高个的波，就 QRS 波和 T 波之间这一段叫 ST 段。
0: 正好哈，手里拿到的是一开始跟刘钊老师对比展示那个心电图，您结合这个告诉我们，
3: 对，
0: 怎么就能看出来它是心梗了呢？
3: 对，刚才那个段主任已经讲了，然后我们平时所谓看缺血，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儿。那么就是看这个 ST 段，所谓这是 QRS 波群，这个又高又细的这个是，然后呢，这个尖尖的这是 T 波，然后呢，中间那个我们就叫 ST 段。
0: 是，
3: 对，所以这个 ST 段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跟刘钊老师这个心电图明显不一样，这样的话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 S 段的。
0: 好的，那我们用掌声先感谢一下两位哈，帮我们做的这个演示。刘老师辛苦了。
2: 没事。
0: 既然心电图这么机灵，它是心脏用电的一个记事本，那为啥曹大哥他是心梗，他却把心电图给骗了呢？
1: 这就是刚才孙主任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呀，它是一个实时的记刻的，你心脏电活动的记事本。因为那个曹大哥的几回犯病啊，第一回胸疼来医院，胸疼已经缓解了。第二回包括第三回胸疼完之后，第三回还有急救系统把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已经给他进行了电负率，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明白。
1: 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实时的即刻的一个心脏电的活动记事本。如果那会儿你没有犯病，或者你犯病已经缓解了，心电图是捕捉不到的。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心梗啊，它就是代表我们血管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堵点，是吧？血也不够了，这个是原理。所以大家呢都会做另外一个检查，叫做冠脉 CT 造影。做那个造影的话，一下就能看到这个重要的血管它这个堵点。叔叔阿姨，咱们都明白哈。那想问一下，曹

0: 大哥，他这个检查肯定做了吧？
1: 做了，
0: 嗯，
1: 做了，应该是在前一次的时候，因为他那次已经发生过一次心跳骤停了嘛，必须要把它查清楚。
0: 嗯，
1: 啊，然后曹大哥就做了一个冠脉 CT，
0: 查出来了没？
1: 哎，没有。
0: 啊？
1: 对。
0: 怎么回事呢？我们再看一下。
1: 嗯，
0: 哦，他每一次查心电图的时候，紧跟着又去做了一次冠脉 CT 造影，也就是说，这个造影也是没事儿的，
1: 是的，
0: 没有堵点。
1: 是的。
0: 天哪，
1: 为什么会得心梗呢？血流不过去了就得心梗了，血管被堵住了，被什么堵住了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这个斑块，
0: 对
1: 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斑块发生破裂呢，再加上激发的血栓形成，那么整个这个管腔就完全就没有血过去了。那么这是我们最常规意义上的这种心肌梗死，我们大多数心肌梗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心电图也是啊，它会一直表现我们刚才那个段老师给讲的这种 S 段的这种变化。
0: 嗯，
1: 但是我们给曹大哥做完的这个冠脉 CT 呢，
0: 这
1: 个样子，
0: 他的
1: 没有斑块，一点斑块都没有。
0: 那这心梗是到底打哪儿来的呢？都说 CT 造影是血管的侦察兵，那把咱们的侦察兵心电图都给蒙混过关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请全场的观众叔叔阿姨，咱们来一个头脑风暴，大家觉得他这个心梗是怎么得的呢？他确实就是心梗，您能不能给点提示？
1: 对，嗯，我给大家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0: 嗯，
1: 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那个血管？
0: 来看一下自己的手背血管，
1: 手背上这个血管，
0: 血管找找管，
1: 经常会被扎了，这个输液的时候会扎一针，对吧？
0: 哦，看一下，嗯，
1: 现在天很热，对吧？
0: 嗯，
1: 我们现在外头30多度，30多度血管的时候，刘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体验？哎，你会发现现在血管都鼓起来了，
2: 对，
1: 对吧？
0: 热胀冷缩，
1: 对对对。然后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就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穿的比较少的时候，
0: 嗯，
1: 哦，这个血管就什么就瘪了，所以我们的血管它是有一个正常的什么收缩和舒张的调节的。
2: 哦，
0: 那就可能跟情绪有关，天气有关，
1: 对，很多因素都会引起这种血管收缩和舒张调节的一个异常。大家再想一想，再把自己的思维再扩展一下。
0: 好，我们提示到这儿。
3: 什么原因会导致冠脉痉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共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可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 名额有

0: 现，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那就可能跟情绪有关，天气有关，
2: 对，很多因素都会引起这种血管收缩和舒张调节的一个异常。大家再想一想，再把自己的思维再扩展一下。
0: 好，我们提示到这儿，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你好好的思考一下，曹大哥他这个心梗是怎么得的，为什么这么特殊。阿姨，
3: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天气冷的时候，他那个血管那个
0: 收缩
3: 就是急性的，激动啊，高兴啊，可能是这样。
0: 好的，好，这个阿姨回答是否正确，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啊。先问一下刘庄老师，你同意吗？
4: 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什么牵强啊。我觉得有，我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咱懂点医学，哎，植物神经紊乱听说过吗？就末梢神经有问题。为什么？可能曹大哥呀，吃火锅辣，特别辣，哟，一辣一刺激，一刺激这血管说话，哟，不行了，他一辣给辣坏了。
0: 哦。就刺激了，
4: 对，
0: 是吧？
4: 说了微辣，人家给搁多了，一阵崩成了，这血管就不跟着不配合了。
0: 了解，到底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揭晓悬念，为什么曹大哥他的心梗把心电图包括 CT 造影都骗了？
2: 因为我们的血管啊，就是这个像一棵大树一样，它的分布啊，最开始发出来一根粗的，然后分成大的树杈，然后再分成小的树杈，对吧？我们冠状动脉造影也好 ，CTA 也好，它只能看见那个大杈，那几根大杈，是大的树根和几个大杈。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种小的树杈出了问题，但你想，供应到叶子的就是小杈嘛，对吧？
0: 所以还真是末梢，
2: 对，
4: 这是
2: 对。对，这是一种情况，
0: 这一种情况啊，别着急啊。
2: 对，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跟我们说到的曹大哥的情况是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刚才那位观众已经提到了，对吧？我们的血管这个会有收缩和舒张的这种情况，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之下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一冷，我们全身血管都是收缩的，对吧？但实际上是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会让什么？会让血管抽筋。
0: 哦，抽筋儿，
2: 对，对，
0: 抽筋儿，血管
4: 抽筋儿，
2: 对，血管抽筋儿，痉挛，
0: 痉挛，
2: 竟然知道这么关专业的，
0: 非常的专业，对，
4: 痉挛还真没听懂，抽筋儿能明白，
0: 抽筋儿一回事儿，
4: 哦，一回事儿，
0: 就是抖嘛，是吧？
2: 对，
0: 一松一紧啊。
2: 对，刚才我们拿那个道具讲了，如果这个有一个固定狭窄的话，它可能斑块破裂以后形成了一个血栓在那儿，这个血栓很难短时间内消失，所以它的症状持续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心电图呢，只要你症状不缓解，它会一直都是氨酸太高的。但是呢，像曹大哥出现的这种情况，这种血管痉挛它一般都不会时间很长，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很少超过半个小时这种情况。它一旦因为其他因素血管痉挛解除了之后的话呢，那么它的症状就缓解了，然后心电图也没有发现，等他能够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血管也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下了，就像这根管子一样。那么它在收缩的时候，或者我们叫痉挛的时候，或者叫抽筋的时候，那么它是能够完全压闭的，
0: 就完全压闭。
2: 是的，
0: 完全闭合，就是100%，
2: 百分之一百，
0: 太可怕。
2: 严重的血管痉挛是能够完全压闭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0: 完全闭死，
2: 完全闭死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能得心梗？只有血流不过嘛，那就是心梗。
0: 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大屏幕哈，我们就说这两种不同的心梗，到底哪一个是更加凶险的呢？
5: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仅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仅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大屏幕哈，我们就说这两种不同的心梗到底哪一个是更加凶险的呢？
1: 我们刚才讲到了两个不同的机制，一个是有一个斑块、一个斑块破裂以后造成的，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冠状动脉痉挛造成的。那么从时间来讲的话，因为斑块破裂以后它吃的时间会比较久，那么如果不是通过医疗手段，不管是溶栓也好啊，还是做这个冠状动脉的这种造影之后的这种 PTCA 呀、或者叫我们叫放支架也好啊，它一般这个不会自己消失的，所以它持续时间很久。很多病人在家开始胸疼，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到医院之后呢，它仍然是啊能够有 S 端的改变啊，能够有心肌酶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冠状动脉痉挛呢，那么可能就是几分钟之内它可能自然会有缓解。对，但冠状动脉有一个问题在里面，虽然它的缺血可能是一过性的，但是这种缺血有的时候它会引起一些恶性心律失常，像曹大哥就是，他虽然缺血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他诱发了室颤。然后从心电图上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我们能抓到心电图的话，两者的心电图本质上没有区别。就是真正的这种啊有读点的心梗和我们痉挛的心梗的心电图的表现，实际上从心电图上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能抓得住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做影像学的检查，或者我们叫冠状动脉造影的话，那么一个就是能够看到啊明显的固定的这种狭窄的。我们也会在一些病人身上，很幸运的有一些病人，他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也能看见痉挛。但是这种情况就要碰运气，有的人是能够看得到，
0: 就是抓不到。
1: 对，大多数人抓不到，
2: 这挺有不确定性，挺大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种特殊的心梗来自冠脉痉挛引发的心梗，其实是防不胜防的。那他做什么样的检查，又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以及曹大哥这么的危险，用过什么样的方法转危为安的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今天满满的干货。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我们心脏的健康和平安。冠脉痉挛引发的心梗，那平白无故好好的心脏这么重要的血管，它怎么就抖了，怎么就痉挛了呢？来往这儿看，叔叔阿姨认识吗？小的时候咱们都玩过，家里的小孙子也玩过这个吧。来，小青蛙。
2: 对，
0: 你看它
2: 上弦的是吧？
0: 对，上弦的，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多上点，哎呦，你多上一会儿。嗨，
2: 这蛤蟆已经是痉挛了。
0: 哎，对，看到了吗？好，这到底跟我们今天说到的冠脉痉挛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血管它会有自己的一种收缩和舒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调节。我们正常人肯定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啊，该收缩的时候该舒张的时候舒张，但是在某一些异常的一些激素的刺激之下，那么这个血管就可能会发生异常的收缩和舒张。
0: 哦，激素，某种特殊激素的这样的推动下，血管可能就会抽筋了。
1: 对对，
0: 什么激素？
2: 你看刚才我说那个吃太辣了，那个一刺激那个，
1: 对，
0: 它得靠谱吗？沾边吗？
1: 对，刘老师说这个是靠谱的
0: 啊，你还沾边了？
2: 哎呦，真是，
0: 还确实有点医学知识啊，您给我们讲一讲啊。
1: 对，其实影响血管收缩和舒张的激素有很多种。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们人在生气、暴怒的时候，实际上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对，肾上腺素这类物质，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种压力激素。
0: 压力就有压力的时候，激素会飙升。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就叫类固醇类的这种激素，这种激素实际上它对于血管的直接作用，就是收缩血管。
0: 所以有压力，
1: 对，
0: 不好。
1: 或者打另外一个比方，我们说很多人一激动血压升高。
0: 对对
1: 对吧？
2: 对，
1: 这个更容易理解。对吧？那么实际上，血压升高，它也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异常收缩的一个状态。
0: 了解。
1: 刚才那个刘老师这个拧了几圈，然后这个青蛙就一直在跳。就是我们平时有一点点应激在里面，我们叫应激哈，受点什么刺激之后，肾上腺素会释放一点，实际上是一种保护，相当于是。但如果长期的这种肾上腺素的水平非常高，那么这种血管的这种调节的这种它对于所谓的这种自主神经的这种调节就会发生了紊乱。这种自主神经调节发生紊乱以后，那么肾上腺素的这种累

0: 激的这种作用，那么就会刺激血管的收缩。如果在这种基础之上，那么如果再有一点点其他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加重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血管严重的痉挛
1: 哦，
0: 然后就会引发像这个曹大哥的这种情况吧，相当于是
1: 就压力激素。所以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心平能御三千级，这个心情非常的重要哈，你不生气他就不生病哈，它一定是有关联的。那跟吃的喝的还有关联吗？他一直在那说那火锅的事儿。
2: 我觉得吃辣了，你看都能出汗啊、
1: 哦，
2: 所以我觉得会有影响、
0: 哦。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肠道也会分泌很多激素，是这样的。
1: 哦、肠道、
0: 其实肠道对于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的调节都非常非常的那个重要。
1: 嗯、
0: 当然，肠道分泌的这种压力激素可能更专业，大家可能平时。不会太多的听到这种词，它叫做一个就是神经肽Y的这样的一个激素，它也是跟这个肾上腺素是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肠道也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激素，如果这种激素飙升的话，我们这个血管它也会痉挛。
0: 对，大家有没有那种体验，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一紧张的时候、就想
1: 上厕所，
0: 上厕所就觉得肠子，
1: 尤其考试的时候，
0: 就觉得肠子，哎呦，这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
1: 对，
0: 实际上那是也是这种激素的一种表现，相当于是，
2: 真是这么回事。我原来就是，尤其中学考试的时候，我是真去厕所，
1: 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太紧张了，
2: 对，
0: 是的，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在舞台当中不展示吃什么，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激素稍微下降，不要让它升得这么高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五种。好的养生食材我们都给它放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时间的关系，叔叔阿姨赶快拿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刚才说到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当下的年轻人也好，还有很多长辈也好，没有没压力的吧？你有压力吗？
2: 哎呦，我压力可太大了。我们演员主要是作品，没有好作品这压力很大。
1: 其实现在生活压力都有，那为啥有些人有压力没事，像咱们好像都能够抵消掉，但是咱们曹大哥为啥就中招了，得了心梗呢？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血管，它可能对相同情况下的我们叫压力也好，或者相同情况下这种激素的升高也好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血管的这个收缩和舒张功能，实际上是我们叫血管内皮的调节很重要，因为我们叫血管最里面的这一层啊，它一般是分为三层，对吧？大家都知道啊，内有一层内皮，有一层中膜，还有一层外膜。正常的内皮功能，它会释放一些舒张血管的物质，抵消。对，但是如果你的内皮功能一旦发生异常了之后，你就没有这种缓冲它的机制在里面了。也就是说啊，很多病人实际上他是已经存在了内皮功能的异常。当然，这个内皮功能异常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有的是跟疾病有关系。为什么说我们说吸烟？为什么说血糖的异常？所有这些都会损伤内皮的功能。
1: 那曹大哥呢？
0: 曹大哥吸烟啊。
1: 的生活的这些习惯，
0: 对，他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他吸烟啊。
1: 对，
0: 所以啊，那么。一旦再有一些压力啊，曹大哥家里可能最近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在这个刺激因素之下，本身的保护功能减弱，然后再加上一些压力的激素的升高，就发生了严重的痉挛。
1: 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导火索，它能不能被点燃打着，主要是看这个血管的基础怎么样。刚好我们曹大哥他这个基础就不是很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吧？然后这个缓解压力的能力也比较差，他突然就出现了问题了。好，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都知道病根来自哪儿了，那他这情况这么的危重，当时是不是很紧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转危为安的，段主任？
3: 当时这个患者收到孙主任的病房之后，就是他慢慢的意识苏醒，撤除了呼吸机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又犯病了。为啥我们现在敢确认他是痉挛呢？就是他在那个监护室里住的时候，晚上有一天晚上又犯病了。这回正好在医院里
1: 抓到了，
3: 监护逮到了他的心电图跟心梗一样的 S 曲线抬高的心电图，然后随接着就是发生了室颤。这就是整个把这个证据链完整了，之前都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就是他有心梗，但是他血管没有问题，我们推测的痉挛，正好在住在监护室里，这个监护仪把整个发病过程从疼到痉挛到 S 曲线抬高到室颤，整个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完整记录下来之后，因为他已经意识丧失过一次，第一回是什么也因为没有急救系统不知道，第二回意识丧失，他家里心肺复苏，急救上

0: 到家里已经实颤了，证实。第三回是在我们监护室，完整的记录到整个发病过程，又实颤了。这种实颤呢，我们叫心脏猝死的生还者。其实它就是这个实颤，就是说我们人过来了就过来了，人不过来了就没了。所以这种预防，因为那个痉挛一方面我用药物去改善它内皮功能，但是这个实颤已经发生过，其实就明确的已经知道意识丧失两回，第三回的将近已经三回了。为了避免这种将来再发生啊这个猝死的意外，我们给它植入了一个除颤器。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医生拿个电板子灯把这人电一下，这个电板子有微型化的装到我们的体内。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2021年欧洲杯的时候正在球场上突然倒地，他的队友们给他围成人墙，心肺复苏，后来他又植入这个除颤器，植入除颤器之后，但他仍然在踢球，今年在球场上没有人碰他又倒地了，但这回就不用抢救了，因为这个除颤器自己工作就把他救过来了。但是有过这种实颤病史的，一般我们不建议这种剧烈在运动。
1: 了解了，其实生死就是在一念之间哈。曹大哥，我觉得真的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及时的碰到了好的医院的好的医生哈，转危为安。其实您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例故事，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较遗憾的呢？就没这么幸运的？
0: 确实有，因为这个除颤器在于咱们国内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贵的器械，但是你要给国外比还是便宜的。就我们目前的人均收入来说，这个东西还比较贵，有些病人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可能就觉得我偶尔犯一回病，可能就是下回我可能吃药就不犯了。有这种已经发生过猝死生还的，医生建议他植入 ICD， 因为经济原因啊或者其他原因他没有植入，后来家属反馈后来人没了的。对，
2: 太遗憾了。
1: 对，假如说怀疑我的这个胸痛，就有可能跟咱们今天养生堂讲的这个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到医院挂什么科室，做什么检查才是最直接最精准的？
0: 首先就我们最常见的，不管是冠脉痉挛也好，不管是有堵点也好，其实都是因为血管都发病的时候完全堵塞了。可能这个我们首要挂的还是冠心病科。
1: 冠心病科，明白了吗，叔叔阿姨？反复胸痛哈。
0: 对，
1: 冠心病科。那做什么检查呢？
0: 它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常问的心电图呀、心脏彩超啊、冠脉 CT 造影啊，这都是基本的检查。像曹先生这种是比较少见的，就冠脉痉挛是比较少见的。
3: 对，还有一个抽血的检查，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大家的心肌酶。
1: 冠心病科，然后查心肌酶。叔叔还记住了吗？对，如果要是有这种反复的胸痛，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病根儿，冠心病科。去找权威的专家，心肌酶的检查，第一时间就知道咱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狡猾的心梗出现，希望咱们都平平安安的。
4: 冠脉痉挛让人防不胜防，有什么信号可以提前预防？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 北京康。

0: 亮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阳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 如果要是有这种反复的胸痛，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病根儿，冠心病科去找权威的专家，心肌酶的检查，第一时间就知道咱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狡猾的心梗出现，希望咱们都平平安安的。冠脉痉挛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么它在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呢？主任，
2: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有这种固定狭窄的或者有这种斑块的病人的发作特点，和冠脉动脉痉挛的患者的他这个胸痛的发作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一个有固定狭窄之后呢，如果我们的活动量增加，比如说爬楼，比如说追车啊，或者是自己去这个登山，在运动量增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更容易发作缺血的
1: 啊，因为跟运动有关，
2: 对，跟运动相关。
1: 了解。
2: 但是冠状动脉痉挛正好相反，冠状动脉痉挛通常病人都发生在安静状态下啊，甚至在凌晨
1: 睡觉的时候。
2: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就是在这种凌晨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状态下是一个这种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为主的这种状态，它跟我们白天的这种交感神经张力增高的状态是正好是相反的一个状态。这种胸痛的特点跟我们这种运动状态胸痛的特点基本上是相当的啊，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差别。所以如果是我们在睡觉当中发作，或者是说在安静状态下发作，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可能存在有这种冠状动脉异常痉挛的可能性。
0: 接下来叔叔阿姨，我们说个有意思的事情，当有压力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辛苦两位主任写一写，我们相互的切磋学习一下哈。来，
3: 实话实说是不是？
0: 对，当然实话实说了。
3: 我这真是特别有用，这两招
0: 我这也特别有用。来，叔叔阿姨，你们都写完了吗？3、2、1，亮题白。我们先看一看大家伙儿啊，来，我先看一下大家的啊，回头唱歌的、看书的、做家务的，哟，真好，你这个
3: 还有做家务的呢。好，哪有做家务的？
0: 做阿姨说的做家务、购物、抓那什么旅游、跳舞的、出去走走的。遛狗，看您这写的挺与众不同的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写了啥？
4: 做家务、购物啊、然后出去旅游走一走，哎呀，放松心情，
3: 这挺好的。
0: 阿姨，做家务还能解压呢？你都做啥家务？
4: 你想想，做家务呢，就是说把家里家外哈、好好的、彻底的、犄角旮旯收拾一遍，然后干干净净的把自己的心情就释放了。
0: 哎呀，真好！你看，还有购物和旅游。
4: 对啊啊，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旅游啊啊，购物呢，就是说是一个女人的特点。
3: 这没事，鲍鱼那购物团就一家，这事儿都干了。
4: 对，因为什么去购物，也是放松心情。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平时挺舍不得的哈、就这个时候放下狠心，一定买自己喜欢的，
0: 哄自己开心、
4: 去购物，放松。
5: 家务不能白干，
4: 这时候就能解压。
3: 一生气就花钱。
0: 旅游啊，
4: 旅游，出去走一走啊，溜一溜小树林、河边啊，放松一下，静静的心情。这样事的话就舒缓。
0: 了解了，好，我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4: 哎呀，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挺有特点的哈。接下来让我们逐一的揭晓一下哈，我们场上专家还有我们的嘉宾他们的解压方法。我先看孙老师的，
3: 可以，
0: 孙主任的
2: 啊，很简单，
3: 这比较权威。
2: 没有，只是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大家选的都挺好的，就是包括去跳广场舞，去遛狗，

0: 然后能够缓解自己压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这个东西不必强求，这是我自己的方式。
1: 好，睡觉。
0: 对，
2: 这个有压力睡得着吗？
0: 对，可能那个刘老师体会不到我们平时工作的强度。
1: 睡觉之前听个相声，估计也能睡着。
0: 你像那个段主任，经常做手术会做到半夜。对，
1: 真的医生非常的辛苦。谢谢主任。段主任呢？我看您写的啥？你写三条呢？
3: 对，也睡觉。第一条睡觉，因为可能刚才宋主任说这个睡觉对医生还是比较奢侈的，因为就是我要是没有工作能歇下来的话，要睡眠。第二，我把运动放到第二位，因为现在咱们知道运动，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人特别喜欢运动，运动也能给你带来那种成就感，自己仍然年轻，还有多巴胺，很兴奋。但是这个运动其实对我们心血管医生来说，刚才这个孙主任写的中等的运动，过度的运动是不好的。
1: 什么叫中等的运动？你先说一说。
3: 我们觉得一般的运动的话，我们一个简单的公式就220减年龄乘以60%-80%，就是你合适的运动心跳。如果在这个区间，就是既能运动又能促进你的健康。如果超过这个运动强度，那这个就是对心脏其实反而有损害。这两年我们有很多名人，就是在运动过程中间或者特别喜欢运动的名人都猝死了。其实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适度，
4: 合理
3: 适度。对，而且有的人是下了夜班压力很大，在没有休息的时候就去健身房了，那是最危险的。我就觉得称之为的猝死两件套，熬夜然后又去大量运动。所以我就把睡眠放在第一位，你休息好了适当运动。第三个就放空大脑，给大家讲那个遛狗找人倾诉呀，唱歌呀，都是一样的，把你的工作事里抛开，
1: 了解了，
3: 就放松一下，不要想工作的事儿。
1: 听相声吗？其实相声也挺不错的。
3: 我经常听着相声戴着耳机睡觉。
1: 你看看，
3: 对，
1: 因为确实叔叔阿姨刚才我看有人是写相声了，
3: 对，
1: 听一些相声啊，看一些好玩的小品啊，就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紧张素，然后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快乐。但是我想问一下，说相声的人，你怎么让自己压力变小呢？
4: 我写的是哈，
1: 我先看看你那个，
4: 我写的是这个喝酒聊天儿，就一定要喝酒，几个人推杯换盏聊聊天，哎呦，说说不愉快的事，不吐不快嘛。还有一个就是骂儿子，
1: 才一岁，一岁，
4: 就因为他一岁，他也听不懂，然后我骂别人还得罪别人，我只能得罪他，你知道吗？
0: 毕竟刘老师喝酒适量，
1: 不好。
0: 对，喝酒适量，
1: 适量。
4: 哦，适量。
1: 主持了养生堂之后，我觉得在生死面前，在健康面前，啥事儿都能过得去，什么事儿都值得被原谅。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想跟大家共勉，那就是“成觉世事，尽可原谅”。我们不光是要养身，更要养我们的心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好不好？那我们还是请孙主任选一个写的最有特点的。
0: 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两个啊，一个是刘老师啊，刘老师这个骂儿子最有特点。我觉得刘老师肯定是用说相声的方式骂儿子。然后我觉得刚才那位发言的穿旗袍的这位优雅的女士说的也非常好，
1: 我们掌声送给她。同时呢，养生堂送您一份小小的礼物，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感谢阿姨，辛苦刘钊老师。
4: 不客气。一人一个，
1: 都是阿姨的。
4: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1: 好了。想要了解更多有趣的解压方法，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当然，今天我们每个人现场都领了一个这个小棒棒。
3: 对，
1: 这是干嘛的呢？这跟我们缓解压力有啥关系啊？
3: 这是我们叫称之为逗猫棒。对，我们是想给大家分享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
1: 好，
3: 其实心理学上早就证实了，我们的行动也能改善我们的情绪。像刚才大家提到的做家务、遛狗、旅行，其实都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改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方法的话，其实就是个吹蒲公英法，但是我们现场没有蒲公英，我们可以用这种逗猫棒或者是这个羽毛甚至是一张纸都可以替代啊。其实它做法非常简单，在我们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第一个深吸气，用力吐出去，把我们的坏情绪全部的吐走。等我们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我们深吸气，慢慢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心情的改善， 我们的节奏放慢下来。
4: 对，
3: 自己不高兴，还在那生闷气，你要动起来，通过我们的行动改善。
1: 那您给个口令行不行？我们全场一起做两个。

0: 死，好不好？
1: 我们先来第一个短促一点的。嗯。啊，这样一下把我们的烦恼全部让它吐走。第二个，慢慢我们的心情适应下来。嗯。深吸气。对的。就这样，
0: 好，接下来饿没饿？来点好吃的，
2: 可以啊。
0: 今天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惊喜了，非常的绝哈！据说呢是一款爆款的面食，说一天呢能卖2000多份哈，你就想想它得多好吃。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保护血管的食材，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这单店日均能销售2000份的凉面，到底能火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

0: 真的是人气爆棚啊，就特别好奇了，到底是什么凉面呢？如此的火爆。
1: 面的名字就叫鸡丝凉面。
2: 夏天到了，我们自己也爱吃这个鸡丝凉面，又方便又好吃。
0: 没错。
2: 但是我自己调的那个酱吧，总觉得味道没有外边那么丰富。
1: 所以它为什么能销售的这么火红？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用面、用汁、用酱料。多的非常有讲究的。
0: 嗯，那咱们慢慢来说。
1: 好，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水烧开了以后，我们将面条放入开水中。
0: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1: 我们用大火将这个面条烧开了以后，再静置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哎，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啊，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血管，那您有没有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的营养素呢？
2: 哎，在咱们说这营养素之前，我们先做个实验看一看啊。
0: 好，
2: 首先这就是我们的血管。
0: 哦，
2: 哎，你看它细细的啊，如果这时候血液流过的话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在这里头倒上水，你看它就很细，对不对？它也没有那么的通畅。我们看一看，如果有这么一种物质的话，让我们这血管能够稍微的扩张一点，咱们加一点啊，它可以产生有一个叫做血管舒张因子，就是一氧化氮。这样的话，它可以让血管扩张起来，就同样的血流的话，那里头就什么呀，就很通畅了。这样对于平稳血压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物质，就是血管内皮合成一氧化氮的原材料。我们先把原材料供足了，好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0: 那么李老师给大家现场做的这个小试验呢，让我们看的也是一目了然。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营养素以及这个食用的食材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关于护血管的误区，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专门能够保护我们血管的专属饮品。那么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您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这面条煮的怎么样了。
1: 这个面已经煮好了。
0: 哦，
1: 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倒入这个器皿中。
0: 对，但是看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家常的做法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啊。
1: 还真的有。这时候我们捞出来以后干嘛呢？我们里面稍微用点油，拌这个油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它不会粘连了。第二呢，就是增加它的香味。拌好了鸡丝凉面，下面我们煮鸡脯肉。鸡脯肉呢，往往我们就是用清水煮，今天我们是用煮面条的水。
0: 为什么我们要用煮制面条的水来煮这个鸡肉呢？
1: 因为这个水里面含有淀粉。
0: 嗯，
1: 含有淀粉的这个水在煮这个鸡肉的话，能够保证这个鸡肉的鲜和嫩。
0: 大概要煮制多长时间？什么火候？
1: 这个要低温煮，盖上锅盖，最小的火焖至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好，大家要学习一下蒋大厨的这个关键操作啊。好，那我们在煮制鸡肉的时候，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能够保护我们血管的营养素，它第二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2: 刚才说到血管内皮分泌的这一氧化氮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其实呢它还有很好的什么呀，抑制这个血小板聚集啊。

0: 沉积的作用啊，如果血小板聚集的话是什么样，很容易发生血栓，所以这个预防血栓的形成的话，对于保护血管也很有帮助。我们今天说的营养素，我可以什么，咱们直接的给大家揭晓，就是精氨酸，选用的是什么食材，一会儿我告诉大家。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精氨酸，那么到底在我们今天这道菜肴的什么食材当中呢，大家一起往下来看。好的，我们看看这边鸡肉煮制的怎么样了。好，
2: 鸡肉时间已到，凉了以后把它撕成丝，怎么撕呢？我们顺着它的纹理撕，这样撕出来的不会塞牙。哦，哎，好，鸡丝就这么撕好了。下面呢，开始熬制这个汁。很多人呢，往往就是在家拌这个面的时候，把酱油和汁摆在里面拌一拌就可以了。
0: 嗯，那不都这么做吗？
1: 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最早就拿水和一和那个酱就行了。后来他们说搁点酱油，搁点醋，味道好吃。我试了试，还真是比以前好吃多了。难道还不对吗？
2: 还真的不对。来，我们一边做一边看。我们锅中倒点油，下点花椒进去，普通的酱油下锅。
1: 哦，再趁着热下酱油去一下锅。
2: 哇，
1: 哎，确实李老师跟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0: 没错。
2: 酱油为什么熬一熬呢？其实酱油啊，生酱油有一种涩味。哎，我们再加这么一勺尖的糖熬一熬，熬的是里面不噼里啪啦的了。哦，说明它水分哦没什么了，把它过个筛。下面我们再调个酱。
1: 看来这个酱的调制方法我们也得学习一下啊。
2: 对，首先我们讲这个芝麻酱倒入碗中，卸开的话很有讲究的，用这个水哦分几次加。
1: 那会不会有那个小疙瘩出现？
2: 对了，这个问题就对了。所以我们打其他馅儿的时候是顺着一个方向打，这个呢我们是左三圈右三圈哦，把它的卸把它净全部卸掉哦。
1: 卸麻酱可以用水，但是不要顺着一个方向，这个顺时针三下，然后逆时针三下。
2: 对，
1: 这样就不会出现有那个麻酱小疙瘩的问题。
2: 对，
1: 那我们在卸麻酱的时候，还想李老师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另外到底在我们今天哪一种食材当中呢？
0: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好处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呀，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让这个胆固醇还有这个脂肪减少它沉积在我血管内皮上，可以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这个对于保护血管是非常好的啊。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什么食材呢？我们选用的是花生，富含精氨酸的，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凉面，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花生酱。它好，但是它属于坚果，油脂也很大，就是每天十克，也就是我们这一小把。
2: 麻酱卸开了，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给我们的花生酱，再继续给它卸，稍微卸开了一点，刚才我们熬好的这个汁儿。
1: 酱汁儿，
2: 再徐徐的加入。哦，
1: 现在这个味道就到位了吗？
2: 还没到位。夏天啊，为了这个面条吃到更加的清爽，嗯，更加的爽口，我们再加入一种香料。
1: 到底今天蒋大厨给我们这一款这个夏日鸡丝凉面加的一个清爽的小调味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蒋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让凉面吃起来非常清爽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哎，
2: 这个调味就是芥末，吃起来非常的清口。
1: 加入这个芥末就是我们的点睛之笔了。
2: 对了，这个汁啊，
1: 好，
2: 调好了，
1: 调好了，
2: 调好了，下面干嘛呢？这张面条闪亮登场了。
1: 对，
2: 调入汁儿，我们中间呢再放点用醋泡好的蒜蓉，我们再加入自己喜爱吃的蔬菜。和鸡胸肉就可以了。
0: 今天蒋大厨教我们做了一款鸡丝凉面，味道肯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用到了我们富含精氨酸的花生酱，提供充足的一氧化氮合成的原材料，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7月15号啊，就入伏了，我给大家准。

0: 备了一杯可以喝的三伏饮。介绍之前呢，想先聊聊为什么叫三伏天不叫三热天。伏字呢大有深意，史记当中啊就有记载，伏者饮伏必盛暑也，邪气呢也会潜伏起来，也就是伏邪。寒邪呢在炎热的天气下呀潜伏在体内，若是不去除啊，秋冬就容易反复生病。所以三伏天啊不只是热，更是我们把伏在体内的邪气揪出来的一个关键的时机。三伏贴的原方啊都是峻烈之品，那这一杯三伏饮，四味食材也是药食同源的，同样具有温通散寒的作用，还很好喝。您可以在贴三伏贴的同时饮用，如果是对贴剂过敏的人群，那更适合用三伏饮来进行冬病夏治了。那这杯茶君药是三伏贴里的常用原料，肉桂温阳祛寒，更能够引火归元，把伏在体表的阳气引回到体内，能够治疗上热下寒。陈药呢是干姜，生姜啊是走表的，干姜呢是走里的，可以专门驱走脾胃的寒。使药呢是炙甘草，可以调和诸药。最后一味佐药就在咱们家的厨房里，它的作用啊很关键，能够把肉桂和干姜的驱寒温阳的药性啊运送到咱们中焦的脾胃，同时呢可以化解温燥的药物对于胃气的影响。《本草纲目》啊称它具有补肺行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志气的作用。那这味药是什么呢？完整的配方克数和煮法又是怎样的呢？扫描二维码，答案和详细的做法全都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了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这太神奇了！
12: 扎起来了！
13: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还挺全的。
1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混音煮一碗扁豆焖面，
27: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8: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29: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27: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27: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29: 咱俩呀，
30: 算纠缠不清了。
31: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改革创新破解就医痛点，北京出台十项医改创新举措，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北京样本。
1: 本轮强降雨中，73处次机制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成，转移安置村民有序回家。
0: 小小程序大担当，北京数字化防汛激活基层创新，干部自费10亿词源自创防汛小程序。
1: 北京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高温持续，请市民注意防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医疗改革事关群众健康福祉。近日，市卫健委推出10项深化医改年度创新举措，从加速进口新药落地，到基层慢病精细化管理，再到医防融合创新服务，北京持续完善首都特色医疗卫生体系，以改革创新破解就医痛点，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北京样本。
2: 在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去年开始规模化投入使用的全自动酶标工作站，大大提高了生物学活性检验的效率。而生物学活性检验是保证抗体药物临床有效性的核心质控项目，更是进口新药检验上市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之一。
3: 原来我们有这台仪器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人工来手动操作，用排腔一排一排加6块板的96×6这么多的孔，然后这如果是这仪器的话，统一次性把96孔全加完。
2: 依托先进智能设备与创新工作机制，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创新打造了绿色先行检验模式。通过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动态项目台账，组建专业检验团队，打通创新药快速通关上市通道。
4: 一款进口创新药从批准到临床使用，往往以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通过绿色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模式，我们在10天内就完成了进口检验，使得这款新药从批准到上市仅用了38天。
2: 在药检领域提速的同时，北京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向居民家门口延伸。在天通苑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全科专家出诊糖尿病专病门诊。诊疗中，王飞医生关注到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不稳，可能会引发眼底病变等并发症，及时为患者提供预警干预与个性化诊疗指导。
5: 一方面呢，我们要求他尽量的这个控制糖分的摄入，另外一方面也是力所能及的要增加一些个运动的这个消耗。
6: 血糖有点高，所以呢老是那个多问着点啊，勤问点，有时候上这个中心，有时候上那个长庚，
7: 听他们讲座什么的，我也经常来，因为这么大岁数了，慢病也比较多。所以就跟大夫配合吧。
2: 立足医防融合，北京持续推动疾病治疗向健康预防全链条延伸。今年，全市多家医疗机构相继推出诊疗加宣教加处方加接种一体化创新服务。北京市海淀医院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于今年3月开出首张疫苗处方。
8: 慢病过程中有一些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这些慢病患者在我们这个诊疗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宣教，实现这个诊疗、宣教、处方、接种一体化。
2: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深耕3医协同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北京台报道。
0: 7月10号至12号早晨，本市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89毫米，城区平均75.5毫米的累积雨量，给城市排水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北京遇到暴雨，为什么会出现积水内涝？来听专家的解读。
1: 7月12号早上，位于通州区的亦庄县四渠南站 C 口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同一时段，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定福庄村，几十厘米深的积水淹没了村内道路。随后，经过多部门的联合处置，2处点位的积水在几个小时后被清除。北京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积水内涝？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置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或退水时间超出区域最大允许值，就形成了积水内涝。
9: 从地形的角度来说呢，北京市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

0: 的地形走势形成的雨水径流呢，也会从高地快速的向低处的一些平原区汇聚，飞于平原区的一些下游桥区、低洼院落、低洼的道路路段，就会成为天然汇聚客水的一个洼地。
1: 据了解，经开区、大兴区、通州区位于城市东南部，地势比西北部低。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水流快速汇流至三区，再加上部分老城区建设年代早，排水管网标准偏低，排水速度跟不上强降雨，从而导致了部分区域积滞水情况。根据城市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风险。
0: 针对排水设施的一个情况，北京市呢每年汛前都会进行清管的一些行动，针对雨水篦子呢，也是在降雨过程当中通过这个人为巡视啊、临时处置的这种方式，在现有能力下增加它的一个排水的通畅性。
1: 今年入汛以来，受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影响，北京极端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频发，排水管网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市民日常出行也要主动避开积水点位，保障自身安全。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2点，随着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为蓝色，平谷区震罗营镇统一组织安置群众从安置点分批返程。
2: 这个区级恢复2点可以返回，360人需要坐大巴车走，所以说一层先撤，2层别着急。
3: 我把东西收拾好了，差不多得1点45，然后从这咱们往外走，预计2点上车往回走，因为咱是2点解除预警。
4: 中午12点，安置点收到预警解除通知，1点45分，转运车辆抵达平谷区体育中心，村干部分批组织村民有序登车。
5: 阿姨能回家了，开心不开心？
6: 开心，挺好。
4: 63岁的杜大爷家里养着60多只羊，从9号下午转移到今天5天时间，最让杜大爷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羊。下午3点，车辆抵达清水湖村村委会。下车后，杜大爷直奔自家羊圈查看。
5: 啊，这几天下的小羊崽儿。
7: 对对对。
5: 啊，那个是新来的是吧？
7: 嗯，新下的。
5: 这几天还天丁了，是不是？
7: 是。
8: 这两天也都下雨，我们就是反正草上给喂了呗啊。
4: 在村民转移安置期间，清水湖村一名村干部和一名网格员逆向留守，冒雨逐户查看畜禽，清理院内积水，加固围栏。
5: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清水湖村上窑，这里呢也是村里的一个高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这个挡水墙是已经被雨水冲垮了，同时此刻呢距离这个暴雨暂停已经超过了24小时，待会儿我们镜头可以给一下脚下，此刻从山上流下的雨水速度呢还是比较急的，
9: 基本上就是雨大的情况下基本上就不睡觉，就是每个3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我们俩就会出来转一圈，再加上这个我们会在村里边看看有没有这个返回的善返的人员，然后我们每天也会这个敲门入户看看家有没有人之类的。
4: 此次暴雨预警期间，平谷区应转尽转，安置保障到位，预警解除后第一时间组织村民返乡，全力恢复日常生产生活。北京台报道。
10: 是12号的中午11点半了，
11: 张书记带着我们把咱们被转移到桥波宾馆的这波老百姓接回家。
12: 给您点100个赞。
13: 可以，一会儿让记者给您上一镜。
14: 我们住得特别踏实，
15: 人身安全了，一切都解决了。
13: 今天中午比较仓促转移回来的，让他弄成盒饭，有愿意扭完盒饭尖儿吃。是不是自己有车呀？
16: 大多数村民都要自行回家，书记还是得上车上住。
13: 虽说雨不大啊，咱们这为以防万一，哎，这回消消停停回家，没别人了。
11: 奔车走了，您是不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了？这会儿
13: 当然呀，咱们尽自己100%的努力，做到咱们村民安安全全的回家，是不是啊？这两天。消消停停的过去了。
16: 书记说还有一个人他放心不下，得去看一眼。
13: 折腾您2天，睡好没有？
17: 睡也好啊，
13: 是不是？
17: 嗯，上厕所还方便。
16: 不过总会天晴，顺义牛栏山镇史家口村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这次转移短短的几天，却防患于未然。基层干部能做的不多，但是能保证村民与家人都平平安安。
1: 从7月9号，北京拉响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到7月12号，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近70个小时的风雨昼夜，全市上下闻讯而动，日夜坚守。下面我们通过一。

0: 一个短片回顾这场全力以赴的防汛攻坚战，致敬每一位雨中逆行、默默守护城市平安的人。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6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2级响应。
2: 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这里也可以说是全市防汛工作的智慧大脑，大屏上实时切换着全市各个关键点位的监控画面。
3: 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去哪儿检查？
4: 第一站呢，我们去检查罗马湖，今天晚上正在实行腾库容的工作。
5: 今天早晨咱们水位要排到25左右。
6: 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降雨腾容。
7: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8: 现在就是下边正在做封路之后排水的准备。
9: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城区西南方向的长白河道绿地路上，工作人员在加装两层的这个沙袋。

0: 海公园采取了闭园措施。
1: 梅花鹿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
2: 相关的这个村干部正在进行挨家挨户的
3: 顺义区今年强降雨当中第一个需要转移安置的村庄。
4: 沈江镇气象台发布报告，迎客
5: 上去了。对，还这么包子呢？
6: 我们上去走吧。
7: 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饭。
8: 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哎，您必须得听话。哎呀，
9: 听话！
8: 来二婶子。哎，
9: 不用。
8: 拽一把。
10: 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我还想出去出不去了。有
11: 家里头一个小鸡子你，你
10: 一天半天的没给饿死。不是我给您喂啊！
9: 胰岛素这个针嘛，您是说需要放在冰箱是吗？
0: 这我就先拿着啊，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那冰箱就行了啊。
12: 咱们都一块儿走，
13: 一块儿走。
14: 行，没事，咱俩去照片去。
15: 里边这个门还开着呢，给你锁上就行了啊。
16: 来了就来喂点。
17: 阿姨给你送个毯子过来，还缺几个？
18: 我们这个小不点才三岁是吧？啊，
17: 对对对。
19: 在这个我们安置点还有这个吸氧机，
5: 这个是几年前这里发洪水，我们的武警官兵救出了两位这个双胞胎，那时候只有2岁，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快5岁了。今天呢这两个双胞胎也来到了我们的转移安置点。

0: 晚上的7点钟，我们和西城消防支队的指战员一共28名，还有6辆消防车是来到了通州的这个台湖消防站。
1: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雨势是非常大的，这个小区地势低洼，会形成积水和雨水的灌入。我看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水泵的投用了，是吧？
2: 对对对。丰台站地区的这个雨突然就变得特别大了，我这个雨伞感觉有点已经撑不住了。
3: 到目前为止，密云水库这次预泄工作的流量依然是每秒钟205立方米。那后续呢，也会根据这个雨情持续的进行一些科学和灵活的调度。
4: 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拒马河的这个河水马上变成了这个白水，这个降水量就是从山上下来非常的大，水位上升的也很快。
5: 首经贸地铁站它的 F 口，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低于它旁边路面的一个水平线的，它的防汛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6: 我们在运营结束之后，会在每个出入口以及直梯口加装2层挡水板。
5: 今天晚上是北京地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
7: 堵住了是吗？
8: 明显能看到它的流速是很快的。
9: 那目前啊，路面已经是畅通了。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
1: 点一百个赞，
2: 可以。扭完盒往家吃。这儿就。
1: 到时候这儿吃完了，晚上你要上舅妈家吃饺子。
2: 没别人了。

0: 昨天我们记者的独家报道，密云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撮防汛小程序的短视频火爆网络，冲上了全国热搜。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叫应，今天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密云区，了解这款防汛小程序创作的始终。
1: 密云区四合塘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土松散，渗水性强。市规自委密云分局的青年突击队在暴雨来临前到村子排查隐患。
2: 目前呢，受威胁的152个人员已经全部转移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里面叫应小程序来实时的看到受威胁人员的转移情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目前我们实现了数字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的管理。
1: 这个数字化的防汛小程序叫应是规自委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己手搓出来的。谢允石发挥自己写代码的特长，自费买了10亿 token， 用 AI 工具自主编程。
3: 很多很多人啊，几十号人半夜就挨个的去跟老百姓呢，跟群的群众员，跟镇里打电话，说你们人走没走啊，叫没叫人，转没转移啊。其实这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就是我当时想着，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1: 今年通过叫应小程序，工作人员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即可完成操作。一名工作人员花费1小时就能完成16个涉地灾震的预警发布和人员转移统计。
3: 9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代码，当时在大学里还拿过计算机比赛第一名。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学习，在更新这个知识。到现在这个也没丢。到了 AI 时代，发现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更丝滑了。地勘院它会提供给我们提供隐患排障的一些具体位置呀、矢量数据啊。测绘院呢给我那个一些天地图的底图啊、底图服务。所以说对也能派上用场，做这点事儿很轻松应该是。
1: 北京市早已完成全域山体监测、站点布设、数据归集、风险等级研判等大量基础性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可按需开发简易工具。不只是密云归自分局，昌平应急在今年汛期也推出了类似的防汛小程序。
4: 我们这个系统整合了水务的山洪台账和归自的地灾台账，把两本账合二为一。
1: 从密云分局的叫应小程序到昌平应急的防汛数字工具，从用脚丈量到指尖防汛，北京正用数字化手段重塑基层应急的流程和逻辑，为超大城市防范极端天气、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十足的底气。北京台报道。
0: 干部自费购置算力，耗时近1个月首撮防汛小程序的新闻冲上全国热搜。这件事最动人的内核是基层治理最纯粹、最可贵的务实初心。十亿 token 也好，自写代码也罢，说到底是为了让基层干部在雨夜能少翻几页繁复的台账，少几分漏人的风险。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创新，正是基层治理所需要的。而这背后是北京市统筹建设的全市地质灾害防汛一体化大数据的强力托举，是首都数字治理体系完善后的有效成果。小小程序大担当，治理效能的提升不在华丽的 PPT 中，不在验收报告里，而在直面难题、深耕一线的实干里。期待更多扎根基层、贴合民生的创新之举，让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基层治理，守护万家平安。

0: 暴雨过后，高温接踵而至。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本市平原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市民注意防范。
1: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白天通州平谷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整体雨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4摄氏度上下，并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今天下午4点，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4号至16号每天12点至18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
2: 台风巴威将会在安徽的东部逐渐的转向，然后经由山东半岛，然后移入到黄海的这样一个东部的海面上，会逐渐减弱成气旋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在现代雨后的话，低层湿度仍然是非常大，所以夜间的话，能见度会有明显的这个下降，而且湿度又比较大，可能体感闷热的这种状况会再次出现，所以可能未来几天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根据预报，本周五至周日本市仍多分散性雷雨，市民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北京台报道。
0: 北京是全世界古树数量最多的首都城市，而全市约1/7的古树都生长在香山。最近全新打造的香山古树保护示范区建成。
3: 依托香山独特的山地山林地貌，璎珞岩片区连片油松、侧柏等百年古树群落构筑起天然林荫屏障，让这片全新开放的古树示范区成为园内新晋避暑纳凉圣地。高大苍劲的古树冠层浓密繁茂，有效隔绝山间日晒燥热，形成清幽凉爽的林下活动区域。示范区配套修建竹纲木栈道与毛石景观步道，搭配100余种乡土地被植物，游客可近距离沉浸式观赏古树虬曲苍劲的原生姿态，品读西山古木文脉。

深度结合香山红色区位属性，与双清别墅、来清轩革命旧址形成红色生态游线路。同时，香山统筹全园5800余株古树，通过采取树体加固防护和根系覆状等88项保护措施，形成检测。

0: 未来，香山公园将以此次系统性修复为范本，改善全园5800余株古树的居住环境，最大限度保留山林的原始风貌。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门头沟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上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偏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午后晴朗少云，蓝天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逐渐转不利，空气质量由良转为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台风外围云系对北京的影响趋于结束，今天阳光上线，气温迅速攀升，但晴不等于安。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请尽量远离高风险区。

0: 以免发生意外。今天夜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24度上下，山区是18到22度之间。在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之下，未来三天晴空艳阳持续再现，最高气温攀升到35、36度。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户外体感闷热，夜里也不算凉快，最低气温是23、24度。高温天气提醒大家，早晚气温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通风，风扇呢该开就开，空调设置到26度除湿最为合适。中午前后不要在外面久留，剧烈运动也要停一停，喝水少量多次，温开水、电解质水都可以，但是别猛灌冰水。如果觉得头晕恶心，就赶快去阴凉处理歇一歇，严重了千万别硬扛，及时就医最为稳妥。
1: 东城晴转多云，26到36度；西城晴转多云，26到36度；朝阳晴转多云，24到36度；海淀晴转多云，23到36度；丰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3到36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4到35度。房山晴转多云，23到35度；通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顺义晴转多云，24到36度；昌平晴转多云，22到36度；大兴晴转多云，23到36度；怀柔晴转多云，20到35度；平谷晴转多云，22到35度；密云晴转多云，21到34度；延庆晴转多云，18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5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9度，湖北巴东野三观森林花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刷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 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

0: 及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

0: 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1: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0: 争，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注意啊，别靠右。
2: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
1: 我没事。
2: 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1: 这个位置。
3: 对，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2: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0: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1: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2: 就说是有一个人

0: 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1: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2: 当时那个被困雷，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1: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2: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0: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1: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3: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1: 这也太窄了，
3: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那边。
1: 哎，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3: 这个位置。
1: 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3: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4: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1: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3: 从这崖顶到崖底。
1: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0: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5: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3: 那有。啊，那就有。
5: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是吧，锚点。
3: 对，
5: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
3: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也当训练。现在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0: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3: 胸声，手上，鱼尾绳，转身，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0: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3: 慢放，想想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0: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前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6: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4: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就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0: 10年前，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 目前馒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

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带抗出发。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两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馒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馒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馒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0: 姐，
1: 是你啊？
0: 嗯。
1: 哎，快坐。
0: 嗯。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盛楠姐。本来呢，我应该先去你家里拜访叔叔阿姨的，但是我想呢，要是按照缘分的意思直接去你家里，可能会有点唐突，所以我想，干脆我先来见见您吧。
2: 袁爱君，
0: 他跟我说，丑媳妇总要见

0: 公婆，虽然我也不丑。
1: 刘远军说话一向不着调，
0: 我还真知道他以前说话挺不着调的，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以后真的不一样了，跟我说话老认真了。
1: 是吗？
0: 嗯，
1: 那他都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他就在微博上跟我说，让我跟他去见家长啊。
1: 微博？
0: 我们俩谈恋爱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跟别人不一样。缘分他毕竟考虑到我是个诗人嘛，所以呢他就用发微博的方式来跟我表白，他对我一见钟情，我也是前两天才刚刚接受了他的感情，这不是没几天他就让我跟他去见家长了。
1: 姑娘，我觉得可能你对于袁爱军误会了，但是他这个人确实是不靠谱也不着调，你知道吗？
0: 不是，姐姐，你能不能别这么想缘分呀？是，他可能以前呢是不太靠谱，也不太着调，但是他跟我在一起是真的靠谱了，也真的着调了。哎，你不相信爱情的力量吗？爱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1: 我不相信爱情能改变他，他太花心了。
0: 他现在真的已经在我这收心了，真的，盛楠姐，缘分现在已经打算这辈子就非我不娶了。我看他老是这样要死要活的，我也就答应他这辈子非他不嫁了。我们两个都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们俩是认真的，是特别特别认真的，然后他才跟我说让我跟他去见家长的。
1: 哦，那你不是他这辈子非你不娶，你这辈子非他不嫁，

0: 行了，姐，你别送了，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
1: 啊，没事儿，反正我刚好也要办点事儿嘛。那个，你有钱打车吗？
0: 这个还有。
1: 好，哦对，刚好我这儿有一个美容院的代金券，你拿去用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1: 没事的，你就用吧。
0: 那谢谢你啊，姐。
1: 别客气。再见。
0: 再见啊。
2: 那这表给您退了啊。
3: 谢谢啊。
2: 好，
3: 谢谢，
2: 没事，以后有什么需要欢迎再来光顾。
3: 好了好了，挺麻烦了。
4: 爹妈，你对我真好，你真是太靠谱了。
3: 小明啊，我跟你说啊，可千万别这样啊，光着带回去。
4: 爹妈，那个投资的事儿，
3: 投资的事儿我尽量帮你谈啊，但是老林这个人我不敢打包票，你就记住，如果这事儿砍下来了，他的钱你得保证还。
4: 姐夫，你放心，我拿我的人格担保，我一定。等会儿，我姐，
3: 你先接电话吧，我会正在忙，电话联系。
4: 喂，姐，
1: 你哪儿呢？现在马上来我公司。
4: 又干嘛，姐？
1: 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来我公司，否则后果自负。
4: 哎呀，我又犯啥错了呀？
0: 喂，文文，我刚见完缘分他姐，你猜怎么着？我太激动了。哎，你现在有事儿吗？咱俩见面聊啊。哦，
5: 那你就到我公司旁边的咖啡厅吧。
0: 好，我现在就去啊。
4: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啊？非得让我过来？
1: 小心我那反光镜。站好了，我问你，你说你怎么那么不靠谱？怎么什么女孩子你都敢招啊？
4: 什么女孩？我最近没有啊。
1: 还装糊涂是吧？你要是想跟人女孩好好的，你就好好的；你要不想好好的，你就跟人家说清楚。你整天弄那个微博传输，你搞不搞笑？
4: 姐，你说这么一大通都什么跟什么呀？什么微博传输啊？
1: 那个阿莲的女孩来找我了，啊，说你有话不好好说，弄那个微博传输。你以为现在五六十年代呢？
4: 阿莲。
1: 对呀，他今天来办公室找我了，他跟我说这辈子你非他不娶，他非你不嫁。
4: 我非他不娶。

0: 好算了你。
1: 我一猜你就是玩呢，你怎么那么讨厌呀？你跟人家女孩好好说，你发什么微博暗示人家呀？
0: 我暗示她？
1: 那可不是嘛，她说你暗示她，让她去见咱爸妈，然后她不好意思，所以先来见的我。
0: 发什么微博了呀？我根本没有啊，那太搞笑了你。
2: 姐，你看看啊，你看看我发的哪条微博是暗示她去见家长的？这也太搞笑了吧你。我就发了一条丑媳妇见公婆，他就非得往自己身上靠，这也太搞笑了吧。
1: 按道理说好像没什么哈。
0: 说的是啊。
1: 那你真没说过你要娶她？
0: 姐，我要说了我被车压死。
1: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拿着。
0: 姐，我是真的冤枉。
1: 那这阿莲的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以后少跟他接触啊。
3: 服务员，给我来两杯咖啡。啊，
1: 我这有嘛。
3: 我就要两杯啊。嘿，
1: 什么情况呀？
3: 是不是袁问他姐把俩婚期都定了？哎呀，离这订婚期也不远了吧。你看看他姐给我什么。不就美容院代金券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觉得他还挺可怜的，大老远的过来找我，然后我就把我包里的那个美容代金券给他了。你说这会不会又惹到什么麻烦呀？
0: 得，代金券可是你给的啊，要是惹了什么麻烦，你得给我摆平。
3: 什么叫不就是美容院代金券吗？看你还挺屑的。哎，我跟你说，这袁胜男对你呢和对我那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啊。他对你们平时都很冷淡吧，有时候还挺凶吧。哎呀，他对我那特别特别的温柔啊。你都没见过他温柔的样吧？你都没见过他温柔的说话吧？
4: 我今天可是亲眼感受到了。
3: 他把这张代金券给我的时候，特关心的嘱咐我说，哎，赶紧去把它用了，别过期了啊。
1: 那不可能，他才不会这么说话呢。
3: 你看你，我还能骗你吗？
5: 你的咖啡。哎，
3: 好，别跟我说。哎，都放他那，都放他。
1: 我跟你说，袁胜男这回是真的把我当他弟媳了。
3: 你看，这张代金券就是他首先向我抛出的橄榄枝。
1: 他肯定是听缘分说过我了，哎，也知道他们家是高攀我了。
3: 是高攀了。哎，你看我大姑子出手多大方，一出手一张代金券288。哎，
1: 大姑子。
3: 对呀，那以后我要是跟袁奋结婚了，那袁胜男不就是我大姑子吗？是大姑子。
2: 谢谢。你要干嘛呀？
3: 谈谈。
2: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
3: 当然是谈复婚的事儿了。
2: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3: 我发神经？我一谈复婚就是发神经是吗？
2: 好，谈。走，出去谈。哎，什么情况？
6: 谁知道啊？昨天离婚，今天又复婚的，一会儿黏糊，一会儿又跟仇人似的，反正挺能做的。
2: 哎，打饭打饭，
7: 有什么话赶紧说，后晚的。
8: 你下午请个假，咱俩去民政局把婚复了。
7: 你说请假就请假，你说复婚就复婚啊？
8: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你这不跟我复着婚了是不是啊？
7: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我不跟你复婚了？我不跟你说过了吗？等房本下来再说。
8: 等不了了，我要复婚，我现在就要复婚。
7: 那你自己个儿去。
8: 别太过分了，你要是敢有二心，你信不信我闹起来，我让咱们全院都知道你是一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我看你到时候在医院还怎么混。
7: 闹去，赶紧闹去，你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桂月，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当初是谁呀，哭着喊着跟我离婚，谁呀？还有

当时咱们院传的可是你有二心了，不是我。你跟李中原的绯闻那是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我劝你一句，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子健。
1: 哟，
2: 女神，好久都没有这么亲切的称呼我了。
0: 别臭贫，能不能好好说话？
2: 是是是，女神有什么指示吗？
0: 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广告策划方案呢已经通过了，
3: 我们老板特别满意，
0: 所以我要给你点个赞。
2: 啊，真的呀，真是太好了。怎么着，
1: 这回我也算给你长脸了吧？
0: 嗯，算是吧，不过不能骄傲啊，你要再接再厉，知道吗？
2: 好好好，是是是，女神提点的事我虚心接受。
4: 文文，
5: 哎，
4: 你再帮我看看这两家，你看是这个好，还是深圳这个好？我指的是针对见家长啊。
5: 我觉得你身上那件更好一点，稳重大方，不时张扬。
4: 那我就穿这个去了，借我吧。
5: 借给你也没问题。
4: 哎呀，稳重大方，不时张扬。嗯，我婆婆肯定喜欢。
5: 我跟你说啊。他们家找了你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不喜欢你就是脑子秀逗了，你就等着缘分八抬大轿把你娶回家吧。
4: 那我今天就去他家。
5: 我也这么觉着。你想啊，一个非你不娶，一个非他不嫁，你们俩想什么呢？
4: 你赶紧给你妈打电话，让她把户口本寄过来，签完家长赶紧领证。那到时候你给我当伴娘啊。
5: 谁都不能跟我抢。
4: 哎呀，文文，我觉得太幸福了。
6: 哎，你说缘分是爱我的吧？
5: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缘分他爱你，还爱得不要不要的。
4: 嗯，爱得不要不要的。
5: 哎，阿莲，
4: 嗯，
5: 我这儿还有一些首饰，你看一下，还有项链，你随便挑，你挑中哪个我都借给你。
4: 文文，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5: 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吗？我也希望你幸福。
4: 哼，我真的太幸福了。那我过去挑了。

0: 女神，哎，今晚约吧。
1: 约呗。
0: 太好了，你终于给面了。
1: 广告通过了啊，要谢谢也得谢谢那个广告。说吧，去哪儿？
0: 我订了一家超牛的私房菜馆。
1: 超牛？太奢侈了吧？
0: 必须奢侈呀、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广告片终于审过了，咱们怎么着也得庆祝庆祝吧。上车。来，慢点啊。
2: 里边请。
0: 请。怎么样，这儿环境不错吧？
1: 嗯。
0: 来来来来，女神女神，请坐请坐。
1: 不是那个，今天就咱俩吃饭吗？
0: 就咱们俩，就咱俩。盛楠盛楠
1: 啊。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啊把菜啊提前点好了，你看一眼这菜单啊，还有没有再想吃的啊？咱们再点一个。
1: 你们都点好了吗？
0: 啊，
1: 不用了。
3: 王总你好，是现在上菜还是等人齐了再上？
0: 现在上，现在上，快快快啊！
3: 好的，
0: 快去快去啊！
1: 哎，王总监，你不是说就咱俩人吗？
0: 盛楠，其实啊也没有外人。哦，我父母来了，他们在路上了。
1: 啊！天！
0: 哎，盛楠，盛楠，盛楠，盛楠，盛楠，我听我说，听我说，别着急。
4: 太过分了，王子健！见父母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能瞒着我呢？如果我要是不问你爸你妈带我进门，我得多尴尬呀！
1: 你怎么这么办事儿啊？
0: 哎呦，不是，盛楠，你听我说，听我说。
1: 听你说什么？
0: 别着急，别着急，坐坐坐坐坐，啊，坐坐坐嘛。其实呢，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你们家呀，前段时间事情特别的多，你看我都不敢单独去找你去约你，这不今天广告创意顺利通过了吗？反正横竖都要庆祝嘛，无非。

0: 那也就多了两个人嘛，其实没什么的。这是多俩人的事儿吗？怎么就没什么呀？那是随便的两个人吗？那是你爸和你妈。
1: 你要六点来吧。
2: 韩小姐，李医生，我。
1: 钟薇，你别生气，我就是来给你送个饭。

0: 我给你做了扁豆焖面，你不是一直喜欢吃吗？这几天我一直在上网学，练了好几天呢。还有，我怕你吃这个扁豆焖面太干，还做了个汤，你趁热喝凉了伤了胃。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那我走了。
1: 来。你没吃了吗？
0: 没呢。
1: 一起吃吧。
0: 行。
2: 对，就这小区，师傅你就停这儿就行了。给您钱，谢谢啊。
3: 哎，不客气，您慢走。
0: 天哪，这就真的要见未来公公和婆婆了，还真有点紧张呢。没事儿，只要放低姿态就行了。

0: 你好，你是陈经理啊？
1: 我去六号楼二单元。
0: 请您在这儿登记吧。哦。

0: 这个阿莲真拿自己当回事儿，还去见未来公婆。
1: 谁？
0: 阿莲，她不是跟缘分吗？已经到你们家楼下了。去也来不及了。
2: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哎，什么情况这是？
1: 啊，盛楠，
2: 你瞧你这事儿办的，弄得我真的是措手不及。
1: 哎呀，不用紧张，我爸妈人很随和的，啊，他们都属于和蔼健谈型的，你们一定能聊得来。
2: 我真不是紧张，
3: 我是焦虑。
2: 哎呀，我先接个电话。喂，怎么了？
0: 哎，你忙什么呢？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出事了！我跟你说，阿莲到咱们家门口了。
2: 啊？谁？
0: 阿莲呢？给你弟写剧本那神叨叨那女的，到咱们家门口了，说要认公婆呢。
2: 不是，那 我爸妈也不在家呀。
0: 我爸在呀。
2: 啊？怎么这样啊？
0: 你赶紧赶紧赶紧往家走，我这也往家赶着呢。哎呦，真的，我一个人搞不定他，你赶紧赶紧赶紧。
2: 好，好，好啊，我马上就回。
1: 哎，不是，盛楠，你干嘛去？

0: 女士呢？
1: 您就是伯父吧？
2: 你找谁啊？
1: 我就找您啊。
2: 你谁啊？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们家里有事，我要不回去，家里该出大事了。哎，
4: 你看我都跟我父母说好了，你这一走多不合适啊。
3: 是是，你是跟你父母说好了，所以你替我向你父母说声对不起。
4: 哎呀，别
3: 再说这事怪你。
5: 只要你不提前打招呼的，现在好了吧？我告诉你啊，下次不许给我搞这破坏
4: 时机。哎哎，别，哎呀，
3: 走了，
4: 别走了，盛南，别走别走。哎哎，盛南，
2: 喝点水吧。
1: 谢谢。
2: 吃点水果。
1: 谢谢。
2: 不是，你到底是谁呀，姑娘？
1: 伯父，咱们正式认识一下吧。我是缘分的女朋友。
2: 缘分？缘分谁呀？哦，是爱君吧？
1: 爱君？爱君是谁啊？
2: 爱君是谁？爱君是我儿媳妇袁胜男的弟弟呀。
1: 哦，那对了，就是缘分。您是李医生的父亲呀？我跟李医生也很熟的，他前两天刚给我洗过牙。哦，
2: 姑娘，你说你是爱君的女朋友？
1: 是啊，您没听他说过我呀？
2: 没有，这个我亲姐也没跟我说爱君现在有女朋友了。
1: 是，那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答应他。他可能是觉得找我有点高攀了吧，所以一直都没好意思跟家里人说。不过我今天这不是来正式拜访他爸爸妈妈了吗？其实缘分妈妈我之前是见过一面的。
6: 那个二位老人都不在家？
2: 爱君没告诉你啊？
1: 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呀，就说让我来拜访他父母。
2: 那你平时都说啥呀？我告诉你，我亲姐啊已经住院了，住院好几天了，等着手术呢。
1: 啊，手术啊？
6: 那我是不是按道理还得去看一看呀？
1: 缘分爸爸住在哪家医院呀？
2: 三院。
6: 哦，那我得去看看。按道理讲是应该去的，马上都成一家人了。

0: 爱君的女朋友，这太不靠谱了。哎，盛楠，盛楠，哎，对，我还以为你比我晚到呢。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个阿莲给韩文文发信息，说是要来拜见未来公婆。
1: 我爸我妈？
2: 难道我爸我妈呀？
1: 不是，这人也太自以为是了。
2: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爸我妈肯定看不上他。别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他对咱俩的事儿知根知底的。
3: 那他也不可能跟你爸说什么呀。
2: 我怕他万一哪根筋搭错了，就把咱俩离婚的事儿漏了怎么办？
1: 那
2: 走啊，赶紧。
4: 您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哎，我真要打电话跟你们说个事儿了。
2: 不是那个，这阿莲是不是来过？
4: 对呀，阿莲来过，你们认识他吧？
3: 我们都认识。
2: 他说他是爱君的女朋友，是吗？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去医院了。
1: 医院？
2: 不是您把盛楠他爸住院的事儿告诉他了？
3: 那我肯定得告诉他呀。他是以未来的儿媳妇的身份来见你岳父岳母的，
2: 你说我不告诉他不合适吧？
1: 坏了，
2: 赶紧上医院吧。
3: 拦住他！
2: 拦住他什么意思？
3: 赶紧上医院了，拦着他吧，爸。
2: 这事儿拦住他，不是什么意思？你这一天天的，你说真是。
1: 哎呦，哎呦，哎，你们俩回来了！哎呦，
5: 金子，快扶那个亲家上床躺着。哎，
1: 我刚把床重新铺了一下。
5: 哎呀，你放着那儿哈，我来。金姐夫啊，哎，真是麻烦你了啊！你看，我这一生病啊，把你忙的，真是的。

0: 没事儿，这客气话就甭说了啊，这还不应该的吗？哎，老爷，我这在家刚做了点啊香椿鱼，知道你爱吃，就给你带了些，赶紧趁热吃吧。哎呀，医院有病号饭，你做好了再拿过来太麻烦了。哎呀，医院的饭再好吃，也不如家里做的好吃。还再说了，不知道你爱吃这口吗？赶紧吃
1: 啊！谢谢，
0: 多好，
1: 好，好，亲家。你先坐下，我有话要说。哎，
0: 哦，
1: 兰英啊，你也坐下。
0: 哎，你什么话搞得那么严肃认真的？
1: 明天我这不是要做手术了吗？有些话呀，本来不该说，可是说了，总比没有机会说强。
0: 老袁，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万一我老袁命薄，万一我不能活着走出手术室，我不得有些话跟你们嘱咐嘱咐啊！哎
0: 呀，老袁，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一定没事儿的。
1: 我知道，我有信心，啊，可是什么事儿他都有个万一呀、啊。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呢？万一我走了，盛楠和爱君。这两个孩子就辛苦你一个人了，特别是爱君呐、啊。虽然他不是咱们亲生的，可是我心里边最爱的、最惦记的还是他呀。这孩子命苦，从小就没有父母。如果我走了，你在工作和生活上一定得给他把好关，千万可不能让他犯错误。如果让这孩子有什么闪失，咱们可是辜负了他父母对咱们的期望啊。
0: 老袁，你放心，我什么时候不是多疼爱君一点，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我都请他来。在我心里啊，我早就把他当成我的亲生儿子了。
1: 可是这些年委屈盛楠了呀，有什么好事儿咱们都紧着爱君，把爱都给爱君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你就替我多疼疼盛楠吧。
0: 老袁，你别说了，真的，我代替不了你，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我们一起疼我们的闺女还有儿子啊。
1: 亲家母啊，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好多年了，一直也没有机会跟你说。
0: 亲家，你说啊。
1: 盛楠是我的女儿，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了。这孩子倔，脾气不好，小两口在一起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的，中原肯定受了不少的委屈，你是当婆婆的，你就多担待了。该说的说，该管的管，该骂就得骂，啊。其实婚姻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让我让你。老李呢，心粗，可能遇见什么事情啊，就粗暴地对待中原，你呢？从中就多给调解调解，多费心了
0: 啊！我知道，你放心吧，啊，放心，别说了。老袁，明天就动手术了，这些多心思的话你就别再说了。

0: 其实我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你呀。我答应要跟你白头偕老，可能我做不到了，对不起。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活着啊，好好的过日子。实在寂寞了，你就找个伴儿。
1: 老爷，
0: 找个伴儿。
1: 老爷，你别说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0: 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生活，开开心心的，千万别委屈自己。

0: 哎，你好，请问住院部在哪儿啊？
1: 那边右转。
0: 谢谢啊。
2: 老严，明天早上想吃什么啊？跟我说，我呀回家再给你做去。
3: 我呀就在这食堂吃吧。大夫说了，明天做手术啊，吃点清淡的好。
4: 月梅啊，你别忙活了啊，你做好了一大早送过来太麻烦了。老袁要是不爱吃医院的饭菜啊，我出去给他买，医院的周边啊都有饭馆，很方便的。
3: 方便？
5: 那可不行，外面的饭可不能保证干净，那自己做最起码干净。那个做好了，我跟老李啊一块送过来，反正明天老李也要来的啊。行了，那我走了。
3: 慢点啊，
2: 英子，辛苦了啊。
6: 没事没事，
2: 我走了。哎，
6: 哟哟，这谁来了？
2: 你是谁呀？
6: 谁呀？
7: 阿姨，哎，我没找错。啊，
6: 是你啊，那个
4: 阿莲姑娘。
7: 哎，对对对，是我，我没找错。哦，哎，这位就是袁叔叔吧？
3: 这姑娘是谁呀？
4: 哦，这位就是给爱君写剧本的姑娘，叫阿莲，是个诗人。
3: 哦，是爱君的朋友啊！快来来来，姑娘快来，
6: 来来来，
3: 快坐。
7: 叔叔阿姨好。嗯，正像阿姨介绍的那样，我是个诗人，是缘分让我来的。今天我来呢，主要是想跟您二老正式见一下。
4: 见个面？什么意思啊？
7: 缘分没跟你们说吗？
3: 没有啊。
7: 我和缘分呢就要结婚了。
4: 啊？
3: 结婚？
4: 你结婚？没听缘分说呀。老袁，前两天爱君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3: 没有啊。
4: 是啊。
7: 啊，可能那个缘分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不过他让我来见你们是确有其事的，你们千万别怪他。他不说是因为他老觉得他找我是高攀了，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段姻缘，他就连想跟我谈恋爱结婚都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说的。
3: 姑娘啊，既然你的身价这么高，那你怎么会看上我们家爱君的呀？
7: 因为我不是个世俗之人啊，所以呢跟常人的眼光不一样。
4: 我们家爱君可是个常人，是吧？
3: 是啊。
7: 哎，没关系的，阿姨，他平常一点没关系，我对他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所期盼的幸福婚姻呢，就是，
8: 哎，要不这样吧，哎，前两天我创作了一首诗，正好呢可以表达我对我和缘分婚后生活的期盼，你们想听一听吗？
7: 我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出身的高贵与贫贱。亲爱的，我无数次在梦里梦到我们的幸福，我渴望我们会有爱情的结晶，
8: 我渴望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窗下进行创作，
7: 而你带着我们的孩子在院中嬉戏。
3: 姑娘，停一停停一停啊，我有点头晕了啊。

0: 来干嘛？
1: 我说文文，您的姐妹还行不行啊？
0: 我姐吗？谁啊？
2: 那个叫阿莲的呗。你说我这好不容易辗转挪腾的，都快让袁胜男跟我爸妈见上面了。
1: 那个叫什么阿莲的姐妹出来搅局，你还行不行？
0: 阿莲，她来搅你的局。
1: 可不是吗？
2: 我好不容易把袁胜男说通了，跟我父母见面，他都在那儿等着见家长呢。好家伙，他那个前夫李中原忽然
1: 一个电话打过来，说阿莲奔他们家去了，说要见袁家二了。
2: 袁胜男一听就跑了，害得我给我父母打电话，把他们给劝回去了。
1: 你说我这一回家怎么跟他们解释呀？我，
0: 你说是李中原打电话把袁胜男叫走的？
2: 我这半天说什么呢？
1: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你那姐妹出来搅局，今天袁胜男都跟我爸妈见上面了，
2: 说不定我们俩这事儿就成了。你说我们俩这事儿成了，你跟李中原不也就没事了吗？
0: 阿莲去袁胜男家肯定是见不到袁胜男父母的。
3: 他要是知道袁胜男他爸住院的事儿，
0: 我估计也得往医院去。嗯，这个时间李中原和袁胜男也堵不着他，也得往医院去。要不咱俩去看看，
4: 别让我那姐们真闹出点什么大事了。
0: 你也可以帮帮你家女汉子，我也可以帮帮我们家中原呀、啊。不趁着这个机会增加感情，那等到什么时候？咱们可不能让机会就直风中溜走啊！
1: 哎呀妈呀，文文，
2: 你可真是女中诸葛呀，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那必须的呀，为了幸福，拼了！
2: 拼了，加油！
5: 哎，等会儿，你过来。
6: 我问你们，
5: 这就一路上啊，你们把我给说糊涂了。
6: 你说这阿莲，啊和爱军，又不是对象，那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5: 这阿莲跟我说话那感觉和爱军，不是一般的。
7: 阿莲就是爱军请来的编剧，谁知道这编着，阿莲就认为。爱军喜欢他，非他不娶，还非以为爱军让他来见我爸我妈。
6: 还有这种事儿？现在这姑娘够开放的啊，这俩人关系还没确定，就主动上门来见公婆了，这是。
8: 不是爸，我觉得这孩子可能理解力有问题，是吧？所以我就怕他万一说漏了什么，这再刺激着我老丈人。
6: 这我就要说你们两个了啊，既然知道他来。给我打个电话，我要早知道了，我能让他到这儿来吗？我告诉你，我三言两语就能给他支走，说不准啊，还能点醒他呢，他就不至于缠着咱们家爱军了吗？这一天天的，真是的。行了，走吧。别忘了关车门。
9: 姑娘，你刚才念的那首诗啊，我算听明白了。将来你和缘分成为夫妻，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事儿都是我们家爱军干，你只管写诗对吗？
10: 对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超然的人嘛，像家务这类的粗活我干不了，也不屑于干，这个缘分他是知道的，他既然都已经向我表白了，就一定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不会让我受委屈的。
11: 姑娘啊，既然这样，我觉得啊，我们家爱军呢，真是配不上你。
10: 你叔叔，您别这么说呀，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呀？你是怕他做不到吗？其实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缘分他很爱我的，我知道他会为了让我高兴而努力改变自己的。
11: 我觉得。还是别让爱军瞎忙活费事了。我们家爱军啊，真是跟你不合适啊，你请回吧，好吧。
9: 阿莲啊，我也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和你门当户对的人家，我们家爱军啊不太适合你，你就别再为难爱军了。
10: 你们不能这么说呀，叔叔阿姨。
11: 我们家爱军配不上你啊，请回吧。
12: 喂，姐，又怎么了呀？
9: 袁爱军，你赶紧来医院，现在马上。
12: 爸不是明天手术吗？我明天一早过去。
9: 你赶紧过来，把你那大诗人女朋友拿走。
12: 阿莲，她要干嘛呀？
9: 干嘛？她要见未来的公婆，干嘛？
12: 她怎么这样？
7: 行了，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你赶紧马上过来。老爸明天就要手术了，他哪受了这刺激啊？
12: 行行，我这就来。
13: 那个，这位姑娘，爱军他爸明天就要做手术了，你呢也说的差不多了，说多了老人啊听着累，休息不好啊，赶紧走吧。
14: 哎，那我再说最后一句行吗？你们觉得我跟缘分不合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都没嫌弃缘分，你们干嘛自轻自贱呀？你们应该鼓励缘分。
15: 爱情不是儿戏呀，你张口闭口说我们高攀，我们不高攀行吗？啊，我们配不上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4: 这陈旧的观念真是害人呀！我大姑子当初不就是听了你们的吗？和一个没感情的人结婚了，结果怎么样啊？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最终还不是离了。
15: 你大姑子谁呀？
14: 就是你闺女袁胜男呀。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与

1: 我们配不上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这传旧的观念真是害人呀！我大姑子当初不就是听了你的吗？和一个没感情的人结婚了，结果怎么样啊？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最终还不是离了。
3: 你大姑子。
4: 你大姑子谁呀？就是你闺女袁胜男呀！
5: 你闭嘴！哎呀，所以说呀，
6: 你俩这离婚了？
7: 没有，
5: 你先当老人的，这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也太封建了。哎，我觉得他们离的是对的，你们应该为他们勇于寻找新生活而高兴啊！
8: 你放肆！
9: 不是，这谁和谁离了？这是？
10: 我说李中原和袁胜男离婚了呀！
11: 闭嘴！
4: 你说什么了你？
12: 哎，离婚又不是丢人的事儿！
4: 别别别别往外拽的，
13: 董源。
4: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0: 问问，哎，正好，咱俩快进去。
1: 盛楠他爸住哪个病房啊？哎呀，他爸
2: 那级别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咱先去住院部。
3: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闭嘴！
1: 董媛，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如实交代，否则我要你的命，你信吗？哎，
2: 爸，您别激动啊。
4: 这不管仲元的事儿，
5: 不干他的事儿，那就干你的事儿了。
4: 你们两个给我说清楚，到底离没离？
1: 你说呀。
4: 你们要急死我！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5: 老爷，
4: 哎，老爷，您别听他们瞎说，没有的事儿，两个孩子好好的啊。
5: 仲元啊，你是好孩子啊。
4: 我听你的，你告诉我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爸，梅林，您别听他们胡说，我跟盛楠一直就好着呢。
2: 对对对，你看他们俩好着呢啊！
1: 那个，别听别人瞎说啊，咱得相信自个儿的孩子。那我们来了之后，他俩不还过了那个结婚纪念日的吗？
7: 是啊，那爸爸还以为你们……
2: 你们怎么都不面对现实呢？
1: 你就是来干什么？
2: 就是，
1: 喂喂喂，
6: 生哪个孩子去？
1: 怎么回事？推他干嘛？
2: 干净点，
4: 不是我大闺女，没有啊！哎，
2: 你坏死我，提出来的不干净，人的事你要打打我。
4: 你就算舍得儿子，你要考虑老爷的身体呀。
5: 你敢，
4: 快点！
2: 放下，放下！
4: 你不敢，从厕所出来，从厕所给我出来！
2: 放下！
4: 放下！爸，
2: 爸，你相信我，爸，
4: 离婚真的是我提出来的。
2: 你要打就打我吧，真的是我对不起你们。
4: 袁胜男啊！
8: 你到底还是不是我元宝姑的女儿？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老袁， 赶着呢。
0: 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袁，
1: 哎，周主任，
2: 老袁可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2: 谢谢你，周主任。
4: 谢谢。老袁，你一定要挺住啊！啊，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呢。
5: 都怪我不好。
2: 李中元。今天你岳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非得帮了你不可。
6: 爸，您放心，今天有什么闪失，责任我全担。
7: 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啊！你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你。
9: 赶紧走吧，刚才叫你走，非赖着不走，在这碍眼。这是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
5: 妈，走走，别生气，别生气，
9: 好了，别生气。
5: 现在让他走啊！
6: 赶紧走，赶紧走，
9: 走走走，
5: 他要走，
9: 我不走。
2: 你们赶紧走！你们要不走，我就崩了你们。这一天天的，真是。

0: 周主任，周主任怎么样？周主任怎么样？抢救过来了，家属都在吗？
1: 啊，对对对，
0: 我们都是。我得交代一下啊，人是抢救过来了，但要马上手术。原定明天的手术要提前了，即便明天按部就班的做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你们家属啊要有心理准备啊。啊，我去准备手术了。
1: 谢谢周主任啊，谢谢，
0: 费心了。
2: 叔叔，为什么？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朱元，朱元，我想陪你。哎呀，
2: 文文姑娘，你别难过，朱元和他爸现在都心急火燎的，都很难过，说了不中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还是走吧。
1: 王子健，哎，你也走吧，这时候在这儿不太合适。
3: 好，我走，我走，阿姨。
1: 没事，我陪着您。
4: 我用你陪吗？
5: 赶紧走！
3: 哎呀，文文把他拉走，走了。阿姨再见啊。
6: 哎呦，你说这一天天的，真是。

0: 你不都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本来是要走的，可是我一想，咱俩不能这么走了呀，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啊？这往后你跟袁胜男，我跟李中原，这……哎，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我能怎么打算啊？今天都闹成这样了，哼，这往后的事情啊，我可不敢想。哎，不是，你这姐妹真是个搅屎棍子啊！ 本来挺好的局面，我跟袁胜男啊都快架上我家长了，他这一出来都给我搅黄了。
0: 我也没想到今天场。

0: 怎么会这么失控？
1: 这原来啊，李中原跟袁胜男一见面就掐，现在可好了，你看见没有？李中原一见袁胜男的眼神，满满的都是爱。
0: 有那么夸张吗？

0: 来了，难不成再回去不成？
1: 我是不敢回去了。那李如元他爸也太凶了吧？要不你去？
0: 我？我更不敢去了。你没看见刚才袁胜男他妈看我那眼神，都快把我给吃了。
1: 这可是关系到你终身幸福的事，你怎么能一点破戒都没有呢？畏手畏脚，就你这样袁胜男能喜欢你？
0: 啊，行行行，那我去。
1: 那我在车里等你啊。
2: 接电话呀，你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这么关键的时刻不接电话。
3: 郭姐，郭姐，什么情况？
4: 这边你爸进手术室了。
3: 怎么会这样？
4: 还不是你那奇葩女朋友，她把你姐离婚的事跟你爸妈说了。
3: 这个疯婆子！
4: 你爸当时一听就不行了，现在抢救呢。
3: 郭姐，我爸他不会真的有事吧？
4: 我也说不好，现在医生正准备手术呢。你赶紧上去吧，二楼心外科，你姐他们在那儿等着你呢。哎。
3: 妈，我爸怎么样了？
5: 这臭小子，都是你惹的祸，都是你惹的祸，
4: 不是
5: 你找些不太妥的人。
6: 这小子欠打！
5: 你爸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这臭小子，
4: 妈妈妈妈
5: 臭小子！

0: 一龙，盛楠的爸爸发病进抢救室，要提前手术，你快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不？
1: 这一切都是因为龙哥，你别玩手机了，你是来玩手机还是看我的？我不比那手机有魅力啊！
2: 好，听你的，我今天不看手机。只看你。

0: 别太着急了，自己也得注意身体。没事。
1: 我知道。别给老林打电话了，
0: 就想看他能不能过来帮帮忙。毕竟周主任是他学长，这么关键时刻他干嘛呢？
1: 我真的。这人特后悔，你说当初干嘛这么草率的就把离婚这事给提出来了呀？如果不这么草率的离婚，可能我爸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0: 盛南，
1: 没事，
0: 别太自责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说，当初要不是我因为那点拆迁款。锦州不会连人都找不着啊，一路说什么也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0: 手术很成功，元老已经脱离危险。
1: 谢谢，谢谢。
0: 先别谢我，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虽然手术很成功，但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一定不能让病人再有情绪波动，一定一定要给他照顾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好，我们知道了，谢谢医生啊。
1: 出来了，
2: 哎呀，
1: 老袁
2: 啊，
1: 老袁，老袁
2: 啊！不要吵到病人，家属都到重症监护室去看。
1: 好好好。

0: 喂，怎么样？
1: 完了，谢天谢地，
2: 尚南他爸的手术已经成功了，
1: 现在已经转到重症监护病房了。
2: 总之啊，咱俩的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糟糕，
1: 咱俩还有希望啊！我先挂了啊。
3: 我的卷好放好，又把这个管子也都拔下来，放到该放的位置。
0: 好的，
3: 你搞错了。
0: 嗯，好。

0: 我妈她怎么还没醒过来？她没事吧？玉儿，我爸怎么样了？玉儿，他醒了吗？
1: 别着急，麻药劲儿还没过。等麻药劲儿过了，人就醒了。
0: 谢谢你啊，玉儿。顺便，你是不会有事的。
2: 老李，老袁不会有事的，别担心了，啊！必须让这俩孩子复婚，不能再让老袁伤心了。
3: 周主任，哎，
2: 钟岩啊，来来来，坐坐坐。周主任，您看能不能给我交个实底儿？我这岳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钟岩啊，你先别着急，我正在琢磨，等你岳父醒来，我再一次组织专家给你会诊。哦，
3: 好，行，谢谢谢谢。怎么样了？
4: 还没醒过来，可能是麻药劲还没过去。儿子。
2: 费用都交完了，都交了。对了，我刚才跟那个周主任有沟通了一下，等人醒过来，可能还得进行一次专家会诊。啊，我今天就去联系这事儿。
3: 好，这出来了。
2: 英子，怎么样？
4: 没事，他睡了。
2: 哎呀，你看，你都忙活一晚上了，回去休息休息吧。
4: 我在这守着，
2: 别啊，还是你和月梅先回去吧，别累趴下了啊！爸妈，
4: 你们都回去，我在这守着，我要看着我爸醒过来。
2: 你呀，和我在一起，老袁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我，这样他心里才踏实。你们谁也别争了，你们都知道，我和老袁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有几次我差点丢了命，都是老袁他救了我。我昏迷几天，他就守我几天。每一次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元宝国。

0: 守护他的应该是我，他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我，李龙生。怎么样？我留下的理由充分吧？所以你们听我的，都回去。
1: 海兰，
2: 陪咱妈回去啊。轮班嘛，大家需要保持体力。
1: 对，
3: 妈，那个我陪您先回去。
1: 老李。
0: 我陪着你，你走吧，没事儿。我陪着李叔，您回去吧。
4: 妈，回去好好休息，这样也能充分给大家做点好吃的。
0: 好，
1: 回去吧。
2: 行，
0: 哎，
2: 你有点啊，
0: 心快坏了。哎呀，那赶紧走吧。
1: 那我们走了啊，
0: 老哥呀。

0: 哎，妈，您这胳膊怎么了？没事，不是您老撂着看。不是，看看呀。别动，别动。看看。哎呦，
1: 真是伤那么厉害啊！
2: 怎么弄的呀？
3: 不是，嗨，就是刚才那跟你爸拉扯的时候不小心碰着了，没事，不碍事儿。
0: 不是吧？他该揍揍我的，你拉他干嘛？你说。
3: 哎呀，你爸手重，你妈怕上着你。
2: 不是，不是，行，不行，我带你。
0: 哎，不不不，不行，我带你。
2: 去吧，去吧，你先陪你妈。
0: 哎，不行，我带你。
2: 哎，小韩姑娘，
0: 不让你回去了吗？
3: 你们都在这，我哪能放心走啊？万一有什么事儿，我还能搭把手。
0: 对了，妈，我还得去挂个号。
3: 啊，
0: 我妈胳膊划破了，你 我们这儿受了点小伤，有中原陪着就行了。你快回去歇着吧。盛楠他爸呀，手术都结束了，也挺成功的。哎，你也可以安心了啊。
1: 没事，阿姨，我不累，这样不正好节省时间吗？哎，
0: 不是，我先带你去诊室处理伤口，这审问这个再感染了。
2: 哎呦，
1: 阿姨，您这伤口挺深的。
0: 哎，刚才注意力啊，全在盛楠他爸身上了，别的什么全都顾不上了。现在还真觉得有点疼。
1: 您这么深的伤口，要是护理不好，特别容易感染。
0: 啊，
1: 我呀，先给您消消毒，可能有点疼，您忍着点啊。
0: 哎，
2: 阿姨，
1: 我帮您扶着胳膊，省着您举着累。
0: 哦，
1: 你要想扶，你就拖好了，这样阿姨待着不舒服，这上药也不方便。
0: 哦。
1: 忍着点啊！哦，哎呀，谢谢你，我手上了。干嘛呀？我要吐。
0: 这姑娘是怎么了？
1: 晕血。
0: 哎呦，我要知道她晕血，就不让她跟着过来了。
1: 哎，您坐着，我去弄就行了。
0: 哎，
1: 不用，
0: 没事，小刘，
1: 把伤口处理一下。
0: 哎呀。
3: 哟，哎，盛楠，来了正好，哎，阿姨在里边呢。盛楠，赶紧帮一下郭小姐，你弄一下。
4: 哦，哎，不是，哎，
3: 什么情况呀？
4: 非得装贤惠啊？结果越帮越忙。
3: 啊？
4: 嗯，
3: 怎么样？还疼吗？
4: 没事儿，又麻烦你跑一趟。
3: 哎，应该的。
4: 哎，庄园。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啊，我妈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看。
4: 嗨，你文文呢？
1: 我在这儿呢。你干嘛去了？挂号单给我吧。阿姨的伤啊没有大碍，就是这两天别沾水，三天后您再找我，我给您换药。
4: 行，
1: 谢谢你，小郭，别客气。你呀，知道自己晕血，下回这种事儿就别往前凑。
5: 又晕了，
1: 晕倒没晕，就是东西给我们回不少。
5: 对不起啊，
1: 行了，看在都是朋友的份上，我就不让你赔了啊。
5: 实在是对不起。
3: 妈，咱们回家了。
4: 哎，
3: 哎，
4: 走。
1: 阿姨慢走，
3: 哎，
1: 别忘了换药。
4: 谢谢啊。

0: 哎，叶梅，你回来了。
1: 英子，你怎么不睡会儿啊？
0: 哎呀，您不回来我睡不着。哎，你没事吧？
2: 没事，过两天换个药就好了。
0: 啊，那就好。哎，
1: 咱们呀都赶紧抓紧时间补个觉吧，要是睡醒了咱们还得去医院换班呢，
0: 是吧？对对对对，是的。哎，你俩就别挤在一屋了，
3: 离婚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2: 那中原，那你去五号楼吧，啊，在床上踏踏实实睡个觉。
4: 没事，我睡书房。
2: 那书房床多小啊？
4: 不小，能睡。啊，好。
5: 那妈，我跟你一起。
0: 啊，行，你跟我一起。啊，哎，月梅，你也歇会儿啊。
5: 好，你在这儿休息。

0: 妈妈，你快睡吧，你要再不睡的话，过会儿就没得睡了。
1: 哎，岁数大了不经事儿啊，心里有点愁事儿就睡不着了。
0: 别吵了，不管怎么说，我爸爸这次的这个手术算是扛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细心照顾他，我相信他的身体一定会慢慢恢复的。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愁什么呀？
1: 愁你呀。
0: 我有什么让你愁的呀？
1: 愁你的终身大事。
0: 哎呀，你怎么又想这个了？
1: 沈南啊，你看啊，这小韩姑娘呢和中原的感情越来越好了，你今后是怎么打算的啊？沈南啊，妈知道以前你怕你爸爸知道你不敢考虑，可是现在你爸爸知道你离婚的事儿了，虽然很生气，但我想他过一段时间会慢慢接受你这个事实的。妈的意思呢，你还是得考虑考虑你个人的问题。
0: 妈，我其实现在没有心思考虑这些，我只是希望我爸爸的病早点好起来。
1: 哎呀，你这孩子，
0: 我呢其实就是想好好的孝顺你们。我想了，等我爸病好了，我就请一个长假，然后陪你们俩去玩。其他的事儿吗？以后再说吧。
1: 是难
0: 妈，我都困了，你别说这些了啊！要是再不睡的话呀，就真没得睡了。再说我爸还在医院等着我们去照顾他呢。听话，睡吧啊，休息一会儿，快，别想了。
1: 好。

0: 就这两点，马上去落实。
1: 好，
0: 这个都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注意这个，快去吧。
2: 月儿，什么情况？我昨天手机没电了。今天刚看见你信息，我就赶过来了。中原的爸没事吧？
0: 我要交班了，咱们找个地儿聊聊吧。

0: 干嘛？你约我出来又不说话，什么意思啊？
1: 昨天干嘛去了？昨天没干嘛，就是跟朋友吃了个饭。哪个朋友？
0: 你不认识？
1: 男的女的？
0: 又来了是吧？郭月，如果你今天叫我出来只是为了审问我，那我可走了。
1: 李一龙，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张嘴就是瞎话。你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要没背着我干坏事儿，你会不敢接我电话？不是，怎么叫我不敢接你电话呀？啊，我背着你干什么坏事儿了？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接着你电话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就这么接。
0: 你别欺人太甚啊！你今天必须给我撂明白话，这日子到底过还是不过了？
1: 要不然我就把咱俩假离婚，为杜帆拆迁款的事儿说出去。我让你现在……
0: 你疯了吧你？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1: 谁让你这么对我的？
0: 不是，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无所谓，反正你都不打算跟我好好过了，大不了鱼死网破呗。
2: 好了，云，我的错，好吧，你别哭，别哭啊你。
1: 你说。
0: 咱们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得闹成这样？
2: 是我闹还是你欺人太甚呀？
0: 我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行吧？我欺人太甚，不错了，行吗，媳妇儿？不，咱们之前是不是都说好了啊？什么时候房产证下来，咱们什么时候去复婚？是不是都说好了的？
1: 刚才可不这么说。
0: 对，我那是被你气的，那都是气话。
2: 不是，你说好。
0: 我不知道房产证什么时候下来吧，我随便给你编个日子，咱们哪天去复婚，那我不真诚胡说八道了。
1: 你嘴里还有实话吗？我是真不敢再信你说的了。
0: 不哭了啊，媳妇儿，你要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你说你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不跟你过，我跟谁过去啊？
1: 林一龙。 你最近变化真是大，我觉得我前半辈子看错你了。

0: 爸，
1: 老哥，你醒了，你看看我，我是你兄弟李龙生。
0: 爸，我是爱军啊。
1: 老哥，老哥，
2: 老李，哎，我还活着。
1: 活着，有我在，阎王他不敢收你。哎，老袁啊，你是不是想见中原和盛南呢？我去给你找啊。等着啊，走。哎，等着啊。哎，老袁醒过来啊。沈楠楠，朱云，我爸要见你们，快进去，进去，进去。
3: 爸，
0: 沈楠，朱云，你们过来，我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跟爸说。这离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4: 您先别着急，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我确实也是觉得跟他没法过了。
5: 虽然是盛南提出来离婚，但是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他也是实在跟我过不下去才提出离婚的。爸，这事儿您要怪就得怪我，可不能怪盛南。
4: 你干嘛把责任都往你自己身上脸呀？我的性格确实是有问题，也不适合做你的妻子。
5: 你的性格没问题，我说了，主要责任在我。要不是我平时太自我了，我但凡收敛一点，咱们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其实跟你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是个东西。
0: 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

0: 说来说去不就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吗？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呀。
1: 可是当时我们俩离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跟他过不下去了。
0: 你看，你们两个都离婚了，还为对方开脱，你们这感情真的就走到头了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有点碰撞就闹着要离婚，你们这也有点太自我、太自私了吧？我理解，谁愿意一天到晚磕磕碰碰的过日子啊？可是，爸爸是过来的人啊，你们怎么就不能对这个家庭有点责任，还互相忍一忍、让一让啊？什么性格不合呀？你们这就是一时的冲动，等到老了，你们就全都知道了。我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宋楠呐，你的脾气是不好，以后可得改一改呀。我也不是老封建，我不强迫你们非得维持这个婚姻。一会儿啊，我也跟你公公婆婆说，绝不强制你们。我们就是希望啊，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你们这婚离得值不值啊？这是非对错总得有一个判断吧。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把你爸爸妈妈叫进来。
1: 爸爸，您别生我气。
0: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生气呢？啊？

0: 那个云叔让你跟妈再进去一趟。
1: 哦，行，让进去。拿这个衣裳干什么？你拿着。
2: 老李啊，咱们别再逼孩子了，他们都是大人，有自己的权利。
1: 可是我辜负了我对你的誓言呢。
2: 你怎么还这么认死理儿啊？你自己的誓言干嘛让孩子们来承担呢？再说了，他们两个成不了夫妻，也可以做好兄妹呀。咱们两家也可以世代交好啊。
1: 好，他们既然坚持不了做夫妻，就这样了。
2: 你可答应我，不许再难为孩子，尊重他们的选择。

0: 月梅啊，你也要答应。
1: 哎，乐云，放心吧，快别多说话啊。
0: 老哥，我答应你，以后我不再提这事儿了，你放心。

0: 他还以为是跟我岳母分成两组，轮流掌门。
1: 好，就按你这么说的定呗。
2: 那个不妥不妥，你们俩白天都上班，晚上再去一趟，那时间长了，那个身体吃不消的。
3: 是啊，你说这盛楠的工作又那么忙，你说你的功夫吧全在钻头上，万一休息不好把人牙的神经给钻坏了，那不惹大事了吗？这样吧，我和你妈多费点心，你们下班以后陪陪你爸就行了，好吧？
1: 爸妈，周爷爷下了班去看看我爸就行，我想守着我爸，我想多陪陪他。
4: 我也想多陪陪我爸，我白天晚上都可以在那儿。
3: 行，那就这样吧，到时候咱随机应变呗，啊。哎呀，那现在我和你妈呀去休息一会儿，醒了以后呢到医院去换你妈，好不好？行。你坐那干嘛呢？走吧，赶紧。什么事儿？你拖拖拉拉的，你说你这是。
1: 走吧，
3: 走吧，走
4: 吧，走吧。姐，那我也先回去了，回家准备准备东西，
5: 就去看爸妈。
4: 你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6: 中原，我心里憋了好多话，我今儿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7: 你要说什么事儿啊？我很累啊，刚从医院回来，我一会儿还得去医院陪床呢。
6: 我知道你累，我也很累。自打我从医院回来，我心里就一直乱糟糟的，没办法安静。我今儿要不跟你说清楚，我可能会疯。
7: 行行行，咱们长话短说行不行？
6: 中原，之前你不是一直说等袁山南他爸做完手术就公布我们的事儿吗？现在他爸已经做完手术了，结果也挺成功的。那咱俩的事儿你是怎么打算的？
7: 对不起啊，文文，最近这段时间，哎呀，我真的没有精力去考虑你我的事儿。
6: 怎么还要考虑呢？这不是早就想明白的吗？之前你是顾及袁胜男他爸的身体，不敢把你们离婚的事告诉你们的父母，害得我跟你谈个恋爱就像搞地下情似的。现在好了，他爸总算做完手术了，可是你现在还不给我个说法，你觉得你这样做你说得过去吗？
7: 这不是昨天才做完手术吗？从昨天到现在你看我闲过吗？一宿没睡了，就我这现在我刚要睡会儿，你说你
6: 行，那你现在考虑，你现在总有时间吧？
7: 我现在想睡会儿觉，韩文文，行不行？你别这么折磨我，我真的，我一会儿得去医院。你这是……
6: 不不不，这是两码事儿。
7: 你能不能心疼心疼我？
6: 我当然心疼你了，你也要心疼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重新考虑的事儿。你现在给我个答复，我就让你睡觉。
7: 好，你要答复是吧？那我给你个答复，我要答复就是咱俩不合适。
6: 你别闹情绪。
7: 我没闹情绪，真的，咱俩分了吧。
6: 因为什么？
7: 不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下去你累我也累。
6: 没理由是吧？那我不同意。中原，你回来啦，累了吧？汤给你煲好了，沙拉正在坐着，一会儿就好啊。
7: 哎，别忙活了，
8: 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我挺累的，我想回屋歇会儿。
6: 累了正好喝汤补一补呀。行，那我现在就给你盛。我这熬了两个小时呢，鸡汤来。你慢点，别烫着了。还喝吗？
7: 汤喝完了，回去休息了，谢谢。
6: 那么客气干嘛呀？我是你女朋友，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呀。
7: 你差不多也赶紧回去吧，一会儿爸妈回来了，看见不好。把东西收了。
6: 中原。

0: 收拾完就走吧，还要干嘛？
1: 我不想走。
0: 你给我熬的汤我也喝了，你能不能让我喘口自己的气儿啊？
1: 谁不让喘气儿了？我就跟。

0: 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出去，让你好好喘气儿，好好休息，好不好？
1: 那你说吧。
0: 中原，我决定搬过来住了。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呀，我行李都搬过来了。
1: 不是，你怎么可能这时候搬过来呢？我爸妈还住这儿呢。
0: 他们在这儿正好啊，正好借此机会把咱俩关系跟二老说清楚了。之前你不是顾及袁胜男他爸吗？现在他爸都已经不在了，那也该公布了吧，不能老搞得跟地下情似的。
1: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我爸妈还没有接受你呢，你说你搬过来干什么？
0: 就是因为他们没接受我，我才要搬过来住啊。我想过了，老这么隔空了解也不是个事儿，必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活动，让他们彻底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其实你妈已经差不多接受我了，所以搬过来没什么问题的。
1: 行，你先过了我爸那关再说吧。
0: 行，那就这么说。你喘气儿，你喘气儿啊。

0: 三星堆文明究竟由谁创造？长相怪异的青铜人，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众多匪夷所思的器物，他们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秘密？2026年7月13日，档案联合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博物馆一起探秘三星堆的千古谜团。
1: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2: 扁豆焖面我最爱。
1: 急火易散，
3: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4: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 慢慢才入味，
2: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2: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4: 咱俩呀
5: 算纠缠不清了。
6: 这是爱的力量。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

0: 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Hello， 今天呢阳光明媚啊，朋友们，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在尼罗河边长大，那我现在呢在大运河边。2016年，北京启动城市副中心建设，埃及也在沙漠里打造新行政首都，像极了跨越时空的默契。今年正好是中埃建交70周年，我要在埃及举办一场爱上中国文化展览。为了找灵感，我约了两位特别的向导陪我探访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三大件。
2: 好，我是若曦，欢迎你来打娱乐。
3: 谢谢。
4: 哎呦，欢迎来北京城市副中心。
3: 谢谢。啊！
5: 这就是我们的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3: 中埃两国同属四大文明古国，所以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嗯，有的有几十年的历史，有的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像这个只有3年历史的博物馆，我很好奇能看点啥，对我的展览有什么启发。
5: 这是一个金代的时钟璧木制碑，它是有文献记载最早的有通州两个字的实物的一个证据。嗯，小朋友，你看到通州两个字了吗？通州就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所在地。
2: 哎，正熙哥哥，我觉得他跟你长得很像。哎，对，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
3: 陈大哥，你发现了吗？他这个帽子很特别，像狮子又像老虎。你觉得他是狮子还是老虎？
5: 解答这个问题啊，我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张馆长。啊，
3: 张馆长你好，哎呀，我们正在研究这件文物的帽子是狮子还是老虎。
6: 你要觉得像狮子呢，那它的文化渊源您就找到了。啊，这个应该不陌生吧？
3: 这是希腊吗？
6: 对，这是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有他打死了大狮子这样的一个故事。
3: 是的。
6: 那他就把狮子呢，做成了他的战袍和头盔，然后挂在了身上，来显示大力神的这种勇猛。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把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文化带到了亚洲，再通过大运河来到北京。我们没有这样的狮子的形象的崇拜，但是呢，我们中国有老虎。在东周时期的记载里边，军队勇猛的将士们就用虎皮来装扮战马和装扮自己。古代的崇拜加上外来的文化融合起来，变成了我们今天家里边老奶奶给小朋友送的虎头帽的这样有温暖的祝福的这种亲情的民俗。
2: 哎，我小时候好像赢了一个虎头枕。
3: 我从来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件文物，它背后藏着一部大运河上的文化西游记。
6: 对，因为我们的大运河联系起来的不只是中国南北的物资交通，也帮助中国连接了世界。实际上这也就是总书记一直强调的哈，中华民族五个特性里边其中的和平性、包容性的真实的体现。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件文物之前没有这座博物馆的时候是没有展出过的。
5: 首次在这展。哎，
2: 那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是在讲述这个文物的故事啊。
6: 对，你像总书记提过哈，就是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就是贯彻落实总书记保护大运河精神的重要成果，也是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和大运河文化带的龙头工程。

0: 我们在建设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的策展人就在库房里边发现了它。有了这座博物馆，有了这样大运河联系世界的意义，所以它才有了机会陈列在了博物馆的展厅里。
1: 沉睡了很多年的故事，这样就活起来了。
0: 所以我们不仅是一座桥，将天津文脉与副中心紧密相连，填补了这里没有大型文化设施的空白，也承载了从服务北京到引领京津冀，再到面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战略意义，以运河之水搭建面向世界的文明之桥。
1: 中西合璧，和和共生，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好的文明互鉴，它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各有千秋，它没有优劣之别，只有百花齐放。
2: 对，
1: 其实我觉得中埃两国几千年一直是这样，通过您说的这个丝绸之路也好，通过河流也好，在传播这样的文化。我一定要把这个文明互鉴的精彩故事放进我的展览里。
3: 正熙哥哥，我还要上课，就没办法和你们去图书馆了。
1: 好的，陈导游，一会儿呢，我主要是想借一本中国的古籍。
4: 是不是那个《大运河传》呀？
1: 不是，我给你个提示。道可道，非常道。
4: 道德经。哎，
1: 对了，知人者智，
4: 自知者明。哎，
1: 对。哎，
4: 好。
1: 我去找找吧。
4: 我们去看看，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
1: 好啊。
5: 这是我们的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我们这个图书馆啊，有个特点，这个智能化做得特别棒。我们这馆里几百万册书，在小程序里都能查得到。
1: 道德经，哎，
5: 这个，立体书库，立体书库。
6: 陈老师，哎，今天怎么来了？哎，
5: 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的老朋友，这个北京城市图书馆的李馆长。
1: 我正好在研究一个地方叫立体书库，这个是什么概念？
7: 立体书库是我们城市图书馆最大的一个书库，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书库。它藏书可以达到715万册，层高呢有16米高。哇，
1: 这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7: 一个书箱可以放200多册书，我们像这样的书箱一共有25000多个。通过黄色的堆多机把它抽取出去，然后把它通过传送带传送到我们工作台，工作人员再把其中的一本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哦，
1: 就说用了中国的物有的技术融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图书馆。
7: 对，我们习总书记特别重视我们全民阅读工作哈，他说啊，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这个图书馆就是将文化与科技更好的融合一起。正熙，这显示你的名字，你的书已经到库本阅览室的1号机了，输入你的取书码。
1: 哎，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好像外卖一样，对对。
7: 哦，以前哈，我们从一个上百万的一个藏书库里边找到一本书的时候，最少需要40分钟，现在哈，最快只要4分钟。
1: 刚才您不是说去过我们亚历山大图书馆吗？你发现面积特别大，800多万册，虽然量多，但是技术不是特别的成熟。正好9月，我想在埃及搞一个展览，里面会有很多古文字古籍呀，然后就通过文化对比，来彰显出中埃两国的那种文明之美。所以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咱们怎么做到文化和科技的交融。
7: 首都图书馆呢，大概有50万册古籍。哇！这些古籍呢，我们有部分已经将它数字化了。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古籍数据库，不仅仅在馆里边的电脑上可以看，我们回家呀，拿我们的手机，拿我们自己的电脑也是可以看的。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哈，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古籍难懂啊，但是呢，我们运用了 AIGC 啊，把字儿给它转化成电影或者一个动画电影，就让更多的人都读懂古籍、看懂古籍，更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没错。
7: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裸眼 3D 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呈现古籍里的故事和我们的文化。北京城市图书馆作为副中心三大建筑之一哈，就是将文化与科技更好的融合一起，将我们的服务不断的延伸，将更多的图书

0: 管家融入到这个图书馆里来，让每一个人充分感受到副中心给大家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在阿拉伯世界有一句名言，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我们来讲是最遥远的国度，但知识再遥远还是要去追。中国正在用技术的力量让知识轻松走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一定把科技助力知识服务的故事放进我的展览里，希望有一天我们国家也能借助中国科技手段，让人们能快速拥抱全世界的智慧。
2: 从知识的海洋里爬出来，接下来我该去喂饱眼睛和耳朵了。听说那边有个大粮仓，里面存的不是粮食，而是艺术。
3: 先把

0: 姜部长，
1: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来北艺。
0: 谢谢。我听说您这边教他艺术的粮仓。
1: 对，通州在历史上呢，它是漕运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嗯，也是一个粮食的这种仓储的这么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新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建筑建立了，新的艺术中心成立了，我们可以看到建筑本身它是这种单脊双坡的这种造型，就是粮仓的造型，建筑灵感来源于此。但是从精神上来讲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艺术，精神上的思想上的文化粮仓。
2: 是的，
0: 我一直以为艺术它是一个门槛特别高的一种形式，没想到在这儿艺术已经走到了民间。
1: 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北京副中心，这十年是一个飞速变化的一个区域，一个剧院能坐落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周围的绿色自然运河，这种历史这种文化的积淀，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条件，让我们可以在剧场内的这些演出可以走到户外。
0: 豪杰已经拿着手机，好像在
1: 对在拍摄，
0: 告诉其他的朋友，哎，这有演出，赶紧过来。
1: 艺术有时候可以用一种很放松的方式去体会，
0: 是的，轻松的艺术。
1: 我们一种理念就是文化惠民。现在我们看到的森林音乐节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尝试，十天的时间带来6场专业的演出，20场的这种艺术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有3700平米大家看得到这种市集，哇，还有5000平米的冰水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休闲区域，所以我们觉得艺术生活它是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休闲，可以去享受的这么一个休息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在做一件文化消费文商旅融合的这种尝试，不断的丰富文化供给，同时呢以比较优惠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来让我们的观众会有更多的这种获得感和这种幸福感。
0: 你们每天都这样吗？
3: 每天都在玩，
0: 这么热闹。
3: 也就是最近这10多年变化的特别大，
0: 真的太棒了。这边的百姓生活的非常的自在啊，
3: 欢迎
0: 的充实，
3: 很悠闲。哇，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在尼罗河畔，法老的文明刻在石壁上；在大运河上，百姓的故事活在船桨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北京副中心与埃及新首都都像正在被时光打磨的宝石。一座伟大的城市，真正的魅力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它能否安放好每个人的生活与梦想。十年是一个圆满的故事，也是一个温暖的开始。这里运河的风很温柔，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走了，去北京了。
6: Hello，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9: 我超级想在北京。
10: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1: 哇，好壮观！
12: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年孩子积雪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以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来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诞生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自现世之日起便化为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它究竟源自何方，又为何孕育出如此迥异于中原的奇特风貌？这些未解之谜如同磁石般吸引着世人不断追寻探秘。今天北京卫视档案栏目首次将探秘之旅搬到线下，邀您共解三星堆之谜。

0: 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三星堆之谜。
1: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档案录制现场。一开始啊，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关于三星堆的那些特玄乎的视频让大家很震惊的，有没有刷到过？
2: 有
1: 吧，确实大家伙都被三星堆狠狠地拿捏住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还偏偏要从四川的一户农家的怪事儿说起。这户农家呀，是燕道成父子俩。有一年啊，这父子俩莫名其妙的双双是生了一场大病。什么病很少有人知道，但燕道成父子俩自己认为这是冲撞了风水。怎么好好的种地破了什么风水呢？谜底就在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他这一锄头刨出来的上古宝贝身上。话说这1927年啊，老燕一家呀，打算在自家的田里啊装上水车，结果刨着刨着出现了一块大石壁。换到今天啊，大家伙儿啊挖到了国宝，怎么着咱得上交国家，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当年老燕一家可没这么高的觉悟。燕道成啊，他是识字儿的，而且在县衙当过差，还有个绰号叫燕师爷，是十里八乡的文化人。不过这民国初年，那时候百姓啊压根儿没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燕道成一家挖到文物的第一反应，不要声张，先偷摸的藏起来。后来啊，他们一家经常摸黑就开挖了，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啊，他们就挖出了300-400件珍宝。后来父子俩是怪病缠身，心里发怵，这才赶紧将家里的文物是四处送人。三星堆的命运齿轮就此转动。在燕道成把文物四处送人之后，有个扭转三星堆命运的关键人物也要出场了。是谁呢？
0: 照片上的人名叫董怡笃，是英国的传教士，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深耕中国文化。1920年，董怡笃夫妻二人来到中国，主要在川渝一带传教。1931年初春，当他听说广汉地区的燕道成一家挖掘出宝贝后，便立即意识到这一批文物的价值。在他的奔走下，当地政府对这件事重视起来。广汉县县长罗宇昌下令将发掘地保护起来，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将购买的4把玉刀和一块玉璧捐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正是这座深藏在四川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成为了国内最早研究收藏三星堆文物的机构，为三星堆考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3: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组石壁上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的。
4: 1927年，燕家院子究竟发现了多少器物？众说纷纭，有人说400多件。后来，四川大学博物馆做了一个系统研究，发现目前大致源流可考且来自于燕家院子的器物是46件。除此而外，被人目睹且明确来自于燕家院子的，以及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属于1927年的器物，至今可能没有办法弄清楚。1932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迎来了第二位馆长葛维汉。这位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看到了馆内燕家院子那5件文物，感受到他们的不同寻常，越发的想亲自参与到广汉的发掘，去感受这些文物背后的文化源头。1934年3月初，在广汉县县长罗宇昌的邀请下，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馆员林明军率队来到广汉月亮湾附近进行挖掘。3月6日，三星堆历史上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0: 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内依然保留着三星堆遗址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报告，其中不乏有葛维汉用英文所手写的《汉州发掘日记》手稿。在手稿当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次考古只进行了10天便匆匆结束，究竟原因何在呢？手稿当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一大群装备精良的土匪在汉州附近出没，行为十分猖狂，他们常在太平厂附近抢劫、绑架妇人并索要赎金，也就是常说的绑肥猪事件。因此，在罗县长的安排下，有8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驻扎在遗址所在地附近的不同位置，以保障发掘工作顺利安全进行。除了这些官员和站岗的士兵之外，任何人不得靠近发掘现场，所以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未受到好奇群众的干扰。但也正因为如此，谣言四起，说我们在挖掘金马和具有极大经济价值的其他物品。在旧中国兵荒马乱、治安动荡的环境下，考古工作的艰辛可见一斑。当时的考古工作虽然受了匪患的影响，但成果还是有很多的，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约600件，所有器物由广汉县长罗宇昌做主，尽数交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收藏。燕道成本人也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壁和一把玉刀无偿捐给博物馆。
1: 这批文物出土后，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给公众展示，中国的考古人兴奋不已。远在国外的郭沫若听闻此事后，凭借多年的学识，郭沫若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说，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三星堆与中原地区一定有着文化上的接触。在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前，世人以为的蜀地是原始荒蛮、封闭落后的，以至于李白曾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感叹道：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三星堆文物的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古蜀国的认知，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一定孕育过一片绚烂的文明。然而，正当考古界准备深入探索古蜀文明的奥秘时，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工作陷入了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恢复。1963年，在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冯汉济先生带领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再次对燕家院子附近的月亮湾区域进行挖掘，发现房屋3组、墓葬6座、陶片30000多片，出土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以及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链渣等遗物。文物如此之多，在场的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冯汉济还站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大胆推测，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岁月流转，当初的预言一一应验，这片沃土滋养的古蜀文明光彩夺目，盛极一时，其风貌之惊艳远远超出了当年所有人的预料。
0: 纵观三星堆早期的考古历程，不管是1927年燕道成父子的发现，还是1934年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还是1963年的发现，人们只是找到了一些精致的文物，而这些文物与当时同时期中原地区所出土的并无太大差异。真正让三星堆一炮而红、震惊中外的，还是源于1986年的一次偶然发现。这一年的3月1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

0: 及考古专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一开始，考古队挖掘出的文物与之前发掘的差别不大，直到五个月后，附近作业的砖厂工人告诉他们一个惊人的消息。
1: 1986年，三星堆一醒惊天下，长相怪异的青铜人，众多匪夷所思的器物，究竟来自于何方？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驾。
7: 我先走了。
8: 试驾，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1986年7月18日下午，两名砖厂工人正在开挖砖泥，无意间挖到了一块玉。在附近的考古队赶忙第一时间启动了抢救性发掘工作，三星堆祭祀区1号坑惊天现世。当时正值三伏，考古队员顶着高温，忍着蚊虫叮咬，连熬9天9夜，却没什么收获。直到7月27日凌晨3点，土层里一抹金光乍现。考古队员取出这个黄金制品后，发现它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皮。后来研究人员在金皮内发现了碳化的木渣，这就证明这个黄金制品原本是一根金杖。它的制作流程是用黄金制成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金杖上面有3组对称的图案，头戴5尺乌冠，耳饰3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2倍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只箭状物。这些神秘符号代表着什么？金杖的真正用途是什么？考古人员带着疑惑继续挖掘着，而这根金杖如同一把宝库钥匙，无数世人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宝逐一出土。时隔不久，在距离1号坑20-30米处，工人取土时再度发现了大量青铜人头像，2号坑随之显示。2号坑的出土文物更加震撼，青铜立人像、超大号的面具、残破的青铜神树等等。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的文物，呈现出与中原文明迥然不同的状态，彻底刷新了世人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然而，随着三星堆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疑惑也就随之产生。这些浓眉凸眼、高鼻方脸、自带迷之微笑、长相奇异的神秘面孔，代表着什么人呢？今天，围绕三星堆的争议从未停歇，甚至一度流传出这些长相怪异的青铜人是天外来客。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9: 真相到底如何呢？看到这些高鼻方脸、长相怪异的青铜人，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感觉跟我们普通身边的人不太一样？有没有觉得他们是天外来客？曾经有这个想法了，举手，还真有1/2呢。你看看，很多人都觉得这根本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呢。其实啊，天外来客这一说法要想辟谣特别简单，大部分青铜人啊都戴着面具，这些面具做的有点野兽派的意思，换句话说，长相怪异的是什么？是面具，对不对？而不是这些真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造像，这些真人和我们还是几分相似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中间这两个 和我们现在的人还是几

0: 很相似，但是其他的跟我们长得就相差甚远，所以大家从这几幅图上都能分辨出到底哪个是戴面具的，哪个是真人的雕像。但是问题又来了，三星堆先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才做出了这样的面具？让我们看看成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解答的。
1: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能无法给出更好的解释，但是通过考古研究和文献佐证，专家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份档案。这本文献名叫《华阳国志》，是东晋史学家常渠创作的地方志。书中对古蜀国的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这句话好理解，唯独目纵这个词儿不好解释，它是什么意思呢？许多年来，关于目纵这个词儿，学界一直无法做出解释，直到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出土，许多学者才恍然大悟。大家看到的三星堆的许多面具，眼睛都做得十分夸张，尤其是纵目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到向外突出，所以许多学者猜测目纵的意思会不会就是突出的眼睛？这些面具会不会就是古蜀人对眼睛长得有点特殊的开国君主蚕丛的崇拜呢？巧合的是，殷商甲骨文中记录了殷商和蜀国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战后派使臣去往蜀国的事件。甲骨文中蜀字的结构上有一个眼睛的图腾，这似乎都表明了蜀国人对眼睛的崇拜。如果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对古蜀国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梳理。在三星堆文明未诞生之前，很可能有一支名叫蚕丛氏的氏族从川西北方向进入成都平原，在这里定居繁衍。彼时与蚕丛氏一起生活在成都平原的还有很多氏族和部落。今天成都平原上挖掘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古城遗址，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他们很可能共同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推举一位受人敬仰的盟主，蚕丛氏的王就是这样被推举上了第一代蜀王的宝座。古蜀国可不止蚕丛氏这一代蜀王，他先后历经了蚕丛、博冠、鱼凫、杜宇和开明五大世代，在蚕丛氏统治之后又历经了博冠氏统治，接着蜀地来到了鱼凫王朝统治时期。鱼凫原为鸟名，是一种善捕鱼的鸟。这时我们再回看考古队挖掘出的那根拥有着神秘符号的金杖，其上的鱼、鸟、人会不会是鱼凫王朝的标志？这根金杖是不是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代表着鱼凫王呢？虽然有关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是在鱼凫王朝统治时期，古蜀人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巧夺天工的青铜制品和蔚为壮观的三星堆古城。
2: 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源自于三个延绵的黄土堆，因为形似三颗金星被取名为三星堆，而与它隔着一条河的便是一座月亮似的弧形台，被称作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遥遥相望，古人为其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三星半月。正是三星半月组成了三星堆古城遗址的重要部分。三星堆古城遗址原本在3600年前只在月亮湾区域有一座小城，漫长的历史中小城逐渐壮大，在商代中期城市向南扩展，修建了大城和小城，到商代晚期，也就是鱼凫王朝统治期间，这里成为王朝的都城，到达最鼎盛。最繁盛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共3.6平方公里，北部可能为生产生活区域，南部可能为祭祀区， 整个城市功能区分明显，俨然是一座有着严格规划的古城。三星堆先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考古人员只能从出土的器物中去寻找答案。
0: 玉章上的整幅图案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有拿着礼器的人像，这些人在做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什么意思？古时候啊，科技太落后，古人无法对打雷、刮风、下雨等自然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所以古人打心底敬畏天地神明，想要风调雨顺过日子，就得想方设法跟老天爷搞好关系，好好和老天爷交流。于是巫师出现了，祭祀直接变成了古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问题又来了，三星堆人的祭祀现场究竟什么样呢？一起来见证一下下一件国宝。
2: 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于祭祀的器物。三星堆先民的祭祀方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这些人像中个别是散发，其余绝大多数是辫发和髻发。所谓的髻发，也就是头发卷在头上，用发髻或带子等物件进行约束。不同髻发者还分有不同的形式，有的头顶带锁辫状箍，有的脑后有蝴蝶结装饰等。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发型和服饰是区分各族群的标志。有学者推断，这些发型不同、服饰不同的人，或许代表着在祭祀中的不同阶层、不同分工。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座青铜大立人。这件国宝在1986年出土时，已经断成了两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放在一起。几个队员分别拖住头、腰、手臂，才将它从坑底抬出。修复后的青铜大立人，通高2.62米，重180公斤。他头戴高冠，赤脚站立于高台之上，面部高鼻深目，神情肃穆威严。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服饰。大立人身着三层华服，衣袍之上几字形镶背龙纹，昂首吐舌，鸟纹、虫纹与眼形纹交错其间。大立人最引人遐想的，便是那双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巨手。他手中究竟握着什么，一直是考古界最大的谜题之一。有人说是金杖，有人说是玉章，有人说是神树之鸦，有人说是象牙，还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三星堆人的一种祭祀首饰。但无论做何种猜测，从大立人身着龙纹的服饰来看，他一定比一般的青铜人的地位要高，可能代表着三星堆至高无上的王权和神权。如此神王合一，意味着三星堆古城很有可能是一个神权古国。
0: 那说到神权啊，我们不得不提到那棵3.96米的青铜神树。它在1986年被发掘出土的时候啊，是残破的。文物修复专家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把它复原完成。复原后的神树啊，有9根树枝、9只神鸟。青铜神树长这样。可不是三星堆人一拍脑门设计的，他们是提前规划好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文献，它是怎么写的呢？叫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这传说呀，一棵名叫扶桑的树是10个太阳的栖息地，每天啊，一只神鸟驮着一个太阳东升西落，剩下的9只鸟啊，就在下面的树枝上歇着，循环往复。说到这儿，您发现什么呢？ 文献上的描述是不是和青铜神树有点相似？这段描述似乎在哪本古籍上出现过？大家想一想，哪本古籍呀？答对了，这本文献大家都听说过，叫《山海经》，但是我们之前经常把它当作是天马行空的神话。但是当三星堆的文物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神话照进了现实。很多人说起三星堆文物啊，直呼离谱，全是玄学。但深挖考古细节，您就发现一点都不玄。古人所有的奇特的造物，全是扎根当时的信仰、天文、生活。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盘点近些年新一轮考古又从三星堆里发掘出了哪些颠覆我们认知的宝贝。
2: 黄金面具、青铜尊、青铜雷，今年考古新发现揭开了三星堆文明怎样的过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12号坑附近区域的考古勘探中，又确定了6个新的遗址坑。2020年10月9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
4: 想这个遗址可能会碎，这个我一动这都掉了。
2: 这是2021年1月三星堆5号坑的发掘影像。5号坑主要由四川大学负责。我们能够看到，泥土中已经隐约露出了一个金黄色的物品。随着土层逐渐清理，这件金器裸露的面积越来越大。金器已经皱在了一起，但仍然能够隐约看出，这件金器有眼睛、鼻子。似乎这是一件黄金面具。三星堆最震撼的黄金制品即将出土。
5: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片。
6: 对对对，
5: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放里插片。
2: 2021年2月1日，考古人员小心谨慎地提取出了这件疑似金面具，交给文保人员修复。
5: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7: 对，跟这个一样。
2: 修复后的面具残宽27.8厘米，残高25.47厘米，净重280克。考古人员推断，如果是完整的黄金面具，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将是中国商周时期最重的金器。
0: 那讲到这个金面具啊，我就不得不说啊，不光2021年三星堆挖出来过黄金面具，在1986年三星堆也挖出来过，那是戴在青铜人脸上的。不仅仅是三星堆，古埃及、古波斯等地区都挖出过金面具，图坦卡蒙面具更是全球的网红。难不成3000年前古蜀和图坦卡蒙有过交流吗？实话实说，这个问题啊，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黄金面具的用途咱们可以啊分析一下。您比如说，古埃及和古波斯的黄金面具是盖在去世君王脸上下葬陪葬用的。三星堆则不一样，目前三星堆发现的金面具有可能是祭祀祈福，用处完全两码事儿。用途不一样，也不能直接敲定古蜀文明和海外文明毫无来往。您可以从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当中找寻一些线索。
2: 在2020年的这一次考古挖掘中，还出土了一些用于祭祀的青铜尊和青铜雷。这些器物与殷商时期生产的青铜尊和青铜雷不仅模样十分的相似，连成分也几乎一样。 殷商人用这些器皿盛酒礼天，

0: 三星堆人却改变了他们的用途，他们将里面装满了海贝。古时的海贝有着货币功能，殷墟也出土过海贝。3000多年前的古蜀地区并没有海洋，经研究，这些海贝来自于印度洋地区，它们很可能是通过一条被称作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从印度洋经云南到达了蜀地。这条道路连接了四川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交往，说不定殷商出土的海贝就是三星堆先民带去的。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件2021年出土的文物最能凸显三星堆多元融合的特征。这件玉兽顶尊跪坐人像对应的是祭祀的场景，祭祀之人骑乘神兽，头部顶尊，尊中盛装海贝。祭祀之人属于三星堆本土要素，所顶之尊为长江流域风格，尊中所乘海贝来自南方热带海域，头顶重物的动作又在南方亚热带热带区域颇为流行，整个造型妥妥的3000年前的文明混搭风。至此，在逐渐摸索中，三星堆文明的面貌越来越清晰。3000多年前，在繁盛的三星堆古城里，可能生活着三星堆原住民，生活着成都平原上各个古国的后裔。他们可能去过外地，领略过外地的技术和文化。古城内可能还有一些口音不同、服饰不同的外地人，他们可能有云南来的旅客，带来了南边的海贝和大象，可能也有中原来的使者和工匠。工匠们的职责就是教授三星堆先民们制造青铜器。日复一日，三星堆的先民们学到了这一技术的精髓，却不愿意照搬照抄。他们融入了自己的宇宙观和信仰，制作出了一件件浪漫灵动的与天沟通的神圣礼器。三星堆人相信，越高越接近上天，越接近太阳。所以三星堆的礼器越来越高，顶着青铜尊的人，一层一层的高高的神坛，一棵棵青铜神树，还有那瘦长的青铜大力人，包容万象的三星堆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生动的一份子。
1: 今天啊，我们解开了一些久违的谜团，但留下了不少未解的悬案。就比如那著名的8个坑到底是干什么的？经过测算，这8个坑当中啊，有6个诞生的时间是一样的，但坑中器物的制作年代跨度非常大，而且在埋葬之前还进行了人为的破坏和焚烧。古人为什么把不同年代的器物集中砸烂埋在一起呢？我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说法。一开始啊，三星堆的这8个坑问世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是常规的祭祀，但立马就有人反驳说，祭祀祈福哪能把贵重礼器全砸了埋土里，那说不通啊。于是有人猜想说，这是内乱打仗，这赢了一方啊，把前朝的神器就销毁掉了。但有人说了，坑里的器物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你比如说象牙在最上层，器物埋在下层，打仗埋东西哪有这么讲究的呢？随后几种猜想是轮番上线，有人说啊，这宗庙失火烧坏了礼器，只好统一下葬。还有个有趣的观点，您比如说这些祭祀用品用久了，这个灵气啊失效了，必须埋掉。还有一种是迁都的说法，说这三星堆人后来啊迁到哪儿去了？金沙，距当地呢大概40公里左右，所以很多东西带不走，只能埋到土里封存。以上的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0: 但目前考古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和答案，不知大家是怎么看的。
1: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近百年，但到今天为止只进行了1/60。如今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很多谜题的揭开可能还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奉献，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璀璨的古蜀文明终将褪去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昔日的风华。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3: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4: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5: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6: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1: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7: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你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6: 啊。我是老内。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5: 这里是
16: 春风习习的地方。
17: 欢迎您煮一碗扁豆焖面。
18: 扁豆焖面我最爱。
17: 急火易散。
19: 你干嘛把面扔了？
20: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7: 慢慢才入味。
18: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7: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8: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21: 咱俩呀，
22: 算纠缠不清了。
23: 这是爱的力量。
1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1: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0: 一会儿别说了。
1: 周世阳，你怎么了？嗯。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1: 跟上次那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2: 没什么区别啊，那是羊肉呢。
1: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0: 怎么在这儿坐着去？像小老太太似的。
1: 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2: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的。
0: 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1: 谁呀？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
2: 你买什么去了？
1: 走，进屋说。
0: 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2: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

0: 图的。
1: 杨总，懂不懂？
2: 妈，姐。
1: 哎。
2: 哎，飞哥也在。
3: 哎，
4: 早安，来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3: 孙院长，
5: 小韩，
3: 哎，吃饺子了？
5: 哎，
3: 那我也不吃，你吃吧。
1: 吃啊，来，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3: 谢谢孙院长，谢谢孙院长。哥，
5: 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0: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5: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0: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
5: 嗯嗯嗯
0: 嗯，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5: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0: 那波拉木拉我就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1: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的海拔都5000-6000了。
0: 我知道，我是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嗯，护膝，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是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5: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0: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1: 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0: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6: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5: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0: 姐，
5: 没说错，
0: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5: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
1: 小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0: 谢谢姐。

0: 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
1: 外面有早餐吗？
2: 有，锅里用自个儿。不是，
3: 我也觉得。
0: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叫？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超标了吧？
1: 我说吃你就吃，管我多。
4: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伯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4: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在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
5: 哎，探这一片和藏粮的迁徙重了，它那片侵占了藏粮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4: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5: 照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局不用建了。
4: 你这个开发局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把门关上。

0: 拿着。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1: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
2: 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0: 我不要你的。
1: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0: 谢谢你。我不要。
3: 杜副县长，
4: 杜副县长，杜副县长，
0: 你告诉他我不要。
4: 哎，是邮票。
3: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哦，55块，小白给加。
1: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头上了。下次再说没有了，你就起码会对里。就是。
2: 什么急事？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
1: 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哼，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
2: 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1: 像吗？像。
2: 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电话，
3: 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
2: 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
1: 你，上车。

0: 哎呀，
1: ，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2: 屋里的那个。嗯。
3: 队长，粗的细的，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4: 辣椒细的。行。
5: 回来了，
6: 姐，回来了，你们啊，回来了。可以，
5: 韩
6: 哥，粗的细的，
7: 老样子，粗的。
1: 好嘞。
6: 幸亏你们几个食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1: 小心烫，姐。
7: 尝尝。

0: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1: 我感觉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2: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1: 是吗？
3: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2: 嗯，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哎
4: 呀，巧妇难为嘛。
5: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6: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哭嘛。
5: 你不哭你多出点嘛。哎，
1: 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1/3，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4: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
7: 那咱全部你们出了。
4: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2: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1: 我看行。
7: 好，走。
2: 谢谢队长。
4: 去加点面汤。
8: 老弟，老弟，
1: 老弟。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7: 嫂子，你上来吃面，我上马哥。
3: 我去。哎，

0: 你别喂妈了，一会儿她撑死了。妈呀，不傻，她知道急吧。哎，我上去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我们上去拉架。
1: 你怎么不去？
0: 跑了，他跑去哪里了？
2: 去找苏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0: 这样吧，我去和爸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一万块钱把我们赶走。
2: 毕竟是亲戚嘛，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0: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1: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
0: 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1: 你这个叙述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0: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0: 这个家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挂上和睦四瑞。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1: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0: 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聪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2: 哥，
0: 您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2: 留这张好不好？不错，嗯。
0: 哥，嗯，
2: 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2: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1: 你俩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0: 我聊点事儿。 你联系副本，
1: 没事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你别跟我送东西啊，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2: 是是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不不，
0: 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夹到里边，一起送给王母。
1: 哦呀，哎，
0: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我是说围城。
1: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10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0: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
2: 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0: 半天。
2: 你看，
0: 那
2: 你还不许人成长了？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汪母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 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汪母合影都不敢向前凑，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0: 哎，
2: 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0: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就这意思？
2: 我。
0: 别吵了，别吵了，你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谢谢啊。
2: 你还有事吗？
0: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2: 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旺母也是事实。

0: 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1: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
0: 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1: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
0: 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说什么？啊，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嗯，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
1: 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钞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0: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Kastler!
1: Across it, Delay! Hahaha,
2: 这阿爹，哎，咋些的嘞？来找我儿子的。哎，我听曹真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派羊。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这些日子。
0: 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通知巴斯利以后，扎萨达阿曼很担心。这次扎萨又住进了医院，他
1: 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0: 现在我和扎索阿曼都老了，牧场有干部多，这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索回来帮家里管牧场。伯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索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
2: 我呀，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什么意思？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000吧。
0: 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都给你好了。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阿爸都骑得好了。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性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0: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0: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0: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
1: 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0: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他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走吧，跟阿爸回家。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2: 可以。但是我要骑中骑。

0: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1: 怎么钱不够啊？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
0: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1: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哦，这每次都沾你的光。
1: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怎么了？
0: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1: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我有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汪某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2: 什么？我说情书？
0: 啊，
2: 那很有说。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觉得就坏了。
0: 汪某给他，
1: 谢谢。
0: 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1: 哎呀，忘了，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0: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1: 哦，谢谢啊。

0: 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哎，
2: 白芍，谁？你咋来了？
1: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你来干嘛呀？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1: 啊，
2: 现在？
1: 啊，
2: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吃饭了。哎呦，白芍，
2: 这谁呀？
1: 我是他对象。对象，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阿杰。走吧。走啊。秋叔真太好看了。
2: 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哦，是吗？对啊，你不是喜欢
1: 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她穿的那种粉红色。嗯，我刚刚没注意。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2: 你不高兴啊？
1: 你说呢？
2: 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咱
1: 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2: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1: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2: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1: 这都是外在。
2: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1: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
2: 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
1: 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还是电影的问题。
2: 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1: 本来就比我大呀。
2: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哦。
2: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1: 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2: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0: 啊，谁让你玩车的？这玩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收了吧。
2: 好。
0: 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1: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2: 哎，
0: 陪着他。
2: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3: 出去了，怎么了？
0: 哎，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3: 找啥呢？
0: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3: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0: 行啊，一会儿我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3: 老道，当我没说啊。
0: 说话不过脑子。
1: 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1: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1: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3: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4: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1: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西，看这儿，扎西，
1: 看这儿啊，哎，
0: 别动啊，看这
1: 儿。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0: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我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1: 来，这样看我啊。
2: 好嘞。嗯。啊。
1: 来来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走。
0: 来，过去看看。
1: 这可以。好。嗯啊，三。这样，你坐到车头上。哎，好看。哎，一二三，好了。
0: 试试，
1: 简单，试试。
0: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拧，按，按，哎，按，
1: 按，按。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这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0: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嗯。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1: 行，别按了，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嗯，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0: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1: 清楚了吗？嗯，清楚了吧？嗯，来，用食指按这个，嗯，对，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嗯，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嗯，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嗯，大了吧？清楚没有？嗯，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0: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1: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3: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嗯。
0: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3: 那警察不撒谎的。
1: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哎，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嗯，
3: 喜欢就拿走。
0: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大宋，
1: 啊，
0: 介绍一下。
1: 哦，对这个说吗？
0: 对，
1: 就是上次我们进城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吨哎，这是最大的一槽。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一圈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呢。
2: 少姐，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咬死的也有20多只。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3: 队长回来了。
1: 走，队长带我们撤走了，来。
0: 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1: 什么金香，吃的吗？
0: 不是吃的，上去开会。
2: 队长，这是什么呀？别问了，完就是了。
3: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6箱啊？
0: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3: 哦。
4: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0: 是啊，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3: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她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1: 队长，

0: 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1: 你先把手拿下来。
0: 拿下来就拿下来。
2: 眼睛睁开。
0: 睁开就睁开。
2: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3: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2: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张良用吗？
0: 反正我是不去。
2: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
4: 我泡壶茶去。
1: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0: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3: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1: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4: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1: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2: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0: 哎，小白，我给小白榜样。
1: 哎，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
5: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6: 走，
7: 快去，
6: 快去！
7: 你能不能别动？
6: 你什么人？
7: 出去！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养猫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8: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7: 听不懂，我不需要的。
1: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7: 哎，干什么？
1: 走，
7: 赶紧走！
8: 你
7: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继续。
1: 要不是跟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不要啊？
8: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7: 无耻。
8: 这种道远呢，
1: 他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8: 我拉好几下，
1: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8: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1: 就是懦弱
8: 干嘛呀？

0: 白城，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1: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比较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
1: 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对不起，白霞，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
0: 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
0: 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不是你丢下我，这

0: 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1: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0: 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
1: 我去跳楼。
0: 跳楼是吧？喂，
1: 阿翔，阿翔，
0: 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1: 你不可能，阿翔，你就原谅我，没法子给我叫一次。
0: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办利息。我告诉你，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1: 八成，哎呀，你就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0: 你想清楚什么？
2: 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1: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2: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再动手动脚，抓警察抓你啊！哎，
0: 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1: 八成，
0: 你别管。
1: 你认识她？
2: 哎，没拉扯，没什么关系。哎、你放开她干嘛？
3: 你干嘛呀你？
1: 你什么手艺？
2: 谁跟你有关系吗？
1: 我是她男朋友啊。
4: 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5: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4: 说得轻巧。
6: 哎，姐。
7: 哎，这边。
6: 姐，白生，你干嘛呢？哎，
7: 你别喊了啊！
6: 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哎呀，
7: 你别问了，
6: 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7: 他俩这挂，
6: 妈在吗？
7: 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6: 那就行，那就行。
7: 怎么了？
6: 妈，你回来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
7: 你头破了？
6: 建设，怎么搞的？啊？
7: 我打的。
6: 什么？
8: 不是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7: 你是谁啊？
8: 阿姨好，我叫丁卓喜，你可以叫我阿喜。
7: 行行，你先别说了。干嘛啊，都烧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
8: 好。
7: 小妹，
9: 哎，
7: 来一下。啊。
9: 哎呀，头大破了。
10: 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6: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你别打了，林建设，你
2: 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2: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2: 怎么说话呢？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

0: 我根本都找不到他。
1: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惹事儿嘛！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1: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少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
1: 插没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少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误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事求分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1: 阿姨，
2: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
3: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0: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她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1: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2: 你看到了？
1: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2: 啊？
1: 什么意思？
2: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1: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2: 没，我就送给你的。
1: 送我干嘛？
2: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1: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1: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外君，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1: 你说这干什么？
2: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
1: 我都没懂。
2: 啊？
1: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2: 是啊。
1: 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规划？
2: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1: 什么走下去？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你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念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1: 来。
2: 嗯。妈，我听烧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啥事啊？
1: 吃完再说。
2: 不过你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嗯，喝口面汤。
2: 嗯，没事，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0: 啥单位？
1: 不是，不是调回来，
0: 那是啥事？

0: 事了。
1: 我想让你辞职。
2: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是下条啊。喂，吃下条啊。

0: 干嘛呀？
1: 审我？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吃饭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
0: 哼！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
1: 也很有实力。
0: 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2: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0: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2: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
0: 那他不跟着开矿了？
2: 哎呀，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0: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
2: 好吃吗？
0: 好吃。干嘛呀？
2: 这是我之前攒的10000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0: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她？
2: 我给的她能熟吗？她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0: 对啊，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2: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0: 为什么？
2: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1: 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3: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
1: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2: 我，
1: 哎呀，你来！
4: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3: 不要怪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5: 白姐，
3: 你
5: 这两个
4: 都是
1: 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3: 你别管，
4: 是误会了，
3: 误会！
1: 你干嘛呀？
3: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1: 他为了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
3: 呀！
1: 妈，快点！
3: 行行行。

0: 得把说多杰的话说给自己。
1: 什么话呀？
0: 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1: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活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2: 我看你是总这样。
1: 我怎么了？
2: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
0: 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1: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他要早说，清水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0: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1: 那他要早说呢？
0: 行了。

0: 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
1: 爸，我不想在马市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0: 哼，行啊，进步了啊。
1: 知道丢人了，
0: 林培生。
1: 那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0: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1: 我想考研。考研？
0: 啊！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1: 我想出国。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出国呀？哎，朱莉，你听见没有？
2: 出国，哎，
3: 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妈能炸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炸，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2: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
3: 在。
2: 哎，朱老师，
4: 哎呀，小冯来了，啊，
2: 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3: 哎，
2: 我去做饭。
3: 哎呀，谢谢您，
2: 啊。
3: 哎，林县长，
0: 小冯，
2: 哎。
0: 冯叔叔，
2: 哎。
0: 先说这是怎么了？
1: 不学好，跟人打仗。来，
0: 坐。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来。

0: 好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
2: 哎，我也不穿了。
0: 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3: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2: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0: 是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1: 这你就不懂啦。
2: 嗯，拿着，新婚礼物，
1: 你做的啊。

0: 欢音煮一碗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于贵阳交通广播全新的移动的
1: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2: 没有辣椒，
3: 十号床两位哈，五号床两位。
2: 你们四位哈，40号，你要大多森林寺的来这边请，42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1: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4: 你站好了。
1: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

0: 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速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1: 现在多量菜。
0: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衣服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

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

0: 至熟，塑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被凝之际，需要另一种食材参与，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哎呦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液纤维明晰，韧而不脆，

0: 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巴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2: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3: 你们只土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巴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巴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

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碗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哦哟，你看，太好！
2: 可以，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

0: Mi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918，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组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启迪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提到满铁，您会想到什么？它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乍一听好像是一个日本铁路公司，然而在真实历史上，满铁是一个臭名昭彰、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满铁从开始的刺探情报、策划暗杀，到后勤补给，再到直接参战，他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在不同时间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满铁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大的特务机关，战争后期甚至遍布中国大地，无孔不入，罪行罄竹难书。档案栏目专程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携手辽宁省档案馆为您起底揭秘满铁失踪罪。
1: 档案栏目组专程来到了辽宁省档案馆，透过一份份珍贵的档案文件，揭秘满铁的侵华战争罪恶。故事还要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老头开始讲起。1946年6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医院里，病床上的老头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脸上仍然不减乖戾与残忍。突然，他开始急促的呼吸，仿佛整个肺部都被狠狠挤压。不多时，这个日本老头便在痛苦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此时正值日本投降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定罪的东京审判期间。这个日本老头名叫松冈洋右，他是一名甲级战犯，即便他没有在医院病死，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脚架上冰冷的绳索。那么松冈洋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做了什么？他又与我们开头提到的满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松冈洋右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极力鼓吹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荒谬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松冈洋右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您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1933年国际联盟大会上，各国纷纷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表示反对，而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当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三国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审判还未完成，松冈洋右便病死在了医院。在松冈洋右的罪恶一生中，他不仅与满铁的创始人后藤新平是老熟人，并且在满铁初创之时出谋划策，还曾经担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满铁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1: 近些年来，辽宁省档案馆最新解密了400多份满铁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为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袭与蓄谋已久的狼子野心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的揭秘之旅将从一份堪称满铁罪恶之源的珍贵档案原件讲起。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来自100多年前的珍贵档案，其背后既承载着一段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满铁战争罪行之源，它就是普茨茅斯条约的中译版。1905年的9月5日，日本与沙俄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在美国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这份合约，结束了为期1年多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普茨茅斯条约成为了满铁的罪恶之源呢？
0: 1904年2月8日，日军向驻扎在中国旅顺的沙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2月10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经过突袭旅顺、辽东登陆、旅顺争夺、辽阳会战、旅顺陷落、奉天会战、对马海战等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战败，向北败退。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难以继续战争。日本则由于长期战争消耗，也想尽快停战。美国担心日本击败俄国后过分强大，从而独吞东北，影响美国利益，因此就从中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调停下最终在美国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日俄战争不仅绝大部分交战地点位于中国东北，双方战争目的是抢夺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彼时正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书，正是他看到了日俄战争中即便列强在中国领土为了攫取中国利益而打仗，中国人却麻木不仁，还为其中一方做密探，才毅然弃医从文，从此中国多了一位大文豪。在档案普茨茅斯合约中译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现满洲两个字，这是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称呼，其目的就是想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领土中剥夺。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获胜终结，沙俄被迫大量让渡了其在中国东北攫取的特权与经济利益，其中条约哪一条与满铁成立息息相关呢？
1: 在普茨茅斯条约中的第6条中规定，满洲铁道即在长春停车场分割此两段铁道，只许供商业之用。俄国之一段凡中国条约已得建造之权利仍存服失，日本于其段内须得以煤矿以供铁道之用，并约定日俄两国于铁道上均得任变自由。100多年前的中译版使用的

0: 是文言，其大概的意思就是将俄国在中国已经获得的南满铁路以及支路、煤矿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如此巨大的经济交通利益，仅仅是普茨茅斯条约诸多条款当中的一项。可想而知，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而当时的中国却沦为了列强的牺牲品。拿到了南满铁路，日本侵略者会满足吗？当然不会。1905年普茨茅斯条约刚刚签订，他们便马上着手创办一个史无前例的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得以成立，便是他的第一桩大罪。
1: 1906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原满洲军参谋长而与原太郎大将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研究经营南满铁路以及进一步殖民中国东北的方案。而与主张采取表面上装作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的阴谋方案。而与原太郎的主张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主要是日本外务省怕遭到其他列强的非难。最终由日本外务省提出经营方案，采取民营方式组织公司，对外称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各种事业。然而看似民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自1906年11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4月1日满铁总部迁移到中国大连，正式开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殖民机关。在1906年，日本政府向满铁设立委员会下达的递信、大藏、外务三大臣的命令书中规定了，满铁就是日本政府设立的。日本政府甚至可以随时指定将公司的铁路、土地、设施提供政府使用。这哪里是什么民营，简直就是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
0: 1905年9月，日俄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仅仅相隔不到两年，在1907年4月，满铁就开张营业了。期间，主张在经营南满铁路中蝇营狗苟的儿玉元太郎暴毙，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他们选中了一个名叫后藤新平的人出任满铁首任总裁。这个后藤新平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并委以如此重任呢？
1: 后藤新平能够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与暴毙的儿玉元太郎举荐密不可分。后藤新平少年学医，取得医师资格，还担任过日本内务省的卫生局局长。由于他跟军方实力派人士儿玉元太郎大将交往甚密，1898年，后藤新平被儿玉元太郎带到台湾，出任总督府民政长官，任职长达8年。1903年，后藤新平因屠杀台湾抗日人士、掠夺台湾资源立功受赏，被日本明治天皇选为贵族院议员。后藤新平在台湾殖民统治期间，先后数次对民众进行所谓大讨伐、大扫除和大搜捕，屠杀关押台湾人民不下10万人。我们常说行医者妙手仁心，但学医的后藤新平却是个残忍的殖民罪犯，心黑手狠，死在他手里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后藤新平是满铁首任总裁，他在1908年就卸任了，任期不到2年，但他却将满铁外表伪装为发展东北的民营公司，实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工具的雏形打磨了出来。当时人初看来，满铁不过是个铁路公司，能掀起多大风浪？实则日本侵略者用心之险恶，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0: 满铁自成立之初，便奉行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文中

0: 备殖民主义统治策略。所谓文装武备，就是用文饰设施助力武力行动。为此，满铁在东北大量修建交通、经济、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同化当地民众，妄想让满铁所能达到的区域都变成日本的属地。比如满铁在沈阳设置的奉天宫学堂使用的就是日语教学，辽阳铁岭的满铁宫学堂也是日语教学。满铁试图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说日语，写日文，甘心被日本殖民统治。
1: 满铁还在附属地修建了许多医院，并力求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如奉天医院、奉天南满医学堂、开元医院、铁岭医院等等。这些满铁修建的医院看似是在中国东北发展基础设施，实则就是为了入侵东北做野战医院的准备。不仅如此，满铁设立了114个实验室、10余个实验工厂，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侵略。自1907年满铁成立之初，日本便擅自决定铁路属地拥有司法权、行政管理权，设警驻军，图谋不轨。满铁在其属地垄断电力、煤矿，设置了独自经营的电器公司、交易所、报社等等设施，借铁路为名，恬不知耻地进行殖民掠夺。
0: 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甲级战犯松冈洋右，他不仅出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还曾经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发表了臭名昭著、名为《博中国满洲论》的演讲。其中，他这样描述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理由：“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安全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对于过去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这是何等无耻的言论！然而在当时军国主义当道、奉行残酷侵略别国的日本，松冈洋右的言论却大受追捧。满铁在东北长期的间谍活动与殖民掠夺，引起了一个中国人大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
1: 回望张作霖的一生，无疑他是一个反动军阀。但当面对列强侵略、国家遭受外侮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张作霖于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逐步壮大，接受了清王朝的招安。张作霖曾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官职，逐步成为了北洋军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张作霖治下的东北依靠物产丰富、矿藏深厚，一方面发展工业，如军工、炼钢、造船等等，逐步拥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产量更是极大，当时东北人口约3500万，基本没有挨饿的。这些发展与优势在日本人眼中如同一块被饿狼死死盯住的肥肉。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他当时预料不到，这一年将成为自己人生的终点。
0: 张作霖主政东北之后，致力于摆脱日本的控制。满铁控制的交通线是他极力想要突破的关键点。1924年，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修建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东北铁路，这让日本政府及满铁大为恼火。他们一方面极力阻挠，一方面要求张作霖同意满铁在东北新修铁路的计划。
1: 从俄国

0: 抢夺过来的南满铁路早已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的胃口。1925年9月，日本计划20年内在中国东北新修35条铁路，总长达到8828公里，称之为满蒙铁路网方案。这一计划激起了东北民众的严重抵制，东北开始崛起收回国权的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顺、大连都接连举行大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界地、破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此时张作霖已经感觉日本在东北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权势牵制住得寸进尺的日本，殊不知日本人已经将枪口瞄准了他。1927年，日本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以确定对华政策为内容的东方会议，主张对华强硬武力侵略，以缓解日本内部的经济危机。在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推动下，满铁跟张作霖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矛盾日渐突出，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28年10月傍晚，一个不速之客悄然来到了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对于张作霖来说，他就是催命的瘟神。
1: 在辽宁省弹馆中，珍藏着一份张作霖在1928年4月6日与日本公使方泽的谈话笔录原件。在这份档案当中，我们能够从看似平淡的文字记录中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杀机。当方泽劝张作霖就范，停止中国铁路修建，任由满铁继续扩张之时，张作霖这样答道：现在东省铁路除金凤路外，营业及利源均为南满铁路所夺，贵国获莫大利益，而我国稍欲经营铁路，贵国即出而反对，殊为无礼。方泽也知道自己无礼，他说：总之，必使既来相求，大元帅勿请准语。如果将方泽的潜台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无礼，但我既然来了，你就必须同意。如此暗藏杀机的强硬话语，隐藏在日本公使方泽冷酷伪善的笑。

0: 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奔往火车站，乘坐专列返回东北。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到沈阳市郊黄姑屯，钻进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铁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去世，时年54岁。在这次黄姑屯事件中，满铁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1: 张作霖专列被炸的地点为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叉之处。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在进行刺杀计划筹备的时候，由于当时东北的铁路网还比较稀疏，所以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只能走这条路，万万没有改道的可能性。实际上，张作霖的专列在5夜10分一出山海关就已经在满铁的严密监控之下。专列运行的时间、到站的地点，满铁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日本关东军。当专列如期进入黄姑屯，日本关东军迅速实施了爆炸刺杀计划。满铁与军方的配合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黄姑屯事件视为满铁的第二大罪状。
0: 张作霖去世后，继任者张学良继续执行父亲与日本人虚以委蛇的策略，暗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铁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正式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当日上午7时，东北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旗，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东北改旗一职后，虽然形式上归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然而国民政府却并没有实质的能力遏制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殖民统治。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行政机构，建立学校、医院、警街市，妄图一步步把满铁延伸的土地都变成日本的属地。在当时，满铁属地可谓是国中之国。一份珍贵档案揭示了满铁殖民扩张过程中的疯狂与不择手段。
1: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有这样一份档案，它是1930年5月13日张学良指令辽宁省政府密查满铁在大连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情况的文件，上写日本满铁会社设立土地收用会，在旅大境内强迫收买土地，并在大连对岸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40万坪，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40万坪就是130多万平方米，近2000亩的土地就这样被满铁强取豪夺收买下来，而这还仅仅是满铁进行殖民扩张的沧海一粟。
0: 强买土地，建造设施，在南满铁路沿线制造国中之国，妄图将整个中国东北蚕食，日本帝国主义膨胀的野心岂是一个满铁能够满足的？他们在密谋策划一场惊天巨变，彻底将中国东北变成囊中之物。然而，张学良麾下有20万东北军，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到3万，军人数量的巨大差距让日本不得不谨慎再三。满铁调查部多年的间谍行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自满铁

0: 成立之初，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专门组建了满铁调查部，调查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视为满铁的第三大罪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逐渐膨胀，满铁长期的蚕食扩张与间谍行动为日本进犯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一场惊天的事变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随后执行蒋介石密电中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命令军队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的侵略纵容姑息，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918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乘虚而入，于1931年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4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4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他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满铁在殖民统治期间如何变本加厉盘剥掠夺？
0: 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满铁凭借着其掌握的巨大运输力、丰厚的矿业利润、农业资源、强大的科技及情报搜集力量，全面协助配合参与到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他们专门成立了一支野战铁道部队，有武装人员也有工程人员，边打边修，效率极高。大批的满铁社员被直接派到了战场上，担任道路运输的技术管理人员，成为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最得力助手。
1: 鉴于满铁种种积极表现，日本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司令本庄繁亲自发出感谢信，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林伯太郎，表彰他领导下的满铁在侵华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感谢信在日本侵略者们的相互吹捧、觥筹交错中传递，其感谢的背后都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血泪。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整个东北，许多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逃到了山海关内，而留在东北的中国人则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东北老百姓只能穿用破棉絮、废旧棉花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衣服，他们过着惶恐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惴惴不安的生活。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之时，满铁不但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从事政治、军事和夺取经济命脉的

0: 别动力量，在财政和经济上更是鼎力相助，充当侵华日军的金融后盾。
1: 我们从众多满铁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档案。它竟然是一份1932年8月31日满铁为在9·18事变中战死的侵华日军士兵发放丧葬费的电文。这封电文大概的意思是为9月18日满洲事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发放500日元丧葬费。500日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可谓是一笔巨款，可以买到大约5000斤大米。要知道，满铁发放给侵华日军的丧葬费都是多年来在中国东北殖民掠夺而来，中国人的钱却给了日本侵略者抚慰哀思，这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令人心痛。在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到侵华战争中，视为满铁的第四大罪状。
0: 9·18事变之后，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总兵力不足20000的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东北仍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领导人中有南洋北赵之称，北赵指的是赵尚志，南洋则是杨靖宇。杨靖宇于1905年出生在河南确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叫马尚德。1926年，21岁的马尚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4·12反革命政变后，马尚德被组织委以重任，在河南、东北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期间，他5次被捕入狱，但都平安脱险。9·18事变爆发，马尚德受组织委派，进入东北组织抵抗日寇侵略。他改名为杨靖宇，靖宇二字意为驱逐外敌，平定天下。自此，杨靖宇这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威名，响彻了东北大地。
1: 在东北工作的几年间，杨靖宇将当地的游击队整顿在一起，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他将抗日部队重新整编，划分成8个支队。经过日夜训练，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的周旋中多次取得漂亮的胜仗。侵华日军将杨靖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追堵截。此时满铁也发挥了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专长，在解密的满铁档案当中，有关于桓仁地区的民众为杨靖宇抗联部队筹集资金的记载。当时杨靖宇正经历着最残酷的战争与最险恶的环境。1939年，由于日寇毁灭性的打击，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杨靖宇带着一队人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处，在极寒的天气之下，缺吃少穿，战士们一再减员。到了1939年的年末，跟随杨靖宇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
0: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他孤身一人在林海雪原中跟敌人周旋。他隐隐听到了几位上山打柴的村民的说话声，于是叫住了他们，拿出些钱，想让他们帮忙买些食物和棉鞋。杨靖宇万万没想到，其中竟有一个叛徒特务。叛徒劝降杨靖宇说，

0: 你还是不要再坚持了，你去投降吧，日本关东军不会杀害俘虏的。
1: 饥寒交迫，体力几乎殆尽的杨靖宇斩钉截铁说道，我不会投降的，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中国就落入鬼子手中了。叛徒假意答应要帮助杨靖宇买食物，却飞快跑到了附近的日本军部，报告了杨靖宇的行藏。侵华日军集结队伍，朝着杨靖宇的藏身地进行搜索包抄，很快就找到了他。带队军官岸谷龙一郎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射穿了杨靖宇高大的身躯，他不屈的英魂永远留在了东北大地上，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两张珍贵的照片揭示出侵华日军怎样虚伪冷酷的嘴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在满铁档案当中，有这样一张极为罕见的照片，拍摄的是当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到了侵华日军指挥部。照片上的文字标注了日期，昭和15年，也就是1940年2月26日，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的第三天。照片中的侵华日军军官则是吉林野富讨伐队司令部的成员，也许他们脸上此时并无洋洋自得之色，但内心充满了傲慢与冷酷。侵华日军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侵略者也不禁为之折服。在满铁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带队包围杀害杨靖宇将军的日本军官岸谷龙一郎为他举行了慰灵祭。照片中，他们在杨靖宇的牺牲地点树立了目标，并请僧人为他念经超度，这也许表达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英雄宁死不屈、崇高气节的所谓敬重，但丝毫不能改变他们残忍杀害杨靖宇的事实。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视为满铁的第五大罪状。
1: 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逐步将整个中国东北控制在手中，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掠夺与殖民统治。期间有哪些至今看来仍不忍直视的残暴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满铁档案中有着怎样完备的侵略计划？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满铁又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档案栏目携手辽宁省档案馆，发掘数百份满铁档案，为您揭秘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滔天罪行。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918，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秘密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两集连播。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启迪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黑暗深坑，皑皑白骨，这一幅幅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的悲惨影像，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东北煤矿的万人坑。而制造万人坑、控制煤矿、掠夺资源的机构，正是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铁。1918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东三省彻底沦陷，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1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首脑和满铁首脑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策划筹建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假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自此留在东北的同胞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贱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参与筹建伪满洲国的满铁更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视。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为您揭秘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
1: 又值一年918纪念日，档案继续携手辽宁省档案馆，通过一份份珍贵的满铁档案，为您揭秘满铁在战争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总结了满铁在侵略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其一，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中国南满铁路，实行殖民统治。其二，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其三，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其四，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其五，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
1: 满铁在协助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之时，为加速东北的矿产掠夺，强征屠杀与枪害无数中国矿工，此为满铁第六桩大罪。关于这项罪状，我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他就是被满铁派往伪满洲国担任基层官员的秋元四郎。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员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秋元四郎的判决书正本。秋元四郎是个小人物，以至于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但他从1942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担任伪满洲国复兴县参事官。判决书中这样描述秋元四郎的犯罪事实：在其任内极尽屠毒我同胞之能事，每年强征同胞5000-6000人，三年间共征16000-7000人，均送往复兴煤矿充当劳工。复兴煤矿究竟是怎样一所重要厂矿，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三年间竟强征了10000多名劳工前往开采？
0: 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矿产资源已久，自上世纪之初，通过普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南满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便不停掠夺东北矿产资源。而位于辽宁省的阜新煤矿具有极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肥肉，恨不能一口吞到肚里。1918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开始更加疯狂掠夺阜新煤矿，他们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开采策略，人肉开采，就是不把被强征过来的中国劳工当人，而当成开采煤矿的血肉。从上工的那一刻起便没有了生命，而负责实施的正是满铁。

0: 今辽宁阜新一矿，在1936年到1945年间，被日寇掠走的煤矿就达到2527.5万吨，被屠杀迫害的死难矿工高达10多万人。为了掩埋矿工们的尸体，满铁先后修建了4个大墓地，说是墓地，其实就是挖坑掩埋。这些矿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没有得到半点尊严。
1: 满铁的魔掌不仅仅是在辽宁阜新。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满铁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满铁从北票掠夺了优质煤矿840多万吨，屠杀残害了3万多名矿工。1932年9月16日，为了防备矿工的反抗，满铁在抚顺成立的警察署与宪兵队派出190多人，以所谓通匪为罪名，对抚顺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令人极其愤恨的平顶山惨案。
0: 除了平顶山惨案，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许多大屠杀、大惨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便攻破军港旅顺。在侵占旅顺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4天3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死难者根据估算有接近2万人。旅顺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连同为列强的欧美都支持日本野蛮至极。1928年2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动军队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杀洗劫中国军民，蒋介石竟然下令部队不得反抗，由密电要求正在济南抵抗的北伐军撤出。短短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济南惨案。这些与平顶山惨案都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1: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满铁档案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伤痛。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将死难矿工的总体数据清晰列出，因为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的矿工冤魂太多了，无法统计。即便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仍欲壑难平。
0: 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侵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扩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满铁也日益加速膨胀。满铁档案中揭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数年，满铁就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占华北做了详尽的准备。
1: 满铁调查部在1933年便将魔爪伸到了华北。1933年3月，侵华日军进攻热河，将战火烧到了华北。满铁随即设立了华北调查机构，完成了9类37项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5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一整套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在这套大纲中，已经将长期掠夺和殖民华北纳入了其战略计划。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收录了这套大纲，由于内容庞杂，篇幅较大，我们仅从目录来看，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华北后，交通、矿业、工业、农业、林业、商业贸易等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方针一一详细列举，堪称详尽而具体，可见日本侵略华北准备充分，蓄谋已久。在日本发动

0: 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采取事关华北的重大举措时，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据点。天津事务所也是满铁在华北协助日本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任务的据点。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辽宁省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件极具分量的珍贵档案，彩绘版中国现状与资源分布图，是1938年1月由满铁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的，图中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农特产品分布情况，还用红色对抗日武装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输入路径做以特别标注。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充分证明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1: 如果不是这些沉甸甸的满铁档案，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数年之前，满铁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以间谍行动刺探中国情报，汇总成为侵华日军的资料库，备战全面侵华，野心膨胀至极，此为满铁第七大罪状。
0: 每一份资料都是满铁调查员们日夜奔走探听来的间谍情报，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极其危险。不仅如此，满铁社员很快就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仅两天，满铁便在山海关组织了运输班，拟定了运输方案，由东北大量调集车辆入关，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开往华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间，满铁调入华北的客货车已达5200多辆。满铁不仅全面组织军运，担任前线铁路抢修、供水、通讯等任务，甚至还派满铁社员驾驶装甲列车直接参加战争，间谍情报、运输补给，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满铁的魔爪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似乎无所不在。此时担任满铁总裁的正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1: 松冈洋右控制下的满铁参与侵略战争到达了极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极大褒奖。在满铁档案中有这样一副卷轴，其中汉字书写流畅，是日本文化水平较高人士的象征。落款是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是侵华日军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那句著名的狂妄口号3个月灭亡中国就是他提出的。此人在日本战败前夕便自杀，要不然绝对是一个甲级战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杉山元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卷轴中，为了表彰感谢松冈洋右在满铁侵华后所提供的后勤保障，文中多次提到感激、感谢、期待的字眼，可见杉山元对松冈洋右率领的满铁投入战争的重视。同时满铁此时的疯狂与无穷罪恶也昭然若揭。
0: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大量派遣人员参与战地医疗救护，充当日军的医疗部队，并且设置医疗专列，对受伤侵华日军和满铁社员进行战地医疗。我们曾经在上集中提到，满铁曾在南满铁路沿线大量修建医院，这些医院都具备野战医院的能力，而此时这些医院全都被侵华日军征用，成为了日本侵华后方的休养区。能够有如此的便利，全赖当年满铁在东北的经营，而在这些医院中隐藏着滔天罪恶。
1: 731部队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它是日本战犯石井四郎所主导的生物战部队，在日本关东军中隐蔽，自称防疫给水部队，实则这支部队本身就是最大的疫病， 战争中的恶魔。那么满铁又与731部队有着怎样的联系？在731部队灭绝人性的战争罪恶中，满铁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0: 731部队成立于1935年，由日本陆军医学专家组成，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该部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园、监狱和人体解剖室等设施，为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提供了条件。这些设施中就不乏满铁的帮助。满铁曾在1925年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1938年，满铁将大连卫生研究所直接交给731部队。此后，该所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当时，731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实验，包括感染病毒、注射细菌、灌肠毒素等方式。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或者止痛药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而且在这些实验中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后，731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向中国军民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这些武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充当后勤保障部队，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提供实验场所，此为满铁的第八桩大罪。
1: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罪行被曝光，部分成员接受了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主犯石井四郎却在家乡演出了一场闹剧，在美国的庇护下，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1945年11月10日，日本千叶县举行了一场葬礼，而被送葬的人正是石井四郎。然而，这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石井四郎诈死瞒名，希望以此能够活下去。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石井四郎通过交出研究资料与细菌标本，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保护。此后的十几年里，石井四郎开了一家旅馆，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直到1959年才因身患喉癌死去。临终之时难以呼吸，十分痛苦，但脸上的乖戾凶狠却丝毫未减。不仅他战争恶魔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他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恶也没有丝毫的忏悔。
0: 日本全面侵华，满铁在侵略战争中的行动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协助731部队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恶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设立事务所，把侵略触角从华北地区伸向全中国。满铁成立的华北事务局同上海事务所一起进行情报搜集、铁路接管，协助侵华日军建立伪政权，进行所谓的宣抚活动。日军宣抚班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特殊机构，直接隶属于日本各侵华派遣军总部。宣抚班紧随作战部队进入占领地区，除了积极协助军事活动外，还采取恩威兼施、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满铁的宣传部门不仅仅是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鼓吹手，还曾经参与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满铁作为帮凶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37年12月13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极为黑暗的一天，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了南京，开始杀戮、破坏与掠夺。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庶务科红报系主任松冈公等人

0: 进驻南京。所谓红报，就是指侵华日军的宣传部门。松冈公等人跟侵华日军部分人员共同组建了南京特务机关，称作满铁南京特务班。正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留存档案，侧面佐证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1/3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20000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司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达300000以上。故都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震惊了世界，中外媒体均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大量的报道。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陆续回到南京的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年亲历或目睹日军暴行的南京军民留下了大量的证言，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也留下了相关记录。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发掘的满铁档案中，一份来自满铁南京特务班的报告侧面揭开了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特务松冈公上报给满铁总社的报告，在当时被列为机密文件，16开支，打字油印。我们可以看到松冈公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4日，正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10多天后。在报告中不乏这样的字眼：房屋破坏、清扫街道、埋葬尸体。字里行间甚至连满铁特务松冈公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与疯狂而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在这些报告中每次都提到了埋葬尸体，可见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同胞不计其数，直到1938年的春天都还在处理死难者的尸身。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但字里行间的真实记载却侧面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1: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审理与判决，做出了法的定论。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野蛮对文明的扼杀，是人类的一场浩劫。然而近些年来，日本罔顾早已板上钉钉的侵略战争罪恶，不仅不反思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与损失，日本政府首脑要员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在公开场合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日本的战争罪恶，让日本下一代人对历史有了错误认知，拒绝慰安妇索赔，强征劳工索赔，这些都是日本在侵略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仍然对中国造成的二次伤害。协助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此为满铁的第9大罪状。在最新解密的满铁档案中，有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实，同样令人气愤难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公开种植鸦片，谋取巨额利益，毒害中国人民。
0: 鸦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有英国在1840年为倾销鸦片对中国展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每一个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然而，日本侵略者

0: 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了毒品专卖机构，并大量种植鸦片。在当时，东北、内蒙古热河一带，罂粟漫天遍野。
1: 侵华日军推行以鸦片谋取钱财、毒害中国人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在朝鲜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数万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倾销，毒害中国人。当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后，便开始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种植鸦片再卖给中国人吸食。1933年春，侵华日军动员日本开拓团大量种植鸦片，并在伪满洲国内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得罂粟种植地区几乎遍布整个东北，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区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植倾销鸦片，谋取了巨大的暴利。
0: 侵华日军不可能让士兵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动员种植鸦片的人正是日本开拓团。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就是坐着满铁控制的火车，在中国东北四处游荡，强取豪夺的日本非法移民。为了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和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从1932年10月起进行试验移民。这些移民按照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又称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已从1937年起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从而彻底改变人口结构，达到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
1: 在这份由满铁编写的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满铁的计划步骤非常完备，甚至还要大量组织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一个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这些日本非法移民被称为开拓团，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都是穷苦下层民众，被诱骗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也十分令人不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殖民统治的加害者。日本开拓团大量低价强买霸占土地，致使东北人民失去土地与家园。失去土地的东北农民大多数只能给日本移民做雇工，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选择前往日本移民开办的煤矿、铁矿等做苦工，他们遭受着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而日本开拓团中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则选择与满铁共同种植鸦片，谋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0: 关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开拓团在中国种植鸦片，在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满铁档案中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份档案是1946年7月19日沈阳新城子村村民田尚春等人控诉日本人村谷庆次占用民田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民的成文及村民证词。自有日本人村谷庆次于民国32年起至34年光复止，占据良田，栽种大烟，基地77万7390平方米。村谷庆次就是所谓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之一，而77万7390平方米相当于1000多公顷。这么多良田被用于栽种罂粟，并制作成毒品，再卖给中国人吸食。
1: 通过毒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今伪满洲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当年，一位到华北、东北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唐山、东北，日本人控制。

0: 这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死不瞑目。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和制作鸦片，在长达几十年侵略时间里，日本就是这样实施鸦片政策，谋取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利用鸦片消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了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日本侵华期间，满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将如何走向灭亡？
1: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0: 新中国成立后，数量庞大的满铁档案怎样辗转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积极参与日本非法移民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协助种植、发卖鸦片毒品，毒害中国民众，瓦解抗日意志，此为满铁第十大罪状。至此，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十宗大罪，通过多份扎实详细的档案为您揭示完毕。然而，这只是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丰富浩瀚的馆藏为您梳理出来的主要罪状。满铁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远不止此。满铁这个从诞生之日起便身带罪恶、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可谓恶贯满盈，终将灭亡。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靠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在日本签字投降后的5天后，1945年8月20日，苏联后备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科巴廖夫大将召见时任满铁总裁山崎元干，要求满铁服从苏联命令，正式停止运营。满铁大部分资产被运往苏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满铁档案。中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管这批满铁档案？中国档案人又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1: 满铁在中国运营的数十年，搜集了大量档案，其中很多被苏联军队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从苏联手中接收到了部分的满铁档案。到了1960年，一件对保管研究满铁档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事决定下来，中共中央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东北档案馆，负责收集保管日据时代、伪满洲国时期档案资料，而部分满铁档案也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北档案馆。多年之后，东北档案馆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这些佐证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满铁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与开发，焕发了新生。
0: 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是国家一级档案馆，承担着档案资料保管、整理、工业文化研究及地方志编纂等职能，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之一。多年下来，辽宁省档案馆完成了全部满铁档案的数字化扫描，破损档案和技术图纸全部修复，建立满铁档案数据库。5年间共完成馆藏满铁档案的翻译校对1.13亿字。此外， 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多部满铁档案史料

0: 汇编，如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调查报告等等，真实还原历史，充分发挥档案凭证作用。
1: 不仅仅是对满铁档案的保管与研究，2017年7月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利用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成果，成功举办“铁血沉思：满铁与七七事变”主题档案展览。展览接待各界参观人士20000余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社会反响。展览中的满铁档案真实记录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之际，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至今日，置身辽宁省档案馆的展览之中，这些宝贵留存下来的档案与影像，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岁月。
0: 每年到了9·18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发动事变第一个侵略的东北城市，沈阳市内警钟长鸣，街头的汽车暂停，鸣笛呼应。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曾经被杀害的同胞默哀。不仅是辽宁沈阳，全国在这一天都会警报长鸣，寄托哀思，警醒铭记。9·18事变时刻提醒着中国人，勿忘国耻，勿忘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曾经驻扎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的北大营，成为了侵华日军率先发难之所。柳条湖如今恬静依然，风光正好。然而沉静的湖水中，中国军民的鲜血仍未抹去，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以无数的真实罪证凝视着大海对岸不知悔改的战争罪犯。

0: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给你站呢？
1: 记得，你说过。
2: 怎么了？
0: 我们查了她的手机，这是例行公事。张建华，你认识吗？
1: 谁？
0: 张建华。
1: 不认识。
0: 就是他约你老婆去云顶山。我说直接一点吧，
3: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们警察查案有你们警察查案的套路，但是不能因为人死了就乱扣帽子、污蔑，这样不合适吧？

0: 肯定有证据。你稍微冷静一点，你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他有什么反常行为吗？
1: 有。以前呢，对夫妻那点事儿吧，比较保守。这两年呢，变了，变得
0: 也有顾虑。你是在帮我们破案。
1: 这两年，他会定期的买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就是那种内衣、睡衣那种。我还以为是结婚久了，他想找点新鲜感，但现在看来。

0: 师傅，你咋还嗑上瓜子了？怎么了？
1: 我刚刚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看看能不能确认初心身上的疑点。可以确认。
0: 那咱们请他回去协助调查。
2: 嗯，
3: 我现在已经动了公积金的钱，我是破釜沉舟了。今天晚上盘口的事儿，你要是……
4: 请进。
5: 好。这要换鞋吗？
4: 不用换鞋。来，请坐，请坐，老公。
5: 哎，老婆。哎呦，啊，肖总来了。哎，潘姐，那个肖总，你们先坐啊。小乔，你招呼一下，我这儿菜马上就好啊。
4: 你们喝水还是喝饮料？
5: 喝水吧。
6: 我来到呢，小江，你去帮忙永刚。
4: 哦，行，那你们坐啊。
0: 好。炒的怎么样了？
3: 没问题。
4: 够不够啊？咱们
3: 够够。大子鸡丁、可乐鸡翅都做了。
6: 你俩的我就不给倒了啊。
4: 好。
5: 好，不用管我们。
4: 有没有酒啊？
3: 有。
4: 拿酒去，拿酒去。
5: 肖总，那个，这坐呀啊，菜就马上就好了。
7: 好好好。
3: 哎，知道您来，特意准备一瓶红酒。我也不太懂，你看这行吗？
7: 这瓶酒好像我之前送你那瓶是吧？
3: 就是那瓶，这不一直没舍得喝吗？
7: 好，
3: 今天你来，咱们就把它喝了。
7: 那行，那我开了啊。
3: 好。
4: 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还拿了一瓶小酒，我就知道咋回事啊？
3: 不是，他那酒味好吗？
4: 哎呀，我这不懂。哎呀，女生，你真是满脸洋愁。辣子鸡丁，
7: 嗯，好，
4: 还有两个马上好了。
7: 哎呀，真让人羡慕啊啊！
0: 嗯，真看不出来啊，肖总，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以为你应该向往的是那些琴棋书画诗酒花呢。
7: 反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我懂，有钱人都这样。一旦有钱，时间久了就会比较向往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
7: 可能你有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
4: 感觉聊得还不错，我就说他俩很般配吧。
3: 肖总特别优秀，哎，你也特别优秀，
4: 你快走吧。
3: 好啊。
7: 没办法，总不能老是给团队画饼吧，也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4: 来了，上菜了，都齐了。
3: 啊，
0: 这么多道菜啊！
4: 哎，你还是不喝酒是不？拿个橙汁去。
3: 行，我去啊。
0: 天哪，这也太多了。
4: 今天真是沾了肖总的光了，平时哪有这架势？今天全是他拿手菜。
3: 快，来，
4: 来给我吧。
0: 谢谢啊。
3: 小娇，你给安妮先倒上。
4: 就你说。
0: 好了，可以了。
3: 啊，那个我。

0: 敬肖总一杯。啊，这个肖总在公司一直以来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今天就是我做了几个家常菜，您别介意
1: 啊。勇哥，客气了啊，今天我是来蹭饭的，客随主便啊。
2: 谢谢肖总。
1: 感谢感谢。
2: 刚才肖总还说呢，特别羡慕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3: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呀，还不是一堆烂事儿。之前要不是因为安妮，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了。
1: 勇哥怎么了？
0: 不是小娇，你跟肖总说这个干嘛呀？就是我之前在网上赌球，然后输了点钱，被小娇发现了。但是安妮已经教育过我了。
1: 勇哥，不是我当着小娇面批评你啊，赌博确实不对。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着急赚钱嘛，但是不能通过赌博这种方式。赌博啊，只会让人越陷越深，最后自己啊输了体无完肤。
3: 听见了吗？看肖总说多好。
0: 对，肖总说的对，但是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发誓。哎
1: 呀，不至于不至于，
0: 我发誓，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哎
2: 呀，行了，你也别发誓了，反正这种事情呢，及时止损最为重要。而且多亏你帮忙，不是还抓了几个赌球的人吗？
3: 那叫帮忙，你可别替他说话了啊！
2: 哎，不说这些了，肖总，你赶紧尝尝，这是他拿手菜，可好吃了。
0: 对，肖总尝一个啊！
1: 嗨，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不管你了，我先吃。
1: 勇哥，谁呀？
0: 没事儿啊。吃饭，吃饭。
3: 谁一直给你发信息呢？
0: 没，那个工作群。
3: 你赶紧关静音啊！
0: 好，
1: 什么事儿？
0: 没有事儿。那个对，哎，我之前不是说给您买了茶叶吗？我现在就去给您拿过来，然后一会儿您带走喝。哎，
1: 不着急。
3: 你现在拿什么？一会儿。肖总，你别牵挂，他就是这样。
4: 怎么回事
0: 啊？
4: 你
0: 来了来了，给我下白队开球3万。
3: 肖总，您别介意啊，他就是这样，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一天傻乎乎的。哎，我再敬您一杯，您多担待。
0: 今天这场要是赢了，钱你就不用打给我，我就还欠你7万5。
3: 钱赌的，把你换了，我把你是换了，
2: 小娇，
3: 小娇，
5: 小娇，
2: 小娇，小娇，冷静一点。
3: 你
2: 怎么了？
3: 把他送到公安局，你把他关起来，我要跟他离婚，我再也不要跟他再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2: 小娇，
1: 勇哥，这就是你给我的礼物。刚才汪乔乔红了眼，我都不敢上前，你的好一下子就给抱住了，真猛啊！
2: 真猛，你这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女生的呀？
1: 不是，我是想说，对不起，我嘴笨，不太会说漂亮话。
2: 但你做的是漂亮事儿。
1: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是给老陈涨了点工资，也只能是饮鸩止渴。想让他彻底的改掉这个毛病啊，还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我说的还有别的事儿，你去发表那段言论，我觉得挺漂亮的，不像一个理工男。
1: 是吗？
2: 因为理工男都有一个特点，离开了电脑桌就像行走的机器人。
1: 那你有点一概而论了啊。
2: 而且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你做的事特别接地气，很实际，但是你的眼睛里又有一种很高远、很浪漫、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2: 那我也太失败了吧！一般我对嫌疑人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才接不住我。
1: 那你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吗？
0: 我是想说，我的意思是，你看啊。你是智力网络犯罪的，而我呢，又是一家新兴。

0: 在网络公司的创业者，当然我一向遵纪守法，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那么一点别扭？
1: 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死板吗？
2: 虽然我们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清朗网络环境护航啊。
1: 再说了，虽然这些年我也见证了无数因为网络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罪恶，但是呢，却不可否认，网络确实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还有比较快捷的生活。
0: 对不起，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你所说的罪恶并不是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
1: 愿闻其详。
0: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那一刻起，罪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见证了第一起谋杀案早在43万年前的海德堡人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比人类的文明更早。由此可见，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与文明无关，与网络更加无关。网络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帮助人类社会迈向更伟大世界的工具，它不该被冠上杀人的罪名。就像应该受到惩罚的永远是罪犯，而不是罪犯手上拿到的凶器。因此伟大的永远是人，罪恶的也永远是人。伟大或罪恶都只有人才能赋予其价值，这一切都要看你如何去使用，使用得当，核辐射可以造福人类；运用不当，一根筷子就可以拿去杀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让无辜的工具去承载人的罪恶，尤其是像网络这种切切实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伟大发明。
1: 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不起，我可能永远都对你的这个观点无法苟同。
0: 那挺遗憾的，我原本以为你能够理解。就像法律的作用就是给人们提供指引和强制的约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似乎是预设了总有人会选择罪恶而为人们设定的最低的下限。
1: 虽然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同，但是呢，
2: 可以说所有的工具它的使用方法都是由人类去决定，
1: 但是它又带着它天生的属性。就比如说像火，它天生就带着热烈还有狂暴的因子，所以人要对它加以提防还有约束。那网络也像火一样，人们在使用得当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小心。
0: 这点我同意，我赞同。
1: 其实我虽然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从你刚才认真的样子就能看到你是真的非常热爱你的事业。
0: 虽然没被你真正认同，能够得到你这些话也足以让我整个晚上都呼吸到幸福的空气了。当然我也能看得出来你似乎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2: 你的观察力和你的观点一样犀利，
1: 至于有没有那个心思，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一样，只不过这2年因为一件事情被牵绊住了，跳不出来。
0: 对不起，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你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男人有关？之前那段伤了？
1: 你这就太俗了啊，庸俗。跟女人有关，是我的一个师姐，2年前她在我面前出事，到现在她都不能瞑目。我总觉得如果我们能为她讨回公道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
3: 李姐，董事长您别生气，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圆满的交代。
4: 圆满什么呀？看看手机新闻还圆满得了吗？
5: 爸，我出去了。
4: 你去哪儿？
5: 喝酒。
4: 喝酒别开车，
5: 找代驾你甭管了。
4: 哎呀， 真是处处让我不得省心呢。

0: 董事长，请您放心，我会尽快找到上传视频的人，市小虎的事情我也会妥善处理好的。
1: 我倒希望是这样。你也知道，汇泉集团下属的各分支业务里面，我是最看重汇泉科技这一块，游戏、直播、各种软件的开发都在你的汇泉科技的这个平台上。可是你在这六家分公司，尤其是总经理里面，是让人诟病最多的。我不可能永远给你机会。
0: 我明白，董事长，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1: 我有点累了，你回去吧。
0: 董事长晚安。

0: 又加班了这么晚啊？饿了吧？给你做点吃的啊。没事，妈，我在小娇家吃过了。哦，爸呢？在。
1: 在这儿呢。
2: 回来了。哎，
0: 吃点苹果。啊，妮妮。
2: 哎，
0: 妈妈早上给你发的那个文章你看了没有啊？啊，忙的一整天都不给我回个消息。哎，
2: 喝个水。
0: 那文章啊写的特别好，嗯，说女人这一生啊最关键的节点就是30岁，特别重要。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2: 我听着呢，妈，我听着呢啊，你说。而且你现在就正处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你现在还是最美丽的年纪，知不知道？嗯，
0: 妈。
1: 你看看我现在呢，是完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哎呀，你少说两句，妮妮啊。哎，其实你妈妈的意思啊，也就是，不完全是你谈恋爱的事儿。哎，不过这件事情啊，爸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强求啊，不是说非要到什么年纪就一定要完成啊。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2: 当然，这个检察官的工作神圣高尚紧张，但是也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你说对吗？哎呀，我算是发现了，今天我在这儿呢是没有办法办公了。我回屋去整理一下资料，你们早点睡啊。
3: 哎，
0: 把这个拿上来，
2: 吃点苹果呀。
3: 哎，
2: 我不吃了，我太饱了。
3: 一回来你就头疼。

0: 你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儿啊，干活。
1: 主管，你还是看看这个吧。主管，他们把你欠赌债的信息全都转发在我们的工作群里了。

0: 我看了没问题，按这个执行。啊，勇哥，这都几点了啊？上班时间不在岗，干什么去了？
1: 肖总，我……
0: 诸位，打扰你们2分钟，我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收到一条短信。短信。

内容是说，陈永刚在网上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们要上门来催收，还要闹到公司来。我不知道你们都收到没有？看来有些人收到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条恶意的骚扰短信，是假的。我推测，应该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故意编排的。 其目的呢，是想扰乱我们的军心。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永刚，因为这样对他不公平。啊，永刚，让你受委屈了。行了，我说完了，大家都忙吧。啊。

这件事情我可以违背原则替你扛下来，你的窟窿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补上，但请你赶紧把赌给我戒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哦对，师傅，你也是从后门进来的吧？
1: 大门都给堵上了。现在的媒体啊，可真是神通广大，这么快就对诛仙案开始大肆的渲染。要不是我们早就把诛仙带回来了，就他们这样，肯定影响我们的侦办。咱们江城市多少年没有这种案子了，媒体有这种反应也正常。但是作为一个刑警，我希望永远别发生这种案子。
2: 确实太恶劣了，这要是不严办严判的话，搞得我以后都不敢结婚了。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得去跟白局汇报一下，让他帮忙协调一个检察院的常胜将军。
3: 进来，
4: 郭靖，您找我。
2: 安妮，你坐。
4: 哎。 刚才市局那边给我来了个电话，现在就是有一个杀妻案，就是咱们专案组开会，何路源被叫走的那个案子，也被媒体关注到了，舆论反响比较大。院里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像涉嫌骗保类的这个金融犯罪呢，还是放在第四检察部，而且咱们还要派一个有把握的检察官。我的意思啊。 就是派你去。虽然你手头已经有几十个案子了，啊，还需要审结，但反正多一个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经验比较丰富，啊；二呢，你在咱们院里对外的公众号上比较有影响；三呢，咱们毕竟是十家，业务绝对过硬，把这个案子办漂亮了，嗯。
2: 江城已经有将近5年没有出过这种恶性案件了。
5: 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再碰到这样的案子了。
2: 嗯。啊，对了，之后啊，你就得把重心放在723专案组了。上面呢很重视，咱们必须得尽快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既然已经重启程序了，那咱们就得把劲使对，使匀了。
4: 别到时候让人公安看着就老觉得咱们是耍嘴皮子摆样子的啊！这您放心，关于723，我这2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能够为宛如世界讨回公道的机会，您、我还有咱们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很在意。
1: 你们该问的我也都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接了个大活吧。
1: 怎么着，找台阶下呢？还是觉得咱们俩要是配合了，就抹不开面子了？
0: 找台阶也不假嘛，我猜的应该也不错吧。
1: 有点默契，是我接了，人呢？
0: 人我刚带回来，正审着呢，估计不难。
1: 那就这么着，等你消息。需要提前进入的话，我24小时在线。
2: 华英哥，来，
3: 华良吧，华良吧，华良吧，
2: 不行啊，来来来，
3: 人家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
2: 三大醉你要喝，垃圾，
3: 哎，喝嘛，
2: 我说你不行，接着来嘛，接着来。
3: 人家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
2: 三大醉你呀，两大醉你呀，四大醉你呀，五大醉你呀，
3: 哎，干嘛呢？桌子上要个拿吃着呢，没看到啊啊！滚远点，滚远点，滚远点！
2: 老板，
3: 赶紧走，
2: 管一管啊！
3: 走走走，
4: 滚滚！什么呀？可以，
5: 滚远点！
3: 来来来来来，别管别管，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真扫兴，真
3: 喝酒喝酒喝酒！
6: 拿着，等一下。

谁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我就让你们看看，慧泉这大腿是怎么被我掰倒的。

0: 真有那么好吗？那你要走，带上我吧，咱俩一起。
1: 介绍人他们都说好，还有比我现在过的人间炼狱的日子更糟糕的吗？你要一起的话，我得问问，毕竟不是我能决定的。
0: 能不能走前见一面？

0: 送给我一个念想，说不好，但要能走的话，随时走，还是别见面了。网络还能给你留个美好幻想，现实中的我会令你失望的。
1: 我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你呢？
0: 送给你的，刚拍的，最真实的我。
2: 等我，一定，我有个情没还清，事儿没了就总惦记。这两天办完，咱们一起走。
1: 好，他回来了，先不发了。

收购绿波了吧？那就送你们一份让你们火爆全网的大礼。阿姨，我能为你和香户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0: 这 F 国真有那么好吗？
1: 朱鑫，我再强调一遍，长话短说，你的案件啊，关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刹车片被更换了，上面没有你的指纹；第二，公诉机关想要证明被告人主观故意给被害人加量使用精神控制类药物，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死无对证，再加上被害人患有抑郁症，很难证明是你故意主观加害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陈律师，
1: 还有什么问题？
2: 最后一个问题，外面有没有人问过你，我为什么杀我的老婆？
1: 我们跟你做的是无罪辩护。
3: 下面播报财经消息。本市的著名互联网企业汇泉公司近日完成了对知名的新兴直播公司绿波的并购。并购后，汇泉公司的预估市值上升了35%，汇泉的视频播放率同比上升了28%，并仍在不断攀升。
4: 哎，咱们开始直播了啊，欢迎新进来的用户。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直播间，今天呢我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北爷的真面目。来，3、2、1。
5: 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真实样子。
6: 怎么有点可笑是吧？
7: 我抓紧时间啊，然后简单明了的告诉你们，我怕咱们直播间一会儿被封了。来，给你们看一看。
8: 哎，你看你看，这人要跳河了。哎
6: 哎，看见我告了吧，
9: 快跳啊。
8: 不敢，这都主播作秀呢。
9: 你看看那个人，你看，
8: 哎，你这个人
9: 马上要跳
8: 了，你敢不敢？
9: 绝对敢。
10: 哎，别问我在哪儿，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我在哪儿？我是真的想死，我告诉你们了，我等着你们来救我是吧？还真以为我演戏蹭热度啊？
11: 大家不要做躲在背后的键盘侠和凶手，你们的任何一句话可能挽救一条选择轻生的生命，也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杀人的帮凶。
4: 我是欠账，天天一堆人追着我还账，各种呼死我，跟踪我，威胁我。
12: 如果真的遇到难处和黑恶势力，有任何需要声援或者支持的，请随时私信我的账号。
11: 张小北，你作为受害者发点牢骚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4: 接着跟你们说啊，既然我今天都说了，那咱们就一股脑的都说了，好吧？施小虎记得吗？
13: 跟我一样，自杀成植物人了。
4: 他妈砸锅卖铁，续命挺了半年，人还是没留住，不体面。但是他的死，你汇泉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你们装都没装一下。
13: 我知道他死的冤。所以我之前那么多次替他发声，居然全都被删了，就连他妈妈也被人骂被网暴。
14: 慧泉，
4: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

0: 人留，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
1: 来，大家帮主播把直播间都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啊！来，
2: 赵总，你好。
3: 江文，你是怎么监管住那账号的？你认为现在这个场面，你还受得了场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到现在
4: 还没看到过这个新闻啊。
2: 赵总，您别着急啊，我也是刚刚看到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4: 那就这样。
5: 你们汇泉不是刚收了一个直播平台吗？我就用你们的平台发声，跟你以死抗衡。
2: 拜拜了。
6: 我身后呢，就是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朱某杀妻案，今日将在这里迎来首次开庭。据了解，死者袁芳芳独自驾车经过多湾路段时不幸遇难。本次开庭，
2: 来了姐，
7: 什么时候的事儿？
8: 也就20分钟之前吧。
7: 在哪儿跳的？
9: 还不知道，正在查呢。
7: 这样，你赶快通知技侦的同志，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背景，确定到底是哪条河。另外，你再去趟绿波，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调来后台数据，找到具体的定位。
8: 好，知道了。干嘛呀？
10: 哇，这个何队原本不是要出庭作证的吗？这。
8: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算了，来不及了，随机应变吧，走。

0: 老刘，什么情况？我们已经锁定了跳湖的位置，就在那儿。教播，所有队的人都打包了，从那门口的地方跳下来啊！我估计啊，够呛。
1: 走，上去看看。好。
2: 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但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这就是他直播的地方，对，
0: 就是这儿。小芬，
2: 这跳下去的一个人能飘哪儿去？
0: 老刘，哎，
2: 帮我拿件衣服。
0: 哎，干嘛呀？哎，何队，何队。
1: 你跳下去干什么呀？哎，快，大亮，下面款导核队，快走！就在刚才，我市刑警队长何路源突然隐约而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跳进了河里。这是怎么开啊？
3: 下面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知名直播平台慧播上直播跳河自杀。该男子在直播中声称因。
4: 进来。赵总，已经都通知到了，会议室准备好了，您看。通知姜博文，让他马上赶过来。另外，找人查一查这个张小北是什么背景，跟这个施小虎又是什么关系？还有，找之前合作过的公司，让他们多找些人，不要怕花钱。我要的是最快的速度，把队友们不利的评价全部压下去。
1: 好的。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点，迅速组织搜救。截止到发稿，未发现该男子踪迹，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0: 董事长。
1: 周继凯，发布会被人摸清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
2: 现在又来个张小北。

0: 喂，董事长。
1: 周继凯，发布会被人摸清系统替换视频的事还没消停，
2: 现在又来个张小北，你可真是一次次的给我惊喜啊！
0: 董事长，这个张小北啊，实在是……
1: 什么也不用说了，
2: 我现在已经派罗江校区校长了，
1: 你全力配合。
0: 是。

0: 李唐啊，你马上以集团法务部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记着措辞一定要严厉啊。还有你亲自去接一下罗江校，老头子说了让他来救场。
1: 根据侦查人员取得的修车记录显示，被告人朱鑫蓄意更换刹车片，破坏刹车系统，致使刹车在云顶山道驾驶时因过热而失灵。再通过给本案的死者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朱鑫的发妻，用地西帕明替换之前所服用的抗抑郁类药物，并加大剂量，致使死者在山道驾驶时因眩晕、视线模糊，继而发生事故，车辆掉入河中溺水而亡。上述事实有物证，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

0: 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
1: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0: 取证程序合法。
2: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沈班长，提醒您注意，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刹车片上并没有直接找到被告人的指纹，而且刹车片系 4S 店的工作人员更换， 4S 店的工作人员的维修保养记录上面就能够作为证物，所以
4: 本案事实不清，
3: 证据不足。
1: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
2: 同意。
5: 哎，依他，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看这情况比你说的可要复杂得多。
6: 小顾，绕后门从地库出口下。
7: 领导，出口是逆行，
6: 想办法。
5: 依他，冷静点啊，没事，不慌张。
6: 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委派我今天来接您，本来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入职仪式，但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要让您当救火员，真是委屈您了。
5: 哎，这就是我的工作，危机公关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有的时候啊，未必不是机会，啊。
6: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总，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问过这件事了，赵总也发了个年活了，心情不太努力。
1: 赵总，罗老师到了。
2: 哎呀，罗教授，
1: 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罗江校罗总今天正式入职我们汇轩集团公关顾问，大家欢迎。
3: 对于罗总，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大家放心，会后啊，有的是时间让大家亲近罗总，满足你们这些人没见过名人的好奇心。<笑>好了，我们开始说正事儿。罗总，还是您来说两句吧。
1: 赵总，我申请啊，以后还是让大家叫我罗老师。<笑>好。
4: 大家都听见了啊！以后要叫罗老师。<笑>好，罗老师。那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呢？
5: 被告人朱鑫，你在庭审过程当中的供述是否属实？基本属实。
4: 你是在什么时间送死者的车去保养？
5: 3月3日。
4: 保养哪些项目？刹车片异响。
5: 更换刹车片。4S店一共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场？1名。你花费了多少钱？刹车片300，人工费100，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还吵了一架。是谁
4: 为你收费开票的？就是这个人。
5: 下面由公诉人出示一组证据。
3: 3月3日，被告人在4S店的消费票据，证实被告人在该4S店的消费项目确实是更换刹车片。2. 4S店的采销记录，证明刹车片系原厂出产的合格产品，进货渠道合法可靠。3. 4S店刹车片的内部安装流程以及安装后的效果图。这件事可以从3个方面探讨。第一呢，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 网络经营者应该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管，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和传输的信息，应该立即停止该信息的传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扩散。也就是说，张小北自杀的直播。 后台没有及时的暂停和封。

0: 慧波作为播出的平台，肯定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1: 九，4S 店员工人证言，自己平日接待的客户众多，对每个客户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位律师找自己取证时，曾向自己反复提示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所以后来自己才随口说的确实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
0: 第二，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人格权，人格权包含生命权，且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和继承，自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更重要的是，张小北现在只是下落不明，并没有宣布失踪或死亡。第三，对怂恿他人自杀、对自杀者具有教唆心理帮助的、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可以提起诉讼。当然了，这并不绝对。根据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2: 请证人退庭，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质证。
3: 上个月3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何路元警官和龙艳林警官于当天晚上11点后突然折返，
4: 返回被告家后将被告带回市局刑侦支队进行讯问。
5: 当天两位警官并未携带搜查证。据我的当事人反映啊，何警官在被告家的车库里用被告的车钥匙打开平时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并且在驾驶台的储物箱里面发现了药物残渣粉末。后经市局技术部门鉴定，药物残渣粉末同死者所服用的药物是同一种类。但是何警官此次调查过程当中，他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和瑕疵，故我方认为啊，此事证据应该作为非法证据，
6: 不予采纳。
0: 综上所述，汇权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汇权刚刚收购了绿波，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承担独立的责任。当然了，绿波作为播出平台，要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张小北的自杀直播更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所有起哄的网民都涉嫌教唆犯罪啊。至于啊，这法不责众，我们在这儿就不探讨了。也就是说，一个绿色健康的网络直播平台被一群围观教唆的观众鼓动一个人进行自杀，我们汇权应该立即起诉张小北本人，并对所有在网上发布过鼓动性文字的用户进行禁言乃至封号。在这件事情上，汇权应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这个事情的发展向社会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同时汇权才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受害人。
2: 请公诉人答辩。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进行搜查必须得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如遇紧急情况不利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3: 辩护人请求发表辩护意见。
2: 同意。
3: 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搜查的时候处于紧急情况。庭前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但是辩护人刚刚得到的消息，侦查人员拒绝出庭，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证明取证程序的合法，所以若干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应该属于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2: 请公诉人答辩。
1: 侦查人员因紧急情况目前无法到场，现在由公诉人当庭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记录仪录。

0: 向证明取证合法性。
1: 审判长，既然公诉人不能让公安侦查人员按时出庭，我方提请先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双出庭作证。
2: 小总啊，我建议惠波这边还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及时说明情况，积极道歉，先发制人，在24小时之内发声，这是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方式。
3: 好，罗老师还是厉害啊！啊，厉害，厉害！
4: 审判长，辩护人提请新的证人出庭，并没有事前申请。此为新证据，是证据突袭。所有的证人、证言必须得要先进行法庭、公诉方、辩护方三方确认方可进行。我们之前没有在证人名单上见过林双这个名字，所以请法庭对辩护人的要求不予批准。
1: 证人林双是什么人？林双是原芳芳小区的美发店老板。 也是亲眼目睹公诉人口中所谓的破坏刹车系统的现场证人，审判长，我方也是刚刚在15分钟之前才和林双达成了共识，他愿意出庭作证。鉴于此人是本案极为关键的目击证人，恳请法庭允许他出庭接受询问。
4: 对方这是何雪和李欣欣兄弟，那就是阿良。
5: 这人命关天的事要是不出意外，我估计审判长会动。
4: 是，李罪从无，只要确实是关键的证人，我们也不好再坚持。如果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即使证据涉及突袭，也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本院同意被告方突然提出请林双出庭作证的请求，但同时也考虑到公诉方需要时间做准备。 故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法警，带被告人回看守所继续关押。现在休庭，
6: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4: 安检人员来了，快快快快！安检人员，请你谈一谈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的证人林双以及你方并未出庭的证人何警官对定罪的影响。这不一并延期审理了吗？没有任何影响。
7: 来来来，各位记者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到时候我们检察院会做出统一解答的。鉴于择日停审还有继续，为了不影响庭审方向，我劝大家都先散了吧。
4: 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麻烦稍微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哎，何队。
8: 小心，小心！哎呀，哎呀，你尸体，来，快快，擦擦去，擦擦去。
7: 何队，
8: 杜威先生。
7: 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去？
8: 何队，你刚刚在做什么？
9: 何队，你为什么选跳河？
7: 您觉得张小北最后决定跳河跟贿选有关系吗？
9: 何队，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张小北跳河？
8: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我们无可奉告。
7: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要退一下，各位记者朋友们，我要退一下，不好意思，快快快，
8: 我要退一下。
9: 何队，你干嘛呀？他要命吗？你刚才那一跳，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也就是你水性够好。
8: 这正是我纳闷的地方。就张小北水性比我好，你说他想自杀，为什么选择跳河呢？
7: 何队，您衣服、手机一直在抢。

0: 哎，韩姐，怎么样？旗开得胜吧？啊，突
1: 发状况，延期庭审。哦，哎，
0: 没事儿，这个也不至于耷拉个脑袋啊。这诛心案，你们这个证据链条做成现状已经很不错了。嗯，哎，再说了，这庭审上表现的也不错呀。哎，你们不是做了各项预案了吗？
1: 是做好了各项预案，但是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几乎全都是裸奔，我倒不是有多。

0: 我刚答应好要出庭，突然又出幺蛾子了。你说这小子，你说没事，回头我见着他，我替你多骂他几句。啊，对了，那个郭检好像有事找你，你收拾收拾，赶紧过去。
1: 啥事儿啊？
0: 好像是七二三的事儿，那个监狱那边打了个电话过来。
1: 哦，那行，那我过去了，辛苦了。
2: 哎哎哎！
3: 他们会坐等好戏。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安妮同志，请继续。他们应该都串过供，不管怎么问，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A。 我也问过李全，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不过就在刚刚，郭检告诉我。
4: 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想要跟我面谈，估计是给他看过保罗的视频，应该对他起了作用。嗯，对，郭姐，下午市里还有个联防联通的会，我得走了。好，你去吧。啊，安妮啊，现在是咱们两家合作。 这信息的及时沟通交流很重要，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落实到实处。安妮刚才说的老 A
5: 这个事情，您等一下，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啊，在这儿，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 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人家那是庭审，你是证人，啊，你说走八角就走了。是我知道你关心张小北，关心小北的人有很多嘛，好几十人都在这盯着这件事情。出于对婉如的情感，出于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盯着，不是少了你就没人关心这事。
6: 老张，老张，哎，对，莫不是你们何队跟张婉如之前是这个？
7: 嗨。 在人的情感世界中，有三种感情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亲情、爱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容易被时空削弱，我们这种职业，天天面对危险，战友情远重于爱情，所以啊，怨不得何队，毕竟是烈士张婉如的弟弟。
5: 完了，我也不比他拼劲啊。更何况，这个张小北，那是何队看着长大的，也算共同成长吧。反正我能理解他。理解，理解。白局这事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您要处分我，让我检讨，我都认。你亲自去了，人也还没找到，对吧？
8: 没有，
5: 不还是了吗？ 这事情现在这个舆情都已经引爆了，全社会的关注度这么高，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社会一个交代。查，必须要认真的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你还杵这干什么呀？ 问你还杵这干什么？
8: 您慢走啊。

0: 喂，
1: 陆老师您好，是我肖慕恩。
0: 啊，有什么指示啊？
2: 哎，不敢不敢。
1: 其实呢是有一个请求。
0: 哎，肖总，你太客气了，有什么话直接说。
1: 好，今天啊，听李一堂李总说，张小北这个事情啊，现在比较复杂，
2: 说是由您亲自负责。当然，我跟
1: 张小北并不认识，可他毕竟是我们汇播的主播，又是在我们汇播的平台上出的事儿，我个人啊是十分难受。我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暂时先别起诉他，
3: 先放一放？
1: 罗老师，您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该报案都已经报了，
2: 记者会呢也开了，后续的声明肯定也少不了。您要知道，现在全网的热点都在他的身上，
1: 而且他人是生死未卜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起诉他，
2: 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
1: 可是，舆论呢？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啊。你要知道，现在网络上那些键盘侠，可都是一些不太讲情面的群体啊。您说呢？
0: 啊，肖总啊，是这样的，我这儿肯定没问题。
4: 毕竟是赵总做的决定，你最好
0: 还是信息同步。我们不一定非要起诉张小北。
4: 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可以用更便捷的方式。
1: 谢谢罗老师，没问题。
0: 好，那再见。

0: 点好，赶紧坐回车上吃。你不光点好了，你都吃上了你。我给你倒上。这样，今天不是周六，你让我喝酒，你想让我脱颈福啊？
1: 我就说你这人死板吧，像下班时间没什么事儿，喝两杯咋的了？
0: 你见哪个刑警有下班的时间了？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请你吃个火锅，我还非得有什么目的性啊？没劲了。你要没事儿，我走了啊。别，我那个有点小事。
2: 我这用钱地方多呀，1500够干什么的？早就没了。
1: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都什么地儿用钱？你说。行，我那个什么，交了个女朋友，那你想呀，交女朋友多费钱，不得请人吃饭看电影啊？
2: 那还真是。那你要不这样，你现在给她打个电话，你让她来，我看看她真人，我立马给你转钱。
1: 什么呀？我才跟人好了几天，怎么待会来见你啊？再说了，你算我什么人啊？我怎么跟人姑娘解释？

0: 你这话说的，对我说你什么人啊？你没钱你就找我要啊？我算你什么人？
1: 我姐没了，你自己说吧。你会管我的好吧？你
0: 还好意思提你姐？你姐要知道你这样，不揍死你！
1: 揍我干什么呀？啊，你要不干净，你就赶紧走。
0: 有脾气，好。
1: 姐夫，要真走啊？我姐不在了，我爹也老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哎呀，
2: 你这张嘴呀！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啊，省点花。
1: 1100啊？
0: 你什么时候买过单啊？

0: 干嘛不抽啊？你也出来透气儿啊？你戒了吗？我们单位那个鲁智队查出来肺癌以后，我也去体了个检，非常有结节。我不是怕死，战死沙场我不怕，但是要是因为生病不能上战场，我就觉得太不值当了。
1: 既然你抽不了烟，吃点这个吧。我那一天就挺纳闷的，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瓜子儿啊？习惯，我们阅卷的时候呢，都顾不上吃饭。王主任他会带一些饼干，寒暄呢就带一点包子，我就带点这个，随便吃吃就行。 其实我之前见过张小薇几次，对她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第一次是在她小时候，婉如师姐带着她跟我们一起吃过饭，小小的，很可爱。再一次见她，长大了，是在婉如师姐的追悼会上。姐姐是英雄烈士，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2: 宛如师姐，我跟她在 A
0: 国接头，她在我面前牺牲，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事儿不怪你。
1: 我越想在脑海里记住她的样子，她的样子也就越来越模糊。
0: 说起来啊，倒是我。
1: 我觉得亏欠他呢，我们单位很多人也有我们俩是一对儿，本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把这事儿跟他解释清楚。其实你之前突然从法院走，我还挺生气的，但我后来知道你是为了去找张小北，谢谢你啊。
0: 笑什么呀？谢我去找张小北。
1: 不是，我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了真正的何路源，而不是之前跟我针锋相对的何队。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向你分享一条信息：723专案当中的被害人赵护理有一个户主就叫张小北，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
0: 是啊，那得先找着他呀。
1: 你刚才去了现场，情况怎么样？
0: 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下游三公里也派人在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1: 哎，不如一会儿咱们去看看吧。

0: 有困难也得捞。
1: 刘队，
0: 哎，何队，
1: 哎，刘队，
0: 这位小弟妹，
1: 我结不结婚你不知道啊？什么弟妹？这是市检察院的安妮检察官，怎么样了？
0: 这不一直在搜救吗？没任何消息啊。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尸体会经过先沉底再上浮的过程。沉底的话，清水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什么都没发现呢。
1: 是，如果溺水死亡的人应该是6小时以后就能漂上来，你们一直在搜没搜着是吧？刘队，咱们换个思路啊。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他又不想死了，他害怕，那这附近哪能上岸？
0: 刚才救援的兄弟说啊，清水河的河水不深，但呢也很特别，这清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它根本就爬不上来啊。
1: 那下游是哪？
0: 下游有几个分支，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
2: 哎，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也不太可能啊，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喂，真的，我和何队在一块儿，我们过去看看啊。
1: 怎么了？
2: 寒暄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你看看。
3: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安妮，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2: 行，
1: 刘队，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1: 辛苦。
2: 谢谢。
0: 你在这多盯着他。
1: 谢谢。

0: 2月11日付1500，2月12日2000，8月27日欠钱13000。
1: 这玩游戏借这么多钱，电脑打开了吗？
0: 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您不会是心虚了吧？
1: 心虚？我害的他吗？我心虚什么？倒是你呀，这么胡乱带节奏，你是非常危险的。哎，做过调查吗？你了解事实吗？你是警察还是法官？听风就是雨，被人当枪使。 你都这么大了，怎么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赶紧把他给我杀了！看什么看？罗小婷，我告诉你，这事没得商量。
2: 为什么呀，爸？您看看您现在。

0: 现在的样子，哪还像个全国知名的法学专家啊？爸，你至不至于啊，到底怎么了这是？
1: 小天，你都26岁了，自从你妈去世以后，爸爸很少对你发火，今天也不是跟你生气，爸爸是替你担心啊。你想想，从你干这件事开始，你受到过多少次威胁？你知道吗？每次你受到威胁的时候，爸爸都好几天好几天睡不着觉。爸爸是担心啊，你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惹出大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0: 爸，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您是我的偶像。您忘了，您教法律教了40多年，有多少次是去弱势群体发声，被人家打击报复的？可您为了坚持正义，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1: 小婷，爸爸现在老了，爸爸什么都不图了，爸爸只图咱们父女两人平平安安。小婷，听爸爸的话啊，把他删了。
0: 爸爸，你放心吧，这事儿不会有危险的。而且，这是我熬了2个通宵才写完的，您就让我发出去吧。
1: 行，你发，但你必须答应爸爸，用小号发。
0: 好。
2: 大南，我这要找你呢，哎，
3: 别跑！别跑！你还跑？
4: 下来！啊！
2: 范凤香，我在警校天天跑5公里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玩呢。范凤香，
5: 哥，帮个忙，哥，
4: 下来，
6: 走开啊！
2: 没你事啊！你，这不何队长吗？
7: 何队长，幸亏何队长了。走走走走走。

0: 吃点吧，看着挺香的。何警官，您相信我呀？要不是大姐来了，我真的是……
1: 你跟谁叫大姐呢？
0: 你说的没有用，你去不去都一个样。
1: 我是真的要去救你，让你北一个大哥嘛。
2: 哎呀，行了，别说那没有用的了。刚才那三个人干什么的呀？
0: 追债的呗。
2: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怎么都搞上网贷了？缺钱啊，那可多容易。我们得填饱肚子嘛。
3: 填饱肚子？你们这填饱肚子标准也太高了吧？吃钱呐？哎，你俩是一家网贷公司吗？
2: 那不是。
3: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0: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1: 北哥出事之前我俩见过一次。
2: 你得选什么地儿啊？
3: 别废话了，没人跟着你吧？
2: 没有，放心吧，转好几圈了吧。
3: 那就行。
2: 你最近堵哪儿了？去你家敲门，怎么就有人堵着呢？还、哎，幸亏厨师不知道，否则呀这。
3: 我临时搬了个地儿，离这不远，等会儿告诉你地址，千万保密啊。
2: 哎，放心吧，我嘴严着呢。找我什么事儿？
4: 都没人听我说说话，我就想看看你。听听你声音，南哥。
2: 北哥，你这状态不对呀、啊，跟老爹吵架呢。
3: 南哥，你也知道那帮人的手段，我也没拜托过你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替我去看看我家人，尤其是我姐。你别让她太孤单了。
2: 不是北哥，你别吓唬我啊，怎么跟说遗书似的？不怪你老爹了。

0: 瞧你这点出息，他用不着我管，死不了。
1: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0: 谁呀？拉黑我？
2: 新女友啊？
0: 男的跟你说的事你记住了呀？
2: 放心吧，记住了。我看到新闻里面陈翘河那个事儿，我前几天去他家了，发现确实没跟我开玩笑。那个，他们那帮人要是再来找我的话怎么办？
3: 不会了。
2: 为啥？
4: 因为那一片一共有11个治安摄像头，一会儿何队就会给负责那一片的派出所打电话，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3: 大男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帮你的脚没？你们啊，虽然偶尔干点这个出格的事儿，但是本质都不坏。但你说小北这回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几十个警察忙了几天了，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可给我一定好好的啊！
2: 嗯，我一定。我为了啥？我就为了不让你丢面，我肯定为了好好的。
3: 行，回家了。
2: 那我走了啊。行，那个小北要是有消息的话，知会我一声吧。
3: 行，我走了。
5: 哎，等一下，
2: 谢谢。
3: 省点话啊，这是饭钱。
2: 好好好好。
4: 啊，给你。
3: 谢谢。
6: 这些小子怎么都过得稀里糊涂的？
3: 你呀，在检察官里头已经算是很优秀的了，但你缺了一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4: 说呀，我等你说呢。
3: 生活，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呢，当刑警这些年有两次有幸被放到了基层派出所。像我们这种在机关待惯的人，以为自己很了解生活，但是一到那儿发现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4: 你说这个我倒是挺服气的，确实干我们这行的人确实是得接地气。什么是地气啊？不就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那些老百姓之间的事儿吗？展开来说说，你是怎么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哎呀，
3: 我真的有点困了，改天。你像我这些经验，它也不是一下子来的，那都是付出过成本的。你怎么也得请我吃顿大餐啊，起码火锅，啊，每天请我吃火锅，我跟你讲。
4: 我说你这人真的有点得寸进尺了。
3: 你明天干什么？
4: 明天你的事儿啊。
3: 我的事儿，
4: 周星的案子，
6: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对方的律师真的是有备而来。
3: 还有呢？
4: 还有李泉的事儿，应该是有点效果。他今天还主动要求见我，但我呢就打算晾他一晾。明天呢，我再去趟监狱审一下他同伙里那几个人，
3: 等他然后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自己着急。
4: 你呢？干嘛去？去找罗小婷、张叔、詹梅。
3: 开始了解我了。
4: 行，咱们都开始相互了解了。先走了啊。
3: 注意安全啊。
7: 何警官，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张小北呀，你没来找过我呀。
8: 那您再想想，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您？
7: 陌生没有。哎，对了，前几天有一个叫张小光的，我人都没见着，他扔了一封信在地上，我给你看一下啊。就这个，里面有封信，还有些钱。
8: 果然是他。
7: 谁呀、啊？

0: 姐，您找我。
1: 啊，进来。
0: 哎。郭姐。
1: 哦。是这样啊，这个最近这段呢，张小北这个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在想啊，既然张小北事件能够通过直播啊、短视频这些网络工具发酵，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借助网络啊，更好地进行普法，也提高这个群众的法治观念？
0: 嗯，您的意思是？
1: 我想啊，就是咱们检察院呢也开一个账号，平时播一些这个普法的短视频，然后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跟法律有关的直播，在线替咱们老百姓答疑解惑。检委会研究了一下，还是由你来打这个头阵啊，今天就搞第一场直播。
0: 让我来。
1: 来，还是你啊，那当然了，这个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咱们尽量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啊。这个账号呢宣传处已经做好了，待会儿您跟他们对接一下。
0: 好，
1: 来，今天就先播一个小时试试，你看看这个。
0: 贺警官，安妮姐跟我嘱咐过了，不瞒你，张小北确实给我发过私信。
2: 他为什么给你发私信？
0: 他信里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之前为施小虎发过声，所以他很信任我，希望我能帮到他。毕竟我是个大 V 嘛。张小北有消息了吗？
2: 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0: 为他祈祷，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很善良的人，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放弃生命。
2: 谢谢你。对了，小婷，我们在张小北的电脑里看到了他给你发的私信的草稿，但是全文看不到，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0: 就跟他直播的时候说的差不多。
2: 方不方便给我看一眼？谢谢。
0: 您看，他就是说了一些施小虎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针对汇权。还提到了非法网贷，他因为这个事牵扯到了我爸，说我爸收了黑心钱替霍权干脏事。
2: 你就因为这个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安妮姐说是吗？
0: 他毕竟是我爸呀。
2: 小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管真假，我希望你能第一时间的跟我们公安机关或者跟你安妮姐讲，毕竟事关人命，你早点告诉我们，没准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
0: 我知道何警官，要是有小北的消息，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2: 没问题。
3: 这还是我第一次直播呢。你说对面是不是有几千个人看着我呀？
2: 紧张了，姐。
3: 这有什么紧张的？不就是说话吗？临阵不慌是咱们公诉人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
2: 你紧张也没事儿，反正直播间现在就三个人，还有一个是我。
3: 为什么这么少人啊？你不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气涨上去吗？
2: 是有办法呀，比如 PK 啊、打榜或者连麦。哎，你要不试试连麦吧？对方粉丝要是喜欢你的话也会关注你的。
4: 家人们赶紧给我点点关注，一会儿就给大家表演一段热舞。
5: OK 啦 somebody people， 家人们兄弟们，咱们关注走一波，我是你们的王山龙哥。
6: 兄弟们

0: 省江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1: 我叫安妮，贸然跟你连麦，我想问
2: 检察官。对不起，检察官，我真错了，我真不是什么坏人，我从小就自豪孩子，我之前说过那个网上我照我吹牛的，对不起，检察官姐姐，我真不是什么坏人，我挂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是
3: 给我挂了。
4: 咱这一波涨好多粉丝呢，你要这样的话，一晚上能破万了吧？咱们，你赶紧再连一个，再连一个。
5: 防范电信网络犯罪的成效工作机制，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的诚信体系。最后提醒大家，不存贪婪心，诈骗难得逞。虚拟号码多陷阱，
0: 接听陌生号码要谨慎。
5: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以后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祝大家晚安。

0: 机，你快看，咱们江城市检察院短视频号一晚上涨了8万粉丝，8万啊！你现在是网红了？
1: 哎呀，什么网红啊？我的任务完成了。
2: 就是他，他儿子死了。
3: 你看这当爸的，居然一点也不伤心。
2: 这父子俩啊，缘分太浅了。他老爸住医院这么长时间，他顶天只来过3次。他每次来啊，都把他老爸气得够呛，最后啊，都是让护士给轰出去的。
4: 我眼不花耳不聋啊，别在背地里嚼舌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张叔啊，
6: 哎，何军官来了。
5: 哎，你好，
6: 张强，
5: 你好，
7: 何队来了啊。
5: 哎，张叔您别动，我要把床摇起来。
7: 好。
5: 最近怎么样啊？
7: 不死不活的，就那样呗。
5: 小北来看过您吗？
8: 老胡同，
9: 关于这儿呢，我要疏通远门。要是有任何人问起你啊，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8: 你要是听到任何关于我死了的消息啊，你可千万别信，也别激动，那都是老子玩的金蝉脱壳的把戏啊。
7: 小兔崽子，你又干什么去？
8: 淘金去。哎，你可千万别咽气儿了，你睁大眼睛看看看我这个你眼里的废物是怎么发财的。等我回来以后啊，你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我给你换个 VIP 病房，请个看护，再请个保姆，天天换着花样伺候您。妈和姐走的都早，这些年呀，除了你这个老光棍儿，
7: 我告诉你，现在老子啊，啥都不要。
8: 病糊涂了吧你？
10: 儿子花钱孝敬你，你还不乐意了？
7: 哼。等我的病治好了，能下床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你的膝盖给你踢碎了，天天跪在地上起不来，你信不信？
10: 行，那你就永远都别好，我这懒得跟你废话，好好的心情说不了两句让你给搞了。
7: 哎呀，哎，是不是张教板那个混蛋，他肯定闯祸了对吧？
5: 没有，我们前两天还见了面呢，他说您喜欢吃陕西的苹果，我今天特意给您买了。
7: 不可能，他什么时候这样孝顺过我？我这辈子啊，没他这样的儿子，啊，他根本没办法跟他姐姐比。
5: 好了好了好了，
7: 我可怜的宛如。走。

0: 这张老爷子戏有点过啊，但我觉得至少能证明一件事，张小北这招很有可能玩的就是个瞒天过海。哎，不对，瞒天过河，过的就是他跳的那条清水河。
1: 这小子肯定是做戏的，我就说嘛，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扑通了。但是我看呢，他爹有可能确实不知道他去哪儿，毕竟知道的人越少，对他越安全。
0: 只要人没真死，一切都好说。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他的问题了。哎，这你可得多费点心啊，毕竟是你们公安部门的事儿。
1: 好。
2: 你在这儿呢，赶紧开会了。
0: 我先挂了啊。
1: 好。
3: 哎呦，给谁打电话呢？这是这嘴角上扬的。
0: 别贫了，开会。东西带了。
4: 带了。
5: 同志们都知道啊，最高检在过去不到3年的时间里，陆续发出了5次检查建议，范围呢涉及校园性侵、规范公告送达、强化金融监管、严防印警吃人、防治虚假诉讼，努力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这一次围绕着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网络保护等有关问题，又专门发出了6号检查建议。在这里呢，我想插一句，同志们，当新时期的犯罪手段具备了网络的属性，那么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孔不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贯彻落实6号检查建议中提出的核心任务，斩断网络犯罪的黑手。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再深入的总结消化。啊，一会儿安妮和王鹤宇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散会。两位是有口福了，这是我老家刚出的新茶，刚刚家里人快递过来的，好好品品。
0: 好，我来的。
5: 这个根据高检院6号检查建议的相关精神，院党组还有检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由你们两位负责攻克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这个难题。先熟悉一下业务，进入情况，为咱们将来成立专门的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相关机制铺个路。同时呢，也要把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作为一个课题，啊，重点研究一下如何引导公安机关电子远程勘验取证，如何规范提取、存储、转移电子数据，如何审查甄别电子数据的真伪。对于可能会灭失的电子数据，那么如何把它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证据？等等吧。你们有什么意见？
2: 没意见。
0: 没意见。
6: 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一定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
5: 对了，就你们手头的案子也还是要本着谁主办谁负责的态度啊，一定要负责到底，直到办理完结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有丝毫放松。这个阶段呢，可能就辛苦两位得多加点班克服一下啊，这个度过这个阶段，等着网络犯罪这事儿咱给他理清楚了，上了正轨，我给你们放假。
2: 郭检，您放心啊，这个技多不压身，再多的案子呀也累不垮我俩。
7: 再说了，这个网络犯罪的确是新课题，那我们俩更应该主动。

0: 的适应新环境。
1: 对。喂，好的，我马上过来。来，你们俩一块儿吧。
2: 不行，你们要替我撑腰，我要找你们领导。
3: 这怎么回事？
2: 我要上诉，我要找领导。
1: 您起来说，您起来说。
4: 都别拍了，好，都别拍了。
2: 我不起来，我要上诉，我要找你们领导。我要上诉。
1: 大姐，这是市检察院12309服务中心，我是检察长郭洪江，啊，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所有的问题咱们慢慢解决，好吧？啊，
2: 阿姨，您真的是检察长？
1: 是。
2: 李导，你要替我撑腰啊！
1: 您到检察院来就是寻求帮助的，咱们检察院呢也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但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好吧？
5: 来，阿姨，我扶您起来。
2: 姑娘，我要让你来帮我。
5: 我？
1: 这样吧，咱们进去说，好不好？
2: 我，领导，你一定要让他来帮我。我听说他是十佳检察官，特别能够替我们老百姓撑腰。你要答应我，我就进去。
1: 好，您放心。
5: 阿姨，咱进去啊。
2: 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1: 大姐，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关于你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再找到我们检察院希望抗诉，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检察院要抗诉呢有一套非常规范的标准和程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走，这个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啊。一会儿有专门负责接待抗诉的第6检察部的王娜检察官来和您对接，具体呢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符合抗诉这个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检察院才能启动抗诉程序。至于你这个事呢，这个也确实是不归安检察官他们部门管。
2: 我只是相信安检察官，安检察官他要不管我这心里不踏实。
3: 哎呦，你看小安这十佳真是没白拿，深入人心了。
1: 是这样，大姐，我们这儿每一个检察官都会和安检察官一样啊，认真负责，秉公办事，这个您放心。当然了，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安检察官也会为你提供帮助，好吧？不好意思啊，我待会儿呢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了啊。
2: 不行，琳达，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让安检察官他全程盯我这个案子，好，就算我求你了。
1: 大姐，你这个情况也确实特殊。这样吧，安检察官，待会儿你陪王大检察官一块儿审查一下资料，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搞一场检查听证会来解决大姐家这个问题。
5: 好的，郭姐。哎
3: 呀，大姐，您放心了啊，这回我们安检察官陪着您。哎
2: 呀，太感谢了。
1: 大姐，我们这12309检查服务中心呢，就是为咱百�姓释法说理的地方。我们是7天有回应，3个月有答复。一定是为民办事，秉公执法，这个请您放心。
2: 谢谢，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还有啊，咱们今后呢，有事说事儿啊，有冤说冤啊，有困难说困难，但是咱们不能下跪。
2: 好，谢谢领导，谢谢。
1: 您先坐，先坐。
5: 您坐。
6: 哦，对，我走了。哎，
5: 师傅。北湾派出所转过来一个案子，想让咱们跟进一下。
7: 什么案子？
5: 入室抢劫的。
7: 上人了吗？
5: 没有，受害人周旋了半天，拿了8000块钱给嫌疑人，然后报的警。
7: 这人还挺聪明。你让小刘跟进这案子吧，找当事人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得去找他安妮。
5: 师傅，您这会儿吃的哪顿饭呀？
7: 午饭。
5: 这都几点了？哦，对了，张小北有消息了吗？
7: 我估计快了。
5: 韩轩，调一下网络回放，我看一下庭审全程。
8: 这水给您晾好了，温度刚好。
5: 好，快看。
8: 早给您调出来了，看。
5: 审判长，

0: 人道主义，我十分同情死者施小虎的母亲，但是本案还是要围绕法律关系本身。一个人选择自杀，到底和他玩的游戏有多大关系？更何况侵权责任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原告律师的有效论证。
1: 施小虎是在沉迷汇权游戏之后，与其家长的关系急转直下，继而离家出走，怎么能够说施小虎的死亡与汇权公司没有关系呢？
0: 原告律师的这番推论我实在无法认同。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按照您这个逻辑，有人车祸，有人食物中毒，只要玩过游戏，全都可以怪在游戏身上，而且完全可以和我们汇权相关了。
1: 施小虎在离家出走之前已经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这是一份诊断证明，其主治医生判断施小虎因为长期沉溺在游戏中，缺少和家长朋友之间的正常交流，故而导致其病情的加重，这也是导致施小虎离家出走极端行为的诱发原因。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汇权游戏的高层领导人对于游戏时间的不限制，所以施小虎的病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这个悲剧的结果。
2: 针对原告律师的观点，汇权游戏对游戏时长不加限制，导致施小虎病情加重，进而走向绝路，被告作何答复？
3: 审判长，我能说两句吗？
2: 说。
3: 首先，对于这个施小虎的意外身亡，我们汇权上下深表遗憾。其次，关于限制游戏时长的问题，我们汇权和其他业内同仁一样，依法做好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只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有可能拥有各种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最近我已经带领我的技术团队紧急开发并上线了精神健康调查问卷，在未来只有通过确认精神健康无误的用户才能享受我们汇权提供的符合健康人群自主判断的更长的游戏时间，也希望将来啊能少一些同类型的悲剧的发生。对于施小虎，我表示很遗憾。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施小虎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是具有不为人知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用户。作为汇权集团下属汇权科技总裁，我今天亲自参与这场应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悲剧，或者说这场逻辑错误的诉讼，向观众传达我们汇权的态度。我们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守法合规的企业。以前有人说管管游戏救救孩子，但我认为在如今这个充满着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变一下？管好孩子，人人有责。我说完了。
0: 审判长，双向情感障碍成因复杂，不能简单认定患病人员的精神疾病就是沉迷游戏直接导致的。从对方律师刚才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发现施小虎与原生家庭情感关系紧张，换句话说，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施小虎的父母对施小虎高压控制，亲子关系紧张，而施小虎的离家出走
4: 就是为了逃避家长的管束。审判长，我的发言完毕。
5: 这种侵权案件能告赢的屈指可数啊，以网络安全造成人身伤害为由提起诉讼，无法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啊。这此侵权非彼侵权啊。
6: 詹梅要想证明汇权具有侵权行为，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汇权公司的侵权行为和施小虎自杀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0: 而民事诉讼法里又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造成失销虎自杀的原因可能太多了，比如暴力啊、抑郁啊、失败啊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失销虎自杀呀。
1: 嗯，
0: 这取证难度怪不得他败诉。
1: 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呀，我觉得十分棘手。你说再加上詹梅又这事儿又摆在这儿，阿妮。

0: 这代表汇泉公司的可是黎唐，你们闺蜜俩不得为这事闹崩啊？
1: 不是你小子，你是这么小瞧我们安大检察官啊？
2: 你是不相信我的格局呢，还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啊？
1: 我错了。
0: 我现在活着呀，就希望给小虎把这官司打赢。说真的，安检察官，我现在真的我一点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动力都没有。我现在活着，就跟一个死人一样。阿姨，我还是得劝你一句，哪怕只剩下一天，您都要好好的活着。毕竟，小虎他在天之灵。 应该也不希望看到您像现在这样。这些材料我都会带走，我好好审核一下。您放心。阿姨，您之前在哪儿见过我吗？因为之前您不认识我，却让我来负责您的案子，所以您是在哪儿认识到我的呢？
3: 我是在你们检察院的那个网络视频那个直播上面，也不全是。还有吗，阿姨？我想知道答案。

0: 这些是不是之前有个男的也来找您看过？是，有一个姓何的警官，他来过我家。哎，你怎么知道？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他没告诉我，他看过还有一些更有相关的材料。唉，毕竟啊，汇泉这家公司，他只手遮天。 我是怕万一他们知道了我下一步要找你，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自己留了个心眼儿。哎呀，早知道你们俩认识，我之前还到检察院去跪什么来着。您放心，阿姨，一会儿呢，我也正好要去找这个何警官，让他给我帮一个忙。您这边呢，您就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检察院那边的事情，您就交给我来负责就好了。谢谢你，谢谢。
2: 你这大中午的就请我吃这个呀？人呐，最重要的是得知足。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办案子，连着十几天就只吃泡面，能吃一碗正儿八经煮的面条，就很满足了。
3: 行吧，在你们这边看来，我倒是有些养尊处优了。
2: 那边查的怎么样？平静的像清水河的河面一样。我觉得小北把大家都耍了。
3: 但是我又觉得，马上就会有动静。
2: 他这个人看似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细。和他姐姐一样。
3: 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自杀这事儿啊，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1: 你之前在剧情办公室，好像挺熟的吧？
3: 嗯。小北这孩子不坏，有点自我，挺有主意的。我原来是。 担心那么多钱，他是不是吸毒啊，或者是赌博什么的？现在知道。

0: 哦，全权给汇拨了。
1: 网贷这边查的怎么样？
0: 人去楼空，这种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个币的。
1: 俩这案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游戏，而且都是汇权游戏。我觉得得从汇权开始查。
0: 现在就得抓紧找到释阳虎的游戏账户。
1: 我这边就从检方开始入手，那边看看要不要继续深挖，要不就把两个案子并案了。
2: 侯爷，你负责的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是四天后开庭对吧？
3: 对啊，怎么了？
2: 没事儿。我规划一下那天的早餐、下午茶和宵夜。
4: 至于吗？这
2: 当然至于啊，您这两袖清风的，我们还天天让您给我们带早餐，多过意不去啊，是吧？我得适当反补一下。
4: 就烦人了。
3: 哎哎，好好好，我这就过来了。那什么韩轩，我有事我先走了。
4: 然后那个我会跟郭检电话请个假啊，有事电话联系啊。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你说，你们俩可是真心的？你老婆怀孕一个多月了，你们居然都不知道？她是高龄产妇，这一摔孩子都没了，多可惜啊！
6: 太不知道了吧？
5: 送来的时候头不着地，人都昏迷了，直接手术，哪有时间说这些？
6: 那这样，大夫，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没跟他说，回头我告诉他。
5: 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只有工作，内卷这么严重，太拼有什么意思？好好照顾病人。
7: 海月，你就安心在医院陪老婆啊。这些年年假你也没休过，就是感冒发烧也从来不请假，我都看在眼里，给你记着呢啊。关于后天那个网络非法经营的案子，你先放一放，我已经另外安排人去了。你现阶段主要任务，唯一的任务就是陪好李军啊。另外啊，替我给李军带好，就说我代表院里的班子问候他。行，你赶紧忙去吧啊。
1: 哎，您怎么过来了？
4: 哎，不是你说今天晚上说释江虎案子的事儿吗？
1: 哦，海轩，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8: 饿了，我这儿有饼干，来，
1: 给我师傅的。师傅，
8: 中午吃挺多的吗？
4: 我晚上也吃了，胃病老毛病，当警察的有几个胃是好的。本来我最近兜里都装点瓜子儿，饿了吃两口就没事了，结果今天换衣服忘装了。
8: 怎么样啊？
4: 哦，今下午又有个新的发现。那个施小虎给涉黄网站打赏，但是用的不是汇拨的账户。
8: 涉黄网站？
4: 嗯。

0: 进来。
1: 郭姐，您找我。
0: 好，坐。啊，你坐，你坐。啊。施小虎母亲提出的这个申诉的案子，院里还是决定举行一场检察听证会，把当时双方约到一块儿详聊一次，能调解尽量调解。毕竟啊，这法院的判决有法可依，适用法律和程序都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会权的事情，院里非常重视。这个关系到咱们检察机关如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啊，提供保护，如何为市里的产业化进程保驾护航。我考虑啊，还是由你主办出席这个检察听证会。毕竟詹梅那边呢也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根据规定，你可能需要回避。
1: 郭姐，其实就算你不提出，我也会提出回避，毕竟这是秩序和纪律问题。
0: 嗯，
1: 但我觉得我还是得先表个态。施小虎的母亲，她提交的材料和判决书，还有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认真的查阅审核过了。
2: 我也去过詹梅家进行过走访，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想要化解双方争议的焦点，调解，我觉得的确是有点难度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
1: 取回施小虎的游戏账号，
2: 至于账号当中是否存在可能游戏侵权的证据，那就下一步再说。李怡堂他是会权的人，我代表的是检察机关，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组织最终决定

0: 让我回避，我会完全服从于组织的安排。
1: 好，那你就赶紧召集各方啊，争取能双方达成谅解，化解社会矛盾。

0: 电话都打爆了，你怎么不接啊？催婚的还催债的？
1: 催命的，李一堂。
0: 别太敏感，兴许人家只是找你闺蜜聚餐呢，对吧？
1: 就算是再亲密的闺蜜，还是公私分明的好。等这案子完结了，我再找她聚。
0: 真不至于，那人家里的美女不就是参加个检察听证会吗？你也不至于立刻回避吧？
2: 对吧，王主任？
0: 你瞧我这记性，
2: 我都忘了王主任请假这事儿。哎，王主任请假几天啊？
0: 他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不就后天就开庭了吗？
1: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没做错什么，还是旁观者清啊。

0: 老公，老公，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你要不要吃一口啊？我给你热一下剩菜。
1: 吃了，吃了，不用了。老婆，我对不起你。
0: 你对不起我啥了？
1: 我
0: 不是陈永刚，你不会又噔噔。
1: 喜欢的那个麦没了，我特意去店里边挑的，这是限量的，20000多呢，你快看看。
0: 吓死人了，你刚刚我以为你又怎么了呢？
1: 你看看，
0: 你哪来的钱？
1: 哎呦，老婆你放心吧，这是我拿我奖金给你买的。你知道肖总给我们在上边一个人申请了多少钱吗？3万呢。
0: 3万奖金，25000给我买个包。
1: 对呀、
0: 啊，老公，佳宁上幼儿园要用钱，咱们买房也要用钱，要不你还是退了。
1: 哎呦，再需要钱，咱们是不是也得讲点生活品质？再说了，没了再去赚，而且我们汇波已经绑上汇泉这棵大树，马上就要一飞冲天，到时候给你跟佳宁最好的生活，你快看看喜不喜欢。

0: 要再来两把。
1: 哎，哎呀，这大半夜的来什么呀？你想清楚了，这运气啊可是有限的。要不等两天再说。
0: 你少废话。

0: 诉你，我现在有感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今天就能翻本，你现在就给我去买，立刻马上。
1: 这是你要的资料，
2: 谢谢啊。熊儿，跟我去趟看守所，法院那边来消息了，三天后开庭。
3: 不是，全案证据都够林口供定案了，咱有啥必要跑那么远去提审？他爱说不说呗。
2: 大孙是这么说，但如果拿不到被告人的口供，公诉案件并不算完美。
3: 行吧，什么战术？
2: 攻心术，一方面还原作案动机，找到其债务问题可能牵扯到的网络赌博以及套路贷犯罪的线索；另一方面，要讲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其如果有立功的表现，可以减轻
3: 处罚。这朱鑫表面上过得有模有样的，虚假繁荣啊！这是。他这债务有问题，我觉着他这杀妻肯定跟他债务有关系，但到底什么原因，我还没弄明白。
2: 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关键点是杀人故意，但是到底是何种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证明的重点。但是要基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把问题的根源给弄清楚。今天就要把他杀妻的核心动机弄得明明白白，拿到关键的口供。走，路上说，你开车。

0: 姓名。
1: 朱鑫。
2: 朱鑫，
1: 我们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
2: 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安妮
0: 和检察官助理韩轩，
2: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依法对你进行审讯。
3: 韩检察官，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开场白也能念了两次了。
2: 黑你。
4: 好，你着急我们也着急，那今天我们就先跳过这些程序。政策问题我上次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都已经开过一次庭了，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次还会再来找你？
3: 我现在哪有资格知道这些事儿？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你想怎么聊我陪着。
4: 好，那你今天就继续配合我们。我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认了，那我们都好说，如果不认，那我就在法庭上让你认。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完整的犯罪逻辑和犯罪核心的动机。我们现在开始最后一次审讯，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认罪认罚，那就是从轻从宽的量刑建议，但如果你不认罪认罚，没有关系，法院会给你最合理的判决，不过结果会大不一样，你到底要如何选择，机会也就把握在你面前了。
3: 我没罪，有什么可把握的？现在离开庭还有80多个小时，我这80多个小时啊，都奉献给你们。我倒想看看，你们检察官会不会困？
1: 困啊？怎么不困啊？检察官也是人，是人都会困，都会饿，都会累，都会疲惫。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我明确告诉你，刑诉法规定了，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有12个小时的机会。你就知足吧，你赶上好时候了。
4: 2019年颁布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给你们被告人用法律自救的机会。轻，关键时刻能保命。宽，可以兴生，知错就改，这是被告人可以回归社会的通道。认罪认罚，适当的给被害人的家属经济补偿和心理的安慰。我们现在所有的困、累、乏，都是为了给你朱鑫保命的机会。
3: 公诉人起诉我的，是判我死刑的。你现在说你要保我的命，不矛盾吗？我的命还是交给律师吧，你的好意我心领。

0: 认罪认罚政策，我相信你家人举债给你请的天价律师团已经给你普及过了。我再补充一句，关于那些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故意致人死亡的案件，完全可以处以死刑。朱鑫，不用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应该也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
1: 对，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鑫，现在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2: 你少忽悠我，快相信我的律师，他是给我做无罪辩护的。
0: 朱鑫，我告诉你，无罪的辩护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公诉人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方律师的意见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但我必须要提醒你，无罪辩护并不容易，只有证据确凿时，辩护才会得到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我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才能让你方辩护人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如果在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无罪辩护，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让被告人失去他应该有的合法权益。我们之前经办的大多数无罪辩护，被告人被诉有罪，但只要检察官有充足的证据且不容易被反驳，那么被告方律师无论如何做无罪辩护，最后都会让这个被告人失去从轻从宽的机会。
1: 朱鑫，如果罪行确凿，被告人还一味辩解，肯定会加重处罚。
0: 如果你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检方控诉的犯罪事实并没有任何意义，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完全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些情况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
2: 我欠了钱。
0: 欠谁的？
2: 赌博。
0: 跟谁玩？
2: 朋友。
0: 多大？欠了多少？
2: 900多万。
1: 怎么玩的？
2: 记不清了。
0: 朱鑫，今天我们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如果你再藏着掖着也不合适吧。其实你这个人看着是有心眼儿，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你很单纯。就从你刚才说的赌局那一点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越往后越赢不了，欠的钱越来越多，你不觉得奇怪吗？而且你那个庄家，他怎么就愿意给你这种欠钱不还、负债累累的人，还继续跟你一起玩啊？你就没想过自己是被人设计的吗？朱鑫，之前呢我们也对你做过走访调查，你这个人不坏，就是有点怕老婆，平日里压抑着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真的被逼上了绝境，你也干不出杀自己老婆的事儿。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你们还是那么恩爱的老夫老妻。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着重考虑如何将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绳之以法。那你想想，从这个层面上，到底是你杀了你的老婆，还是别人杀了你的老婆，又或者是别人借着你的手杀了你的老婆？难道你还想继续保护他们吗？
2: 文亮，这帮杂碎，一个也都别想好过。

0: 你好，你们现在都有什么业务？
1: 啊，我们现在呢有4款贷款业务，都是利息非常低，无抵押，前期不需要任何资质证明。
0: 额度有多大？
1: 看您需要多少。

0: 今天是公司的总结大会，总结大会的话就是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的一些。
1: 不好意思。
0: 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就是因为在这个业绩或成绩。
1: 不好意思。

0: 国就是这么沦陷的。
1: 那你现在还存着记录吗？
0: 都是群主拉群注销，都是他们操作的，每天都换。我以前那个手机丢了，好多信息也找不到了。
1: 那这个色情赌博网站的连接和名称你还记得吗？
0: 公安您说一天换一个，我第二天用第一天的地址去登录，就会显示登录地址错误，登不上去。
1: 如果登不上去，那你怎么继续赌博呢？
0: 线下群聊，主播每天晚上不定期的会发一些链接。
1: 这些贷款 APP 名字还记不记得？
0: 来来回回的装和卸不下20次，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光有一个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和我们是一家游戏企业的名字非常像，但是是谐音。
2: 汇泉吗？
0: 对，汇泉贷。
1: 朱鑫，你的认罪认罚态度和行为，我们会写进认罪认罚拒绝书里。
2: 这是认罪认罚拒绝书，一会儿你认真仔细看一下，如果同意我们就通知你律师到场，你把字签了。你说这个朱鑫是悔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恨的成分多一些？
1: 都有吧，越悔越恨，越恨越悔。

0: 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一念之间万劫不复。
1: 也就是说，幕后那些操纵者，就是摸准了朱仙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步一步把他拖下水的。
0: 人类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贪婪的本性还是没有发生改变。你看，像现在虽然技术进步了，手段也更多了，但是人类贪婪这一点还是会让犯罪分子利用到。不然你看，你像你连电脑前面那个人到底是男是女，是多大年纪，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有贪婪，犯罪就不会消失。
1: 那他这还真是够贪的。哎，姐，你说这三五百块钱就能让人这么上瘾？
0: 你多少钱工资啊？苍蝇再小也是肉，更何况一本万利不劳而获呢？
1: 也是。第一个。喂。
0: 哎，我提醒你一下，明天别迟到啊。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钟心亮了，你那什么声音啊？
1: 啊，接群众的举报，端了一个涉黄的直播点。
3: 朱新亮的和我们之前想的都是一样的，
0: 他被人精准拉到了群里，然后打开这个链接之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一些涉黄和赌博的网页。
3: 后面的结果你也想到了。
0: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你要不先忙，我晚点再告诉你。
1: 你别卖关子了，非要让我请你吃饭啊？
0: 行，他呢还涉及到了一个高利网贷 APP。
3: 这个网贷 APP 呢，它里边的就是一些涉黄的网页。我觉得啊，这个追查下去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案子，它里面不但有这些网贷，还有一些涉黄赌博。
0: 我怎么感觉我们最近办理的这些案件接二连三的都非常的相似啊？
1: 这个跟张小北那网贷平台会不会是披着不同马甲的同一条线啊？
0: 嗯，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根据朱鑫他撂的这个供述啊，
3: 这些网络犯罪分子，
0: 他们不仅有非常高的技术能力，还有反侦查能力，有的时候还会不停地变换形式。
1: 这一条龙的服务让人不知不觉的就深陷泥潭，太可恨了。
0: 这些人现在真是无孔不入。这样，我建议我们两个人都分别向自己的上级汇报，
3: 有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并案调查。
0: 朱鑫那边提供的线索，还要再辛苦你好好追查一下。
1: 哎，那你晚上吃什么呀？

0: 请证人退庭。请证人林双出庭作证。林双，庭前告知你的如实作证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都听清了吗？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你已经签署完了，还有异议吗？
1: 都清楚了。
0: 下面恢复法庭调查，请辩护人开始发表意见。
2: 沈班长，作为律师，虽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我坚持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尽管我的当事人朱鑫表示认罪，但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我继续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3: 你说，4月8号晚11点左右，你看见什么？
1: 我看见有人打开袁芳芳他们家车的引擎盖，在里面动手脚。
3: 那人是被告朱鑫吗？
1: 不是，是袁芳芳的堂弟袁琦。
3: 那你认为堂弟袁琦有没有杀害袁芳芳的动机呢？
1: 还不是为了遗产。袁芳芳的爷爷死后留下一套房产，袁芳芳的奶奶想把房子留给孙子袁琦一个人，袁芳芳不同意。这次袁琦来袁芳芳家就是扯皮这件事的。
0: 公诉人有没有问题问证人林双？
4: 有。证人林双，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1: 店主和顾客的关系，邻居的关系。我在我们小区开了一家美发店，袁芳芳是我的常客。

0: 这么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做生意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以交朋友为主，所以他们没事总喜欢找我聊一些家长里短的。朋友，
1: 所以你跟元芳芳是朋友？
0: 那也不至于，还没到那么熟。
1: 那被告人朱星，他有去过你的美发店吗？
0: 检察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正经美发店。林双，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2: 没有，朱星本人一次也没来消费过。这么说，你和被告朱星并不熟悉。
0: 一个小区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朱星对袁芳芳挺好的，有些时候还会陪着她一块儿过来做头发，两口子看着很恩爱。那你是怎么知道袁芳芳家里有遗产纠纷的事情的？是袁芳芳告诉我的。女人聚在一起，除了聊天八卦，还能干什么？
1: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她的堂弟的？
0: 有一次，袁芳芳在我店里。
1: 他老远看见一个光头的背影，就跟我指了一下，告诉我那就是他的堂弟袁琪。这么说，你跟袁琪并没有直接见过面？
0: 那倒没有。
1: 当晚你是在自己的店里看到有人对车里动手脚的吗？
0: 是。
1: 那我们检方之前做周边调查也曾问过你，你说你们店的监控正好没有拍到袁芳芳停车的位置，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对检方或者警方反映你看到的过程呢？
0: 之前我是不想惹麻烦，不想惹祸上身。可是现在看到事情闹得这么大，我良心过不去。朱星人不错，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错怪了好人。你是怎么从店里看到作案人的？我的店有两层，当时我正好站在二楼的阳台。审判长。
3: 既然证人说袁琪有作案动机，那么袁琪就是嫌疑人之一。公诉人建议休庭半小时，请警方通知袁琪出庭作证。同意。
1: 怎么样了？我刚才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搜了一下，这些都是林双4月8日晚上在网上发布的内容。
4: 你把他事发前后半年所有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还有文字都下载下来，全都用用，快点吧。
3: 好。
1: 庭审继续。证人林双，事发时间是4月8日晚11点，当晚是阴天，从你的阳台只能看到背影。即使如此的情况下，你也确定你看到的人确实是袁琪，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吗？
0: 袁琪是光头，很明显，路灯下清清楚楚的，只要是个清醒的人，都不会看错的。你确定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辨认的吗？什么意思？
1: 这是当晚你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0: 你怎么找到的？
1: 是酒，多少度的酒？是鸡尾酒，度数不高，反正我是清醒的。那这张一个月前的照片呢？我根据你自己的说辞，上了年纪一杯就倒，又如何能够判断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往车里动手脚的人就是袁琪，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呢？毕竟鸡尾酒也是有度数的酒。
0: 袁琪是一个光头，还穿着阿森纳的球服，那是我最喜欢的足球队，所以我不会看错的。阿森纳的球衣，不会觉得太明显吗？如果真的是袁琪，那他为什么会穿着你那么喜欢的球衣，又专程跑到你面前给刹车线做手脚呢？ 不是，检察官，我又不是他。 他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呢？
1: 证人林双， 你看这照片上的人

0: 是袁琪吗？
1: 是，是他。
0: 是袁琪？
1: 是他。
0: 你确定是他？
1: 确定。
0: 沈判长，证人林双看到的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袁琪，但其实真正的作案人确实是被告人朱星。
1: 不可能，朱星又不是光头。
0: 沈判长，袁琪已经来到庭外，还请沈判长允许到庭进行质询。
2: 同意，请证人林双退庭。证人袁琪上庭。
0: 袁琪，4月8日晚，你是否去过你堂姐的家？穿的什么衣服？
3: 4月8日晚上，我确实是来过堂姐家里面，穿的是阿森纳的球衣。但是当时我俩谈的不太愉快，后来我就离开了堂姐家。但是那个衣服就忘记在堂姐家里面了。
0: 几点钟？
3: 晚上8:30我就到家了，在小区门口有扫码和那个测体温的记录，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堂姐就不幸遇难了。
0: 沈判长，被告人朱星常年佩戴假发，可能证人林双对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4: 沈判长，我认罪。严芳芳是我害死的，我对不起，更对不起二老。我认罪。
0: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作为国家公诉人，自然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结果进行过一次次严密的、细致的审查和核对之后，才能对案件作出结论，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样，作为从事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我相信您通过对被告人的讯问，在通过相关证据的整理、搜集和分析之后，应该在心中也有自己的结论。在整个案件它真相究竟是如何，您心中应该也有完整的判断。这个案子，被告人朱星蓄意杀害自己妻子，客观事实不容反驳。这个行为主观恶意极大，社会影响极差。被告人的律师不同意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但是本次庭审，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此外，被告人在之前的供述当中，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网络犯罪团伙的重要犯罪证据，有争取立功的表现。鉴于以上情况，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在判决被告人之时，可以给予从轻从宽的处罚。审判长，我要说的说完了。您好，这里是110。
5: 你好，警察吗？我的网恋对象。
0: 你好，这里是110。
6: 我就是点了一个链接，钱全没了。
0: 喂，你好，这里是110。
5: 我要报案，我的养老钱被骗了。
0: 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7: 同志们，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最新指示，责成我省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进行追踪。省里呢，只是我们江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负责执行。下午啊，我和白局长我们已经开了一个碰头会了，正式决定对朱鑫案件背后的网络赌博案并案调查。今天紧急召集大家来，就是传达一下上级对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最新指示。2021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同比上升98.5%。2021年，检察机关协同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同志们，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刻不容缓啊。白局，

0: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
1: 哦，同志们，这一次是咱们公检两家联合办案，并肩作战，机会难得，希望大家可以精诚团结，相互促进。我相信在郭检的亲自率领下，对于整个案件的引导侦查过程中，一定会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网络犯罪啊无所遁形，尽量去避免悲剧的发生。目前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的找到张小北。
2: 你尝尝我们检察院的饭好不好吃？
3: 哎呀，来你们这儿这么多次，我还是第一次在你们食堂吃饭。你们这儿比我们那儿宽敞多了，而且能吃上热乎的。
2: 小龙好不好吃？
4: 嗯，好吃，特别香，
2: 多吃点啊。
4: 嗯。
5: 哇，你这吃这么快
3: 啊？小北啊，还真是具备反侦查能力。我们复制了一张张北的手机卡，但是他的手机最近一直没开机，我怀疑啊，他应该还有一张备用卡，但是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另外，我们用他的名字在会选的游戏查游戏账户，没查到。
2: 那就换一个角度，看看施小虎的游戏记录当中有没有和张小北一起打过游戏的痕迹。张小北对施小虎的事情这么伤心，我估计啊，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挺近。你想想，张小北还去看过施小虎的母亲呢。
3: 以我对小北的了解啊，他俩应该没那么熟。这个，要不就是施小虎帮过张小北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忙，要不就是小北亏欠小虎的。
2: 像施小虎这类玩家呀，通常都氪金，毕竟他那么沉迷于游戏。但是施小虎的家庭状况也是一目了然，詹梅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网络贷款的事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詹梅对于施小虎贷款的事情毫不知情，第二种呢，就是施小虎他压根就没有网络贷款过，他只是一个希望氪金但是却没能力的玩家。
3: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汇泉的游戏账号。但是我们的人去了，他们不配合，说的有理有据的，说这个张小北跳河是完全能力人的自主行为，说你要么就提供证据，说他跳河跟我们游戏有关，但我们现在没证据啊。
2: 这确实是李一堂的风格，但我们还是得从施小虎这里开始入手下功夫。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你呢帮我去市里排查一下还有没有类似的受害者，顺便呢也要去好好找一找张小北的藏身之处。这些网络犯罪分子他们如此的张狂就是为利，我们一定要深挖他们的资金走向，我就不信挖不出他们。
3: 哎，你这菜做的真的比我们公安局强多了。
2: 还行啊。一会儿再去打一点。

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九一八，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组七三幺，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两集连播。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启迪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黑暗深坑，皑皑白骨，这一幅幅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的悲惨影像，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东北煤矿的万人坑。而制造万人坑、控制煤矿、掠夺资源的机构，正是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铁。1918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东三省彻底沦陷，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1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首脑和满铁首脑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策划筹建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假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自此留在东北的同胞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贱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参与筹建伪满洲国的满铁更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视。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为您揭秘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
1: 又值一年九一八纪念日，档案继续携手辽宁省档案馆，通过

0: 一份份珍贵的满铁档案，为您揭秘满铁在战争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总结了满铁在侵略中

0: 广泛搜集间谍情报。其次，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其五，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
1: 满铁在协助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之时，为加速东北的矿产掠夺，强征屠杀与枪害无数中国矿工，此为满铁第六桩大罪。关于这项罪状，我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他就是被满铁派往伪满洲国担任基层官员的秋元四郎。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员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秋元四郎的判决书正本。秋元四郎是个小人物，以至于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但他从1942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担任伪满洲国阜新县参事官。判决书中这样描述秋元四郎的犯罪事实：在其任内极尽屠毒我同胞之能事，每年强征同胞5-6千人，三年间共征16-7千人，均送往阜新煤矿充当劳工。阜新煤矿究竟是怎样一所重要厂矿，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三年间竟强征了10,000多名劳工前往开采？
0: 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矿产资源已久，自上世纪之初，通过普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南满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便不停掠夺东北矿产资源。而位于辽宁省的阜新煤矿具有极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肥肉，恨不能一口吞到肚里。9.18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开始更加疯狂掠夺阜新煤矿，他们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开采策略，人肉开采，就是不把被强征过来的中国劳工当人，而当成开采煤矿的血肉。从上工的那一刻起，便没有了生命，而负责实施的正是满铁。仅辽宁阜新一矿，在1936年到1945年间，被日寇掠走的煤矿就达到2527.5万吨，被屠杀迫害的死难矿工高达10多万人。为了掩埋矿工们的尸体，满铁先后修建了4个大墓地，说是墓地，其实就是挖坑掩埋。这些矿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没有得到半点尊严。
1: 满铁的魔掌不仅仅是在辽宁阜新。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满铁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满铁从北票掠夺了优质煤矿840多万吨，屠杀残害了30,000多名矿工。1932年的9月16日，为了防备矿工的反抗，满铁在抚顺成立的警察署与宪兵队派出190多人，以所谓通匪为罪名，对抚顺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令人极其愤恨的平顶山惨案。
0: 除了平顶山惨案，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许多大屠杀、大惨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便攻破军港旅顺。在侵占旅顺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4天3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死难者根据估算有接近20,000人。旅顺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连同为列强的欧美都支持日本野蛮至极。1928年2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动军队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杀洗劫中国军民，蒋介石竟然下令部队不得反抗，又密电要求正在济南抵抗的北伐军撤出。

0: 短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济南惨案。这些与平顶山惨案都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1: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满铁档案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伤痛。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将死难矿工的总体数据清晰列出，因为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的矿工冤魂太多了，无法统计。即便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仍欲壑难平。
0: 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侵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扩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满铁也日益加速膨胀。满铁档案中揭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数年，满铁就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占华北做了详尽的准备。
1: 满铁调查部在1933年便将魔爪伸到了华北。1933年3月，侵华日军进攻热河，将战火烧到了华北。满铁随即设立了华北调查机构，完成了9类37项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5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一整套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在这套大纲中，已经将长期掠夺和殖民华北纳入了其战略计划。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收录了这套大纲。由于内容庞杂，篇幅较大，我们仅从目录来看，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华北后，交通、矿业、工业、农业、林业、商业贸易等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方针一一详细列举，堪称详尽而具体，可见日本侵略华北准备充分，蓄谋已久。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采取事关华北的重大举措时，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据点。天津事务所也是满铁在华北协助日本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任务的据点。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辽宁省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件极具分量的珍贵档案，彩绘版中国现状与资源分布图，是1938年1月由满铁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的，图中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农特产品分布情况，还用红色对抗日武装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输入路径做以特别标注。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充分证明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1: 如果不是这些沉甸甸的满铁档案，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数年之前，满铁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以间谍行动刺探中国情报，汇总成为侵华日军的资料库，备战全面侵华，野心膨胀至极，此为满铁第7大罪状。
0: 每一份资料都是满铁调查员们日夜奔走探听来的间谍情报，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极其危险。不仅如此，满铁社员很快就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仅2天，满铁便在山海关组织了运输班，拟定了运输方案，由东北大量调集车辆入关，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开往华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间，满铁调入华北的客货车已达5200多辆。

0: 皖铁不仅全面组织军运，担任前线铁路抢修、供水、通讯等任务，甚至还派皖铁社员驾驶装甲列车直接参加战争，间谍情报、运输补给，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满铁的魔爪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似乎无所不在。此时担任满铁总裁的正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1: 松冈洋右控制下的满铁参与侵略战争到达了极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极大褒奖。在满铁档案中有这样一副卷轴，其中汉字书写流畅是日本文化水平较高人士的象征，落款是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是侵华日军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那句著名的狂妄口号三个月灭亡中国就是他提出的。此人在日本战败前夕便自杀，要不然绝对是一个甲级战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杉山元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卷轴中，为了表彰感谢松冈洋右在满铁侵华后所提供的后勤保障，文中多次提到感激、感谢、期待的字眼，可见杉山元对松冈洋右率领的满铁投入战争的重视。同时满铁此时的疯狂与无穷罪恶也昭然若揭。
0: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大量派遣人员参与战地医疗救护，充当日军的医疗部队，并且设置医疗专列，对受伤侵华日军和满铁社员进行战地医疗。我们曾经在上集中提到，满铁曾在南满铁路沿线大量修建医院，这些医院都具备野战医院的能力，而此时这些医院全都被侵华日军征用，成为了日本侵华后方的休养区。能够有如此的便利，全赖当年满铁在东北的经营，而在这些医院中隐藏着滔天罪恶。
1: 731部队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它是日本战犯石井四郎所主导的生物战部队，在日本关东军中隐蔽，自称防疫给水部队，实则这支部队本身就是最大的疫病，战争中的恶魔。那么满铁又与731部队有着怎样的联系？在731部队灭绝人性的战争罪恶中，满铁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0: 731部队成立于1935年，由日本陆军医学专家组成，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该部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园、监狱和人体解剖室等设施，为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提供了条件。这些设施中就不乏满铁的帮助。满铁曾在1925年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1938年，满铁将大连卫生研究所直接交给731部队。此后，该所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当时731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实验，包括感染病毒、注射细菌、灌肠毒素等方式。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或者止痛药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而且在这些实验中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后，731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向中国军民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这些武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充当后勤保障部队，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提供实验场所，此为满铁的第八桩大罪。
1: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罪行被曝光，部分成员接受了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主犯石井四郎却在家乡演出了一场闹剧，在美国的庇护下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1945年11月10日，日本千叶县举

0: 行了一场葬礼，而被送葬的人正是石井四郎。然而，这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石井四郎诈死瞒名，希望以此能够活下去。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石井四郎通过交出研究资料与细菌标本，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保护。此后的十几年里，石井四郎开了一家旅馆，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直到1959年才因身患喉癌死去。临终之时难以呼吸，十分痛苦，但脸上的乖戾凶狠却丝毫未减。不仅他战争恶魔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他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恶也没有丝毫的忏悔。
1: 日本全面侵华，满铁在侵略战争中的行动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协助731部队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恶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设立事务所，把侵略触角从华北地区伸向全中国。满铁成立的华北事务局同上海事务所一起进行情报搜集、铁路接管，协助侵华日军建立伪政权，进行所谓的宣抚活动。日军宣抚班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特殊机构，直接隶属于日本各侵华派遣军总部。宣抚班紧随作战部队进入占领地区，除了积极协助军事活动外，还采取恩威兼施、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满铁的宣传部门不仅仅是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鼓吹手，还曾经参与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满铁作为帮凶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37年12月13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极为黑暗的一天。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了南京，开始杀戮、破坏与掠夺。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庶务科红报系主任松冈公等人进驻南京。所谓红报，就是指侵华日军的宣传部门。松冈公等人跟侵华日军部分人员共同组建了南京特务机关，称作满铁南京特务班。正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留存档案，侧面佐证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1/3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20000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私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达30万以上。古都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震惊了世界，中外媒体均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大量的报道。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陆续回到南京的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年亲历或目睹日军暴行的南京军民留下了大量的证言，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也留下了相关记录。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发掘的满铁档案中，一份来自满铁南京特务班的报告侧面揭开了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特务松冈公上报给满铁总社的报告，在当时被列为机密文件，16开支，打字油印。我们可以看到松冈公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4日，正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十多天后。在报告中不乏这样的字眼：房屋破坏、清扫街道、埋葬尸体。字里行间甚至连

0: 满铁特务松冈公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与疯狂而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在这些报告中，每次都提到了埋葬尸体，可见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同胞不计其数。直到1938年的春天，都还在处理死难者的尸身。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但字里行间的真实记载却侧面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1: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审理与判决，做出了法的定论。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野蛮对文明的扼杀，是人类的一场浩劫。然而近些年来，日本罔顾早已板上钉钉的侵略战争罪恶，不仅不反思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与损失，日本政府首脑要员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在公开场合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日本的战争罪恶，让日本下一代人对历史有了错误认知，拒绝慰安妇索赔，强征劳工索赔，这些都是日本在侵略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仍然对中国造成的二次伤害。协助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此为满铁的第九大罪状。在最新解密的满铁档案中，有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实，同样令人气愤难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公开种植鸦片，谋取巨额利益，毒害中国人民。
0: 鸦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有英国在1840年为倾销鸦片对中国展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每一个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了毒品专卖机构，并大量种植鸦片。在当时东北内蒙古热河一带，罂粟漫天遍野。
1: 侵华日军推行以鸦片谋取钱财，毒害中国人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在朝鲜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数万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倾销，毒害中国人。当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后，便开始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种植鸦片再卖给中国人吸食。1933年春，侵华日军动员日本开拓团大量种植鸦片，并在伪满洲国内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得罂粟种植地区几乎遍布整个东北，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区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植倾销鸦片谋取了巨大的暴利。
0: 侵华日军不可能让士兵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动员种植鸦片的人正是日本开拓团。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就是坐着满铁控制的火车，在中国东北四处游荡，强取豪夺的日本非法移民。为了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和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从1932年10月起进行试验移民。这些移民按照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又称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拟从1937年起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从而彻底改变人口结构，达到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大力支持并。

0: 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
1: 在这份由满铁编写的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满铁的计划步骤非常完备，甚至还要大量组织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一个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这些日本非法移民被称为开拓团，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都是穷苦下层民众，被诱骗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也十分令人不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殖民统治的加害者。日本开拓团大量低价强买霸占土地，致使东北人民失去土地与家园。失去土地的东北农民大多数只能给日本移民做雇工，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选择前往日本移民开办的煤矿、铁矿等做苦工，他们遭受着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而日本开拓团中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则选择与满铁共同种植鸦片，谋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0: 关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开拓团在中国种植鸦片，在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满铁档案中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份档案是1946年7月19日沈阳新城子村村民田尚春等人控诉日本人村谷庆次占用民田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民的成文及村民证词。自有日本人村谷庆次于民国32年起至34年光复止，占据良田，栽种大烟，计地77万7390平方米。村谷庆次就是所谓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之一，而77万7390平方米相当于1000多公顷。这么多良田被用于栽种罂粟，并制作成毒品，再卖给中国人吸食。
1: 通过毒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今伪满洲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当年，一位到华北、东北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唐山、东北，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死不瞑目。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和制作鸦片，在长达几十年侵略时间里，日本就是这样实施鸦片政策，谋取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利用鸦片消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了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日本侵华期间，满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将如何走向灭亡？
0: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1: 新中国成立后，数量庞大的满铁档案怎样辗转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积极参与日本非法移民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协助种植、发卖鸦片毒品，毒害中国民众，瓦解抗日意志，此为满铁第10大罪状。至此，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10宗大罪，通过多份扎实详细的档案为您揭示完毕。然而，这只是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丰富浩瀚的馆藏为您梳理出来的主要罪状。满铁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远不止此。满铁这个从诞生之日起便身带罪恶、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可谓恶贯满盈，终将灭亡。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1: 1945年8月15日正午，

0: 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靠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在日本签字投降后的5天后，1945年8月20日，苏联后备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科巴廖夫大将召见时任满铁总裁山崎元干，要求满铁服从苏联命令，正式停止运营。满铁大部分资产被运往苏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满铁档案。中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管这批满铁档案？中国档案人又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1: 满铁在中国运营的数十年，搜集了大量档案，其中很多被苏联军队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从苏联手中接收到了部分的满铁档案。到了1960年，一件对保管研究满铁档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事决定下来，中共中央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东北档案馆，负责收集保管日据时代、伪满洲国时期档案资料，而部分满铁档案也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北档案馆。多年之后，东北档案馆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这些佐证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满铁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与开发，焕发了新生。
0: 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是国家一级档案馆，承担着档案资料保管整理、工业文化研究及地方志编纂等职能，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之一。多年下来，辽宁省档案馆完成了全部满铁档案的数字化扫描，破损档案和技术图纸全部修复，建立满铁档案数据库。5年间共完成馆藏满铁档案的翻译校对1.13亿字。此外，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多部满铁档案史料汇编，如《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调查报告》等等，真实还原历史，充分发挥档案凭证作用。
1: 不仅仅是对满铁档案的保管与研究，2017年7月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利用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成果，成功举办“铁血沉思：满铁与77事变”主题档案展览。展览接待各界参观人士20000余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社会反响。展览中的满铁档案真实记录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之际，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至今日，置身辽宁省档案馆的展览之中，这些宝贵留存下来的档案与影像，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岁月。
0: 每年到了9.18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发动事变第一个侵略的东北城市，沈阳市内警钟长鸣，街头的汽车暂停，鸣笛呼应。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曾经被杀害的同胞默哀。不仅是辽宁沈阳，全国在这一天都会警报长鸣，寄托哀思，警醒铭记。9.18事变时刻提醒着中国人，勿忘国耻，勿忘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曾经驻扎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的北大营，成为了侵华日军率先发难之所。柳条湖如今恬静依然，风光正好，

然而，沉静的湖水中，中国军民的鲜血仍未抹去，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以无数的真实罪证，凝视着大海对岸不知悔改的战争罪犯。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行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成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啊、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涂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

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碗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哦哟，你看，太厚。
2: 可以，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2: 吃黄粑啦！
1: 哦，好了，好吗？
2: 真好了。
4: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哇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走。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

0: 拨打961688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3: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5: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下面您看到的这一强奸是专盯独自出门的老年人，他们用言语刺激，多人围堵，成本几千块钱的普通家具张口就要40000，一旦您说买得起，他们立马装车拉您回家，逼您取钱。
1: 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
2: 监控显示，张先生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身后紧跟着数名男子，张先生趁其不备匆忙逃跑。
1: 这个老年人相当于他是报了一个假地址，当这个车呀进到这个小区之后，被害人假借着说我要去开一下我家的这个单元门这样的一个时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2: 无独有偶，近段时间多个小区银行都出现过这伙人的身影，他们总围着独自出门的老年人打转。取老人的钱却不让老人接听电话，这伙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能够把遛弯的张先生逼得仓皇逃跑？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很快锁定了这个作案团伙。
3: 经审查认定，这个实施强迫交易的犯罪起诉共计11起，其中未涉2起，强迫交易数额共计人民币13.8万元。
2: 该团伙打着售卖名贵的红木家具的幌子，蹲守在公园、早市等老人聚集的地方，借着家具吸引路人驻足围观，专挑独自出门的老年群体设套，实施强买强卖。
1: 这个家具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桌子，然后两把椅子，包括这么一个木鱼摆件，然后这么是一套的构成。这个进价呢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对外的时候呢它一开始会报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可能要在3万到4万左右，最后卖出去的话可能是在8000到2万。我们这个家具呢后来经过鉴定，它其实像是比如是用风车木啊或者是相思木啊做的这样的一些家具，其实都不是一些特别名贵的木材。
2: 一套成本几千元的普通家具，对外张口报价3-4万。这几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司机、卖家和伪装成路人的托各司其职。他们拿捏老年人的心理，专门设计了一套诱导手段。
1: 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工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里面的吴某呢，他就是主要起一个司机的作用，还包括有专门扮演卖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他的人呢可能就是去扮演托，这些托呢就是在路边，如果咱要是碰到了就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被害人出现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利用这个人数的优势把他给围困在中间，然后先评价

0: 一下我们这个被害人的衣着，说你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穷啊，买不起这些家具啊。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说出，凭什么说我买不起，我买得起。
1: 整个团伙就等着老人这句我买得起。

0: 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然后在车上呢就会去询问我们这个被害人的地址，说是把家具给你拉到家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这个被害人在车上表示说我不想要了的时候呢，一是周边他坐的就全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被告人，他没有办法说是反悔啊，或者是从这个车上逃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被害人表示说我不想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大声的去呵斥，说你不是说你买了吗？我已经把这个家具拉到你家了，你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这种方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带到他自己的住址。
1: 有拱火的情况吗？
2: 我就跟小班子说，我说能买起吗？我说多大岁数的，带几个？那老人生气的时候能买起的，有钱
1: 买就带老人上车，是吗？
0: 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我们也能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这个老年人在上车之后啊，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坐着的全都是托，这都是一伙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老年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3: 可绝大多数老人都没有像张先生那样的反应速度与脱身机会，不少受害者年事已高，走路都颤颤巍巍，根本无力反抗。家具被强行送到家中后，他们还会仗着人多制造压迫感，老人想退货，想联系子女商量，都被制止。
0: 被告人他们跟随我们的这个老人到银行取钱呀，然后包括当我们这个老年人提出说我想要查看一下这个家具的质量，或者说我反悔了，我不想要这套家具了，甚至是包括他们的子女可能会在途中打电话过来，那我们被告人都会去采用这个拒绝我们的被害人查看这个家具，拒绝他说我不想要完成交易的这样一个请求，然后甚至是去抢夺手机，然后被害人就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也就接受了这套家具。
3: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对六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1: 被告买受家具行为违反了被害人交易的自愿性以及商品市场交易秩序，被害人是在被告人的言语侮辱、激怒、内心恐惧情况下做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愿、真实需求的购买决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强迫交易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强迫交易罪。
3: 但庭审中，六名被告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正常做生意，不觉得存在强迫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六名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分别判处8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处以5000元到10000元的罚金。因为一时贪念触犯刑法，落得牢狱加罚金的下场。
0: 老年人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首先还是应当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去通过录音啊或者录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固定好相应的证据。那同时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然后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4: 当一些攀爬野山的人被困在深山里，挺身而出的是消防救援人员。从百米崖壁的生死转运到暴雨深山的昼夜鏖战，每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艰难险阻，同时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安全代价，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在汛期，社会救援资源本就十分紧张，有许多更加急需的方面，我们来看《莫向野山行之野山救援的代价》。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6: 注意啊，别靠右。
7: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6: 这个位置。
8: 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7: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8: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7: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8: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了，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有生命体征。
9: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

0: 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1: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2: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
3: 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1: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3: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0: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100米的深渊。
1: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3: 对，当时他们就是从这过去的。
1: 这也太假了吧。
3: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那边。
1: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3: 这个位置。
1: 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3: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4: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1: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3: 从这崖顶到崖底有100米。
1: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0: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5: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3: 那有。
5: 啊，
3: 那就有，
5: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是吧？锚点。
3: 对，
5: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嗯，
3: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就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0: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3: 胸伸，手上，鱼尾伸，转身，收一手，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0: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3: 慢放，悬崖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0: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5: 把人安安全全的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4: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就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0: 10年前，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

0: 赔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带抗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两起野山遇险警情。十三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门头沟区接连发生两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门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门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给客户转了150000贷款，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钱转错了，转给了之前合作过的另外一家公司，而那家公司因为有贷款，钱一到账就被划走了，现在对方没钱，银行也不管，我该怎么办呢？
3: 周先生只能要求乙公司返还150000元。根据民法典规定，乙公司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取得财产利益，而周先生呢，因此遭受了损失。乙公司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周先生有权要求对方返还该笔款项。而银行的扣还行为是基于与乙公司之间存在金融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啊，银行不用承担还款责任。建议大家在电子转账时一定要仔细核对收款账户的信息。
1: 观众王女士名下有一套房产，2年前她女儿搬进来和她一起住，前一段时间母女二人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矛盾，王女士想让女儿搬走，但女儿认为呢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还出了装修费，添置了家电，所以拒不同意搬走。王女士想咨询一下，她有权要求女儿搬家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王女士有权要求女儿搬离房屋。王女士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规定要求女儿搬离房屋，排除他人对自己行使物权的妨害，完整实现自己对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女儿虽然尽了赡养义务，出资装修了房子并添置了家电， 但是啊，

0: 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母亲行使物权的理由。双方关于装修费用以及赡养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等合法方式另行处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2: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13: 扁豆焖面我最爱。
12: 急火易散，
14: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15: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2: 慢慢才入味，
13: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2: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3: 扁豆焖面保平安
15: 呢？咱俩呀，
16: 算纠缠不清了。
17: 这是爱的力量。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能躲过心电图和造影的心梗有多狡猾？
1: 当时做心电图没有任何问题。
2: 心电图有一定的欺骗性。
0: 有一种激素过多分泌，会让你离特殊心梗更进一步。
3: 吃火锅辣，一刺激这血管，说话又不行了。
1: 刘老师说这个这是靠谱的
4: 啊？你还沾边了？
5: 就有压力的时候，激素会飙升。
1: 是的，是的。
0: 想要提前规避，减少这类特殊心梗发作，到底有什么实用办法？敬请关注养生堂。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心梗的话题。按照惯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各位专家和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重症病区的主任孙怡红教授。主任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我们安贞医院，是心律失常中心五区的副主任医师段江波，欢迎段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好了，我眼前这一位呢，大家对他很熟悉哈，是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我们今天选出来的意见代表，欢迎刘钊。
6: 哎，好，谢谢大家。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欢迎一下各位。好了，刘钊经常看我们的养生堂哈，那这样咱们来热身运动。
6: 行，
4: 来给你一个手举牌，三道题。第一个问题，心梗患者心电图会有异常吗？会。好，第二个，心梗患者冠脉 CT 造影会发现堵点。
6: 听不懂。
4: 焦虑症会诱发心梗。焦虑症。好，前面两个是正确的，后面他打了叉。叔叔阿姨，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一样的请举手看一下。哎呀，这都是你的亲友团呢，都支持你啊。
6: 那当然
4: 是吧。好的，
6: 意见

0: 代表
1: 啊，意见代表，好，大家支持他，但是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所有的答案就藏在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当中。那这一期看完了之后，我相信所有的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对我们的心梗会打破您固有的认知。如果您看到了、学到了、听明白了，保命的干货。好，之前我们给小刘老师安排了一次心电图的检查，展示一下你的心电图。
0: 这是我的。
1: 好，你能看得懂吗？
0: 能啊。啊，就是蹦一下，蹦一下，蹦一下，这哎，这就比较平静，又蹦了一下。啊、哦，就算我比较规律。
1: 你经常做心电图吗？
0: 一年做一次。
1: 结果呢？
0: 反正人家就告诉我正常。你看。这不用鼓掌，这很正常、啊、
1: 很规律啊，规律就是正常。好了，那这样我也给你展示一个，这是58岁的曹大哥的心电图。嗯，叔叔阿姨认真看，你看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健康吗？
0: 这健康啊，这跟我差不多啊。
1: 那我们拿过来对比一下哈。
0: 来，
1: 你仔细看，是不是健康的？
0: 对，差不多。
1: 叔叔阿姨觉得呢？都频频点头哈。好，接下来我再给你展示一下这一张，你先给判断一下意见代表。
0: 这我瞧着就异常啊。
1: 为啥？
0: 用北京话说，你看这好面的怎么突然这样了？
1: 哪样了呢？
0: 就这，你看这平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就这样了。
1: 把你那个对照一下，比较一下。
0: 我是噔噔，我这比较规律。
1: 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来来，叔叔阿姨，这是刘钊的，这是我们第三位朋友的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叔叔阿姨认真看一下。好，那在这儿呢，顺便给各位出一道题，这两个都是健康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出现了问题？而且我要向我们的孙主任请教一下，据说做心电图的时候，如果你当时的情绪啊，包括你的胖瘦啊，身上带的一些饰品，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结果是否正确。
2: 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一种安静状态下。然后，如果身上没有特别多的影响电信号的这种有共振的这种机器的话，大多数不会影响。
1: 跟当时的情绪啊，包括胖瘦啊，会有一些影响。
2: 对，其实像胖瘦是有影响的，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心电图，顾名思义，对吧？心脏它会有一套电路系统，然后我们通过体外呢，然后把它这个捕捉到。如果过于胖或过于瘦的人，你想胖的人怎么样？电阻就大嘛。然后呢，瘦的人呢，电阻就小。对，然后呢，瘦的人有的时候会看的心电图会比较夸张，我们叫做就是振幅会比较高一点点。哎，有的胖的人呢，他可能就会振幅会低一点点，啊，都多少瘦一点点，我们的这种啊身体的这个厚度就是脂肪嘛，多少少瘦一点影响。
1: 是，大家觉得是否正常？
3: 我觉得这边这个正常，这边这个不正常。像那个老师说蹬哒蹬哒哒，感觉就不对。他可能是心梗吧？
1: 啊，你觉得是心梗了是吧？
3: 感觉是。哦。他梗了堵了以后，他不就是，哒哒哒哒这样。
0: 学我学的还真像。
1: 好，来，旁边这个妹妹，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4: 我觉得这两个都挺正常的，因为跟人的身高和情绪都有关系。
1: 哦，该认真听讲了。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段主任？
5: 那我们这三份心电图中间啊，除完我们嘉宾刘钊啊，他这个心电图正常的，其他两个都是有问题的心电图，都是心梗病人的心电图。
0: 踏实。
1: 就是合着那两个都是心梗的。
5: 都是。
1: 但是您看曹大哥的，可是跟咱们刘钊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呀。
5: 对啊，这就是说我们心电图有一定的欺骗性。
2: 实际上我们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因为对于某一些病人来讲的话，他的这种心电图的改变是跟他当时的这种是否有这个症状的发作，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心电图有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
1: 心电图发现不了心梗，这事儿太蹊跷了。那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病例故事，曹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2: 大概今年2月份的时候，然后曹大哥在家里面突然发作一次胸痛。胸痛之后呢，就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意识丧失，然后家里人就马上给他拨打了那个120急救，就来到了他们家里面。其实让他当时意识丧失的时候，家里面 还有人培训过心肺复苏，还给他简单的去做，因为他已经没有意识了嘛，还简单的做过心肺复苏，在120上一做心电图，发现这个心电图上就是一个

0: 然后在120上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抢救啊。那么曹大哥的意识一直没有恢复，到了我们急诊科之后，马上我们急诊之后，病人仍然是一个恶性的室内熏伤，我们叫室颤啊，给除颤以后，那么没有呼吸，然后呢在急诊科里面把气管插管也插上了啊。然后呢这个病人就相当于是曹大哥带着气管插管，然后这个带着一些急救的一些血管活性药物，因为当时血压也没有嘛啊，带着一些抗熏肠，我们进一步的去筛查一些原因啊，然后这个进行了一些药物治疗以后，2到3天以后慢慢啊这个他的呼吸已经稳定啊，任何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但是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啊，大概在气管插管拔掉的第2天或者第3天的时候，大哥又出现了一次胸痛的发作。然后我们当时做心电图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 S1 的这样的一个抬高。
1: 那58岁，首先说一说这年龄其实也不大哈，很年轻，但是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得到了心梗，之前这个症状也不明显，难道一点苗头都没有吗？那这样子我们捋一捋哈他整个发病的过程哈，请主任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来。
0: 这次住院是2020年2月嘛，对，实际上曹大哥并不是第一次来人医院，对，他之前就是10个月前，相当于是202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家就发作过胸痛，发作过胸痛之后呢，然后他来医院，来医院之后呢，这个胸痛可能到医院以后胸痛就缓解了，当时做心电图没有任何问题。然后9个月前的时候又发作过一次，然后6个月前的时候发作一次，是伴有意识丧失，就是6个月前的发作跟我们2月份住院那个发作非常非常的相近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梗能骗过心电图？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不用看到最后，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今天的保命指南。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心电图那么敏感，怎么就蒙混过关了呢？每年都能做心电图的叔叔阿姨来举个手，我看一看。好了，那我们就找一找为啥这个疾病这么狡猾，把心电图都给骗了。那这样现场我们请段主任还原一下做心电图的过程，它为什么叫心电图，以及我们身上插的那些片的连接最后为什么呈现这样的一张图表呢？辛苦两位好吗？
2: 来，这心电图啊，其实就是把我们心脏里边的电活动给导出来啊。一般的话我们会需要在我们嘉宾他的四肢，我们需要夹4个夹子，不同的颜色，有时候我们的如果做心电图人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会涂抹一些液体来导电，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做过了，会有6个这样的小球夹在我们的胸前，来完成一个我们标准的12导电心电图。夹一下手里边，
1: 叔叔阿姨，我们认真看哈，有很多弯弯绕绕上上下下这样的一条线，这条线说明什么？
2: 前面这边是罗马数字1、2、3，这边的几个字母是我们的 R 是右L 是左，这个 F 是我们的脚啊，这就是我们连着4个肢体，就是左右手左右脚4个肢体连出来的这6个心电图，剩下的这边的6个 V1 到 V6 是我们胸前的小球连接的心电图，这就是我们一个标准的12导电心电图。嘉宾的心电图跳得非常的规整，心跳75次，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信息。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些一直在走动这些波啊，这个高个的波我们叫 QRS 波，就是我们心脏最主要的泵血的心室在打血。这个高个的前边有个小的波，这是我们叫 P 波，这个 P 波呢是我们心脏的心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有2个心房2个心室完成我们心脏的泵血，这小的波这个 P 波就是我们心房在收缩。我们心脏都知道它是一个肌肉泵，但它其实是一个带电的泵，这个电信号让肌肉收缩的，那后边这个波就是让心脏收缩之后它要舒张，后边这个波叫 T 波，是发号施令让收缩完的心脏舒张，让它充满血液啊，等待下一次收缩。
1: 它主要是记录我们心脏的一个用电的记事本，我这样理解对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它就是我们心脏电活动的

0: 一个反应。
1: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诊断说明上会写到 ST 段升高或者是心律不齐，它说明什么呢？
0: 一般我们这个心电图给你出报告的时候，第一个结论往往会出一个窦性心律，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窦性心律就是我们心脏是一个，它的司令部发出一个指令，是个正常的心率，窦性心律。然后就提到了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的心律不齐，我们看这个我们嘉宾。他的心率非常的整齐，心率齐与不齐就看你心脏跳的规整程度，就按照这个数，我们看嘉宾那个数非常的规整，基本在75到76，他的心率就是齐的。另外我们刚才说的 ST 段的变化，就是意味着我们心肌有缺血，抬高的话心梗，压低的话有缺血。这 ST 段就是我们这儿这个高个的波，就 QS 波和 T 波之间这一段叫 ST 段。
1: 正好哈，手里拿到的是一开始跟刘钊老师对比展示那个心电图，您结合这个告诉我们，
2: 对，
1: 怎么就能看出来它是心梗了呢？
2: 对，刚才那个段主任已经讲了，然后我们平时所谓看缺血，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儿。那么就是看这个 ST 段，所谓这是 QS 波群，这个又高又细的这个是，然后呢，这个尖尖的这是 T 波，然后呢，中间的刚才我们就叫 ST 段，
1: 是，
2: 对，所以这个 ST 段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跟刘钊老师这个心电图明显不一样，这样的话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 S 段的。
1: 好的，那我们用掌声先感谢一下两位哈，帮我们做的这个演示。刘老师辛苦了。
3: 没事。
1: 既然心电图这么机灵，它是心脏用电的一个记事本，那为啥曹大哥他是心梗，他却把心电图给骗了呢？
0: 这就是刚才孙主任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呀，它是一个实时的记刻的，你心脏电活动的记事本。因为那个曹大哥的几回犯病啊，第一回胸疼来医院，胸疼已经缓解了。第二回包括第三回胸疼完之后，第三回还有急救系统把牵牛车把他拉到医院，已经给他进行了电复律，也已经恢复正常了。
1: 明白。
0: 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实时的即刻的一个心脏电的活动记事本。如果那会儿你没有犯病，或者你犯病已经缓解了，心电图是捕捉不到的。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心梗啊，它就是代表我们血管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堵点，是吧？血也不够了，这个是原理。所以大家呢都会做另外一个检查，叫做冠脉 CT 造影。做那个造影的话，一下就能看到这个重要的血管它这个堵点。叔叔阿姨，咱们都明白哈。那想问一下，曹大哥，他这个检查肯定做了吧？
2: 做了，
1: 怎么
2: 了？应该是在前一次的时候，因为他那次已经发生过一次心跳骤停了嘛，必须要把它查清楚。然后曹大哥就做了一个冠脉 CT，
1: 查出来了没？
2: 没有。
1: 啊？
2: 对，
1: 怎么回事呢？我们再看一下。他每一次查心电图的时候，紧跟着又去做了一次冠脉 CT 造影，也就是说，这个造影也是没事儿了，
2: 是的，
1: 没有堵点，
2: 是的。
1: 天哪，
2: 为什么会得心梗呢？血流不过去了就得心梗了，血管被堵住了，被什么堵住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这个斑块，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斑块发生破裂呢，再加上激发的血栓形成，那么整个这个管腔就完全就没有血过去了。那么这是我们最常规意义上的这种心肌梗死，我们大多数心肌梗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心电图也是啊，它会一直表现我们刚才那个段老师给讲的这种 S 段的这种变化。但是我们给曹大哥做完的这个冠脉 CT 呢，
1: 这是
2: 这个样子
1: 的，
2: 没有斑块，一点斑块都没有。
1: 那这心梗是到底打哪儿来的呢？都说 CT 造影是血管的侦察兵，那把咱们的侦察兵心电图都给蒙混过关了。
2: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请全场的观众叔叔阿姨，咱们来一个头脑风暴，大家觉得他这个心梗是怎么得的呢？它确实就是心梗，您能不能给点提示？
2: 对，我给大家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那个血管？
1: 来看一下自己的手背血管，
2: 手背上这个血管，
1: 血管找找，
2: 经常会被扎了，这个输液的时候会扎一针，对吧？
1: 看一下，
2: 现在天很热，对吧？我们现在外头30多度，30多度血管的时候，刘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体验？你会发现现在血管都鼓起来了，对吧？
1: 热胀冷缩，
2: 对对对。然后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穿的比较少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什么就瘪了，所以我们的血管它是有一个正常的什么收缩和舒张的调节的。
1: 那就可能跟情绪有关，天气有关，
2: 对，很多因素都会引起这种血管收缩和舒张调节的一个异常。大家再想一想，再把自己的思维再扩展一下。
1: 好，我们提示到这儿。
4: 什么原因会导致冠脉痉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

0: 紫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可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配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那就可能跟情绪有关，天气有关，
5: 对，很多因素都会引起这种血管收缩和舒张调节的一个异常。大家再想一想，再把自己的思维再扩展一下。
4: 好，我们提示到这儿，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你好好的思考一下，曹大哥他这个心梗是怎么得的，为什么这么特殊。阿姨，
6: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天气冷的时候，他那个血管那个
4: 收缩、
6: 哦、就是急性的、
4: 哦、
6: 激动啊高兴啊，
4: 嗯，
6: 可能是这样。
4: 好的，好，这个阿姨回答是否正确，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啊。先问一下刘庄老师，
7: 嗯，
4: 你同意吗？
7: 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什么牵强
4: 啊、
7: 哦、我觉得有，我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咱懂点医学，哎，植物神经紊乱听说过吗、
4: 啊、
7: 就末梢神经有问题、
4: 哦、
7: 为什么？可能曹大哥呀吃火锅辣特别辣，呦，一辣一刺激、
4: 嗯、
7: 一刺激这血管说话呦不成了，他一辣给辣坏了，
4: 哦，就刺激了，对，是吧？
7: 辣，说了微辣，人家给搁多了，一下崩成了，这血管就不跟着不配合了。
4: 了解，到底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揭晓悬念，为什么曹大哥他的心梗把心电图包括 CT 造影都骗了、
5: 嗯、因为我们的血管啊就是这个像一棵大树一样，它的分布啊最开始发出来一根粗的，然后分成大的树杈，然后再分成小的树杈、
4: 嗯、
5: 对吧？我们冠状动脉造影也好 CTA 也好，它只能看见那个大杈，那几根大杈、
4: 嗯、
5: 就是大的树根和几个大杈、
4: 嗯、
5: 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种小的树杈出了问题，但你想供应到叶子的就是小杈嘛、
4: 哦、
5: 对吧？
4: 所以还真是末梢。
5: 对，
7: 对，
5: 这是
7: 对、
5: 啊，对，这是一种情况，
4: 这一种情况啊，别着急啊。
5: 对，对，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跟我们说到的曹大哥的情况是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刚才那位观众已经提到了，对吧？
4: 嗯、
5: 我们的血管这个会有收缩和舒张的这种情况，
4: 嗯、
5: 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之下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一冷，我们全身血管都是收缩的，对吧？但实际上是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会让什么

0: 会让血管抽筋。
1: 啊，抽筋儿？
0: 对，对，
1: 抽筋儿，
2: 血管抽筋儿，
0: 对，血管抽筋儿。痉挛，
1: 痉挛，
0: 竟然知道这么关专业的，
1: 非常的专业。嗯嗯，对，
2: 痉挛还真没听懂，抽筋能明白？
1: 抽筋一回事儿，
2: 哦，一回事儿，
1: 就是抖嘛，是吧？
0: 对，
1: 一松一紧啊。
0: 对，刚才我们拿那个刀具讲了，如果这个有一个固定狭窄的话，它可能斑块破裂以后形成了一个血栓在那儿，这个血栓很难短时间内消失，所以它的症状持续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心电图呢，只要你症状不缓解，它会一直都是癌酸太高的。但是呢，像曹大哥出现的这种情况。这种血管痉挛它一般都不会时间很长，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很少超过半个小时这种情况啊。它一旦因为其他因素血管痉挛解除了之后的话呢，那么它的症状就缓解了，然后心电图也没有发现，等它能够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血管也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下了，就像这根管子一样。那么它在收缩的时候，或者我们叫痉挛的时候，或者叫抽筋的时候，那么它是能够完全压闭的，
1: 就完全压闭。
0: 是的，
1: 完全闭合，就是100%，
0: 百分之一百，
1: 太可怕。
0: 严重的血管痉挛是能够完全压闭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1: 完全闭死，
0: 完全闭死的状态。
1: 哦，
0: 所以为什么能得心梗？就血流不过嘛，那就是心梗。
1: 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大屏幕哈，我们就说这两种不同的心梗，到底哪一个是更加凶险的呢？
3: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您，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大屏幕哈，我们就说这两种不同的心梗到底哪一个是更加凶险的呢？
1: 我们刚才讲到了两个不同的机制，一个是有一个斑块、一个斑块破裂以后造成的，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冠状动脉痉挛造成的。那么从时间来讲的话，因为斑块破裂以后它持的时间会比较久，那么如果不是通过医疗手段，不管是溶栓也好啊，还是做这个冠状动脉的这种造影之后的这种 PTCA 呀、或者叫我们叫放置架也好啊，它一般这个不会自己消失的，所以它持续时间很久。很多病人在家开始胸疼，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到医院之后呢，它仍然是啊能够有 S 段的改变啊，能够有心肌酶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冠状动脉痉挛呢，那么可能就是几分钟之内，它可能自然会有缓解。对，但冠状动脉有一个问题在里面，虽然它的缺血可能是一过性的，但是这种缺血有的时候它会引起一些恶性心律失常。像曹大哥就是，他虽然缺血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他诱发了室颤。然后从心电图上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我们能抓到心电图的话，两者的心电图本质上没有区别。就是真正的这种啊有读点的心梗和我们痉挛的心梗的心电图的表现，实际上从心电图上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能抓得住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做影像学的检查或者我们叫冠状动脉造影的话，那么一个就是能够看到啊明显的固定的这种狭窄的。我们也会在一些病人身上，很幸运的有一些病人，他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也能看见痉挛。但是这种情况就要碰运气，有的人是能够看得到，
0: 就抓不到。
1: 对，大多数人抓不到。
2: 这挺有不确定性，挺大。
3: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种特殊的心梗来自冠脉痉挛引发的心梗，其实是防不胜防的。那他做什么样的检查，又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以及曹大哥这么的危险，用过什么样的方法转危为安的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今天满满的干货。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我们心脏的健康和平安。冠脉痉挛引发的心梗。

0: 那平白无故好好的心脏这么重要的血管，它怎么就抖了，怎么就痉挛了呢？来，往这儿看，叔叔阿姨认识吗？小的时候咱们都玩过，家里的小孙子也玩过这个吧？来，小青蛙。
1: 对。
0: 你看它。
1: 上弦的是吧？
0: 对，上弦的，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多上点，哎呦，你多上一会儿，嗨。
1: 这蛤蟆已经是痉挛了。
0: 哎，对，看到了吗？好，这到底跟我们今天说到的冠脉痉挛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血管它会有自己的一种收缩和舒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调节。
0: 嗯，
2: 我们正常人肯定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啊，该收缩的时候该舒张的时候舒张，但是在某一些异常的一些激素的刺激之下，那么这个血管就可能会发生异常的收缩和舒张。
0: 哦，激素，某种特殊激素的这样的推动下，血管可能就会抽筋了。
2: 对对，
0: 什么激素？
1: 你看刚才我说那个。吃太辣了那个
0: 啊，
1: 一刺激那个，
2: 对，
0: 它得靠谱吗？沾边吗？
2: 对，刘老师说这个是靠谱的
0: 啊，你还沾边了？
1: 哎呦，哎呦，真是，
0: 还确实有点医学知识啊！您给我们讲一讲啊。
2: 对，其实影响血管收缩和舒张的激素有很多种。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们人在生气、暴怒的时候，实际上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
0: 飙升，
2: 对，肾上腺素这类物质，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种压力激素
0: 啊，压力就有压力的时候，激素会飙升。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就叫类固醇类的这种激素，这种激素实际上它对于血管的直接作用，就是收缩血管。
0: 所以有压力，
2: 对。
0: 不好，
2: 或者打另外一个比方，我们说很多人一激动血压升高，
0: 哦，对对，
2: 对吧？
1: 对，
2: 这个更容易理解，对吧？那么实际上，血压升高，它也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异常收缩的一个状态。
0: 了解。
2: 刚才那个刘老师这个拧了几圈，然后这个青蛙就一直在跳，就是我们平时有一点点应激在里面，我们叫应激哈，受点什么刺激之后，肾上腺素会释放一点，实际上是一种保护，相当于是。但如果长期的这种肾上腺素的水平非常高，那么这种血管的这种调节的这种它对于所谓的这种自主神经的这种调节就会发生了紊乱。这种自主神经调节发生紊乱以后，那么肾上腺素的这种累积的这种作用，那么就会刺激血管的收缩。如果在这种基础之上，那么如果再有一点点其他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加重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血管严重的痉挛。然后就会引发像这个曹大哥的这种情况吧，相当于是。
0: 就压力激素。所以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心平能御三千疾，这个心情非常的重要哈。你不生气它就不生病哈，它一定是有关联的。那跟吃的喝的还有关联吗？他一直在那说那火锅的事儿。
1: 我觉得吃辣了，你看都能出汗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会有影响。
2: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肠道也会分泌很多激素，是这样的。
0: 肠道
2: 其实肠道对于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的调节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当然，肠道分泌的这种压力激素可能更专业，大家可能平时不会太多的听到这种词，它叫做一个就是神经肽Y的这样的一个激素，它也是跟这个肾上腺素是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0: 肠道也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激素，如果这种激素飙升的话，我们这个血管它也会痉挛。
2: 对对，大家有没有那种体验，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一紧张的时候，就想
0: 上厕所，
2: 上厕所，
0: 就觉得考试的时候，
2: 对，是觉得肠子，哎呦，这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
0: 对，
2: 实际上那是也是这种激素的一种表现，相当于是，
1: 真是这么回事。我原来就是，尤其中学考试的时候，我是真去厕所，
0: 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太紧张了，
1: 对，
2: 是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在舞台当中不展示吃什么，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激素稍微下降，不要让它升得这么高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五种好的养生食材，我们都给它放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时间的关系，叔叔阿姨赶快拿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刚才说到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当下的年轻人也好，还有很多长辈也好，没有没压力的吧？你有压力吗？
1: 哎呦，我压力可太大了。我们演员主要是作品，没有好作品，这压力很大。
0: 其实现在生活压力都有，那为啥有些人有压力没事儿，像咱们好像都能够抵消掉，但是咱们曹大哥为啥就中招了，得了新冠？

0: 总呢，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血管，它可能对相同情况下的我们叫压力也好，或者相同情况下这种激素的升高也好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血管的这个收缩和舒张功能，实际上是我们叫血管内皮的调节很重要，因为我们叫血管最里面的这一层啊，它一般是分为三层，对吧？大家都知道啊，内有一层内皮，有一层中膜，还有一层外膜。正常的内皮功能，它会释放一些舒张血管的物质。抵消对，但是如果你的内皮功能一旦发生异常了之后，你就没有这种缓冲它的机制在里面了。也就是说啊，很多病人实际上他是啊已经存在了内皮功能的异常。当然这个内皮功能异常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有的是跟疾病有关系，为什么说我们说吸烟，为什么说血糖的异常，所有这些都会损伤内皮的功能。
0: 那曹大哥呢？
1: 曹大哥吸烟啊。
0: 哦，的生活的这些习惯，
1: 对，他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他吸烟啊。
0: 对，
1: 所以啊，那么一旦再有一些压力啊，曹大哥家里可能最近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在这个刺激因素之下，本身的保护功能减弱，然后再加上一些啊压力的激素的升高，就是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痉挛。
0: 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导火索，它能不能被点燃打着，主要是看这个血管的基础怎么样。刚好我们曹大哥他这个基础就不是很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吧？然后这个缓解压力的能力也比较差，他突然就出现了问题了。好，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都知道病根来自哪儿了，那他这情况这么的危重，当时是不是很紧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转危为安的，段主任？
2: 当时这个患者收到孙主任的病房之后，就是他慢慢的意识苏醒，撤除了个呼吸机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又犯病了。为啥我们现在敢确认他是痉挛呢？就是他在那个监护室里住的时候，晚上有一天晚上又犯病了。这回正好在医院里
0: 抓到了，
2: 对，监护逮到了他的心电图跟心梗一样的 S 曲线抬高的心电图，然后随接着就是发生了室颤。这就是整个把这个证据链完整了，之前都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就是他有心梗，但是他血管没有问题，我们推测是痉挛。正好在住在监护室里，这个监护仪把整个发病过程从疼到痉挛到 S 曲线抬高到室颤，整个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完整记录下来之后，因为他已经意识丧失过一次，第一回是什么也没，因为没有急救系统不知道，第二回意识丧失他家里心肺复苏，急救车到家里已经室颤了，证实。第三回是在我们监护室完整的记录到整个发病过程，又室颤了。这种室颤呢，我们叫心脏猝死的生还者，其实它就是这个室颤，就是说我们人过来了就过来了，人不过来了就没了。所以这种预防，因为那个痉挛一方面我用药物去改善它内皮功能，但是这个室颤已经发生过，其实就明确的已经知道意识丧失两回，第三回的将近已经三回了。为了避免这种将来再发生啊这个猝死的意外，我们给它植入了一个除颤器。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医生拿个电板子灯把人电一下，这个电板子有微型化的装到我们的体内，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2021年欧洲杯的时候正在球场上突然倒地，他的队友们给他围成人墙，心肺复苏，后来他又植入这个除颤器，植入除颤器之后，但他仍然在踢球，今年在球场上没有人碰他又倒地了，但这回就不用抢救了，因为这个除颤器自己工作就把他救过来了。但是有过这种室颤病史的，一般我们不建议这种剧烈在运动。
0: 了解了，其实生死就是在一念之间哈。曹大哥，我觉得真的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及时的碰到了好的医院的好的医生哈，转危为安。其实您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例故事，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较遗憾的呢？就没这么幸运的？
2: 确实有，因为这个除颤器在于咱们国内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贵的器械，但是你要给国外比还是便宜的。就我们目前的人均收入来说，这个东西还比较贵，有些病人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可能就觉得我偶尔犯一回病，可能就是下回我可能试试药就不犯了。有这种已经发生过猝死生还的，医生建议他植入 ICD， 因为经济原因啊或者其他原因他没有植入，后来家属反馈后来人没了的。
0: 哎呀，
2: 对，
3: 太遗憾了。
0: 对，假如说怀疑我的这个胸痛，就有可能跟咱们今天养生堂讲的这个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到医院挂什么科室，做什么检查，才是最直接最精准的。
2: 首先就我们最常见的，不管是冠脉痉挛也好，不管是有堵点也好，其实都是因为血管就是发病的时候完全堵塞了。
0: 嗯，
2: 可能这个我们首要挂的还是冠心病科。
0: 冠心病科，明白了吗，叔叔阿姨？反复胸痛哈。
2: 对。
0: 冠心病科，那做什么检查呢？
2: 它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常规的

0: 心电图呀、心脏彩超啊、冠脉 CT 造影啊，这都是基本的检查。像曹先生这种是比较少见的，就冠脉痉挛是比较少见的。
1: 对，还有一个抽血的检查，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大家的心肌酶。
2: 冠心病科，然后查心肌酶。叔叔还记住了吗？对，如果要是有这种反复的胸痛，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病根儿，冠心病科。去找权威的专家，心肌酶的检查，第一时间就知道咱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狡猾的心梗出现。希望咱们都平平安安的。
3: 冠脉痉挛让人防不胜防，有什么信号可以提前预防？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如果要是有这种反复的胸痛，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病根儿，冠心病科，去找权威的专家，心肌酶的检查，第一时间就知道咱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狡猾的心梗出现。希望咱们都平平安安的。冠脉痉挛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么它在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呢？
1: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有这种固定狭窄的或者有这种斑块的病人的发作特点，和冠脉动脉痉挛的患者的他这个胸痛的发作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一个有固定狭窄之后呢，如果我们的活动量增加，比如说爬楼，比如说追车啊，或者是自己去这个登山，在运动量增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更容易发作缺血的。
2: 哦，跟运动有关。
1: 对，跟运动相关。
2: 了解。
1: 但是冠状动脉痉挛正好相反，冠状动脉痉挛通常病人都发生在安静状态下啊，甚至在凌晨
2: 睡觉的时候，
1: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就是在这种凌晨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状态下是一个这种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为主的这种状态，它跟我们白天的这种交感神经张力增高的状态是正好是相反的一个状态。这种胸痛的特点跟我们这种运动状态胸痛的特点基本上是相当的啊，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差别。所以如果是我们在睡觉当中发作，或者是说在安静状态下发作，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可能存在有这种冠状动脉异常痉挛的可能性。
2: 接下来叔叔阿姨，我们说个有意思

0: 司的事情。当有压力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辛苦两位主任写一写，我们相互的切磋学习一下哈。来，
1: 实话实说是不是？
2: 对，当然实话实说了。

0: 唱歌的，看书的，做家务的，哟，真好，你这个
1: 还有做家务的，好嘛，哪有做家务的？
0: 做阿姨说的做家务、购物、抓那什么旅游、跳舞的、出去走走的、遛狗。看您这写的挺与众不同的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写了啥？
2: 做家务、购物啊、然后出去旅游走一走，哎呀，放松心情，
1: 这挺好的。
0: 阿姨，你做家务还能解压呢？你都做啥家务？
2: 你想想，做家务呢，就是说把家里家外哈、啊，好好的、彻底的、犄角旮旯收拾一遍，然后干干净净的把自己的心情就释放了。
0: 哎呀，真好！你看，还有购物和旅游。
2: 对啊。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旅游啊，购物呢，就是说是一个女人的特点。
1: 这没事，鲍鱼那个购物团就一家，这事儿都干了。
2: 对，因为什么去购物，也是放松心情。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平时挺舍不得的哈、就这个时候放下狠心，一定买自己喜欢的，
0: 哄自己开心、
2: 去购物，放松。
3: 家务不能白干，
2: 这时候就能解压，
1: 一生气就花钱。
0: 旅游啊，
2: 旅游出去走一走啊，溜一溜小树林儿、河边儿啊，放松一下，静静的心情。这样事儿的话就舒缓。
0: 了解了，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2: 哎呀，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挺有特点的哈。接下来让我们逐一的揭晓一下哈，我们场上专家还有我们的嘉宾他们的解压方法。我先看孙老师的，
1: 可以，
0: 孙主任的
4: 啊，很简单，
1: 这比较权威。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大家选的都挺好的，就是包括去跳广场舞，去遛狗，只要能够缓解自己压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这个东西不必强求，这是我自己的方式。
0: 好，睡觉。
4: 对，
1: 这个有压力睡得着吗？
4: 对，可能那个刘老师体会不到我们平时工作的强度。
0: 睡觉之前听个相声，估计也能睡着。
4: 你像那个段主任，经常做手术会做到半夜。对，
0: 真的医生非常的辛苦。谢谢主任。段主任呢？我看您写的啥？你写三条呢？
3: 对，也睡觉。第一条睡觉，因为可能刚才宋主任说这个睡觉对医生还是比较奢侈的，因为就是我要是没有工作歇来的话，要睡眠。我把运动放到第二位，因为现在咱们知道运动，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人特别喜欢运动，运动也能给你带来那种成就感，自己仍然年轻，还有多巴胺很兴奋。但是这个运动其实对我们心血管医生来说，刚才这个孙主任写了中等的运动，过度的运动是不好的。
0: 什么叫中等的运动？你先说一说。
3: 我们觉得一般的运动的话，我们一个简单的公式就220减年龄乘以60%-80%，就是你合适的运动心跳。如果在这个区间，就是既能运动又能促进你的健康。如果超过这个运动强度，那这个就是对心脏其实反而有损害。这两年我们有很多名人，就是在运动过程中间或者特别喜欢运动的名人都猝死了。其实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适度，
1: 合理
3: 适度。对，而且有的人是下了夜班压力很大，在没有休息的时候就去健身房了，那是最危险的。我就觉得称之为的猝死两件套，熬夜然后又去大量运动。所以我就把睡眠放在第一位，你休息好了适当运动，第三个就放空大脑。给大家讲那个遛狗找人倾诉呀，唱歌呀，都是一样的，把你的工作事里抛开，
0: 了解了，
3: 就放松一下，不要想工作的事儿。
0: 听相声吗？其实相声也挺不错的。
3: 我经常听着相声戴着耳机睡觉。
0: 你看看，
3: 对，
0: 因为确实叔叔阿姨刚才我看有人是写相声了，
3: 对，
0: 听一些相声啊，看一些好玩的小品啊，就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紧张素，然后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快乐。但是我想问一下，说相声的人，你怎么让自己压力变小呢？
1: 我写的是哈，
0: 我先看看你那个，
1: 我写的是这个喝酒聊天儿。就一定要喝酒，几个人推杯换盏聊聊天，哎呦，说说不愉快的事，不吐不快嘛。还有一个就是骂儿子，
0: 才一岁，一岁，
1: 就因为他一岁，他也听不懂，然后我骂别人还得罪别人，我只能得罪他，你知道吗？
4: 毕竟刘老师喝酒适量，
0: 不好，
4: 对，喝酒适量，
0: 适量，
1: 哦，适量。
0: 主持了养生堂之后，我觉得在生死面前，在健康面前，啥事儿都能过得去，什么事儿都值得被原谅。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想跟大家共勉，那就是成觉世事尽可原谅。我们不光是要养身，更要养我们的心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

0: 快乐，好不好？那我们还是请孙主任选一个写的最有特点的。
1: 嗯，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两个啊，一个是刘老师啊，刘老师这个骂儿子最有特点。我觉得刘老师肯定是用说相声的方式骂儿子。
0: 对对对。
1: 好，然后我觉得刚才那位发言的穿旗袍的这位优雅的女士说的也非常好。
0: 我们掌声送给她，同时呢，养生堂送您一份小小的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阿姨，辛苦刘钊老师。
2: 不客气。一人一个，
0: 都是阿姨的。哎，
2: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0: 好了。想要了解更多有趣的解压方法，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当然，今天我们每个人现场都领了一个这个小棒棒。
2: 对，
0: 这是干嘛的呢？这跟我们缓解压力有啥关系啊？
3: 这是我们要称之为逗猫棒。对，我们是想给大家分享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
0: 哦，好。
3: 其实心理学上早就证实了，我们的行动也能改善我们的情绪。像刚才大家提到的做家务、遛狗、旅行，其实都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改善我们的情绪。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方法的话，其实就是吹蒲公英法，但是我们现场没有蒲公英，我们可以用这种逗猫棒，或者是这个羽毛啊，甚至是一张纸都可以替代。啊，其实它做法非常简单。在我们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第一个深吸气，用力吐出去，把我们的坏情绪全部的吐走。等我们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我们深吸气，慢慢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心情的改善，我们的节奏放慢下来。
2: 对，
3: 自己不高兴还在那生闷气，你要动起来，通过我们的行动改善我们。
0: 那您给个口令行不行？我们全场一起做两次好不好？
3: 我们先来第一个短促一点的。啊，这样一下把我们的烦恼全部让它吐走。第二个，慢慢我们心情适应下来。深吸气，对的，就这样。
0: 好，接下来饿没饿？来点好吃的。
2: 可以啊。
0: 今天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惊喜了，非常的绝哈！据说呢是一款爆款的面食，说一天呢能卖2000多份哈，你就想想它得多好吃。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保护血管的食材，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这单店日均能销售2000份的凉面到底能火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

0: 真的是人气爆棚啊，就特别好奇了，到底是什么凉面呢？如此的火爆。
1: 面的名字就叫鸡丝凉面。
2: 夏天到了，我们自己也爱吃这个鸡丝凉面，又方便又好吃。
0: 没错。
2: 但是我自己调的那个酱吧，总觉得味道没有外边那么丰富。
1: 所以它为什么能销售的这么火红？其实呢，我们用面、用汁、用酱料。多的非常有讲究的。
0: 那咱们慢慢来说。
1: 好，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水烧开了以后，我们将面条放入开水中。
0: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1: 我们用大火将这个面条烧开了以后，再静置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哎，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啊，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血管，那您有没有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的营养素呢？
2: 哎，在咱们说这营养素之前，我们先做个实验看一看啊。
0: 好，
2: 首先这就是我们的血管哦。哎，你看它细细的啊，如果这时候血液流过的话，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在这里头倒上水，你看它就很细，对不对？它也没有那么的通畅。我们看一看，如果有这么一种物质的话，让我们这血管能够稍微的扩张一点，咱们加一点啊，它可以产生有一个叫做血管舒张因子，就是一氧化氮。这样的话，它可以让血管扩张起来，就同样的血流的话，那里头就什么呀，就很通畅了。这样对于平稳血压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物质就是血管内皮合成一氧化氮的原材料，我们先把原材料供足了，好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1: 那么李老师给大家现场做的这个小试验呢，让我们看的也是一目了然，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营养素以及这个食用的食材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关于护血管的误区，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专门能够保护我们血管的专属饮品。那么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您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这面条煮的怎么样了。
2: 这个面已经煮好了
1: 哦，
2: 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倒入这个器皿中。
1: 对，但是看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家常的做法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啊。
2: 还真的有，这时候我们捞出来以后干嘛呢？我们里面稍微用点油，拌这个油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它不会粘连了。第二呢，就是增加它的香味。拌好了，鸡丝凉面，下面我们煮鸡脯肉。鸡脯肉呢，往往我们就是用清水煮，今天我们是用煮面条的水。
1: 为什么我们要用煮制面条的水来煮这个鸡肉呢？
2: 因为这个水里面含有淀粉，含有淀粉的这个水在煮这个鸡肉的话，能够保证这个鸡肉的鲜和嫩。
1: 大概要煮制多长时间？什么火候？
2: 这个要低温煮，盖上锅盖，最小的火焖至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大家要学习一下蒋大厨的这个关键操作啊。好，那我们在煮制鸡肉的时候，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能够保护我们血管的营养素，它第二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说到血管内皮分泌的这一氧化氮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其实呢它还有很好的什么呀，抑制这个血小板聚集呀沉积的作用啊。如果血小板聚集的话是什么呀，很容易发生血栓，所以这个预防血栓的形成的话，对于保护血管也很有帮助。我们今天说的营养素，我可以什么，咱们直接的给大家揭晓，就是精氨酸。选用的是什么食材，一会儿我告诉大家。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精氨酸。那么到底在我们今天这道菜肴的什么食材当中呢？大家一起往下来看。好的，我们看看这边鸡肉煮制的怎么样了。
2: 好，鸡肉时间已到，凉了以后把它撕成丝，怎么撕呢？我们顺着它的纹理撕，这样撕出来的不会塞牙。
1: 哦，
2: 哎，好，鸡丝就这么撕好了。下面呢，开始熬制这个汁。很多人呢，往往就是在家拌这个面的时候，把酱油和汁摆在里面拌一拌就可以了。
0: 那不都这么做吗？
1: 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最早就拿水和一和那个酱就行了。后来他们说搁点酱油，搁点醋，味道好吃。我试了试，还真是比以前好吃多了。难道还不对吗？
2: 还真的不对。来，我们一边做一边看，我们锅中倒点油，下点花椒进去，普通的酱油下锅。
1: 哦，再趁着热下酱油去一下锅。
2: 哇，
1: 哎，确实李老师跟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2: 酱油为什么熬一熬呢？其实酱油啊，生酱油有一种涩味。哎，我们再啊加这么一勺尖的糖熬一熬，熬的是里面不噼里啪啦的了。
1: 哦，哎，
2: 说明它水分哦没什么了，把它过个筛。下面我们再调个酱。
1: 看来这个酱的调制方法我们也得学习一下啊。
2: 对，首先我们讲这个芝麻酱倒入碗中，卸开的话很有讲究的，用这个水哦分几次加。
1: 那会不会有那个小疙瘩出现？
2: 对了，这个问题就对了。所以我们打其他馅儿的时候是顺着一个方向打，这个呢我们是左三圈右三圈哦，把它的屑把它劲全部卸掉哦。
1: 卸麻酱可以用水，但是不要顺着一个方向，这个顺时针三下，然后逆时针三下，
2: 对，
1: 这样就不会出现有那个麻酱小疙瘩的问题。
2: 对，
1: 那我们在卸麻酱的时候，还想李老师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另外，到底在我们今天哪一种食材当中呢？
0: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好处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呀，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让这个胆固醇还有这个脂肪减少它沉积在我血管内皮上，可以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这个对于保护血管是非常好的啊。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什么食材呢？ 我们选用的是花生，富含精氨酸的，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凉面，所以我们。

0: 选择的是花生酱，它好，但是它属于坚果，油脂也很大，就是每天十克，也就是我们这一小把。
1: 麻酱卸开了，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给我们的花生酱，再继续给它卸，稍微卸开了一点，刚才我们熬好的这个汁儿。
2: 酱汁儿，
1: 再徐徐的加入。哦，
2: 现在这个味道就到位了吗？
1: 还没到位。夏天啊，为了这个面条吃到更加的清爽，嗯，更加的爽口，我们再加入一种香料。
2: 到底今天蒋大厨给我们这一款这个夏日鸡丝凉面加的一个清爽的小调味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蒋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让凉面吃起来非常清爽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哎，
1: 这个调味，嗯，就是芥末，吃起来非常的清口。
2: 加入这个芥末就是我们的点睛之笔了。
1: 对了，嗯，这个汁啊，
2: 好，
1: 调好了，
2: 调好了，
1: 调好了，下面干嘛呢？这张面条闪亮登场了。
2: 对，
1: 要入汁儿，我们中间呢再放点用醋泡好的蒜蓉，我们再加入自己喜爱吃的蔬菜。和鸡胸肉就可以了。
0: 今天蒋大厨教我们做了一款鸡丝凉面，味道肯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用到了我们富含精氨酸的花生酱，提供充足的一氧化氮合成的原材料，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7月15号啊，就入伏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杯可以喝的三伏饮。介绍之前呢，想先聊聊为什么叫三伏天不叫三热天。伏字呢大有深意，史记当中啊就有记载，伏者饮伏必盛暑也，邪气呢也会潜伏起来，也就是伏邪。寒邪呢在炎热的天气下呀潜伏在体内，若是不去除啊，秋冬就容易反复生病。所以三伏天啊不只是热，更是我们把伏在体内的邪气揪出来的一个关键的时机。三伏贴的原方啊都是峻烈之品，那这一杯三伏饮，四味食材也是药食同源的，同样具有温通散寒的作用，还很好喝。您可以在贴三伏贴的同时饮用，如果是对贴剂过敏的人群，那更适合用三伏饮来进行冬病夏治了。那这杯茶君药是三伏贴里的常用原料，肉桂温阳去寒，更能够引火归元，把伏在体表的阳气引回到体内，能够治疗上热下寒。陈药呢是干姜，生姜啊是走表的，干姜呢是走里的，可以专门驱走脾胃的寒。使药呢是炙甘草，可以调和诸药。最后一味佐药就在咱们家的厨房里，它的作用啊很关键，能够把肉桂和干姜的驱寒温阳的药性啊运送到咱们中焦的脾胃，同时呢可以化解温燥的药物对于胃气的影响。《本草纲目》啊称它具有补肺行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志气的作用。那这味药是什么呢？完整的配方克数和煮法又是怎样的呢？扫描二维码，答案和详细的做法全都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3: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

0: 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0: 心脏里的大门很重要，
2: 门框、门或者是隔叶组织受到破坏，会造成一个心衰。
0: 破坏心脏大门的方式却很简单，
3: 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2: 你看一拉就折，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哪些症状是心脏大门在报警？
2: 真正的患者像您这么躺，觉得憋气，
4: 晚上睡着觉，哎呀，就憋醒了。
0: 今日17:25，敬请关注保护心脏里会老化的门。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14号至16号本市高温黄色预警生效，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立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美国巴拿马代表谴责中国以政治原因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呼吁国际海事组织完善保护机制，避免将海运贸易政治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

0: 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起火。今年的一至七月，巴拿马籍船舶累计到港的艘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艘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
1: 林健表示，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
0: 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1: 有记者提问，因为美伊战火再起，昨天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本周早些时候称，伊朗将会审查船只过航的请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北京台报道。
2: 事件转移到中东地区。据多家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
3: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供全球贸易使用的重要海运通道，不由伊朗控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布多份声明称，作为对美军的还击，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一个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以及一个地对地导弹基地。位于该基地的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被摧毁。此外，位于阿曼境内的美军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被击中。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4: مادامی که طرف در روند استمرار نقض تعهد باش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م متقابلاً از اجرای تکالیفی که بر عهده گرفته خودداری خواهد کرد。
5: 巴加埃表示，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并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但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向位于中东多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反击。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
2: ما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ملی و امنیت ملیمون از هر ابزار و روشی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میانجی ها بله کارشون تداوم مساعی جمیله برای جلوگیری از تسعیر تنش هست و طی این روزهای اخیر هم با هم قطر هم با عمان که خب ما جلسه ای رو برگزار کردیم و هم با پاکستان ما در ارتباط بودیم و این تماس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3: 针对有关伊朗袭击地区国家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今后也不会袭击任何地区国家。伊朗实施的防御性打击仅针对被美国用于袭击伊朗的基地设施和阵地，包括后勤和支援设施。他重申，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或设施，只要被用于侵略伊朗，都可能成为伊朗采取防御行动的对象。具体行动时间、方式和地点将由伊朗武装力量根据国家利益决定。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3: 这名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美国所谓护航一事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称，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 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0: 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再次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
2: 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德国正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国家已知规模最大的援乌无人机采购项目之一。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生产的型号，配备美国一家国防科技企业开发的软件，可在飞行末端自主识别、跟踪并攻击移动目标。相关企业负责人证实，该订单价值约9000万欧元，由一个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知情人士表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乌克兰，其余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交付。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随后确认德国参与了该项目，但未透露更多采购细节。报道指出，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无人机已成为乌军重要战略装备。乌方目前每年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各类无人机实施打击。与此同时，德国本土无人机生产能力也在持续扩大。11号公布的消息显示，德国南部一处保密生产基地正批量生产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攻击型无人机，并已向乌克兰交付数千架投入使用。报道称，德国联邦议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2.2亿欧元的合同，用于支持该企业继续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研发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其中，部分未来生产的装备将部署至驻立陶宛的德军部队。分析认为，随着德国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正成为德国及欧洲防务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价格相对较低，可规模化生产的无人装备在未来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正不断上升。
4: 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根据对曼谷啤酒餐厅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空调设备电路短路。据泰国媒体最新数据，火灾已造成27人死亡、71人受伤，另有45人失踪。政府部门正与失踪人员家属保持密切联系。
5: 据报道，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为164平方米，起火原因初步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泰国媒体分析认为，此类空调有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电路短路引起的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属于难以预见的意外事故，各部门应当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据当地媒体报道，有调查指出，火灾发生期间，一些人被困在起火建筑后面的洗手间内，未能逃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约100人伤亡，救援工作仍在持续。
4: 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累计治愈306例。
5: 报告说，乔波省和尚维莱省首次被列入受疫情影响省份，两省发现的病例均与伊图里省尼亚尼亚地区有关。此前，该国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为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

0: 用体育力量见证城市生态的蜕变与新生，参赛者纷纷点赞此次体验。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纪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的记录，预计今后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0: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12号最高温达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14号，令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大增。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到15号，全美超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其中不少是夜间高温记录。在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多地，夜间气温不低于27摄氏度。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身边。最近的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喜欢喝点小酒消消暑气，可喝了酒千万别摸车。夜查现场在地处六环外的文林南街卢沟桥交通队的夜查岗刚设好没一会儿，就有两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接连被拦了下来，既无牌也无证，两人还都喝了酒，吹出的数值一个比一个高。
1: 停车停车停车，
2: 别拦了，吹。
1: 来，同志，咱出个劲儿。下车，下车。来，那三轮，三轮，
3: 好。
1: 麻呢，麻呢，停车。来，吹口气，师傅。下车。
4: 民警设岗不久，就有两名涉嫌酒驾的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接连被拦下，同时两辆三轮摩托车还都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
5: 你在哪儿喝的？
6: 来。王总，
5: 王总，
6: 东王总，
5: 喝了多少酒啊？
6: 一瓶啤酒，
5: 一瓶啤酒。那饮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知道吗？
6: 知道
5: 是吗？你什么本的
6: ？C 本
5: ，C 本。但是今天我们查过你的时候，你开的是无牌正三轮摩托车呀。
6: 我吃晚饭了。
5: 首先啊，就是驾驶无牌正三轮摩托车，这机动车得扣留。
4: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高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高某已经涉嫌醉酒驾驶。
5: 来看一下这岁数，
6: 是149
5: 是吧？刚才经呼吸式酒精检测啊，那个你的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是149毫克每百毫升啊，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然后一会儿传唤你到医院啊，然后进行抽血啊，到时候以抽血检测为主，明白吗？
4: 无独有偶，一同被查获的三轮摩托车驾驶人乔某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也已涉嫌醉驾。
5: 红色的字儿，
7: 一比
5: 一百多。

0: 这上面是几？
1: 124是吧？
0: 啊，对。
2: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驾驶人乔某也没有驾驶正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资质，属于无证驾驶。
1: 啊，喝多少啤酒？
0: 喝一瓶啤酒。
1: 一瓶啤酒。
0: 一两啤酒。
1: 喝完酒以后，你还开车？
0: 我还骑车。
1: 您跟那同事一样，现在您开的都是正三轮摩托车。
0: 我三轮摩托车
1: 啊。那您有驾驶证吗？刚才我们查了一下，您没有驾驶资质啊。
0: 之前有那个驾驶证啊。
1: 啊，之前有过。
0: 2009啊，我这验查可没使，
1: 不消了，
0: 有可能，有可能。
2: 随后，两名涉嫌醉驾的摩托车驾驶人都被民警带到医院接受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高某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55毫克，乔某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23毫克，两人均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3: 今天晚上，我们卢沟桥交通队在文林南街，开展夜查整治，然后主要是针对咱酒醉驾违法行为以及无牌正三轮车违规上路行驶进行查处。截止目前呢，我们查获醉驾驾驶员2名，无牌正三轮车5辆。在此呢，我们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持证上路、悬挂号牌上路、驾驶合规的正三轮摩托车上路，同时呢，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为您和他人的交通安全负责。
2: 最终，驾驶人高某、乔某均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同时，交管部门也将对两人涉及的无牌、无证驾驶违法一并作出处罚。民警表示，法律面前没有三轮与四轮之别，只有守法与违法的分界；生命面前没有侥幸与万一，只有安全和危险的一念之间。希望每一位驾驶员握紧的不只是方向盘，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敬畏与担当。北京台报道。
4: 继续来关注路上的大事小情。如果您在路上碰到这样的车，也得离远点。近期的民警通过梳理路面交通违法线索，发现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出现了水泥罐车行为异常，不仅司机挨了罚，背后的公司老板也被请进了拘留所。
5: 号牌怎么装？您装在这里边了。按照规定，行驶的情况下，咱们这个把这号牌全都露上来，不能有任何遮挡。
1: 看现在遮挡到你这号牌这个识别，知道吧？
2: 近日，朝阳交管支队通过梳理路面交通违法线索，发现朝阳区小红门地区有多辆水泥罐车行为异常，不仅进行时段频繁出现，号牌位置也不对劲。
6: 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相关的涉事人员车辆进行了追查。经过我们的线索摸排，发现这些车辆呢，经常出入于我们辖区内的一个水泥搅拌站。
2: 搅拌站内，民警发现3辆货车存在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行为，有的还暗藏机关。
7: 你这号牌平时都怎么安装啊？给我演示一下。
8: 一般就是吸个这上面。
7: 啊，这里边有2个小吸铁石是吧？
8: 对。
7: 牌照拆一下，直接吸在那上面。
6: 有的司机啊，将这货车号牌呢安装在了这个保险杠内侧的位置，这样呢就通过保险杠对号牌呢进行了一部分遮挡。还有一些司机啊用这个吸铁石，然后呢活动的螺丝，对这个号牌进行反复的拆卸固化位置，根本目的是为了逃避路面探头的非现场抓拍。
2: 经查，这3辆车分属2家公司，但背后的法人代表竟然是同一个人，陈某某。
7: 这个姚红是你司机吗？
8: 对。
7: 他这个有这个涉牌的违法，你知道吗？
8: 知道，就那个把那个牌照装在那护网上。
9: 那规定是应该装护网上吗？
8: 俺给你装护网前面一点点。
7: 那你装护网的目的是干嘛呀？
8: 为了逃避那个牌照。
7: 就是说，这个装在护网里面，你的前杠会遮挡到这号牌，是吧？导致这个路上，就是致使这路上这探头无法对你车这号牌进行识别，是这意思吧？谁让他这么干的？
8: 我让他这么干的。
2: 为了让车辆在进行时段进行区域多跑几趟多赚点钱，陈某某要求司机把号牌拆下来装到驾驶室中网位置，以此逃避电子眼抓拍。
7: 应该安在这位置，为什么不安在这位置啊？
8: 因为罚款嘛。
7: 啊，
8: 一出门就进行。
7: 一出门进行。
8: 对。
7: 那你平时这号牌安在什么位置？
8: 平时这个号牌就是出门的时候装上的，完了平常就放，还是放着。出
7: 那你怎么固定啊？这个号牌通过什么方式固定？
8: 就是没有固定。
7: 啊，有螺丝眼儿，然后插到这眼里是吧？然后号牌就掉不了了。
2: 陈某某以解雇、罚款、不付款等手段，强迫司机在进行时段违法上路行驶。其中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还发生过

0: 交通事故。
1: 那他跟你说过什么拒绝过吗？
2: 说过，
1: 说过，怎么跟你说的？
2: 说过老是这么跑也不行，
1: 不这么走有什么后果呀？你怎么做呀？
2: 不这么干我就不用他了呗。
0: 因涉嫌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朝阳交管支队对陈某某处以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三辆涉案车辆存在的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管部门也逐一核实，并对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3: 第一，咱们驾驶这个后期之后，他那道路是禁行的，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时，100万记你一分的处罚，后边有问题，没有按照规定安装拘留号牌，不收在这个咱们这个后边架上，没有做到这一点啊。这个遇到89条规定，有个罚款200记3分的处罚，禁行100万记1分，不按规定安装拘留号牌是罚款200记3分，车尾部放大号根本就没有。汽车登记管理条例里边第78条第一项规定啊，也是罚款200，不记分。驾驶的不按规定安装机动号牌上道行驶的机动车辆啊，遇到了第89条规定，有一个罚款200记3分的处罚啊。二一个加装向后的射灯，这个你可能你为了倒车方便，但是别人就跑了别人眼了。这个依据车辆管理登记规定呢，有一个罚款200不扣分的处罚。
0: 民警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4: 一方面呢，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啊，很难进行后续的追查。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助长司机的侥幸心理，引发交通乱象。
0: 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载体，衍生其他治安及刑事案件，严重扰乱道路交通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货运企业负责人及货车驾驶人，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范使用机动车号牌，切勿实施变造、伪造、遮挡机动车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运输企业务必加强车辆日常运维和驾驶员安全教育，从源头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对大货车涉牌、闯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的整治力度。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雨萌，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今天早晨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还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隐约可见。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早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4到26度，而像城区的气温现在来到了28.6度，而像北部的盐津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22.5度。今天白天京城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望升至35度，户外热议明显，高温黄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山区在19到21度之间，体感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采取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好的，感谢彭城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12号晚上8点，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9个村出现了内涝，部分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公安等1100余名救援人员携带装备赶赴9个受灾村庄开展抢险救援。目前被困群众正在陆续的转移中。受到八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街道被淹，有4家车主被困急流。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7: 12号晚上9点，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2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3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3人身边擦过。

破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三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

0: 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1: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0: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孙聪和队友依然忙碌在救灾一线。
2: 昨天晚上开始，辽宁多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
3: 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集中，沈阳是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全市平均降雨量超120毫米，局部累计雨量突破30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超74毫米。强降雨导致沈阳辽中区、大东区、浑南区、经开区多处低洼片区，老旧平房区严重积水，道路阻断，群众被困。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城区道路院落被淹，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瘫痪老人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后，针对水深路窄的复杂环境，运用大小舟艇接力与担架转运的方式，将老人平稳护送至安全区域。在大东区榆林大街附近，积水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徒步1公里深入受困区域，将一位卧床被困老人抬出，转移至舟艇上送抵安全区域。此外，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内涝，村内道路被淹，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入户，搀扶背送多名被困老人及村民，将片区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目前当地排涝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防汛后续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2: 受巴威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共同影响，辽宁鞍山市台安县遭遇了特大暴雨，道路积水影响交通。
4: 气象监测显示，从12号的7点到昨天7点，台安县部分地区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53.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52.4毫米。
5: 强降雨造成台安县城区多条道路严重积水，交通通行受阻。当地防汛、交警等应急力量在积水点位同步开展排水、临时交通管制等工作。
6: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当前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在浙江，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狂风暴雨来袭，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谣言。有网民将往年的水灾画面移花接木，编造本地发水的谣言，博取关注。
7: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8: 灾情往往自带流量，台风、洪水事关所有人安全， 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很容易被点开转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

0: 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一部手机，一个短视频就能发布内容，几分钟就能传播本地社群。针对这次巴威台风，全省网警专班化运作，紧盯各类社交和短视频平台，对发现的所有涉谣违法线索做到快查快处，依法从严打击。
1: 截至7月12号16时，浙江公安已查处涉汛、台风、谣言、案事件89起，对其中32起传播范围广、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案件，依法立案查处，已对18名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2: 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到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
3: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都有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也可能涉嫌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还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那么，这些谣言有什么特点呢？该如何分辨呢？
4: 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素材移花接木，部分造谣者没有实地拍摄本地台风画面，全部搬运外地往年洪灾台风视频，篡改定位至本地；还有人直接使用 AI 工具合成虚假台风画面，凭空编造积水、淹车、山洪场景。二是造谣动机统一，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作案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借灾情的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进而累计播放量，增加粉丝，单纯把灾害当作牟利吸粉的流量密码。三是谣言类型集中，首先是虚构险情，谎称本地山洪、17级大风、道路大面积积水；其次是编造民生通知，地下车库全部被淹；再次是嫁接其他灾害，甚至有人借台风安置现场，编造义乌地震谣言，混淆灾情，误导群众。
1: 如何识破涉灾谣言？一、查来源，认准官方权威发布，警惕非正规信源；二、多验证，留意时间、地点是否矛盾，警惕模糊表述；三、不轻信，慎传播，对于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灾情的数据、图片和视频，不要轻易相信和转发，避免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2: 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或其他地区影像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照片进行谣言传播也开始出现。
1: 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们称为神兵天降。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横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图里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加被困群众2人的画面。关于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照片的二次转载，且并未标注 AI 生成，这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认为这张照片是真实拍摄的救援现场画面。
5: 本次救援中啊，也确实啊，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用无人机吊人救援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事件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人机一次吊起2个人的情形。那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呢，是新闻的生命线。即便是啊，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编造啊，也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它发布者呢，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

0: 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1: 专家指出，在抢险救灾紧急进行的情况下，虚假 AI 生成的救灾图片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对救灾工作的进行也会产生影响，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0: 那么 AI 呢，作为工具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它的性质本身呢，仍然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就与传统的罪名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但这个里面呢，多了一个责任主体啊，就是 AI 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服务提供者呢，他在产出这个内容的时候，应当呢依法呢对这个内容进行风险控制和审核。传播平台呢，也应当依法对人工生成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提示。如果呢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呢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的话，严重的话呢，平台呢也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3: 7月12号，我们的记者独家报道了密云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撮防汛小程序的短视频火爆网络，冲上了全国热搜。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叫应，昨天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密云区，了解了这款防汛小程序创作的始终。
4: 密云区四合塘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土松散，渗水性强。市龟字尾密云分局的青年突击队在暴雨来临前到村子排查隐患。
5: 目前呢，受威胁的152个人员已经全部转移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里面叫应小程序来实时的看到受威胁人员的转移情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目前我们实现了数字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的管理。
4: 这个数字化的防汛小程序叫应是龟字尾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己手搓出来的。谢允石发挥自己写代码的特长，自费买了10亿 token， 用 AI 工具自主编程。
6: 很多很多人啊，几十号人半夜就挨个的去跟老百姓呢、跟群的群众员、跟镇里打电话，说你们人走没走啊，叫没叫人，转没转移啊。其实这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就是我当时想着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4: 今年通过叫应小程序，工作人员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即可完成操作。一名工作人员花费1小时就能完成16个涉地灾震的预警发布和人员转移统计。
6: 9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代码，当时在大学里还拿过计算机比赛第一名。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学习，在更新这个知识。到现在这个也没丢。到了 AI 时代，发现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更丝滑了。地勘院它会给我们提供隐患排障的一些具体位置呀、矢量数据啊。测绘院呢给我那个一些天地图的底图啊、底图服务。所以说对也能派用上，做这点事很轻松应该是。
4: 北京市早已完成全域山体监测、站点布设、数据归集、风险等级研判等大量基础性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可按需开发简易工具。不只是密云龟字分局，昌平应急在今年汛期也推出了类似的防汛小程序。
7: 我们这个系统整合了水务的山洪台账和龟字的地灾台账，把两本账合二为一。
4: 从密云分局的叫应小程序到昌平应急的防汛数字工具，从用脚丈量到指尖防汛，北京征用数字化手段重塑基层应急的流程和逻辑，为超大城市防范极端天气、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十足的底气。北京台报道。
3: 7月10号至12号早晨，本市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达到全市平均89毫米、城区平均75.5毫米的累计雨量。在此期间，有一些市民朋友对降雨期间的一些情况心生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答疑解惑。
1: 7月12号早上，位于通州区的亦庄县次区南站 C 口出现了明显的积水。
8: 同一时段，

0: 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定福庄村，几十厘米深的积水淹没了村内道路。随后，经过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两处点位的积水在几个小时后被清除。北京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积水内涝？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或退水时间超出区域最大允许值，就成了积水内涝。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气候、地形、汇水规律、排水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从地形的角度来说呢，北京市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走势，形成的雨水径流呢也会从高地快速的向低处的一些平原区汇聚，飞于平原区的一些下游桥区、低洼院落、低洼的道路路段，就会成为天然汇聚客水的一个洼地。
0: 经开区、大兴区、通州区位于城市的东南部，地势比西北部低，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水流快速汇流至三区，再加上部分老城区建设年代早，排水管网标准偏低，排水速度跟不上强降雨，从而导致了部分区域积滞水的情况。根据城市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的风险。
1: 针对排水设施的一个情况，北京市呢每年汛前都会进行清管的一些行动，针对雨水篦子呢，也是在降雨过程当中通过这个人为巡视啊、临时处置的这种方式，在现有能力下增加它的一个排水的通畅性。
0: 今年入汛以来，受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的影响，北京极端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频发，排水管网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地下市政管网交错复杂，加上气候和汇水条件改变，更增加了改造困难。在各部门采取措施应对积水内涝的同时，市民日常出行也要主动避开积水点位，保障自身安全。
2: 遇到暴雨的橙色或者红色预警呢，建议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实在是要出行呢，建议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立交桥下、铁路桥涵、低洼道路等容易积水的点位。
0: 市民可以借助高德地图客户端查看全城积水点，海淀居民可以通过海淀水务通微信小程序了解辖区积水点位。此外，水务部门还会不定期公布高频积滞水点名单，为市民规划出行路线提供参考。北京台报道。
3: 除了积水内涝之外，降雨过后呢，还有一种现象引得市民频频质疑，那就是河道水质的变化。继续跟着记者解答汛期疑惑。
4: 怎么一下雨河道就变脏了？进入汛期以来，不少市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平时干净又漂亮的河道，淋过一场雨，河水就变浑浊了许多，有的时候还能闻到异味儿。但实际上，这是城市河湖的自然现象，在这背后是地面冲刷、底泥释放、河水自净等多重因素。
5: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水科院的水环境实验室，接下来咱们用一场小小的实验，把雨后河道水质变化的原因一次性说清楚。
6: 这个装置呢，是我模拟河道的水体和底泥的简易的玻璃装置。
4: 不下雨的时候，河道运行平稳，底泥沉在下方，河水也比较清澈。一旦遇上了强降雨，雨水冲刷路面，形成地表径流，汇入河水后就会发生变化。
6: 比如说，这就是冲刷形成的河水，当它沿着雨水通道进入河底的时候，瞬间河水就会变浑。
4: 强降雨来临时，雨水带着路面沙石快速汇入，打破了河道的宁静，并激起底泥，让河水变得浑浊，有时候还会伴随着一阵异味。
6: 这个味道呢，主要是由一些厌氧微生物降解一些有机物，产生硫化氢等气味物质。水体的一些微生物，包括一些水草，都会有自净能力，使这些污染物呢快速的沉降到水体降解。
4: 专家表示，降雨之后河道变脏、出现异味是自然过程引发的短期水环境波动，结合持续的活水补给和城市清理作业，过不了几天就能恢复原状。
6: 在现实河水中呢，它这个底泥的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1到3天河水会恢复到雨前的一个状态，全年看下来并不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长时间的这个水质影响。
4: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平谷区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面对严峻汛情，平谷区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开展隐患排查，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全区11处土壤监测点位中，10处基本饱和，1处饱和，雨后次生灾害风险隐患突出。为了严防雨后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出动10组共40人，深入大华山、镇罗营等11个乡镇开展排查巡查。重点排查涉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区林崖林坡路段、进村主干道、沟谷河道区域等状况，同步逐一核验已建防护工程、在建项目受损情况，确保排查全覆盖无遗漏。雨后，平谷区辖区内多条河道水位明显上涨，水流速度加快。然而，伴随着水量增多，部分市民抱着水大鱼多的侥幸心理，不顾危险前往河道内捞鱼、捕鱼，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现象，平谷区黄松峪乡迅速开展河道安全巡查行动，及时劝阻危险行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大雨过后，河道暗流多，水位不稳，我们在河道两边严防死守，劝返靠近河道的村民杜绝下河戏水捞鱼，全力防范溺水风险。
1: 此外，在进山路口、河道入口等重点位置安排专人值守，严格落实巡查管控、游客劝返、安全宣传引导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北京台报道。
0: 面对本轮持续强降雨给平谷区大陶产业带来的采销困境，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快速响应陶农求助，落地首场公益助农直播。
3: 大雨还没停，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就接到了入汛以来的第一条求助信息，来自平谷陶农。北京持续降雨给平谷大陶的采摘与销售带来巨大挑战。
4: 水都已经积压到这个程度了，大概是20公分左右，这个水积压在陶铸地里边，那么其实我们心情还是非常沉重的，雨一直在下，不知道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这个水能积到什么程度，而且看着树上的果不能让它连下几天落在地里边，其实我们非常焦虑的。
5: 这两天的雨呢，对于我们北甸村的这个大陶销售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3: 北京时间接到求助信息后迅速行动，联系平谷陶农核实当地情况，同时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启动首场公益助农直播。昨天下午，北京时间就在身边首场公益助农直播开播。直播过程中，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宝琛与全国人大代表岳巧云一同和网友实时互动，讲述汛期果园情况、暴雨应急排水情况，介绍平谷大陶的品种优势及产业发展现状，科普陶子保存与食用方法，让网友深入了解本地陶农现状，感受平谷大陶的品质特色。直播间以消费帮扶的形式号召网友爱心下单，助力果农减少损失。
4: 就在身边这个栏目特别好，这个行动也特别好。在求助你们的时候，你们能第一时间回复我，而且呢，了解当地的汛情，了解当地的困惑，然后去帮我们解决这些销售问题。
3: 截至当晚9点，本场公益直播共带动全平台下单平谷大陶1200多单，销售额近10万元。北京台报道。
0: 继续播出柔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如今户外徒步爬山活动十分火爆，但如果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选对组织，一次徒步爬山就可能变成致命的冒险。每一名参与者都应该具有辨别正规户外运动团队的能力和在爬山遇险时的自救能力。请看莫向野山行第6集，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柔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7: 接连发生的野山被困事件，大多是驴友们跟了不正规的野团。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野团的驴友们互不认识就被拉上了大巴，更没有细致的人员统计和安全检查。 在正